0: 内容当家。
1: 奶龙，我出去买瓶酱油，你好好看家哦。
0: 拜拜。
1: 对了，我忘了提醒你，家里已经升级加固，装甲大门是唯一的出口，只要你不打开门，谁都进不来。以防真的有人潜入，我还设置了机关，你在家乖乖的不要乱动哦。不过这机关会识别你，所以只对外人有用。
0: 好了，买完早点回来哦。看电视喽。
2: 老板，难得奶龙落单，现在真是解决奶龙的好时机。
3: 这还用我说？你去把门打开。
4: 好的，老板。
2: 这新买的电锯连钻石都能切开，门居然锯不开。
3: 一个破门还想拦我？姐，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大炮连宇宙飞船都能轰下来。
0: 哇哦，电视的声音好真实哦。
3: 哇！这下铁定开了，接！
4: 哎呀，我这大炮连宇宙飞船都能轰下来！
3: 就你话多！哼，别以为我没办法了，硬的不行，我就来软的。
0: 是谁在哭啊？暴龙，你怎么了？
2: 我们老板中暑昏迷不醒了。
0: 那么严重？
4: 奶龙，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外面真的好热呀。
0: 快进来吧。暴龙，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水。你怎么起来了？这个很扎手，不能碰哦。要好好休息。暴龙，你没事吧？
3: 奶龙，你到底是想帮我还是想害我呀？
0: 不好意思哦，小七好像说过屋里有机关耶。
3: 你个大傻龙，不早说。
0: 你也没问呢。
3: 哼。等会儿你先坐。
0: 干嘛呀？
3: 没事了，你去给我倒杯不冷不热不温的水。
0: 不冷不热不温。
3: 看来只要我小心就不会出事。

0: 竟奶酪一定被老板整得很惨。
1: 暴龙，你的不温不冷不热水来了。你怎么又受伤了？
2: 我要回家。

0: 来是玩具啊！啊！怎么这么大威力啊？
1: 对呀，我也很意外呢。你要小心点哦。
2: 不愧是老板，一出手就惊天动地呀！
3: 马龙，我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里？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老板在里面啊。
3: 不好，里面有很多机关。马龙，快开门！
4: 糟了，老板！
2: 老板！
0: 要出楼命了，开开门呐！
3: 还好我有超级专属 VIP 权限。
2: 老板，你没事吧？
0: 回家，我要回家。
1: 小七，怎么天天下雨啊？不能出去玩，心情都不美丽了呢。
2: 春天下雨是好事呀，春雨贵如油。
1: 油有了，嘿
2: 嘿。这个奶龙又干什么去了？
1: 春雨贵如油，下得满院流，我来把油收，炸鸡不用愁。油缸里头，鸡缸里头。小七，帮我看着炸鸡。还好没劈到我身上。
3: 哎呦，劈到我身上了！
2: 不行，
3: 得赶紧告诉老板。
0: 下雨天看剧就是舒服。
4: 有发现，老板，老板，我看到。
2: 急什么？电视都被你摔坏了。
4: 小心用发明把他们家的雨水都变成了油，奶龙正在收呢。
0: 有这种事？
2: 哎，那小七不就发财了吗？那么多油，再养一个奶龙都不成问题啊。
0: 哼，发财的事轮得到奶龙小七？我们去把油抢过来。
1: 抱抱龙，我家的门都被你撞坏了，你怎么敢的呀？
2: 有什么不敢的？
0: 没想到小七在屋顶装了一个超强水转油辐射器，在辐射器的影响下，雨水落下经过屋檐树顶的导流，与空气中的碳原子、氮原子进行多重的排列组合，从而使得氧化氢转化成了各类脂肪酸酯，水也就变成了油。果然是天才发明家，但这一切怎么瞒得过我抱抱龙？

0: 我的油！
1: 啊，老板，这油怎么像水一样啊？
0: 你懂什么？高端的油低调起来就像水，快给我加油去！
2: 老板，准备好了，
0: 加油！哎哎！哎呦！哎呦！
3: 我的油没了，棒棒龙，你把油赔给我，赔给我！
0: 赔给你，好，才怪！
3: 棒棒龙，你怎么这么赖皮呀？
0: 看，会飞的鸡腿！哎，
3: 没有啊！哎，棒棒龙，你怎么抢人家的位置啊？我都接不到油了。
0: 天上的油，谁能接到就算谁的。
3: 看，你后面也有会飞的鸡腿。
0: 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1: 老板，飞起来扇他！
0: 嘿嘿，暴风展翅。让开！
3: 让开！不要挤我！
2: 挡起来！挡起来！
0: 石头剪刀布！
3: 哼，我赢了！
0: 谁说你赢了？石头剪刀根本剪不了这么多的布。
3: 你们耍赖！
2: 谁敢欺负大龙？
0: 别动，再动我就击毙你！
3: 鸡，小七，我的炸鸡呢？好了没有呀？炸好久了。
2: 你炸鸡不开火，房子炸了怎么办？
3: 哇，好香啊！
1: 老火亮汤？
3: 哎，这不是汤哦，这是我用春油做的炸鸡。
1: 春鱼贵如油，是说春鱼宝贵难得，但雨水就是雨水，怎么炸鸡啊？
3: 哎，不能炸鸡，那可以煲汤呀。
0: 我居然浪费时间跟这个傻龙抢了这么久的蒸鱼水。
3: 蒸鱼？
0: 这一天天的，仗势不干在这儿接雨，磨磨蹭蹭的干嘛？快回去！我从没见过这么无聊的人。
3: 棒棒龙，喝碗汤再走嘛。
0: 是谁谎报的那是油？
4: 谁知道奶龙这么呆呆？
1: 那也要确认了再禀报呀。
4: 老板来看过不也信了吗？都给我闭嘴！
3: 奶龙过敏了。
1: 哇，还差点意思。有了。

0: 姐姐去野餐的东西收拾好了没？
1: 收拾得干干净净哦。
0: 哦，奶龙，你的脸。
1: 人家变成小丑龙了，怎么会这样啊？小气。
0: 你一看就是上火了。
1: 可是人家吃。

0: 的都是冰冰的东西呀、啊。嗯，
1: 有道理。
0: 感觉痒痒的。啊，
1: 你这症状应该是过敏了。看我的防护泡泡。
0: 小七好厉害，泡泡没有了耶。
1: 用这个泡泡可以隔绝外界的过敏源。
0: 那过敏是什么呀？
1: 过敏是你的身体对你不喜欢的东西做出的特殊反应，比如红肿、起红疹以及哮喘。最常见的是食物过敏，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有牛奶、鸡蛋、海鲜等。一旦出现严重症状，要及时就医哦。
0: 牛奶、鸡蛋、
1: 奶龙，在找到过敏源之前，你还不能吃东西。就先忍忍吧，很快就能找到的。
0: 肚子，你受委屈了。
2: 外酥里嫩，香脆多汁，拨打屏幕下的电话，外卖即刻上门。
1: 水壶、地毯、桌子。
0: 我来开门。
1: 奶龙，还没找到过敏源，不要乱跑。你头上戴着什么？
0: 我刚买的帽子到了，好看吗？
1: 奶龙，你这样会过敏的。
0: 可是人家没有讲包包哦。
1: 不是食物过敏，难道是花粉？怎么回事？
0: 花花，你怎么了，花花？小七，花花又活过来了耶！看样子花花更喜欢我。
1: 那应该也不是花粉，还有什么东西会导致过敏呢？我就不信了，看来得搞个大扫

0: 刚刚还急着出去野餐呢，现在又磨磨唧唧。
1: 唉，这下你不会再过敏了吧？
0: 哦，小七太好了。我又变成小丑龙了。
1: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把过敏源找出来。奈龙，让我看看是不是在你身上。奈龙，不要乱动。
0: 不要啊。
2: 奈龙，小七，可以出发了吗？你们怎么了？
0: 姐姐救我！
2: 奈龙，你没事吧？我的脸！
0: 姐姐也长痘了，快进来！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在找家里的过敏源，不然你和奈龙一出风暴就会过敏。
0: 人家辛苦了一天，肚子好饿饿。
2: 你看奶龙都瘦成这样了，我们边吃边找吧。
0: 野餐喽，野餐喽！小七，你也快进来吧。
1: 可是过敏源还没找到。
0: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2: 小七，为什么你没过敏？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赶紧老实交代。
1: 我只不过是睡着正常的觉，吃着正常的饭，喷着超帅的喷雾。

0: 吗？
1: 这是什么？
2: 就是，我的专用喷雾。
1: 终于可以放心野餐了，把过敏源解决了。
2: 啥时候能出来啊？
3: 不捣乱的捣乱专家上集。

0: 小鸡，你没事吧？
1: 奶龙，吃完了香蕉皮不要乱扔。
0: 可是人家还没吃呢。
1: 不是你，那是谁？
2: 哇
1: 哈哈哈哈哈哈！哇啊，是谁？
0: 在哪里呀？
1: 再不放手，我就要不行了。
0: 小鸡，对不起。
2: 哇哈
1: 哈哈哈！你还笑？
0: 我没笑啊，是他们在笑。
1: 他们是谁？怎么在我们家里？
2: 哇哈哈哈哈哈！
1: 你老爸，小点声，不要被发现了。
2: 等我玩完了再说。又吓跑一个呆呆。那两个大呆呆呢？
3: 老爸，这样不太好吧？
2: 清醒点儿，我们可是天生的捣乱专家，捣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0: 按照传统，现在你该独自完成一次伟大的捣乱了。加油！
1: 住手！快拦住他们！
2: 不许捣蛋！
0: 我们是捣蒜，哦，不对，是捣乱专家。快撤！
3: 好痒啊！
1: 大龙，我来帮你。
3: 小七，你是打他还是打我？
2: 不好意思。哇哈哈哈哈，
0: 又是一次成功的捣乱。
1: 别跑！
0: 傻瓜才不跑呢！拜拜，下次再来光顾。
3: 他们钻进下水道了。
2: 哼，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我。
3: 小七，推我一把，马上要挤进去了。
2: 你挤破脑袋也进不去，想进去只能变小。
3: 对哟。小七，那你怎么办呢？
2: 嘿嘿，好喝到变小咩咩噗噗奶茶，喝了它3秒就能让人变小，很好喝哦。
3: 哎呀，真的只有3秒耶！
2: 这个奶茶还不太稳定，我再多喝点。
3: 小七，等等我！

0: 我们赶紧找到导龙专家。
1: 嗯嗯。这里，
2: 哇哇！
0: 我们找的是捣乱专家，不是小青蛙。
1: 啊哦，是大青蛙！
2: 哦，赶快跑！
1: 啊
0: 老爸，你看，
3: 是小捣乱找到他了，
0: 快走开！
1: 变成脏脏龙了，
0: 也都拉丝儿了，
1: 那怎么办呀？
0: 看我的！
1: 哇，我变得好干净啊！
0: 没想到你个小捣乱还是个清洁专家呢！啊，
4: 真的吗？你们真的认为我能成为清洁专家吗？
0: 当然了，你可以成为任何人，没必要非得捣乱。
1: 嗯嗯，捣乱不好哟。
4: 我也不喜欢捣乱，只想当清洁专家，可我怕老爸会失望，一直没有勇气说出口。
1: 没事没事，我把勇气借给你哦。
0: 不用想那么多，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勇敢地做自己哦。
4: 谢谢你们，但我还是……
1: 放心，抱在我们身上。嗯，
4: 真的吗？你们真的可以帮我吗？
0: 我们先找个地方，小捣乱，你先这样，然后我们再。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你们聊吧，我那办公室的门还没关呢，我先上去了啊。
1: 行，你先去吧。哎，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2: 他真调回来了
1: 啊？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他调回来的，要不以后总分着居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你们已经啊，
1: 这呀还得感谢人王主任，他是秀楼附近的老部下，是他和何阿姨给我们保的大媒。
2: 哦，祝贺你们。那什么，我还得报道去呢，我先走了。
1: 行，赶紧去吧。
3: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啊，那位谁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被打倒了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所以千千万万的人们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的人们盼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所以邓小平成了咱们中国那个时候的一个神秘的人物。1935年啊，咱们在江西的中央苏区，那时候中央的左派有一部分人呢，
0: 进来。陈志，你们是在开会吗？怎么了？有事儿啊？
2: 叶修罗，有一句话我必须要问你，你真的要和马庆生吗？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2: 和我没关系，但作为好朋友我就不能关心你吗？你真要和他？
0: 可能吧。你上午不是跟我说想给我写信吗？我真没想到还想过要给我写信，想写什么呀？
2: 现在说没意义了。
0: 陈志，你的变化真大。
2: 你也一样。
0: 你和他，你妻子，你们过得还好吗？
2: 好，我们都有孩子了，一个小子。

1: 你们俩还在讲话呢，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我得回去开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2: 谢谢你，
1: 我走了。
2: 真志，你等等。 这个是你吗？你别看那个，那个说明不了什么。党委常委，道德模范，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爱看星星、爱写小说的青年吗？不是了，
1: 人生有好多无奈。 你保重。

0: 聂小罗，整理资料呢。嗨，其实你不用那么累，这些资料啊，可以整理，也可以不整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可有可无喽？
0: 你还跟上大学一样，嘴皮子那么厉害。哦，对了，那个王主任啊，又提供了几个你父亲老战友的地址，我来核实一下。过几天我得去找他们一趟。
1: 谢谢你，马琴生。我已经跟王叔叔说过了，有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看你，修罗，你刚来，擅自离开岗位啊，确实不太方便。你不用不好意思，这王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来，你还是核实一下地址啊。
1: 对。
0: 行，那我过几天就去了。陈志开完会就走了哈。
1: 我怎么知道啊？
0: 你说这个陈志，哎，开完会走也不跟咱打个招呼，净想着回家过他那小日子了。哎，当初啊，他跟他那个农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几个劝他半天呢，让他别跟他结。现在看来啊，哼，还是陈志有城府。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想啊，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他要不跟农村老婆结婚，他怎么可能是道德模范呢？他不是道德模范，他不可能提得这么快。现在看来啊，还是陈志有心眼儿，有手腕。哟，陈志，你没走啊？我们还以为啊，你没告别就跑了呢。这不，我跟秀罗正骂你呢。哎，你先别走了，晚上啊，我请客，咱们吃个饭。一个呢是老同学聚会，再一个呀，为秀罗接风啊。
1: 他是在骂你，不过不是在说那个。哎，你有事儿吗？
2: 啊，我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必须得跟你说。
0: 嚯，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非得回来一趟？说吧。
2: 叶秀罗，我能私下跟你说吗？
0: 哟，还有秘密？行，我躲。哎，秀罗，我过几天就办这事儿去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叶秀罗，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
1: 什么话？
2: 就是我们在学校分别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
3: 叶秀罗，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
1: 你都走了又突然跑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2: 对，我没办法为你做其他事儿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作为朋友，我必须要对你说，叶秀罗，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我有个感觉，文革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平反的，你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你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千万别在最后关头犯错误。这世上有一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1: 是什么呀？
2: 婚姻。一旦犯了，就没机会更正了。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
1: 陈志，谢谢你啊，你还是原来的你。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别人看见了说闲话，传到你妻子的耳朵里。

陈志，

0: 告黑状，
1: 说咱爹是四人帮在咱们少寨的代理人。
2: 四人帮的代理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算咱爸想代理，他够得着吗？
0: 还谁说不是呢？亏他们想得出来。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3: 哎呀，欲加他罪，哪里没辞？
0: 哎，对对，就这个意思。还是俺妹子聪明，跟你有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啊，这话都学会了。
3: 哎呀，对，还有一词儿，叫莫须有。
0: 对，莫须有，莫须有的罪。
2: 现在呢？
0: 这会儿啊，这公社老李，不像话。论说吧，他和咱爹那是多少年的交情，老伙计了，可他偏偏这次朝着钱家人说话。昨天这不是到庄上来，滋啦哇啦的，说大声宣布要解除咱爹的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妹夫啊，他我是担心，这实权叫钱姓的人掌握了，我们张家人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2: 啊，大哥，那你看我能干点啥呀？
3: 你当然能干了。哎，你不是公社班子里的人吗？你就找那老李，让他改过来呗。
2: 大哥，您也知道我刚来没多久。要不我去问问老李吧。
3: 对对对，你快去快去快去。
2: 那你们坐啊。
4: 好，跟人好好说啊。哎，看孩子包也没拿。
3: 啊，要不妈妈我去。
4: 好，
3: 大哥，
5: 甚至啊，
3: 别着急啊。
2: 好，
5: 到那好好跟人说啊。
2: 妈，您竟让我为难，这什么事儿啊？宣布了的事儿，难道我打个招呼就能改过来？
5: 我知道，可从昨天到今天，孩子他大舅都来三回了，你一句没办法就把人打发了。办成办不成是一回事儿，去不去问又是一回事儿。你去问个清楚，也要给翠花家一个交代嘛。
2: 我尽量吧。走吧走吧。
3: 妈。
5: 哎，
3: 您坐。
5: 他大舅啊，你放心，这是自己家的事儿，陈志啊他会尽力的。
3: 他当然会尽力了，他不给咱家办事儿，他给谁办呀？
5: 只是他人微言轻，说话也不一定管用。要是办成了，那是他应该做的；要是没办成，你们也别怪他。
6: 哎，陈志，你回来了，来来来，我正找你呢。
2: 哦，老李，我是来跟您汇报三级干部大会情况的。
6: 啊，你先坐下坐下，先不谈这个，先说说这老丈人的事儿。翠花跟你说了吧？
7: 这你得体谅一下老叔，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7: 农村的宗族斗争啊，真让人头疼。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闹。在反右倾犯风的时候啊，说你老丈人是邓小平的代理人，没闹成。四人帮下台了，又说你老丈人是四人帮的代理人。
2: 他要真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甭管代理谁，他早就不用在少寨混了。
7: 谁说不是啊？可他们上下串联成一帮的人，天天往县里边闹，没一点办法呀。头一回闹，让我们压下去了。他们一看，知道我不倒，你老丈人就倒不了，就把矛头对向了我，说我这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哎呀，县里面吴书记保了我，可你老丈人就没人保了呀。你老丈人那是工作积极呀，那个时候越积极，现在罪就越大。我不是不想帮你老丈人呢，可是我早一保他，我
2: 明白，我明白。您放心，我老丈人他也会理解的。回头我去做他的工作。那我先走了。
6: 哎，陈志，还有件事。地区妇联来个电话，说是
2: 老李啊，我拒绝啊。以后谁要是再拿我跟我爱人的事做文章，那我就跟我爱人离婚。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李？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麻烦您一律替我挡了。我不想出这个名儿，我嫌丢人。
6: 怪了。

0: 爹。
1: 啊。啊？咋着啊？
2: 怎么着？陈志开会回来了？
0: 回来了。他和翠花在后边呢，我先回来两步。爹，老李我找了，事没办成，也不知道他到底处理没处理。
2: 我早就说过呢，这事儿一旦公布了，任谁也办不成的。走，咱们迎接陈志去。
3: 迎什么迎啊？
2: 嗯，
3: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说咱这一大家子待他跟贵客似的，到头来你这什么都办不成，还迎迎迎什么迎啊？又不是新女婿，不迎。
2: 你懂啥呀？让他们姓钱的看看，咱们朝里有人。走，全去，把他们几个都叫上。
3: 妈妈去，
0: 老二，叫老三，都过去。
4: 老支书
2: 啊，
4: 这一大家子人干嘛去啊？
5: 不叫老支书了，支书姓钱了。接姑爷去，姑爷在地区开了三天会，一到宫上就回来了。
4: 哦，陈志回来了。
5: 哎，在地区啊，哎，地区高干会。
6: 你们大家多高兴呀！啊，你也高兴啊，去接去了。看着人家朝里有人呐，这钱家在江山呀，坐不了几天喽。
7: 大哥，叔叔，别敢欺负他。
0: 爹来了。
8: 陈志，
9: 爸，妈咋都来了？出啥事了？
2: 陈志回来了，骑了几十里路，不急着回来。
0: 爸，对不起，我去找过老李了。
2: 啊，回家说，回家说。
5: 啊，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走
9: 大哥，
0: 老李说他也没办法，这回他们把他也给烧上了，说他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他要是再不表这个态呀，恐怕他也得下台。
2: 我知道，我知道。嗯，那天他宣布完了以后啊，把我留下来，把这层意思给我说了。他也有他的难处。
3: 直说吧，陈志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管不上用。
0: 妈，对不起，我没本事。
3: 哎呦，俺这整天八荤八素的伺候着，你说俺这忙活啥呢？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喂个猪都该出栏了。你说平时有事儿，我们都不用你，这家里现在碰上事儿了，你又管不上用，那俺这瞎忙活啥呢？
5: 你在胡说什么呢？这是
9: 妈，你把陈志比成啥了？你这陈志他容易吗？啊，他一从地区回来，一进门连口水都没带喝的，一听哥说有事儿就出去了。你说他官小，这说话没人听，能怪他吗？你这样，你不是想逼死他呀？
3: 媳妇，哎呦我，哎呦我这闺女啊，是给人家养了。我说啥了，你就不愿意呀？
9: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陈志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这么说他，你多伤人呐！
0: 你说两句吧。
9: 这孩子，哎，你说他没出力，你骂他也就算了，这出了力不管用，你还骂他，这么对呀？你不是欺负他老实啊？
0: 媳妇，媳妇，
9: 少说
0: 两句吧。妈是老辈儿，说什么都是应该的。再说我确实是没本事嘛。
9: 那也不能想说啥就说啥呀。他是姑爷，这儿大还三分客呢，何况他是姑爷呢。再说了，他怎么着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这么比他，让外人听见了，他以后说话还有人听啊。
3: 白养了我这闺女。
9: 妈，
5: 你悄悄的吧。
6: 妈，你消消气。
5: 这事本来就是你说的不对，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告诉陈志，是吧？你告诉他了，这事他办不了，那会影响他的前程的嘞。真是的。行了，就到这儿了吧，啊，都做饭去，八荤八素做好了，我招待我这姑爷，啊，我和陈氏喝两盅，去去去去，都忙活起来，坐下，走。

0: 对不起。
1: 陈志啊，你别听那么老娘们的，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是吧？你爹老了，这个干部早该退下来了。你仔细想一想吧，这风水轮流转吧，是吧？也该轮到人家前的掌权了，是不是？谁让咱们老张家没培养起一个成器的人？
0: 爸，其实农村想要大发展呀，这宗族势力是危害很大的。不管钱姓还是张姓，以后大家得团结起来。
1: 陈志，这可就看出你年纪。

0: 想跟人家团结，人家就跟你团结了吗？啊，不过没关系，先让他们姓钱的掌着权，咱们仇里有关呢。你呀、啊，
1: 我可不行。
0: 你怎么不行呢？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官当得还低啊？啊，我跟你说，你别看老李把我抛出来了啊，没关系，我看着呀，将来老李也难过这一关。弄不好将来这个公社书记的位置那就是你的了。
1: 我可没想过啊，我也不想干。
0: 陈志啊，你还有放着官不想当的呀？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头啊，往后你当你的官，我们这全家保着你步步往上升。
2: 他们家难为你了吗？
1: 没有，翠花一直帮我说话呢。
2: 翠花可真是个好孩子，她一直护着你，你得谢谢她。
1: 嗯，我知道。
3: 妈睡了。我妈这人呢、啊、就是多嘴，你够烦人的，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哎呀，她一个农村老妈子不讲理着呢。
1: 哎，翠花，谢谢你。
3: 你看你咋跟我见外了呢？
1: 怎么了？
3: 一家人说啥谢谢呢？
1: 一家人也得说谢。
3: 那我不愿意，你一说谢谢我就觉得我不是你媳妇似的。
1: 你像，你不是像，你就是，你永远都是我媳妇儿。我走了以后啊，你给小少村打个电话，就说我从南望回来的时候直接去他们那儿，我去传达一下三级干部大会的精神。
4: 小陈，小陈，你过来一下。
1: 老李，我这着急去趟南望，约了10点村干部开会，
4: 不差这会儿，我和你话说啊。
1: 那行，那先这么着。
4: 好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4: 哎呀，小陈啊，你老叔怕过不了这一关了。
1: 怎么了，老李？
4: 昨天县里把我叫去，吴书记找我谈的话。说上面调查我勾结私人帮的事儿，
1: 怎么查到你头上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咱这不是产棉大区吗？
1: 啊，
4: 可是每种一年的棉花，是人子分二斤，所以每年都有人偷偷拔到棉花苗改种庄稼。我总觉得这个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1: 嗯，
4: 我就给上面反映了几次，可不管用啊。我一气之下就给中央写了封信，那个时候不是私人帮掌权吗？
1: 嗯。
4: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写上他们的名字，这样倒好，这就成了我勾结私人帮的铁证了呀。
1: 我就因为这个呀，我想应该没事吧？您也是位公家呀。
4: 可全员给私人帮写过信的，我是独独的一份啊。这回你老叔把风头可是出大了，我也琢磨着我这个书记该下台了，所以我就推荐了你。
1: 哎，
4: 你就等着接班吧。
1: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哪有这个资格呀？
4: 怎么不够啊？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还是道德模范？
1: 哎呀，您别提那茬了，行不行啊？再说咱们公社有那么多优秀同志，您随便推荐一个都行。
4: 推荐别人我不放心呐。哎，咱们公社的人我都看遍了，我就觉得你合适啊，你就等着接班吧。直到那时候啊，别把老叔我打成私人帮的代理人呢。我岁数也不小了，就让我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吧。
1: 老李，这不是让您过不过安生日子的问题，我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我干不了。退一万步说，我就算能干，我也不想干。我的志向您知道，我就想当个老师，我不是当官的料。
4: 哎，小陈啊，老叔眼里没看错过人呢，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的写小说，还经常给报纸杂志投稿，你也喜欢看着月亮数着星星。我年轻的时候

0: 也希望把个蛐蛐当个娘，见了女人也开个小玩笑。可我现在呢，除你老婶子以外，我看过别的女人吗？人呢，都是社会塑造的，咱们都是党员，还要听组织的安排。假如组织上不答应，全当我没说。可是组织上答应的小事你就得干呀，你不能不干。你要是不干，那别人就得干，别人一干，老叔我就得倒霉呀。小陈，全当老叔求你了，好吗？
1: 你大学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农村第一线，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在家庭关系上你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情操。经党委慎重研究，决定由你任康熙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2: 李部长，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太年轻了，没有工作经验，找个老同志带我几年再提拔也行啊。
1: 陈志同志，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组织，我们现在急需把一大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请你勇敢地接受党交给的重担。
3: 回来了，饭做好了，我给你拿。
4: 翠花呢？
3: 她抱着大志回娘家了，这时候啊，也真是应该多陪陪她爹。怎么了？啊，县里叫你去干什么？
4: 妈，我成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了，下午就开会宣布。
3: 那老李呢？
4: 退休。
3: 这也太快了吧！
4: 这不是太快或者太慢的事儿，妈，我根本就不想干那个。您也知道我的性格，我就想清静，让我干那个，我就觉得累，觉得苦。不想吃饭了，我想去睡一会儿。妈，您两点钟叫我一声。
3: 陈志，妈想告诉你，人这辈子谁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父母、有兄弟、有社会关系，谁都不可能真正为自己活着。有时候，人是带着枷锁活着的，谁都一样。
4: 知道了，妈。
5: 我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父亲，就这样成了文上县历史上最年轻的公社书记。那一年，他才28岁。
4: 我很惭愧，也很惶惑。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是我人生的老师。离开你们的帮助，我陈志啥也不是。现在组织上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帮助和支持我。
6: 陈志，
4: 让我们。
6: 陈志，陈志、
4: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6: 陈志，
4: 哎，翠花，翠花，你喊什么呀？我这儿开会呢。
7: 哦，哎，我在家里听说你当公社书记了，是吗？
4: 是，这不是刚宣布吗？
7: 哎呀，太好了，这下咱们家翻身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把那个钱信家的人都拿下来，让我爹重新掌权。
4: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难道我这个公社书记是给自己家人当的？
7: 不是，你提提，你提提，你现在是公社书记一把手，他们不敢不听。
4: 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行了，你先回家吧，有事回家再说啊。
7: 你在会上提提嘛，啊，你提了，他们要是不愿意，那我没意见。可是你要是提都不提，那我不干。哎，提提啊，提提啊！
3: 行了，翠花，三口人吃饱了吗？
8: 哎呀，妈，灰姑也不在今天，陈俊升官了，得庆祝庆祝。吃不了没关系，我吃剩的。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8: 会开完了
9: 啊？
8: 定了吗？
9: 什么定了吗？
8: 就是公社书记这事儿啊。
9: 那宣布了不就是定了吗？
8: 哎，那个，哎，那我交代你的事儿呢。
9: 翠花，任免干部有组织原则。
8: 哎，你看你咋刚当上官你就跟我打官腔了？我不管啥原则不原则，你就提了没有啊？

0: 这个事儿就别提了。那咋说呀？人家不同意嘛。真的？真的。大家觉得呀，应该保持领导班子的稳定，不能刚宣布的事儿马上就改。行了，赶紧吃饭吧。
1: 翠花，来来，坐坐。
0: 进来吧。爸，没事了吧？我睡了啊。
1: 等等，来，你真的在会上提了？
0: 您觉得我能提吗？啊，一上任就给老丈人争官？
1: 可你不该骗翠花，你应该把实话告诉他，给他讲道理。
0: 您觉得能讲得通吗？啊，我累，我累得每条骨头缝都疼。
1: 我实在不想再多费口舌了。还没睡啊？快睡吧。我累了。哎，我问你，你真提了？他们不愿意啊？
0: 提了，他们不愿意。谁不愿意啊？ 翠花，以后我是公社领导，公家的事你不要多问，这是组织原则。你也快睡了。

0: 哎，翠花。
1: 哟，刘主任。
0: 摘菜呢？啊，这是我家亲戚啊给捎来的土特产。哎呦，你嫂子让我给你送过来。哎呦，
1: 谢谢了啊，替我谢谢嫂子。哎，
0: 不谢不谢，我走了啊。哎，
1: 谢谢啊。哎，不谢。哎，对，刘主任，哎，你有事儿想问问你。
0: 您说吧。
1: 我知道你跟我们家陈志是一条心的。
0: 对。
1: 我想问问，那天在会上，是谁不同意我爹官复原职的？
0: 什么？
1: 就是我爹不是让那个秦家人给诬告了才下台的吗？陈志在会上提出让我爹官复原职，是谁不同意的？
0: 那天的会上就一个内容啊，就是宣布让陈志当公社书记。你爹的事儿压根没提呀。
2: 怎么了，翠花？
3: 妈，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从来没跟陈志吵过架。一会儿他要是回来，我跟他吵起来，您别在意，我不是冲你。
2: 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还吵架？哎呀，
3: 不行，我非跟他吵不可。我要不吵，我都憋死了。我
2: 到底为什么？
3: 我爹的事儿，你说他帮不上我，不怪他。可是他不应该骗我呀，他拿我当啥了？他，
2: 翠花，陈志他不是有意的。
3: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他在骗我呀？妈，我一直拿你比我亲娘还亲，你咋就不知道向着我呢？你还跟他一块儿骗我？
2: 翠花，妈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骂过陈志了，你别生气啊。他不是有意骗你的，
3: 他明明没提骗说提了，还说人家不愿意，这不是骗我是啥呀？
2: 翠花，陈志这事儿做的是不对，回来我再说他，你千万就别气了啊！哎
3: 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气死了，我非跟他吵不可。
2: 翠花，
4: 我回来了。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3: 辽鲜。

0: 体海参真方便。
1: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2: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3: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0: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4: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2: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5: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6: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6: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6: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6: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6: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

0: 举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

0: 是腌制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

0: 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1: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他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来，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3: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4: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5: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8: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9: 雪茹宾馆，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0: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1: 让我们俩死掐呀！
10: 我让你叫板，
12: 咱俩接着竞争。
13: 是。

0: 这是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2: 这就是最好的前途。
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5: 我就喜欢当第一。
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陈志，陈志，
1: 干什么呀？
0: 快快快！你先出去一会儿，等会儿再回家。
1: 这是我家，我还不能回来了吗？
2: 你走！
0: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0: 我做什么了？我？
1: 你真在会上提我爹的事儿了吗？
0: 没有。
1: 那你骗我提了？
0: 你的要求太无理，我不想和你纠缠。
1: 陈志，这件事你做的不对。
0: 你向翠花道歉，我怎么做的不对了？我道什么歉呀？我，
1: 妈，他还是他没错，他还是他没错。翠花，你骗我，你没错啊！
0: 我不想骗你，可我要不那么说，你就会和我没完没了的。
1: 你说不讲理是吧？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让妈评评理，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说。
0: 就说上回回我家的时候，我妈骂你，我咋袒护你的啊？你回来以后，你又咋夸我的？哦，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变成不讲理了。
2: 是是，
3: 上次的事儿我谢谢你，可是这回我在开会，你从会上把我叫出来，让我在会上提你爸官复原职的事儿，这就是不讲理。我这个官不是给你们家当的。
1: 陈志，扯远了，你别走。你既然扯远了，咱就往远了扯。哎呀，照你说，我们家占你便宜了啊？ 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啊，你那良心让狗给吃了！你拍拍你那胸脯，自从我嫁给你，啊不，从咱俩还没成亲开始，我们家占你啥便宜了？啊，你为我们家做啥了？我们家又为你做啥了？你凭良心，你说呀！
0: 陈志，你想气死妈呀？你对翠花家什么都没做过，可人家对咱的恩情，咱还没报完呢，
1: 快道歉呐！
4: 对不起，翠花，我不该骗你，我没本事帮不了大志老爷这个忙。谁叫你嫁了这么个没用的人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我累。哎，
4: 你别张嘴，翠花，
2: 你给我回来！
4: 翠花，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5: 妈，您没事吧？妈，
4: 你们别这样，翠花，陈志啊。
5: 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别一吵架就说狠话。起码别当着我面说，妈听了心里难受，受不了。
0: 行吧，
5: 妈，我错了，我不说了。
0: 妈，是我不对，我不该骗翠花，我跟她道歉，我给她讲道理。这样吧，我去跟大志老爷解释。
5: 妈，那进屋谈会儿。
0: 你赶紧谈会儿，来。
6: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这么年轻，组织上把我安到这个位置上来，我成天诚惶诚恐的，我生怕自己做不好。要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是还小，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陈志啊，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爵，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儿去。这，你别净听他的，他的不对，他不懂事儿，我去说他啊。
0: 爸，我谢谢您吧。
6: 不过陈志啊，爹老了，有些事儿管不了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可全靠你了。
0: 我尽力。
6: 好，翠花啊。 翠花，
7: 哎，
6: 你来。
7: 爸，
6: 我跟你说呀，这件事儿不赖陈志，赖你是你做错了。
7: 哎呀，爸。

0: 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1: 那我为了我，你也得分什么事儿啊？
2: 啊，你不是让陈志为难吗？往后不许给他提这些无理的要求，听见了吗？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嗯，一进门你就开始说我，说到现在还没说完呢。都说这老丈人疼女婿，也没你这么疼的呀。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2: 我告诉你啊，陈志往后他不是一般人了。
0: 那他啥人啊？
2: 什么人呢？公司一把手，十几万人的全公司，他是那头，他是一般人吗？嗯，我跟你说呀，往后不许再给他使小性子，耍小脾气儿，要尊着他，要敬着他。你尊着他，敬着他了，他在外面说话才好听啊，才有人听他的呀，是不是啊？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0: 有听见了。
3: 爸也不至于。
2: 对对对，你别管陈志。我在教育我闺女呢，啊，我教育她。
0: 哎呦，行了行了，爸，知道了。
4: 哎呦，回来啦！哎，回来了吗？
5: 孩子刚睡。
4: 哦，
5: 啊，妈，
4: 哎，孩子他姥姥姥爷都好吧？
0: 都好着呢。哦，我妈还说呢，让你有空的时候上我们家住几天。
3: 没事，妈，好着呢。
4: 哎，陈志。妈，屋里那小收音机坏了，给我修修去。
0: 啊，行行，你帮妈修吧。
4: 不早了，你哄孩子睡去吧。没事吧？
3: 没事，他姥爷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他倒把翠花训了一顿。
4: 陈志，这件事啊，他姥爷不说你，妈倒要说你了。
3: 怎么？
4: 翠花的要求是无理，可你不应该这样骗她，你应该跟她说实话，跟她讲道理。
3: 妈，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
4: 你试过了吗？陈志啊，以后你当了干部，你和翠花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你要不帮助她进步，以后你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3: 翠花啊，
4: 哎，
3: 今天的事儿啊，我再次给你道歉，我不该骗你。
0: 哎呀，我就烦你这个，老是谢谢道歉的，搞得跟外人似的。哎呀，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啊，在你刚上台的时候就提这个。
3: 不是刚上台就提，是压根就不该提。我虽然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来，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0: 是啊，我们家也是人民啊，我们家八辈子农民，那不是人民是啥呀？
3: 我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0: 哎呀，你连自己家的人民都服务不好，还咋服务别人？
3: 爸当了大半辈子干部了，你看他为咱家谋过私利吗？
0: 没有啊。
3: 就是。
0: 哎，可是我爸那他也是把张先生的利益放在前头呀，要么这钱姓人要把他拉下台呢。
3: 哎呀，翠花，公社里没有钱姓人，可以有对我不服气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也搞下来啊？
0: 那行，我明白了。哎呀，你放心吧啊，这爸不是已经说过我了吗？我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啊！爸说了，这家里头一切都听你的，你是老大啊，你呀就好好的当你的官，一步一步往上升，越升越高啊！我呢就把这个家操持好了就行了。哎呀，行了，你待着吧，我倒洗脚水去。
6: 招虫子。

0: 秀罗，好消息啊！
1: 交到中央了吗？
0: 还没有。王主任说呀，最近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太多了，如果就这么寄出呀，怕这封信啊石沉大海。他呢又写了封信，给在北京的一个叫邱大林的首长，让他直接交给中央。
1: 邱大林。

0: 好像以前和我父亲的关系一般，不会不帮忙吧？
1: 王主任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说他也蹲过几年牛棚，同命相连，应该不会像以前那种态度了。没关系，我去北京直接找他，我在他们家等着，如果他不同意呀，我就不走，一直到说服为止。
0: 谢谢你，马金生。
1: 不客气，都是老同学。哎，秀罗，我到北京去找邱大林，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没事儿，我都没见过他呢。
2: 行，
0: 那你路上保重。
1: 小罗，有你这句话，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那你在家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再见。

0: 叶修罗，你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要接受人家这么多的帮助？你怎么报答人家？
1: 来啦！
2: 何阿姨，
3: 你小坏蛋，不叫就不来家吃饭是吧？
2: 我还怕给您添麻烦吗？
3: 哎呦，添什么麻烦呀？阿姨一个人在家可闷了，快洗手吃饭啊！
2: 做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我跟你王叔叔说过好几次了，叫你回来吃饭呀，就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小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可健壮了，那个小脸啊红扑扑的，你看你现在身子弱的。
2: 哎，王叔叔没在家啊？
3: 没在。不管他，成天开会没完没了的。
2: 来，你们来，
3: 坐坐。哎，修罗，嗯，看见没有，粉蒸肉，现在还爱吃吗？
2: 何阿姨，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前我做梦都梦见您做的粉蒸肉，可现在回来，条件好了，反而不爱吃了。
3: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吗？那几年猪肉不好买，我一有肉票啊，就得托熟人走关系才能买到肥的，回家还舍不得吃，炸了炼油，只舍得吃油渣。你猜怎么着？文革前我觉着粉蒸肉好吃，文革后我就喜欢吃油渣。
2: 阿姨，我跟您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油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在农村的时候啊，自己炼了一罐子猪油，没有菜，我就天天白水泡窝头的时候放上一筷子猪油，再来点盐，哎呀，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了。怎么了何阿姨？
3: 可怜的修罗，哎，你爸爸就你一个女儿，那个时候成天跟我们说你是他的小公主，没想到你受过那么多的苦，
2: 都过去了，别说这些了，吃饭吧。来，来
3: 吃。好，你吃。小马没回来吧？
2: 我不知道。
3: 提起小马，我想问问你们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跟他有什么事情啊？
3: 修罗，今天阿姨叫你来，一来是要给你改善生活，二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说小马。小马这个人不错，我跟你王叔叔还以为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定了呢，后来我听小马说，你一直没有答应他。修罗，小马很不错的，你还在等什么呀？
2: 那个何阿姨，咱们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3: 不行，你父亲不在了，阿姨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终身大事阿姨可不能不管。不错，这个小马出身是很一般，可是小马这个人好，又老实又机灵，还特别有眼力见，我跟你王叔叔都很喜欢他，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把你当个宝。像你现在的条件，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

0: 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这人就活一辈子，总得找一个真心爱的人吧。
0: 怎么，小马他不是真心爱你吗？
1: 或许爱情这种东西得两厢情愿，就算别人爱你，你也得爱别人才

0: 可是单凭自杀这一条就很难翻过来。现在有很多战友也刚刚从牛棚出来，他们心有余悸，生怕为你爸爸说话连累了自己。连你王叔叔当时都差点没有自信了，可是人家小马不辞劳苦，提着礼品一遍遍去敲别人家的门，不知道受了人家多少白眼，受了人家多少冷遇呢。可是这些人全都让他给说服了，你以为那封联名写的信来得那么容易吗？阿姨呀，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你说的阿姨懂。阿姨年轻时候也嫌弃过你王叔叔，嫌得大老粗没文化，可是经过了文革，阿姨的看法就完全变了。阿姨的出身是资本家，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让王叔叔跟我离婚，如果不离婚就是不跟资本家划清界限。可是你王叔叔宁肯当走资派也不肯跟我离婚。人呐，你情我爱是很重要，可是能在一起共患难更重要啊。人家小马在这个时候爱上你，这不恰恰就说明了他的品格吗？你这几年孤苦伶仃，应该尝够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了。这你不知道，小马为这事儿啊找了我多少回，就想让我保这个大媒。你要是跟小马成了，你们的婚礼我跟你王叔叔一手操办。阿姨这辈子就是缺个闺女，我就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1: 吃点菜。
0: 嗯，好，你吃。
1: 嗯，
0: 吃吧。

0: 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当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1: 哎，修罗。
2: 哟，王叔叔。
1: 这个小马呀，出了点事儿。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1: 从北京回来了，没有赶上回省城的车，搭了一辆运煤车，这车半道翻了。
2: 啊，人没事吧？
1: 人没大事儿，腿受伤了，现在啊在县医院里躺着呢，我让司机拉你过去看一看他，啊。

0: 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哦，修罗，我告诉你好消息，那个邱大林他已经答应把那封信转到中央了，而且他也在那封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了文革被打倒的经历，他对你爸爸的事情啊也是感同身受。他还说了，他说你父亲是党的好干部，他一定要帮助你啊，把你父亲的案给翻过来。不过见他一面挺不容易的，哨兵就不让我进，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了三天，最后终于把他车给等到了。怎么了，
1: 阿琴生？你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要对我这么好？你明明知道我是不爱你的。
0: 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秋洛，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0: 小罗，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别动，快躺下，别动。对不起，马琴生，让你受苦了。
0: 我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不哭。你能来看我，

0: 收拾好了哈。
1: 好了，
0: 好，走。喂，哪位？
2: 您好，请问陈志在吗？哦，
1: 陈书记，我在外面等你啊。
0: 哎，小罗，有事吗？
2: 陈志，咱们上学的时候，你嘱咐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什么话？
2: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句。我到滨河以后，你还跑到我跟前，又跟我说了一句。
0: 小罗，你这是在哪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就是想再听一次。
0: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嫁给你不爱。小罗，你怎么了？啊？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能帮你吗？
2: 帮不了，谁也帮不了我。
4: 真的是，真的，你不用帮我，我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啊，你放心。
2: 陈志，我还记得当初还有一句话比这句更重要，
4: 还记得吗？
0: 哪一句？
2: 现实的活着。
4: 谢谢你，陈志。谢谢。
0: 哎，秀罗，秀罗。

0: 太多。我觉得这儿的条件一般，过两天我们还是回市里吧。
1: 嗯，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那哪行啊，这是条件太差了。
0: 我是来照顾你的，又是来享受的。
1: 看来呀，我这条腿啊伤的是值了。

0: 马琴生，我做你的女朋友吧。真的？不是，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真愿意做我女朋友啊？对，你真的爱上我了，
1: 马琴生。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0: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谢谢。
2: 王主任，
3: 哎。陈志，怎么来开会啊？
2: 哦，不是，我到地区上办点事儿，化肥的事儿。
3: 哦，你这个公社书记，凡事都事必躬亲啊，能这么踏实心来做事，不错啊。来，坐。
2: 我不坐了。
3: 怎么？有事儿啊？
2: 王主任，那个叶秀罗怎么不在资料室啊？哦，我上次托他帮我查了点农机方面的资料，我急着要呢。
3: 嗨，修罗上医院去看马庆生了。
2: 马庆生怎么了？
3: 哦，你还不知道，这段时间马庆生一直在帮助修罗的父亲跑这个平反昭雪的事情，去了趟北京，回来的时候啊出了车祸，这不在县医院里躺着呢。这个小马啊也真是因祸得福，一直在追求修罗，修罗没答应，我估计这回啊，哎，差不多了。坐呀，啊！
2: 我不坐了，不坐了，您忙着，我先走了。
3: 哎，这个。

0: 那你放，回趟市里方便多了。那个，没弄疼腿吧？哎，没事儿，有你在，弄疼了也没关系。没事我就放心了。那你自己歇着，我得回单位上班了啊。哎，小罗，你别走，你不在，我会寂寞的。啊，
1: 那我也得上班啊。
0: 小罗，求求你了，你就再多待一会儿，就10分钟。
2: 我去给你弄点水。这屋吧。哎，
1: 在这儿呢。哟，王叔叔、
3: 哎，修罗、
4: 阿姨，你们来了。
2: 王主任、何阿姨，哎呀，怎么搞的？这腿现在怎么样？
3: 王主任、何阿姨，还累你们到这跑一趟。
5: 医生怎么说？
3: 我没事儿了。
2: 这个腿会不会落下残疾？
3: 哦，回来以后拍了片子，医生说愈合得很好，不会瘸的。放心吧，您二位。
2: 王叔叔、何阿姨，你们坐吧。既然您二位都来了，也可以替我陪陪马庆生了。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呢。
1: 修罗，你把那个事儿跟王主任跟何阿姨说了吧？啊，
2: 以后再说吧。
1: 修罗，你现在就说，啊，他们听了一定会高兴的。啊，说吧。
2: 什么事儿啊？还瞒着我们？
1: 怎么回事儿？这是。
2: 何阿姨、王叔叔，我跟马庆生的事儿定了。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秀罗，你这个想法总算把我们家秀罗给追到手了。
6: 阿姨，王主任，亏得有你们。
2: 那当然了，虽然是你们俩自己谈的，可这个没人得算我的哈。哎，秀罗。
1: 我跟王叔叔这一桩心思总算放下了，也算跟叶司令有个交代了。好事儿，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2: 王叔叔，我们还年轻呢。
1: 年轻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和阿姨都生了2个孩子。
2: 哎呦，你真是怕丢人呐。秀罗，该办了。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王叔叔放不下心，要是早办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还有这个没出息的小马早就等不及了吧。这样吧，等小马的腿好了，我们俩就给他们操办。
1: 好。还有件事情，小马，为了你们的结婚，我得送你们一份礼物。
2: 王主任，您还送什么礼物啊？
1: 你总不能干一辈子秘书吧？经我的提议，市里已经同意了，同意小马当我的秘书，同时兼任市委秘书科的副科长。
3: 真的？

0: 姨就跟嫁闺女似的，比咱俩还忙活呢。她说了，把咱们的婚礼啊定在招待所的大厅，而且让食堂啊给咱们摆几桌。哎呀，
1: 我看就别办了，咱们哪有这么多钱啊？请王师傅和阿姨吃顿饭就算是办了，
2: 我不想太张扬。
0: 你不想，我可想。我好不容易娶到这公主，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的。
2: 让别人看见了不太好吧？
0: 修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
0: 咱们去趟陈志那儿吧。
2: 去他那儿干什么呀？
0: 送请柬啊。我想把咱们滨河的老同学都请过来，其他人我都打招呼了，就陈志还没告诉他，太远了。
2: 请他干嘛呀？再说人家还要特意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专程跑一趟，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嗨，
0: 那来不来是他的事儿，可请不请是咱们的事儿。我呢跟单位要辆车，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
2: 我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
0: 那怎么行呢？那陈志平时对你挺好的，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3: 哎，你回来了？哟，咋那么累呢？啊，你每天上班跟扛大包似的。
4: 饭好了吗？我饿了。
3: 哦，好了，你进屋跟妈先吃吧，我把这点弄完。
4: 先吃饭吧。
3: 哎呀，我不饿，你们去吃吧。妈，陈志回来了。

0: 金佩，你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上次我跟王主任。
1: 你是陈志的同学对吧？跟王主任一块来过我们家。
0: 对对对。
1: 哎，你等着啊。哎，陈志，陈志来客人了。
2: 哎，
0: 陈志。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啊，顺便有事儿找你。
3: 哎，对了，这就是陈志的爱人。
1: 啊，嫂子。这是。我叫叶秀罗，也是陈志的大学同学。哦，你也是我们家陈志的同学啊？你也在滨河呀？我咋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哦，我刚到滨河不久。
0: 丁妹啊，以后你就会经常看见他了。
1: 哦。
0: 哎，陈志，不请我们进屋坐啊？
1: 哎，快快快快，请进。
3: 屋里请。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0: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0: 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0: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啊，妈，我同学来了，您见过了。妈，这是燕秀罗。啊，哎，一块坐吃饭吧。
1: 吃饭，吃饭，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一定去！我还从来没喝过陈志同学的喜酒呢。
2: 哎，那个，对，那你叫啥来着？
1: 啊，弟妹，我姓马，叫马庆生。
0: 哦，
1: 我比陈志大一岁。
0: 那我叫你马大哥吧。
1: 行，
0: 那这位我就叫马大嫂。
1: 我比陈志小，应该我叫你大嫂才对啊。
0: 哦，行，咱家都行。
1: 哎，对，那马大哥，你也是滨河人啊？
3: 嗨，弟妹，要说起来啊，咱们可是亲老乡。
1: 我父亲啊，原来就是文上县的农村人，后来当了兵，然后转业当的工人。
0: 哎呀，太好了！你说这怪不得呢哈。这上次我一见你，我就觉得你这人挺顺眼的。
3: 是啊。
0: 哎呀，你看你多好啊！这分在市里工作哈，又在王书记身边，太有出息了你。
1: 弟妹，要说啊，你这观点陈志肯定不同意。
0: 为啥呀？
1: 在我们班同学眼里，那陈志可是有出息的人。你想啊，我们还都是办事员呢，结果人陈志都已经是公社书记了，是不是？他升的呀，比坐火箭还快。
0: 这谁说不是的？你说谁有他这么幸运的？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哎呀，可是你说这人奇了怪了，就这他还不愿意干呢。哎，一心一意的非要去中学当啥老师，你说哪有他这样的人？
1: 这我就说你了，你太不理解陈志了。你看人陈志，他是胸有大志的人，要不，哎，你没见过他老看星星？
0: 哎呀，要么说他怪呢？你说那星星有啥可看的？你说那当吃还是当喝啊？可是你说他就是怪了，他就是爱看那点星星。哎，这要依我说呀，你说是看星星，那不定看谁呢？
1: 弟妹，你真幽默。
4: 行了，走了。哎，留步吧，别送了，都别出来了。哎，到时候一块儿去啊，大妈你一块儿去啊。
0: 哎，马大哥，马大嫂，等一下啊，等一下，陈志，来来来，
1: 干嘛？
0: 来嘛。
5: 这孩子，
1: 翠花，你干嘛呀？这多不好。
0: 啥呀呀？人结婚，咱是不是得随份子呀？
1: 都是老同学，算了，没那些礼数。
0: 你看你这人，你不送，人得说我不懂事儿了，得随。哎，那随多少啊？
1: 要不这样吧，买对暖瓶送给他们，反正就表示一个祝福的意思呗。
0: 哎呀，那太轻了。哎，你这同学我可看准了啊，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没准以后人还得帮着你呢。啊，那要不随20块钱？
1: 为什么呀？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
0: 哎呀，这反正我刚卖了几只鸡，正好攒了20。就送他们吧，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你从他那儿套什么狼啊？
0: 哎，就这么着吧，啊。
1: 好。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0: 哎呀，马大哥，你收下，哎，你一定要收下，你要不收下，你就看不起你这兄弟了。
1: 不不不，弟妹，弟妹不行。
0: 哎呀呀呀，
1: 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

0: 非礼，所以这钱不能要，真的是太重了。
1: 哎呀，马大哥，你，哎呀，你一定是，
0: 不是，
1: 哎呀呀，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啊！快收下吧。
2: 谢谢您，嫂子。
0: 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个什么，哦，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们一块来
1: 啊，一定
0: 来，大妈你也来啊，那我们走了，
1: 哎，
0: 走吧，啊，一定来啊，
1: 哎，一定一定。哎呦，你看人家啊，都坐上小汽车了。你看你这进出还是那辆破自行车，你哪怕一拖拉机呢？哎，这么个好人，可惜了，找了这么一媳妇儿不怎么样。
3: 你说叶修罗不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怎么样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人马大哥。
3: 怎么就配不上马庆生了？
1: 你看他那样，一脸的苦相，哎，没胸没屁股，这在我们乡下都找不着婆家，哎，干活挣不出工分，孩子都难受。
3: 这哪儿跟哪儿啊？
1: 哎，对。明天去给你做身新衣裳吧。
3: 干啥呀？不年不节的。
1: 这不要去喝喜酒吗？哦，他们在城里，咱们在乡下，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3: 哎呀，算了，别去了，那么大老远的，去一趟不值当的。
1: 那可不行，20块钱呢。哎，妈，到时候啊，咱们一家四口一块儿去啊。
4: 别让人笑话，你们去吧，我不去。
1: 哦，那行，那你在这看门，我们带着大志，我们三口一块儿去啊。20块钱呢。
3: 行了。
1: 行，那正在吃饭吧，吃饭，妈。
3: 我不吃了，我该上班了。
4: 陈志，包还没拿呢。
3: 哦。
1: 哎，他咋跟丢了魂似的呀？

0: 妈。
1: 喂。
0: 翠花呢？
1: 翠花把家里地里的菜收了，拿到集市上卖去了。哎，你怎么这时候回来啊？哦，
0: 我回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上面突然通知我，让我马上去滨河开会。那我走了啊，妈。
1: 真真啊，妈有话跟你说。
0: 我这着急去开会呢。
1: 不在这一会儿，坐下。跟妈说实话，你去滨河干什么？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去开会啊。
1: 你瞒得了翠花，瞒不了妈。你是不是去看今天来的那女同学？
0: 妈，您在说什么呀？
1: 孩子啊，妈这辈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呢。妈什么都看得出来，自打她来了以后，你那魂儿就掉了。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一般的同学。
1: 真是一般的同学。
0: 妈，过去我们或许曾经有过好感，但是我们只是保持了一般同学的关系。您不是也看到了吗？我老老实实娶了翠花，她也要结婚了。
1: 那你慌慌张张的要干什么去？
0: 什么也瞒不过您。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和他呀，过去都不喜欢那个马庆生，我也不同意他嫁给那个马庆生，我想去给他提个醒。
1: 孩子，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个家。人家都快结婚了，你想去拆散人家家？
0: 可他根本就不爱马庆生，为什么要突然嫁给他呢？我怕他一时冲动犯了错误。
1: 你怎么知道他不爱？
0: 我知道他不爱。
1: 也许他爱呢？
0: 我了解他。妈，您就让我去吧，我没有别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过，我们要做最好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我就去给他提个醒。如果他坚持，那我什么都不说，马上就回来，这还不行吗？妈，
1: 那你就去吧。既然说是开会，别忘了跟办公室的人打个招呼，不然人家不知道在翠花面前说漏了嘴。哎，
0: 我知道了。妈，我走了。

0: 有事儿吗？叶星罗，我或许你看着我可笑，或许我不该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嫁给马庆生？你爱上他了吗？
1: 我知道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因为他为你父亲的事儿跑腿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你呢？你爱你的妻子吗？别和我比，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亲人，你嫁给谁，谁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可马庆生这个人，你这不是害自己吗？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嫁给他？
1: 还用问吗？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0: 只有他肯接近我，陈志，我累了。虽然我不爱他，可是他对我好，我只想安静的过日子。安静的过日子？和一个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安静的过日子？这根本不现实。没有爱的婚姻会很痛苦。
1: 你既然活得这么明白。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段婚姻？你别再劝我了。人生是很长，可是我一眼望到了头。文革以前，我是父亲手里的宝，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经历。 我是谁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就这样吧，别人能过我也能过。你太悲观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寻找的。
0: 已经登记了，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只能接受他了，可要从内心真正接受他，这会很难。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幸福。那就试着和马庆生好好过吧。 试着爱上他，我希望你能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对我很重要。

0: 啊，这么晚了，您站院里干什么呀？
1: 我等你呢。
0: 等我干什么？
1: 来，到妈屋里来，我跟你说话。

0: 去见他了。
1: 嗯，妈，什么事都没有，您早点睡吧。
0: 等等，

0: 把门关上。坐吧。年轻的时候好过一场，现在她要嫁人了，去告个别也是应该的。现在她是罗夫有夫，你是史君有妇，都是有家的人，以后就不要再想了。
1: 妈，你放心，我会好好和翠花过日子，但您不可能不让我关心她。
0: 不行，想也不要想，只要你心里惦记着她，你和翠花的日子就过不好。
1: 妈，您能约束我的行为，您还想约束我的想法呀？
0: 儿子，妈真的是为你好。人呐，这一辈儿一辈儿都是这么过来的，想得多，苦恼就多，何必呢？
1: 那您为什么要在我小时候拿一台望远镜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您为什么又告诉我，人的眼光要比他眼下的生活看得更远？您把您儿子教育成现在的样子，回过头来您又告诉我，要让我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妈，人走过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您早点睡吧。妈，您放心，我和翠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新衣裳啊，又不是我结婚。
2: 行了，你别动，你真是的。你说你的同学啊，就你在公社工作，你要是不弄好了，你到那儿去让人笑话呀，是吧？哎，妈，
3: 哎，
2: 快来看，
3: 哎，
2: 哎，陈志这么捯饬，是不是挺精神的？啊，
0: 翠花，别这么打扮他，到了婚礼上，他抢了新郎的风头怎么办？
2: 那怎么了？
1: 翠花，要不你自己去吧，我还忙着呢。
2: 那哪行啊？你要不去，那些同学得怎么说呀？哦，你得说那个陈志分到农村工作，怕人瞧不起就不来了。再说了，人都亲自登门请你了，你要不去，那不是驳人面子呀？哎，妈，你说是不是啊？
0: 啊，陈志，那就去，喝了酒就回来。
2: 哎，来来来，快来来，把衣服穿好了。
4: 弟妹来了，哎，欢迎欢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陈志跟弟妹肯定来。
5: 嫂子，谢谢你能来。
1: 我们祝福你们。
5: 马大嫂，你看你这么一打扮呢，真够俊的哈，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哎，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那画上走下来的七仙女呢。
1: 胡说什么呀？咱们赶快进去吧。
5: 哦，
4: 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没见了，这以后来到哪去了？哪儿去了？哎，行行行，好啊，那你们赶紧坐啊，
6: 刚过去。
1: 哎呦，真累，出汗了。哎
2: 呀，哎，人这婚礼办的真够热闹。从咱那会儿看看人家，
1: 看人家这样干什么呀？时代不一样了，咱们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大嫂打扮吗？
2: 你说奇怪哈、啊，这姓马的跟你工作时间差不多，他咋那么有钱呢？
1: 管的可真多，哎，怎么还不开始？
7: 哎，青生啊，
1: 啊，
7: 时候不早了，该开始了。
1: 那不行。王主任答应来当证婚人了，他还没到呢。
7: 再等等，可是要是再等就到中午了。结婚这事儿啊，过了中午就不吉利了，也不好。
5: 庆生，也许王主任有什么事情呢、啊？
1: 还是再等等吧。
7: 啊，要不这样，我去跟大伙儿解释解释。哎，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刚才一直在等省里我的老战友的电话。省里现在已经下了正式的文件，给叶司令，就是秀罗的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0: 满巷子流浪，好几年也没有个家，这上了大学呀，才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1: 哦，哎，那会儿他在你们班的时候，没其他男的喜欢他呀？
0: 不是马庆生喜欢他吗？
1: 可是他不喜欢那姓马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还用问呢？那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跟那姓马的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翠花，你可真厉害。那姓马的是什么人呢？
1: 那姓马的呀，可不简单了，啊！你以后啊，你可别得罪他，你要得罪他了，他得治死你。
2: 哎呀，你们俩可回来了！
3: 呀，
4: 二哥，
1: 二哥，你咋来了？哎呀，
4: 妹子，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
4: 姓张的和姓钱的打起来了。
1: 那咱家吃亏了吗？
4: 大哥把人砍伤了，让公安给抓走了。
0: 啊？那砍得重不重啊？
4: 重啊！
1: 陈志，那咱们赶紧回吧。
0: 翠花，你先别着急啊，我的身份啊，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回去不合适。你们先走，我晚上就到。
1: 行，二哥，咱走吧。妈，我们走了啊。哎，快
2: 走。你看看，
0: 妈，你照看着大志，我先去问问情况。
2: 听他二哥这意思，翠花大哥把人打得不轻，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想好了。他家一出事儿就来找你，可能是想让你帮他。
0: 我知道。放心吧，妈，我先去问问情况。
2: 快去吧。
0: 老牛，来，进来，坐。哎，坐坐坐，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5: 这回啊，你老是让你家这事情闹大了，差点出人命。你那大舅子那一千，差点把人膀子劈下来，县医院抢救了半天，人算是活过来了，但你那胳膊也是废了。
0: 他呢？我小孩他大舅呢？
5: 没办法，抓起来了，现在在所里呢。
0: 对方呢？对方的人打没打伤我老丈人家的人啊？
5: 没有，起码没重伤。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给你添麻烦了。
5: 不是给我添麻烦，是给你添麻烦。这人咋办呀？
6: 是他们先动的手。咱们家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们上来就打他。
7: 妹子，这事儿妹夫可得管了。妹夫还在公社当书记呢，就这么欺负咱们。妹夫要是不当这书记，不得骑咱脖子上拉屎啊？
8: 妹子，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了，脸边都打了人，他凭啥只抓咱的人？
9: 妹子，妹子，你大哥要是被他们弄进去了，我和你侄子侄女可就不活了。
10: 嫂子，我求你了，
1: 大嫂，你别这样，大嫂。大嫂，你放心吧，咱们家呀从来没求过陈志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啊，你放心。
0: 翠花，哎，
1: 陈志，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胃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

0: 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

0: 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

0: 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最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这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6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就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4: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4: 我让你叫板，
5: 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6: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7: 这就是最好的情况，
8: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9: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0: 我就喜欢当第一，
11: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12: 哎，妹夫，你知道吗？咱们家人让他们给欺负，咱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3: 你可得给大哥做主啊！
14: 陈志，我跟你说，他们冲的可不是你大哥，他们冲的可是你呀！这老话说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啊？他们说，打的就是陈书记的大舅子。你说你这次可怎么办呢？你说说。
15: 陈志，我们家可从来没沾过你的光，你说咋办吧？
16: 翠花，你先让我了解清楚了再说吧。咱爸呢？
15: 被他们打得在床上呢。
16: 啊！
14: 陈志啊，你总算回来了。你再晚回来一步，你老丈人可就没了。
16: 妈，你别着急，我先进去看看。
17: 走。
16: 爸，您也伤着了，伤哪儿了？
18: 哎呦，陈志啊！哎，别真没有想到。您再看你一眼。
16: 爸，您别这么说，您到底上哪儿了？
14: 哎呦，陈志，你说你当了这个官，你这一家子人就没跟你沾着官，是处处的挨人欺负。你看这一砖头，这一砖头摆在脑门上了。我找他们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干脆一砖头把他拍死得了，省得这么不死不活的躺在这炕上，我们这一家子还得伺候着他。你这，
16: 妈，您先别着急啊，爸。您觉得怎么样？
18: 头疼，拨了梗子发硬
16: 啊。那赶快去医院呐。
18: 我不着急啊，着急的是你大哥呀，他被警察铐走了。
16: 爸，您放心，警察不会把我大哥怎么样。您的身体要紧，咱得赶快去医院，去县医院挂急诊。
18: 你说你大哥怎么办吧？
16: 爸，我大哥的事儿咱回来再说行吗？
18: 我这真的是不着急啊，我就是活出这条老命也得把你大哥救出来呀、啊、你来了就好了，先说说你大哥这事怎么办吗？
15: 哎呀，陈志，你让他们赶紧把大哥给放出来吧。
16: 翠花，你先别说话。爸，您怎么不明白呢？送您去医院就是为了救我大哥。
18: 什么意思啊？
16: 大哥被警察抓了，是因为他把对方的人打伤了。现在您也被他们打伤了，只要您伤得够重，这就扯平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人被抓，那大哥自然也会要求被放出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15: 您慢着点。

0: 是趁着有办法。老二套车去医院。
1: 哎，别套车了，叫救护车。
2: 孩子放这儿。他这是怎么了？
3: 哎，我爸受了很严重的伤，得赶快抢救。
2: 受伤了？啊，哪里受伤了？
3: 内伤。你赶快去叫大夫吧，啊。
2: 好，你等等，马上叫医生。张清库的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3: 哎，来了来了，
0: 快去叫妹夫。嗯，
4: 给关押室的病人用上。
2: 好，
5: 大夫。
4: 哎，进来。
5: 大夫，
4: 我要找你呢。嗯，
6: 不是这样的病人，你们怎么也挂了急诊啊？
7: 还叫了救护车送来，至于吗？
3: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啊？
6: 请问，他哪里受伤了？
3: 内伤，砖拍头上了。
6: 头上连个包都没有，能有什么内伤啊？啊，最多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那能怎样啊？啊，回家吧，没事。
3: 大夫，收他住院行吗？他肯定伤得很重，头晕的都起不了床了。
6: 不是，你们怎么还盼望自己家老爷子病重啊？啊？
3: 不管伤得怎么样，毕竟那么大岁数了，留他住院观察几天吧。
6: 不用住院，我说不用就不用啊。医院里的病房也很紧张，别说轻微脑震荡，就是严重脑震荡也没事儿，回去待两天就没事了啊。这样吧，病房你先用着，天亮以后回家吧。
3: 爸。
0: 大夫怎么说呀？
3: 好消息，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明天天一亮就可以出院了。
0: 他不是头疼的厉害吗？怎么出院啊？
3: 可人家大夫是这么说的。
0: 那我要是这么出去了，你大哥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呀？
3: 可人家大夫说不用住院。
0: 是，您咋这么死心呢？你当那个公社书记在县里不认识几个人呢？你去找个人托托大夫不就行了吗？
3: 可我就是个公社的干部，那县里的人咱也够不着啊。
0: 不是，那别说你一个公社书记了，就是当年我当着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我在县里都认识几个人的。那个，对，卫生局的副局长，他叫金钱，是不是啊？当年在我们那儿蹲点儿，是吧？在咱们家吃着住着，走的时候一分钱没要他的。这么着，你就把他找来去。
3: 爸，金局长我倒是也认识啊，可这么晚了，
0: 我自己去吧。
3: 哎，爸，您躺着，您躺着，我去，您躺着，我去。
0: 真他妈的，这我真是。

0: 哦，那你的意思？
1: 您别误会啊，我是个党员干部，这纪律和法律我还是知道的。是我爸呀，非要叫您过来。我的意思呢，您到了里边啊，去问问大夫，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能照顾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您也好想个托词，怎么跟我爸解释？就这事儿
0: 啊。好，那我就明白了。
2: 老支书，老支书在哪儿呢？啊？哟，老支书啊！别动，别动，快躺好，躺好。
3: 小金啊，
2: 哎，
3: 你叔求到你门上来了。快快快，让你金哥坐一下。
1: 您坐，
3: 坐坐坐
2: 坐坐。
0: 老支书啊，我一接到陈书记电话，就赶紧跑来了。你看把我这急的。老支书，你没事吧？
3: 这要是没事儿，你说你这个局长来了，我不都迎到门外头去啊？啊？哎，陈志，那刚才在这儿。老二，快去把你妹夫。

0: 儿来找来。
1: 哎哎，
2: 爸，哟，进去让你来了。
1: 陈书记，
2: 哎呀，你看看这么晚了还惊动您。
1: 陈书记啊，我来这儿呢也不是看你，也别对我客气，我来这儿主要是看大叔来了啊。别看老支书是你老丈人，要论感情啊，你呢还不胜我爷俩呢。
2: 是是是。
1: 怎么样，看医生了吗？这太不像话了，病人都躺在床上了啊，怎么一个大夫都没有？我去找大夫去啊。
0: 哎，小娟啊。
1: 哎，
0: 坐下。
1: 大叔啊，
0: 那个事情啊，那陈志跟你说了吗？
1: 哦，没有，他电话里啊就有说啊，因为前两日打了受了伤。我一听啊我就急了，撂下电话就往这儿跑，这还没来得及问呢。大叔啊，你躺着，我去给你找大夫去。
0: 不用不找了，大夫看过了。
1: 哦，
0: 小金啊，你老叔啊没有别的要求，你啊就让那个大夫给我开个证明，就说伤得很重，那个反正是这脑子里的伤，说轻了说重了别人也看不出来。
1: 哦，是是是，就这事儿啊。
0: 嗯，
1: 没问题。好吧，大叔
0: 啊
1: 你躺着别动，我去找大夫商量商量。
2: 爸，要不我也过去听听。
0: 你别去了，跟他们商量去就行了嘛。
1: 刘大夫，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啊，但是我说什么呢你就别往心里去。
3: 刘大夫，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啊，你不进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老支书都这么大年龄了，挨了一砖头，那伤能轻吗？我就让你开个证明又怎么了啊？要不啊，老支书在这儿呢，让老支书当着咱俩的面给你做个保证，你就把证明开了，老支书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和你没关系。
4: 金局长啊，那各项指标化验单都搁那摆着呢，你难道要我弄虚作假呀？啊，这个证明啊要开您开，我不能开。
1: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们院长呢？去把你们院长叫来。
4: 好，我可以把院长找来，不过金局长，我把话说头了，就是院长来了开了证明了，我是今天晚上主任医师，对不起，我不签这个字，要不 你把我开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啊，老支书，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是不通人情。
4: 还要不要去叫院长？
0: 算了吧，大夫，谢谢你了，请回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院。
4: 那金局长，你看，
1: 去去去，去。
0: 嗯，
1: 老支书啊，我呢问过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龄了，这没大事儿啊，就是好事儿，也别怪咱们的大夫不肯开证明。退一万步来讲啊，他就是开了也不管用，这真到法庭上啊，咱们医院开的证明不起作用，人家还得请法医来做鉴定呢。
0: 哎呀，小金啊，累你跑一趟，你请回吧。
1: 大叔啊，我想今晚啊在这儿陪你老姨，咱爷俩啊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聊聊天。
0: 聊不了了，那我这头晕的厉害。事儿没办成，大叔不怪你啊，回吧，谢谢你了。
1: 那你也早点休息。
2: 麻烦你了啊，那您回吧，这有我们。
1: 好，那你要照顾好爷子啊。
2: 好，我送你。
1: 哎，啊，留步留步留步，先照顾好爷子。
2: 哎，好，您慢走啊。
1: 哎，
2: 爸，看来人家是尽了力了。
0: 我知道啊。好来都没关系的。

0: 那这事儿咋办呢？人是公安抓的，就我说了也不算呢。
1: 那派出所不是也归你们公社管吗？你是公社的一把手，公安也得听你的呀。陈志啊，拿着。怎么着？
2: 看来你是要大义灭亲了，是吧？
1: 不是，爸，我从病河回来就急着回家了。那大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我这样，我先回去问问再说，行吗？
0: 行，是，当干部的嘛，是吧？不能动不动就老想着自己家里的人呢，
1: 是吧？对，你先把情况呢问清楚就吧，去吧。
2: 我还是先把爸送回家再说吧。不了，这儿有老二、老三呢。陈志啊，这是当干部的多年了，大道理我懂。平日里呢，不让家里的人给你添麻烦。 遇上大事了，该怎么办？心里应该有数。
0: 哎，有数。爸，您先歇着，我走了。

0: 哎，护士同志，我想问一下，白天是不是送来一个姓钱的病人？
1: 哦，有，差点没救过来，输了2000cc 血。
0: 现在呢？不要紧吧？
1: 嗯，死是死不了了，但残疾肯定是留下了。
0: 谢谢。
1: 好。
0: 人一定得拘吗？
2: 按理说，得拘也得判。再者说，把人伤成那样不拘，这钱家人也安抚不下呀。这事儿啊，真够让你为难的。这样吧，我听你的。你要说不拘呢，咱们就想办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怎么个化法？有化法吗？
2: 陈书记，这世上的法不全是人想出来的吗？你想叫他有法，他就有法。
0: 啊，你说说。
2: 现在不是钱姓人掌着权的吗？支书他们当着，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支书们没责任啊。你把他们钱支书找来，连唬再吓唬，就说要追究他的责任，撤他的职，看他怎么说。他要想继续当这个支书呢，你就给他提条件就是了。再说服你老丈人家多赔点钱，把这个刑事责任转成民事责任，不就完了吗？陈书记，你也别多想啊，这农村打架斗殴啊是经常的。再说我们调查也确实是他前姓人家先动的手。
0: 老牛啊，咱们成天叫农民守法，我一个公社书记要是不守法，这以后怎么教育别人呢？哎，该拘就拘了吧。
2: 可你老丈人家怎么办？
0: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总会过去。
2: 可拘了就得判，看把人伤成那样，判他可轻不了。
0: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我大舅子的责任呢？
2: 积极赔偿，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0: 这两姓人跟仇敌似的，要取得谅解太难了。

0: 我想，早晚错不了这一关，我还是早点过去吧。真没办法了，除非你让我干违法的事儿。
1: 那是不行，可你去碎花家跟人家怎么说啊？
2: 是我没本事，然后就听他们说呗。我走了。
3: 陈志，到那儿跟人好好说啊。
4: 陈志，
2: 哎，二哥，
4: 陈志回来了。
2: 啊，
4: 陈志，
2: 啊，
4: 大哥啥时候能回来啊？
2: 爸呢？咱爸回来没有？
4: 不是，你等等，你这爹看不看的不要紧，你先说你大哥什么时候。

0: 回来。
1: 哎呀妈，您就让我先去看看我爸再说吧。
2: 来，在屋里坐，快快。
3: 爸，那个。
1: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4: 啊，行，那你们都出去吧。
2: 啊，行，都出去，来来来，都出去，出去，
5: 让他们俩谈，行吗？
2: 出去，走，
5: 你们谈吧，哈。
2: 走嘛，哎呀，你谈吧。
1: 爸，您这个女婿没本事。
4: 这么说，你大哥还是得抓呀？
1: 不光得抓，恐怕还得判。我去问了，大哥出手太重，把人打成重伤，按法律怎么着都得判。
4: 你帮不上。
1: 哎，爸，只要能不让我大哥坐牢，我这个官不当都行。可就怕我不当这个官，我大哥该判也得判。那法律在哪儿呢？
4: 陈志啊，你爹我呀，是一个讲理的人啊。啊，是你大哥打伤了他们人家，是吧？这个该抓该判，啊，法律办。可是他们也把我给打伤了呀，那要抓都得抓呀，这才公平啊！
1: 是，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您送到医院去的原因啊。可医院说了，您伤得不重，伤得重法律才管，这伤得不重。
4: 那这么说，他是他们先动的手打的人，到最后坐牢的是你大哥呀？
1: 哎，爸，我想跟您商量商量。啊，我去钱家看看。
4: 不行，
1: 我来的时候啊，问过派出所老牛了。目前这种情况，咱们只有积极赔偿。
4: 你不能
1: 取得钱家人的谅解，我大哥才能减轻责任。
4: 我们老张家不能服软。哎呦，不能服这个软。
1: 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您不用出面，我去。
4: 你也不能去。你是我们老张家的姑爷呀。
1: 我是老张家的姑爷，可我还是全公社的书记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该出面呀。我去了以后啊，我还得批评他们呢，因为这个事儿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您放心，我不会去他们家，我去村办公室。严琦现在不是在那儿办公吗？他现在是村支书，出了事儿我不该找他呀。就这么定了啊。
6: 朗哥在医院里只要抢救一天，这就是好几百，是吧？朗哥要躲得慢点，这会儿连脑袋都给敲没了。这是什么？这是杀人，杀人就得偿命。
4: 对，对，
6: 就是偿命。
7: 他们姓张的人欺负咱们姓钱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回非查他无缘无故。
6: 对对，
8: 就是
6: 了。
8: 看来这事儿冲咱叔来的。
2: 对
9: 对，
8: 叔，这明明冲你来的，看样子你当的官儿，他们不服气啊！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0: 别说，大家姑爷来了。
1: 哟，太阳都老高了，怎么还不下地啊？聚在这儿干什么呀？严琦书记，你们这是开会呢？
11: 陈书记，您来了，正好。您看这事儿啊，怎么处理吧？你大舅子差点把司令给砍死。
7: 严琦叔，你咋这么傻？亲不亲一家人，人家是一家人啊。哎呀，
8: 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他是不是一家人，他处理好了行。我们姓钱的也不是好惹的，谁家都有几根铁线呢。
6: 对，不行就打，
8: 不行得打了。
1: 哎呀，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还没有王法了？严琦啊，你是村干部啊，你可不能纠集大家闹事儿。
11: 谁想闹事儿啊？这人躺在医院里头，这钱和血啊，像流水似的往外淌，这不闹事儿，那行吗？
1: 你看这样啊，先让大家下地，咱们俩商量商量再说，行吗？
6: 商量商量，有什么事儿背着我们？
8: 就是的，
7: 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1: 乡亲们。我在咱村待了6年了，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严琦是村支书，我有事要跟他商量。你们也是干部吗？是干部的留下，不是干部的赶紧去下地，好不好？
11: 就行了，啊，先下地干活，啊，走，下地。我跟陈书记商量商量再说。走，
8: 走。

0: 燕青书记，这事儿您是怎么想的？
1: 哼，我还想什么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天经地义啊！
0: 你说这么吓人。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

0: 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

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

0: 困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
1: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0: 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

0: 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30度。函井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30.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今天咱们辽宁依旧是热浪在线啊。
0: 对，
1: 全省大部分城市都是晴天多云的天气，只有锦州局部有阵雨。
0: 是，气温呢居高不下，各地的最高温呢持续在33到37摄氏度，鞍山呢更是以37摄氏度呢领跑了全省，最低温呢也是在25到29摄氏度，全天呢体感都是闷热难耐啊。
1: 未来几天高温晴热天气还会持续啊。好消息就是本周五立秋了，气温会顺势回落，闷热天气稍有缓解。
0: 不过呢，立秋过后还有末伏哈，大家呢还是注意防暑降温，清淡饮食，及时补水。
1: 说一下，我们来说新闻。在中华文明的时间轴线上，红山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
0: 历经数十年系统性考古调查，辽宁不断厘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夯实牛河梁遗址核心地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辽宁力量。
2: 40多年前，辽西丘陵的一次考古发掘成果震惊中外，由此揭开了红山古国的神秘面纱。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10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在朝阳阜新区域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葬遗存938处，其中新发现遗存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
3: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红山文化最大的分布范围已经超过了30万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明确，牛河梁遗址群是这个红山文化中晚区的一个核心。那么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辽宁。
2: 随着考古实证的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定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核心遗存，标志着辽西地区5000多年前已迈入成熟古国文明阶段。作为当年牛河梁遗址发掘负责人，考古专家郭大顺亲历了女神头像、坛庙冢等划时代遗存重见天日的重要时刻。
4: 红山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周边啊这个文化的先进因素都吸收过了，甚至欧亚大陆最美环太平洋啊的这个西辽河流域是个交汇地区，所以在这地区多种文化结合碰撞产生文明火花，所以出现了这么红山，出现这个牛河梁。
2: 这个暑期，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累计接待研学团5000余人次。与此同时，东方既白、源远两大红山文化专题展也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热进行。一批批青少年走进史前遗址，在古朴玉器、史前石器前触摸和想象5000多年前辽河先民的生活与文明脉络。
5: 我了解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之灿烂，让我感到十分震撼。
2: 红山文化热度持续走高，见证了辽宁对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辽宁也将加大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和阐释传播力度，持续挖掘辽河文明深厚的时代价值。本台报道。
1: 说了下，说防汛主动涨。上一轮强降雨过后，我省立即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
0: 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平稳运行。坐落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头道喇子水库是一座小一型水库，兼具防洪、村镇供水、农田灌溉多项功能，守护着下游耕地、村民及乡村道路安全。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库容，有效拦蓄上游来水，最大限度减轻了下游区域的防洪压力。
6: 组织专人对水库进行了隐患排查，我们重点检查了坝体是否有渗漏、滑坡、裂缝等隐患，对泄洪通道和水毁的部位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
0: 7月份以来，省水利厅派出7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水库现场抽查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水库渡汛安全隐患问题。强降雨过后，省水利厅在组织开展全省水库全覆盖回头看检查的同时，再次派出7个工作组指导和检查各地水库运行管理工作情况。
7: 重点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起壁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检查和梳理，建立问题台账，落实整改责任，并组织重点水库有序预泄腾库，为后续来水留足调洪库容，确保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0: 本台报道。
1: 剩下我们继续来说未雨绸缪清理死角。
0: 黄渤海伏季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开启全天候监管模式，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2: 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下江河子附近海域，执法人员在当地渔民的配合下，用起网机将深藏在海底的底层流刺网提钓上岸，
8: 固定在海底，完了在海底半高漂浮的状态，螃蟹呀、就是皮皮虾的繁殖的这个季节得不到的有效的繁殖，造成了渔业资源的破坏。
2: 大连市启动清网专项行动，共清理非法布设的地滚笼1365个，圆笼486个，各类违规刺网9200延长米，查扣违规渔船4艘。
9: 持续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隐蔽拓捕方式，加密海陆巡查频次，深挖整治盲区死角，持续巩固秀渔整治成果。
2: 葫芦岛市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现场清理起获可对幼虾蟹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串联倒须龙3000余个，
10: 坚决严厉打击地龙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盘锦市执法人员主港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依托红外观测、无人机溯源技术，精准打击海上捕捞加无人机空中调运新型违法模式。
11: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
2: 丹东东港市全面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管控要求，建立应休渔船名册，逐船核实休渔资质与停靠情况。营口葫芦岛市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3无船舶实施集中无害化拆卸，营口市拆卸28艘3无橡皮艇，葫芦岛市拆卸涉渔3无船舶113艘，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
12: 紧盯伏季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2: 本台综合报道。
1: 说下说东北超，大连东北超赛场内外呼应，第二现场同样热力十足。
0: 是市民游客聚在一块儿看球狂欢，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3: 欢迎来到大商步行街的街头小球场。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不断升温呢，那大连的所有的第二现场其实也在不断的根据着球迷的需求进行迭代优化。在这里不光可以看比赛、听解说，还可以踢上一脚，感受一番零距离的体验足球的快乐。那在这儿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让我们一块儿跟着镜头一起解锁。
2: 夜幕降临，随着比赛正式打响，大商步行街上的第二现场也跟着开启了热闹模式。高清大屏上赛况扣人心弦，依托东北超的热度和流量，第二现场也用浓厚的足球氛围和火爆人气点燃了仲夏夜。大连球迷协会成员专属礼遇活动当天傍晚在卡尔美快闪店举行，球迷协会成员可以来打卡并领取专属大礼包。
14: 这个第二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能跟大家一起在聚在一起讨论这个球赛嘛，然后现场还有一些很多吃吃喝喝的，就觉得也是非常的过瘾。
15: 气氛呢特别浓，人家特别多，我会全力以赴支持大连队。
16: 我觉得跟第一现场一样，大家关注比赛的那种热情、那个劲头啊，都是一样的，非常足。大家一块儿再聚在一块儿聊聊球、看看球，我觉得就特别好。
2: 在大连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东北超主题水车巡游、打铁花、火湖、风火轮、焰火瀑布等特色非遗火艺表演轮番上演，独具特色的山海间文体盛宴让人流连忘返。在大连冰山汇谷，一家用原空调世纪厂房改造的国风茶馆刚刚开业半个月，借着东北超大连主场的人气，茶馆精心布置了多块大屏幕和现场互动演出，吸引了不少球迷组团观赛。
17: 东北超我们也没想到，就是特别火热，跟我们茶馆这个都能联系起来，然后现在还设置了第二现场，也是能感到一些足球的激情。
18: 我觉得东北超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效应，就是把经济给撬动起来，餐饮这种服务的人气拉起来了。
2: 本台报道。
1: 热热闹闹看球，是不是感觉炎热的夏日夜晚都似乎变得清凉了？
0: 哎呀，最近呢这些天儿，哎，真是把我给热坏了。
1: 嗯，
0: 真的，出了空调房就一会儿啊，这浑身就汗透了。
1: 面对连日来的这个高温天气，我省各地也是迅速响应，通过调整作业时间、开放纳凉场所等多种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健康与城市安全运行。
2: 阜新朝阳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加密洒水车、雾泡洗扫车巡回出勤频次，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循环洒水降温，并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
19: 每天8点到位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出城降温。
2: 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直面酷暑考验，各地因地制宜推出防暑降温举措。朝阳市推行环卫工人错峰作业机制，将人工清扫、垃圾捡拾等高强度露天工作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并为环卫工人发放绿豆汤、西瓜等防暑物资。鞍山市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身清凉驿站，空调、饮水机、座椅等设备一应俱全。辽阳市开展夏日送伏茶公益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清凉。沈阳不少快递站点为快递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药品。营口市开设骑手驿站，为外卖员、快递员提供冰镇饮料、西瓜等降温物资。
20: 身上出了很多的汗，上这块来领杯水还挺好的。
21: 我们尽量调整派送节奏，优先安排早班，傍晚外出投递。我们优化揽头排班，推行这个轮岗作业，缩短连续户外工作时长。
2: 高温天气用电激增。

0: 本溪市电力部门加大带电作业频次，减少电力维修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葫芦岛，巡检人员每天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等核心设施开展测温排查。在沈阳220千伏于洪变电站，工作人员对主变开展喷水喷淋、物理降温作业，保障设备在高温条件下稳定运行。
1: 对核心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全面排查设备发热以及负荷异常等问题。
0: 本台综合报道。
2: 说到避暑胜地，咱辽宁有太多选择了。
3: 太多了，对。
2: 今年这个权威避暑榜单已经新鲜出炉了。最近，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辽宁有三地入选。
3: 没错，首先呢是两大高颜值的海滨避暑的胜地，分别呢是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和丹东大鹿岛景区。这两处呢依托独特的海陆风自然条件，白天呢海风送爽，夜晚呢陆风降温。整个夏天都格外的舒适宜居。
2: 对，大连金石滩作为城市文旅名片，坐拥东西两大半岛，黄金海岸，山海风光齐聚，集自然美景、主题乐园、休闲娱乐于一体。不管是散步看海，还是休闲度假，体验感都会拉满。
3: 太美了哈！丹东大鹿岛呢，是中国海岸线北端最大的岛屿了，有着“海上花园”的美誉。六大游览区、50多个景区、上百种体验项目，既能看碧海银滩、听海风涛声，还能追溯人文历史。可玩性超高啊。
2: 对，那山地避暑的王牌代表就是本溪枫林谷森林公园。
3: 对，
2: 这里的生态环境堪称一绝，森林覆盖率高达98.75%，盛夏平均气温仅有20度，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多达3万个，被称作是最适合呼吸的天然氧吧。
3: 是，
2: 既能够避暑纳凉，又能够休闲养生。其实本溪有很多景区都和枫林谷类似，有山有水有清凉。
3: 没错，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辽宁呢还有两处小众的避暑宝地，性价比是超级高的。你看这个阜新的乌兰木图山是当地的最高峰，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90%，山顶的气温比市区低了10到15度呢，山野凉风习习，还有玻璃吊桥、萌宠乐园、亲子出游特别的合适。
2: 还有铁岭冰拉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夏天平均气温21.9度，空气湿度适中，微风和煦，不用爬山受累就可以独享山林清凉，舒适度是直接拉满了。
3: 咱们就说辽宁的夏天真的是藏满了惊喜的，你看既有海风拂面的海滨浪漫，又有绿意盎然的山林清凉，气温适宜，风景绝美，避暑资源直接就给拉满了。炎炎夏日，不妨收拾收拾行囊，咱们走进辽宁山海林间，把盛夏的燥热啊全部换成舒心的凉爽。
2: 说一下我们接着来说防暑。
3: 防暑
2: 眼下呢正是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模式啊，身上可能总是湿哒哒黏糊糊的，整个人又闷又累，特别难受。
3: 是，这种天气呢是最折磨人的，其实身体呢一直是处在默默的一种承受着双重消耗的过程当中。您看这一方面大量的出汗就导致了体内的水分的快速流失，身体呢濒临脱水，另一方面呢潮湿闷热的空气呢又让湿气困在了体内，浑身沉重乏力，就像裹了一层厚厚的湿棉被。
2: 对，那身体调节机能达到极限，难怪有人会说苦夏哈。那么桑拿天到底应该怎么科学养生，避开误区，安稳度夏呢？咱们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3: 其实呢说到夏天的养生啊，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多喝水吧。其实呢夏季补水的核心的秘诀啊，不是狂喝和猛喝，而是呢微量的滴灌，少量多次，每隔1-20分钟呢您小口喝两口啊，让水分呢平稳的持续的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利用。
2: 对，那喝多少水才够呢？进入到三伏桑拿天，出汗量大幅增加，饮水量每天保持在2000到2500毫升左右是最合适的。
3: 是，其实呢光会喝水还不够啊，桑拿天呢养生还有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补充电解质。电解质呢就是像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电路的开关，一旦呢流失过多的话呢，神经和肌肉的传导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很多人夏天明明喝了很多水，却依旧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头的核心原因了。
2: 对，科学补充电解质，不用刻意去喝功能性饮料。
3: 对，
2: 咱们餐桌上的家常汤品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像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既可以补水，又可以补充盐分和微量元素，性价比超高。
3: 是，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呢，要重点的提醒到大家伙，就是三伏天呢是肠道腹泻的一个高发期。一旦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大家呢可以在稀饭里边呢加一点点的盐，或者呢是饮用专业的口服补液盐溶液，这呢是快速缓解不适、避免风险的一个关键。
2: 对，老一辈常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对吗？
3: 对，
2: 很多朋友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多出汗可以排毒养生，于是顶着大太阳高强度运动。其实这种做法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伤身的。
3: 是，不建议大家呢在正午的烈日之下去跑步暴走高强度的

0: 做断联。大家呢可以把运动的时间呢调整在清晨日出之后啊，或者是傍晚的日落降温的时候，避开呢全天最热的时段。散步啊、漫步啊、慢走啊、游泳，我觉得都是绝佳的选择。
1: 对，其实我觉得游泳挺不错的，它既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又可以物理降温，体感舒适又安全。
0: 是，安稳的度过三伏桑拿天的核心的智慧啊，其实就是平衡这两个字儿。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就能轻松应对了。
2: 说变身的羽毛灯，近日湖北荆州谢女士清洗家中高颜值灯具，不料一番操作之后，羽绒灯变身落汤鸡。
3: 因为这个灯也用了几年，一直都没有洗，洗了之后就完全就不像之前的。本来刚开始买的时候就蛮喜欢嘛，那肯定很心机嘛，其实也还好吧。
2: 买的时候有多心动，洗完就有多心痛啊。说执着小猫，鱼还挂在鱼钩上没摘下，小猫直接扑上来咬住。
4: 松嘴！
5: 咪咪咪咪咪咪！
6: 小猫是鸡吗？
2: 要不仔细看，还以为鱼钩勾住小猫的嘴了呢。小猫凭自己的执着得到期待的美味。钓鱼大哥不是在钓鱼，是在给小猫打工。说独一无二的小狗，一只小狗因为长相实在太有特点，挂出去卖一直没人要，主人都愁坏了。咱话说回来，这也算因祸得福，一是不容易丢，二是一直留在父母身边多幸福啊。说一只蜘蛛和一只黄蜂正面碰上，谁也不让谁，一个靠吐丝缠人，一个靠毒针蜇人，都是不好惹的主。

0: 最后，蜘蛛把黄蜂缠成了木乃伊，打包带走了。总结一下，就是拿真的打不过拿现的。说超大葡萄树，近日网友晒出自家的葡萄藤，那叫一个壮观，藤蔓爬满了整个院子的架子，密密麻麻全是葡萄。别人家种葡萄是吃个新鲜，这家种葡萄直接可以开个大果园。第一次看到葡萄藤长成大树，开眼界了。
1: 说一下，说孩子们的空中校车上新了。最近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入运营了。这架288米高的悬崖电梯和之前火爆全网的1号电梯青云梯两两相望，组成了全国独一份的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2: 是这套全新的空中校车组合呢，真的是托举起了大山里孩子们的求学梦想了。
1: 几年前这里的孩子往返学校根本就没有平整的大路，全程呢是要走陡峭石梯、攀爬悬崖峭壁，还要趟过湍急的河水，单程上学足足需要3个小时。
2: 是泥珠河大峡谷呢，垂直的高差是超过了500米，地势雄奇险峻。孩子们呢上学只能是踩着崖壁上人工凿出的小洞和梯坎，抓着绳索、铁链，手脚并用的去攀爬。
1: 峭壁湿滑，河水湍急，每次出行其实都是一场冒险。
2: 没错，
1: 家长全程护送，这一趟往返就要6个小时。崎岖悬崖路成了几代山里学子难以磨灭的记忆。
2: 是当地呢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地改善着出行的条件，你看切割岩壁、修台阶、铺建涉水的小路、加装防护的护栏等等，尽可能地降低通行的风险。但是真正的跨越式的改变呢，是出现在2022年的。那么随着景区的开发呢，268米高的青云梯电梯、近200米高差的高空索道建成了，并且呢对村民和学生是免费开放的，第一代空中校车就此诞生了。
1: 对，自从青云梯投入使用，孩子们的上学路迎来巨变，大家只需要坐6-7分钟观光车抵达电梯口，搭乘电梯垂直爬升，再换乘空中缆车，全程加上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顺利到校了。
2: 是，但是呢，随着当地的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青云梯呢每小时400人次的运力呢逐渐就饱和了。为了兼顾民生出行和文旅的发展呢，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建设就提上了日程，历时1.5年的时间，7月31号扶摇梯正式投入使用。
1: 新上线的扶摇梯采用全透明玻璃设计，乘坐的时候可以沉浸式欣赏峡谷风光。而且运力直接翻倍，双梯联动之后每小时运力可以达到1200人次，景区单日接待量大幅提升，彻底解决了拥堵难题。
2: 是，最重要的是呢，它延续了暖心惠民的政策，当地的村民和在校的学生呢永久免票，还开设了上学绿色通道，新旧双梯并肩而立，意义呢是格外的特别的，一边呢守护孩子们的求学刚需，一边呢带动了家乡的文旅发展，实现了双向共赢。
1: 是啊，从曾经翻山越岭步步艰难的求学跋涉，到如今乘梯穿梭轻松便捷的云端通行，泥珠河大峡谷孩子们的上学体验从艰辛困苦变成了惬意安心，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2: 咱们说一梯青云逐梦想，一梯扶摇向未来啊，两套空中校车承载着大山孩子的期许，也见证着乡村发展的温度。愿所有山里的孩子都能乘着青云扶摇而上，跨越山海阻隔，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1: 说得下，我们先来说说骗局。最近有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的省气儿神器，在电商平台销售火爆。商家号称说家里燃气表贴块小磁铁，用气量直接可以省一半。最夸张的号称说能省99%，说一年啊轻轻松松省个2-3万燃气费。
2: 天上真的能掉馅饼吗？先说结论啊，这个网红的省气神器啊，说白了就是一块普通的吸铁石，纯纯的智商税。
1: 对，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咨询了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统一的话术都是说磁铁能够干扰燃气表的电子计数，这就是核心的工作原理。
2: 还有的商家会特别的提示说呢，说这个东西啊特别的隐蔽，根本查不出来，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用，而且呢老式的燃气表效果更好，忽悠大家赶紧买。
1: 打开电商平台一看啊，套路更深，还分什么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价格呢从20多到80多不等，便宜的号称省30%、55%，最贵的直接说能省99%，就是越贵吹得越离谱。
2: 你说就靠着这种小钱换大钱的诱惑，忽悠了不少人下单跟风的。但是这玩意儿吧，真的有用吗？专业燃气工作人员直接就辟谣了，说完全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1: 其实原理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燃气表呢，甭管是老式的机械表、IC 卡、插卡表，还是物联网智能表，这个走字儿的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来推动里面的皮膜放大和缩小 来走字儿的。
2: 对，
1: 核心零件全是塑料、橡胶，压根儿就没有能够被磁铁影响的部件。
2: 嗯，
1: 这个磁铁贴上去纯属白费功夫。
2: 可说呢，其实根据模式燃气表相关的信息呢，如果遭遇到外界强磁场的干扰，燃气表呢不会悄悄的变慢，而是会呢直接关闭阀门来保护。就算是呢把外面的电子屏幕给弄坏了，里面的机械机表照样是正常计数的。
1: 嗯，
2: 您用了多少气儿啊，一笔都少不了。
1: 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是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2: 咱们就说哈，过日子呢，精打细算没错，但是省钱你得走正道啊。
1: 对呀，
2: 网上这些投机取巧的黑科技骗局，不仅省不了钱，还得赔钱担风险呢，大家可千万别再上当啊！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说了下说风险、嗯、夏天一到峡谷漂流成为了游客们的热门选择，
1: 对、
0: 嗯、有不少网红景区还打出了一句特别吸睛的这个宣传语，
1: 说、啊、
0: 说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啊、翻船概率50%，快来挑战不可能，
1: 就听上去吧很有极限挑战的氛围感，就主打一个惊险刺激是吧、
0: 嗯、
1: 可是呢央视财经记者呢实地暗访过后呢，曝光出来的乱象实在是让人捏一把冷汗，
0: 对，记者专门前往西南一处热门网红漂流景区、嗯、佩奇这个救生装备跟着游客一块登船体验、
1: 嗯、
0: 这一趟下来简直就是惊魂之旅、嗯、
2: 河道变黄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救援船。
1: 大家看啊，从画面我们是可以清楚看到的，河面到处都是落水的游客。
0: 嗯，
1: 可是呢足足1分20秒之后，这第一艘救援船才赶到了人群的身边，湍急水流呢持续裹挟着游客是向下漂流着的。
0: 对，救援人员是耗费了巨大力气才把人拉上船。
1: 对，
0: 而就在整个施救的过程当中，后方还有好几艘皮艇是接连翻覆，
1: 嗯，
0: 救援力量完全跟不上事故发生的速度。哎呀，这一声妈妈、
1: 嗯、
0: 还有那么小的孩子也跟着家长玩这么惊险的项目，
1: 是
0: 就这样哈，记者整整漂了将近1个小时才抵达终点、
1: 嗯、
0: 所有游客下船的时候全都狼狈不堪、
1: 嗯、
0: 丢失鞋子的、嗯、手机泡水的，这种情况是随处可见。
1: 不仅如此啊，还有呢近一半的游客都出现了磕碰啊刮伤等不同程度的外伤，但是呢沿途值守的工作人员对此却十分的淡然，只是简单的发放了碘伏给大家处理伤口。
0: 嗯，
1: 其实在这儿就看得出来了哈，游客受伤在这里好像是家常便饭啊，很常态
0: 了。据这个景区的内部工作人员介绍、
1: 嗯、
0: 说现在哈、啊、游客受伤的规模还算可控、
1: 嗯、
0: 去年汛期雨水充沛的时候，受伤游客都是一车接着一车往外转运就医。
1: 对，
0: 工作人员更是非常直白的说，漂流翻船是常事儿，一切只能看运气。
1: 你说话说的轻飘飘哈，游客的人身安全谁来保障啊？事实上呢，峡谷漂流呢有着清晰统一的安全运营标准的，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漂流水道水深不得超过1.2米，河道内壁呢必须打磨光滑钝化，不允许留存尖锐的礁石，河道两侧上方呢也不能存在容易剐蹭游客的凸起的障碍物。
0: 对，但是这些主打刺激的网红漂流为了吸引客流突破监管红线，私自加深水道加高落差、
1: 嗯、
0: 还有部分项目没有完成完整合规审批、
1: 嗯、
0: 直接就启用原始没有经过打磨的峡谷来开展运营、
1: 嗯、
0: 水下隐藏的尖角礁石被水流完全遮盖、
1: 嗯、
0: 游客很难提前察觉，那碰撞受伤的风险根本没有办法预估啊。
1: 所以啊，我们在选择漂流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核查景区完整运营的资质，避开呢完全依托天然野峡谷落差夸张的违规漂流。
0: 嗯，咱们最好提前在网上做做攻略，看一看其他游客的评价，还有这个地方的口碑。
1: 对对，另外呢，身高小于1米1、年龄小于6周岁的儿童都是禁止参与漂流项目的。谁跟你说什么没事啊，都不行啊。
0: 对，
1: 我们在这儿呢，在追求清凉和刺激的同时呢，一定要记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嗯，说一下我们继续来说安全、嗯、最近北京怀柔发生了一起险情，两位老人家进山采药，最终呢被困深山超过30个小时、
1: 嗯、
0: 而导致救援难度翻倍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1: 是怎么回事呢？7月29号的晚上，当地的消防救援呢接到了群众的紧急报警，说呢有2名老人呢在野山采药失联了16个小时了，情况很紧急啊。
0: 嗯，根据了解、嗯、失联的两位老人家呢是邻居，一位73岁、
1: 哦、
0: 一位58岁、
1: 哦、
0: 有听力衰退的情况。其实平常两个人就经常会结伴上山采药，
1: 是、嗯、
0: 当天清晨5点半、
1: 嗯、
0: 他们早早进山了、
1: 嗯、
0: 因为这片野山没有手机信号嘛，两个人也没有带手机等通讯设备、
1: 嗯、
0: 深入偏僻的山林之后就 彻底和外界断了联系了。
1: 没错，更危险的是呢，两人进山没有携带任何的食物和饮用水，长时间滞留深山风险是极高的。
0: 救援人员开启了跨昼夜不间断搜寻。
1: 对，
0: 经过了将近17个小时的艰苦搜救，7月30号下午，终于是在深山无人区找到了两名被困老人。而这个时候，两位老人家已经在山里被困了超过30个小时，体力完全透支，身心俱疲。
1: 是，人呢是成功的救回来了，但是事后了解到的被困的原因呢，却让所有救援人员是哭笑不得的。老人家说呢，当地呢一直流传着一个老旧的迷信说法，就是呢，说是在山里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不能应答，在山里呢也不能说渴，也不能说饿，
0: 这就成为了这一次搜救最大的障碍。原本地形复杂，山路难行，搜救难度就已经很大了。
1: 对，
0: 而老人呢刻意回避，反向行走，直接让搜救工作量翻倍，大大拖延了救援进度，让自己在危险的深山当中多滞留了很久啊。
1: 是啊，这万幸的是呢，两人的身体没有受到外伤，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事儿咱想想，你说不后怕吗？这真是完全把后背就托付给了救援人员啊！一个封建迷信，你说给自己增加了多少危险，给别人增加了多少麻烦？
0: 是，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说，最近位于浙江余姚的一座山上，一名男子上山抓知了猴的时候，由于不熟悉地形，不小心迷路了，只能够报警求助。
1: 是，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的民警、消防员等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实施营救。
3: 这名先生他是晚上8点左右的样子去上山去抓知了，那么他在返回过程中，由于是一方面天已经黑掉了，那么第二个是方向感已经缺失了，所以说已经找不到方向。
4: 由于山林面积广阔，无法通过当事人确定准确位置，现场民警和消防员通过求助男子手机定位，确定了求助男子大概位置。了解情况后，五名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工具以及防护装备向山上走去。
3: 其实使用共享定位的话，其实也是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山路上在这个地图上它是显示不出来的，所以说只能先告诉报警人这个被困人员一个大致的方位。那么我们呢也是从告诉他这个点和他被困的这个点去同步的去行走。
4: 经过近20分钟的搜寻，消防员最终到达了男子刘某手机定位所在的位置，所幸男子没有受伤，消防员将他安全护送下山。据了解，当晚8点左右，刘某独自上山捕捉知了猴，但由于天黑不熟悉地形，在行进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最后只好报警求助。
0: 说了下，说意想不到的伤害，一到夏天躲不开蝉鸣，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夏天标配的白噪音嘛，顶多有点吵，不必在意。但谁没有想到，有人呢竟然因此患上了突发性耳聋。
1: 是，最近呢不少网友就吐槽说呢，今年高温天的蝉叫比往年响亮太多了。这不少人就深受其扰。那么据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专家表示说呢，持续高温呢就像给熊蝉加了兴奋剂一样啊，这温度越高呢，熊蝉求偶的鸣叫就越频繁，音量也就更大。
0: 关键是这个蝉鸣的分贝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是，
0: 要知道蝉鸣声在峰值的时候能够达到80多分贝。你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啊，那个跟持续运转的电钻噪音是不相上下的。
1: 对，
0: 如果说长期待在这种环境之下，耳朵是真的扛不住。
1: 没错，所以呢，近期就出现了多起蝉鸣导致的听力受损的真实病例。就说孙先生家住呢绿化茂密的小区，整夜的蝉鸣不断，睡眠质量下降。某天早上呢，突然就耳朵发闷，听东西迟钝，就医之后呢，被确诊了是噪声性的高频听损，也就是呢蝉鸣引发的突发性的耳聋。
0: 对，还有一个18岁的高中生，他是暑假进山露营，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就是蝉鸣的最强时段嘛，他还待了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而当天晚上就觉得耳朵闷胀，细小的高音、手机提示音、鸟叫声全都听不清了，检查确诊高频听力损伤，幸亏及时用药治疗，听力才基本上恢复了。
1: 是，短期呢暴露及时的治疗其实可以弥补的，但是长期接触呢就很难逆转了。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啊，12年来每年6到8月份呢全天在林间修剪树木，天天是直面成片的蝉鸣，常年呢高频噪音刺激之下呢持续的耳鸣，结果呢确诊永久性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0: 对，医生介�绍了说，蝉鸣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专门冲击我们耳蜗当中 中最脆弱的高频感知毛细胞。那短时间的高分贝噪音呢，只会让我们的毛细胞水肿，如果及时远离，噪音就可以恢复了。但是长年累月的刺激就会直接造成毛细胞坏死，这种损伤不可逆，之后只能够依靠助听器来辅助听力了。
1: 那么好了，那该怎么进行防护呢？那这样几点就得注意了。蝉鸣最强的时间段，刚刚你也提到了，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呢，尽量别在树林呐、植被茂密的区域长时间的逗留。
0: 对，如果实在避不开，咱们尽量随身备一副隔音耳塞，不要长时间站在蝉扎堆儿的大树底下。一旦出现了耳朵发闷、持续耳鸣、听不清细小高音，立刻离开嘈杂环境。要是这个症状已经超过3天都没有缓解，那必须马上去医院进行专业的听力检测，千万别硬扛。
1: 是，儿童还有呢，本身听力偏弱的人群呢，属于高危的群体了。夏天外出呢，一定要重点做好耳朵的防护。高温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呢，大家要多留意身边蝉鸣的环境，做好防护，守护好咱们自己的听力健康。
0: 暑期是少年儿童休闲玩乐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各类意外伤害的高发期。
1: 近期呢，浙江多地接连发生了几起儿童被卡困的险情，所幸呢，消防救援人员及时处置，最终化险为夷。
5: 7月中旬，杭州建德一名小男孩因为好奇贪玩，把头伸进了护栏的缝隙，结果被牢牢卡住，动弹不得。家长施救无果后，紧急拨打了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手护住男孩的头颈，一边使用液压扩张钳精准地扩张护栏。2分钟后，男孩成功脱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8月初，同样的惊险又在杭州余杭一处商场内上演。8月2号，一名1岁左右的幼童在余杭的某商场自动扶梯旁逗留玩耍时，因对扶梯转向端充满了好奇，不断伸手触摸设备，手腕不慎被运转的输送带带入了缝隙卡住。家长自行处置无果，路人见状立即帮忙拨打119求助，同时按下了扶梯的紧急制动按钮，第一时间关停了设备。消防员赶到后，俯身趴下仔细查看幼童被卡的状况，发现孩子从手指到手腕已经全部卡在了输送带的缝隙中，手部出现红肿。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采用柔性救援的方式，对输送带周围的橡胶结构进行缓慢手动扩张。3分钟后，成功地将幼童的手部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孩子手部有红肿，身体并无大碍。在衢州江山，一名10岁的男孩在小区的游乐设施上玩耍时，上半身不慎卡进半球形攀爬架的镂空洞孔。危急时刻，同行的玩伴非常冷静，用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消防员赶到后，向附近的居民借来洗洁精，涂抹在孩子被卡的部位，利用润滑作用巧妙施救，男孩被安全的救出，身体并无大碍。而在绍兴的新昌，一名男孩组装自行车时，手指被扳手紧紧卡住，由于长时间无法取出，手指发生了明显肿胀，家长赶紧带着孩子到附近的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检查后，迅速利用绝缘剪断钳、老虎钳等工具剪切拆解，成功地取下了扳手。
0: 天气炎热呀，洞洞鞋成为了不少大人小孩夏天的选择。
1: 对，
0: 不过在特定场景之下，穿洞洞鞋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1: 是，这事儿呢，感觉咱们讨论了好几年了。
0: 对，
1: 近日呢，在江西九江的一个商场里呢，一名男孩乘坐扶梯的时候，就因为站得太靠边了，洞洞鞋呢瞬间被扶梯的缝隙卷了进去，双脚呢都被紧紧地卡在了梯级与裙板的缝隙当中。
4: 当天，商场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场意外。当时，男孩的父亲发现后，一把抱住儿子，用力往外拽，但根本拉不动。没过多久，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发现用撬棍也撬不开，只好让电梯维保人员拆开扶梯外壳，再用液压剪扩钳一点点撑开夹缝。随着缝隙持续拓宽，救援人员先小心抽出男孩右脚，再将左脚从洞洞鞋中抽出。经过30多分钟的紧张处置，男孩成功脱困，随后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6: 当时我们就是下来逛这个商场，逛商场小孩子可能站太偏了，他的拖鞋被夹进去了，他给我反一下，但是那个下了2/3了，也很快，将近我 我想把腿拉出来，那也来不及了，穿这个。
4: 消防部门提示，穿着洞洞鞋、软底凉鞋等乘坐扶梯时，要扶好扶手，面向前方，脚尖不要太靠前，也不要太靠近扶梯两侧边缘。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在能抽出脚的情况下要立即抽出，抽不出来的情况下应稳住身体立即呼救，求助周围人员。

0: 按紧急制动按钮，等待救援人员施救。
1: 除了乘坐扶梯的时候容易被卡住，医生还提示说，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2: 对，那么好了，洞洞鞋怎么穿才健康呢？我们听听医生的建议吧。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内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1: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4: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5: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4: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2: 说三号，中国奥委会正式发布2026年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说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全新创排的工业主题杂技实验剧《起飞》近日在中国工业博物馆进行首演。该剧将经典杂技技艺融入工业实景叙事，融合了重工建设、匠心制造、航空逐梦的时代主题。说二号，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197支参赛队的1400余名领队、教练及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参赛规模创下赛事历史新高。说墨西哥的湖畔小镇帕斯夸罗当地时间1号举行了第十届坎托亚节，本届活动共有100多支墨西哥国内团队和17支国际队伍参与，共放飞超过250盏传统灯笼，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一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庆典。说2026电竞世俱杯于7月6号至8月23号在法国巴黎举办，本届全球超1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电竞俱乐部与2000余名职业选手汇聚一堂，线下线上都收获了十分亮眼的数据。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 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加了个微

0: 得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山下，欢迎回来。四川省阿坝州的五彩池宛若人间瑶池。
4: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独特钙化地貌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

0: 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燕琪书记，这事儿您是怎么想的？
1: 哼，我还想什么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天经地义啊！
0: 你说这么吓人干什么呀？什么杀人？这是
1: 那他那这不是杀人呐，他是冲着四林脑袋砍去的。要不是四林啊，那脑袋偏了偏。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人这不是还活着呢吗？燕琪啊，咱这村里张姓和钱姓打了几百年了，到了咱们这一代还想让他们再接着打下去？
1: 他们想打，那也没办法。
0: 别人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是村支书啊，你不是为钱姓人当这个支书的，你是为全少寨当这个支书的。你要是不想办法缓和矛盾，那两姓人还不得接着打？这要是一直打下去，你估计你这个支书还能当多久？
1: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0: 燕琪书记，咱农村人都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两姓人闹了多年的矛盾，这回打起来正是解决矛盾的好时候啊。我大哥打伤了人，有法律管着，该怎么判怎么判。可这解决矛盾的事儿还得你这个当支书的主动。
1: 你是说你要判他们家老大？
0: 是啊，他不是把人打伤了吗？不过燕琪叔啊，咱们俩合计一下啊，这要是判得太重了，你觉得这两姓人的关系还能缓和吗？依我看呀，我去说服张姓积极赔偿，您呢去说服你们钱姓得饶人处且饶人，下法院做个姿态要求轻判，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您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啊，我们吃了这么大亏啊，还得要求法院轻判他。啊，我们这是贱骨头啊！
0: 这怎么是贱骨头呢？这是咱们高姿态嘛！你看啊，咱们的人伤着了，咱们还要求轻判，这两姓人的矛盾不就缓和了吗？矛盾缓和了，您这个支书也就好当了吧？这要是判得太重了，张姓人不服气，那以后不得处处找你的事儿跟您闹别扭啊？您这个支书还能干吗？再说了，我大舅子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觉得判得重了，将来他出来了不得处处找您的麻烦，您这个支书当不成还落个仇人，这是何必呢？我实话跟您说吧，我到您这儿来啊，我老丈人家不知道，这要知道了还不定怎么说我呢。我能做的就这些了，您要是不听我马上就走啊，你们两姓人爱怎么打怎么打，打不出人命来没人管，打出人命了由法院管，我再也不管了。
1: 陈书记，那行，他们得把治病的钱呢全赔给我们。
0: 这工作我去做，
1: 还得向我们赔礼道歉。
0: 哎，这条你别提，你也知道，对咱农村人来说，面子比啥都重要。赔了钱不就等于赔了礼了吗？
1: 行，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呢，我给你这个面子。当这个书记啊，能够处理自己的家人也就不容易了。秦家的工作呢我去做，只要他们积极赔偿，我就请求法院啊轻判他。
2: 什么？还让咱们赔偿？
0: 爸，您别着急，这不都是为了我大哥吗？
2: 不是，
0: 不，我来的时候问清楚了，我大哥将来怎么判？一是看我大哥把人伤到啥程度
2: 啊，
0: 这二呢是看受害者的态度。要是将来法医鉴定成重伤，法院按故意杀人罪判，那我大哥就麻烦了。咱们积极赔偿啊，不是为了他们家，是为了帮我大哥减轻罪责。
2: 陈志啊，我们全家供着你上大学。翠花呢，替你伺候着老的，养着小的，那就是为了遇到事儿了，你回来让我们积极赔偿吗？行了，你走吧，啊，要杀要剐，随他去啊。
0: 爸，您也是当过干部的人，您知道有些事儿咱做得了，有些事儿咱做不了。您要对我不满意，怎么骂我都行。可我说的这件事儿，您真得好好考虑考虑。 现在只有咱们积极赔偿这一条路才能帮上我大哥。难道您忍心看着我大哥被判个十年八年甚至更多，丢下我嫂子和您两个孙子在家里啊？
2: 陈志，咱要是赔偿了，你大哥就能回来了吗？
0: 那得看法院的了，不过肯定对我大哥有好处。
2: 我知道了，你走啊。
0: 爸，
2: 陈志，该做的你都做了，

0: 你跟爸唠半天都唠些啥呀？啊！这回我们全家人可都指着你了，你再想办法把我大哥也救出来啊！翠花，这回你得帮我。
1: 帮你啥呀？
0: 大哥的事儿不是我不帮忙，可他确实把人伤得太重了，恐怕不判不行。
1: 哎，你说啥？
0: 有你，我大哥还得坐牢，那我们家要你这女婿干啥呀？
2: 要是因为这个不要了，那我也没办法。
0: 事儿上，你咋这么说话呢？我们家以前咋对你的？
2: 翠花，这话你爸都跟我说过了，是你们家跟我上的学，是你在我家里伺候老的，养活小的。我欠着你和你们家的，可我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就是逼死我，我还是做不到。现在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有最后一条路了。
0: 啥路啊？
2: 咱家积极赔偿，帮大哥减轻罪责，争取轻判。
0: 赔偿？
2: 翠花，你是你们家闺女，可你也是我老婆呀。 你得替我想想，我虽然是公社书记，可我上面有国法，大哥他犯的是国法，我要是不顾国法，那我这个公社书记也别当了。现在全家人都觉得我不出力，要是连你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服他们，那我干脆辞了公社书记好了。翠花，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些事儿我能做，有些事儿我做不了。 你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0: 那你说，我大哥咋办呀？咱帮着家里一块赔，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实在不行啊，把我这自行车也卖了。那行吧，那我劝劝他们呗。
1: 翠花，
2: 咱了吗？
3: 等等，
1: 给，这是啥呀？
3: 这是你爸补发工资的钱，你也缺拿回去吧。
1: 哟妈，这钱我可不能要。
3: 翠花，咱们两家还分什么彼此啊？再说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也没少帮忙，缺拿回去吧。只是你在家多帮陈志说说话。
1: 妈，你放心吧，我不会让陈志受我们家的气的。
3: 嗯，
1: 那妈，那我走了，
3: 快去吧。
1: 爸在呢，你给我站住！干啥呀？你是谁呀？啊，你来俺家干啥呀？
4: 去，走走走走走走，去去去去！
1: 回你们家，回你们老陈家，快点回去！
4: 干啥呀？什么干什么呀？去走！
1: 去上你们老陈家，这不是你家了啊！ 干啥？你不要我就闺女了！
4: 不要了，去走！
1: 哎呀妈，你也不要我这闺女，我臭不要你报警啊！
4: 报警去！
1: 干啥呀你？
4: 行了，
1: 干啥呀？
4: 啊？
1: 你
4: 干嘛呢？啊？这不让闺女家的中介都为难吗？
1: 这姑娘白养了，这都是我跟你说嘛，家里除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一点都帮不上忙，老替别人说话，老替别人说话。
5: 有
1: 妈，那陈志开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没有能咋办呀？
5: 就我妈，啊，把我公公补的那点工资都拿来了，
1: 让咱赔偿去。
5: 弟，
1: 俺可不敢要。
5: 妈，
1: 嗯。
5: 回去替我谢谢你婆婆。
1: 爸，
5: 陈志说了，说只要咱赔了钱，我哥就能回来。陈志是这么说的。啊，
1: 当然了，那他们收了钱，那还不放人啊？
5: 翠花，昨天我让你二哥、三哥去赶集去了，把咱们家所有的存粮都卖了，把你娘纺的那些布也都卖了。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听陈志的，但是有一条，咱们听了他的，你大哥就得回来。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可别怪你爹对你男人不客气。
1: 哎，
3: 爸，
1: 你放心吧，只要咱赔了钱，我大哥一定能回来。
5: 闺女啊，你也不容易。行了。 话烧到了，钱也烧到了，大志小，不留你吃饭了，赶紧回去吧，啊！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挺诚挚的，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

言其叔啊，哎，翠花啊，哎，哎呀，这么多年呢，从你嘴里头，我可没听过一声叔的这叫法啊，这日头是从哪儿出来的？嘿嘿，叔，我这做小辈儿的，不懂事儿。 这以前有啥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那个，叔，那个我今天来啊，我有事儿求你，就是四邻家这事儿，我们家为了赔偿这事儿，把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那粮食，还有我妈这么些年织的这些布，都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哦。

0: 我婆婆把我公公这么多年赔的工资都拿出来，都拿来赔偿了。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你们能不能去法院要求把我哥给放出来呀？
1: 哎呀，这可不敢说哟啊！你哥砍的又不是我，要看人四邻家呀是怎么说的啊。
0: 叔，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但不放人的话，那我们家里人那就得埋怨陈志了。那陈志得多为难呀、啊，叔。你都不知道陈志为了这事儿吃不下睡不着的。叔，叔求你了，那四邻家的就听你的，求你了，叔，行吗？叔，
2: 你这闺女啊，啊，脾气就随你爹，一辈子不服软啊，这回为了你男人也低头了吧？好吧，这事儿包给我了，只要他们收钱，钱家人就要求法院赶快放人。
0: 真的，叔，那叔，谢谢你了，叔，叔，谢谢了，那我走了。
3: 哎，少长和柳吉这两个村的问题最严重，你们得下去一趟，一定要盯在那儿，可千万不能马虎啊！你回来了，等我会儿啊。老百姓要是把棉花拔了，上面追究下来，那可就麻烦了。你们赶快去吧。
4: 好的。
3: 哎，干什么呀？大白天的，一会儿来人了。
5: 我不管，我才不管呢，我就管你。
3: 啊，好，那个家里把钱收了。
0: 陈志，我从来没求过人，我为了你，我去求那严琦了。
3: 你求他什么呀？
0: 我怕他们收了钱不去要求放人啊，那咱不是人财两空了？那家里人还不得把气儿都撒到你身上啊？那我才不干呢，我可不能让他们把你数落的少皮没毛的。
3: 翠花，谢谢你。
0: 就说谢谢，就说谢谢，不许说了啊。
3: 那也得说。行了，你先回家吧，我待会儿还得下趟乡呢啊。
0: 哎，对。那个他们收了钱要求放人的话，那我大哥就能回来了吧？
3: 谁说的？
0: 哎，那咱赔了钱还不能放人吗？
3: 赔了钱只能减轻责任，放不放人咱们说了不算。
0: 严琦说他们去要求放啊。
3: 哎呀，钱家人说了也不算。
0: 这就怪了，我们伤的是钱家人，钱家人不追究，那咋还不能放人啊？
3: 你是这么跟家里说的？
0: 啊。
3: 哎呀，翠花，大哥触犯的是国法，到了这一步了，那张家人、钱家人谁说了都不算，得听法律的。
0: 那我可不管，家里人是听了你的话才卖了粮食，卖了不去赔他们钱的。要是大哥回不来，反正我找你算账。
6: 被告人目无法纪，故意伤害他人之重伤，本应严惩，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故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
7: 啊，凭什么呀？我们不是还了钱了吗？
8: 不行，
7: 太不公平了！
8: 我们赔钱了吗？
7: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9: 枪毙了他！
10: 是我们办的好事。
11: 好主意。

0: 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快上门去赔罪，接翠花回来。
1: 我赔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呀？
0: 是，你是没罪。可人家过去帮过咱们那么多，现在人家有事儿要咱帮，咱不是没帮上吗？那就得过去跟人说句道歉的话。
1: 妈，我不是不想帮，我能帮吗？
0: 你不帮是对的，人家怨你也有他的道理，反正人情咱是欠下了，是不是？欠了情说句软话，这不丢人。快去吧，去得越晚这怨气越大。哎
1: 呀，活得真累。
0: 你上大学的时候，人家翠花一个人伺候你爸，那才叫累呢。快去吧。

0: 妈，给我把门开开！翠花，翠花，给我开开门！
1: 谁呀？俺们家没有闲粮食打发要饭的。
0: 妈，咱别叫外人笑话，您给我把门开开，您让我进去，您再骂我行吗？
1: 这人咋这么没皮没脸的呢？走走走走走走！

0: 翠花了吗？她爹娘怎么说呀？陈志，你到底怎么了？他们家说你了？
1: 妈，您别问了，我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您让我先睡一会儿。
0: 吃过饭再去翠花家一趟。
1: 不去。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你是男人，姑娘得大，你不去，翠花不回，一个不去一个不回，难道这个家就这么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0: 不许你这么说话，赶紧吃，吃完就去。
1: 您再说我也不去，您不知道我昨天在那儿。哎呀，不说了。妈，我就是去了，他大哥该蹲牢还是蹲牢，他们家这口恶气能出来吗？我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这个官我不当了。
0: 什么？
1: 我想了一夜，打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起，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从政，我只想当个老师，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写点文章。官这个东西啊，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可在我眼里就是个负担。我成天觉得累，开会累，做报告累，接待领导累，接待下面的人还是累，更别说翠花家对我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什么都做不到。他大哥的事儿只是个开头，这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呢。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我干嘛要活那么累？我马上写辞职报告，要求去公社中学当老师去。我辞职，他们家就说不出我什么来了吧？
0: 你真的要辞啊？
1: 辞。妈，我不吃了，我上办公室写辞职报告去。
0: 陈志啊，你再想想，你走到今天不容易，那么多人培养你呢。
1: 您儿子没出息，让大家伙失望了。

0: 陈书记，您找我。
1: 老许，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老许啊，我上任这半年多以来啊，多亏了你帮助我，辅佐我。
0: 陈书记，好好的，您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
1: 老许，这个书记我不想干了，我一会儿就去县里向吴书记辞职。这个位子呀，我想推荐你。
0: 陈书记，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您大舅子的事儿吧？您老丈人家怪您了。陈书记，咱们在农村当干部的，谁没碰过这种事儿？他们不懂道理，您爱理理他们，不爱理甭搭理他们，还能因为这不干了？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就不想干，当初是县里赶鸭子上架把我赶上来的。你准备准备吧，只要吴书记同意了，回来咱俩就办交接。
0: 陈书记，您这是何必呢？
1: 行了，就这事儿，你先忙吧，我要去趟县里。
0: 陈书记，这可是个大事儿，您再想想，再想想。
1: 我想好了，我从上任就开始想了。老许，别劝我啊，我走了。
2: 不。
3: 那个老不死的来了。
4: 哪个老不死的？
3: 你婆婆。
4: 谁让你这么骂的？
3: 我奶奶说她是老不死的。
4: 不许你这么骂，听见没有？她在哪儿呢？
3: 村口。
4: 给我站住！
5: 啊，你干啥去？
4: 我婆婆来了，我去迎迎她。你给我站住！哎呀，你婆婆来了你就去迎去啊？那当初你受了委屈，为啥往家跑啊？是，老二家的，带着妹妹去你家躲躲去。哎呀妈，我是生陈志的气，又不是生我妈的气。就我婆婆这么老远亲自上门，我能躲着不见啊？
5: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就全让陈志给你拿住了。
6: 哎呀，这个陈志真是怪有心眼的，知道你孝顺你婆婆，把你婆婆支来了，咋样？心软了吧？听娘的话。去跟你二嫂去躲躲去，我先跟你婆婆唠唠，我们俩有啥事儿我去找你去还不行吗？
7: 娘，就别为难俺妹子了，人家嫁到陈家就是陈家人了，人家现在陈家是应该的嘛。
4: 大嫂，
8: 妹子就听娘的吧，让两个老亲家聊聊，完了再来。来，走吧。
9: 小花，听话啊，老大家家，你也跟着去。嗯，
8: 走吧。
4: 啊，你对我妈好点啊。
9: 也好啊，杀杀他家的气势。哎，说他几句，不过对亲家别太厉害了，别太重了啊，就是让他知道陈志对不起咱们家就行了。
4: 是，我知道了。行了，
9: 我也出去躲躲去了。
4: 行，你去吧。
9: 哎，别太重了，说话。
4: 真啰嗦。我知道了。

0: 家，我陈志妈，亲家。
1: 陈志，哟，陈志是谁呀？我不认识。
0: 亲家，我替陈志赔罪来了。十几里路呢，来一趟不容易。您开门呐。
2: 亲家，亲家，陈志他千错万错，都是咱自家的事儿。你让我先进去，再慢慢数落他。我累得快站不住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

0: 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 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病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

0: 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这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

0: 破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最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亲家，哟，您还认我这亲家啊？啊，
1: 您是谁？俺是谁呀？现在陈志是大官儿，您是官儿的娘。您要咳嗽一声，全公社那都知道了，我们不敢高攀。
4: 亲家，
1: 您干啥呀？哎，
4: 亲家，我是来接翠花回家的。家里没有翠花，真不像个家呀。
1: 接翠花回去啊？我们翠花不回去了。
4: 那怎么行呢？哎呀，
1: 亲家母啊，你拍着胸脯，你好好的想想啊，我们翠花自从嫁到你们家，享过一天的福没有啊？成天的当牛做马，这还没结婚呢就跑到您那儿去伺候老公公去了。一个大姑娘啊，一个黄花大姑娘，就给老头子端屎端尿。您满世界您看看去啊，您不是，您看看有一个人能这样吗？嗯，
4: 是的，
1: 是我没想着指望我闺女跟你儿子享荣华富贵，也不指望着跟你们家升官发财。您说自从陈志到这康熙当这官儿，我们家就跟着享了一丁点的福没有？
4: 没有，确实没有。
1: 是啊，当然你知道就好，是吧？就你说这回碰上事儿了，我们不指望着姑爷包庇俺们，但是你不能胳膊肘子向外拐呀！您闹得我们家人财两空，这翠花跟着回去干啥？
4: 亲家，陈志他是想帮忙，可实在帮不上。
1: 不，谁说陈志没帮忙？帮了！你说要没帮忙，那我们能赔人家那么多钱呢？啊？
4: 亲家母，别这么说，咱们积极的赔偿不是为了给他大舅减轻罪责吗？要是不积极赔偿，那还
1: 啥意思？不是，亲家母，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大儿子判这5年判轻了，那依您的意思判多少年您满意啊？枪毙！
4: 亲家母，
1: 行了，您别说了，我拉风箱八荤八素的伺候您，虽然呢您看不起咱啊。
4: 亲家母，您这么说，这顿饭我是怎么着也没脸吃了。麻烦你转告一下翠花，就说我来过了，请她回家。
1: 行啊，您忙呢，我就不留了。

0: 亲家母啊，
1: 你这来了没吃饭就走啊？亲家，你可回来了，我是来接翠花的。那，
0: 你白来了这一趟。这会儿翠花回不去。
1: 亲家，陈志他有多大的错？咱当老家的，不都是希望他小两口把日子过好吗？你就让翠花回去吧。
0: 有什么矛盾，让他们俩自己解决。陈志要是还想过下去呢，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接翠花呀？咱别的什么都不说了，要接翠花回去，陈志自己来。你来了是我们家的客人，我们好好招待你。走，咱们回屋吃饭去。吃完饭，我掏辆马车把你送回去。
1: 不了，亲家，家里也没人做饭，我先回去了。

0: 这是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公社书记半年多了，可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能力、政策、水平啊、思想觉悟啊，都远远达不到组织上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我怕耽误工作，我怕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觉得应该让更有能力的同志到这个位置上来。我们公社的副书记老许同志就很合适。 他有经验，有能力，有水平。
1: 我听说了你大舅子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啊？
0: 传这么远啊，不全是为这件事。

0: 我是真的想辞职。
1: 组织上不接受。
0: 吴书记，
1: 打倒了四人帮，一切百废待兴。我们党需要把一大批有思想水平、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虽然呢，你工作时间不长，但你一直积极努力的工作，对自己要求又非常的严。就拿你对你大舅子这件事来说吧，表现的就很突出啊。组织上对你一直很满意。另外，自从你上任以来，康熙公社的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干部群众对你的反应都很不错呀。
0: 吴书记
1: 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
0: 我实在是……
1: 陈志同志，你不要再说了。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我们自己的一切就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了，它是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人民。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你回去吧，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你干呢。

0: 朋友，小朋友，你认识翠花吗？
1: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有病，这么大热的天儿，跑十来里路到这儿来，连口水都没喝，让人走了，你也忍心？
2: 你就疼你婆婆，你不疼你大哥？你大哥现在哪儿呢？你大哥现在还在局。

0: 妈，你这是干啥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生陈志的气，跟您没关系。你说这么热的天，你跑这么老远的？
1: 翠花，该说的话你爸妈都说妈脸上了。陈志没本事啊，这个官儿他也不当了。
0: 为啥呀？
1: 他没本事，当着这个官儿又帮不上忙，还一身埋怨，他还当他干嘛呀？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写辞职报告了。
0: 妈，不能让他辞职啊！妈，咱赶紧回去拦着他啊！我回去报大志，您等着我啊，千万别走啊！
1: 啊！
2: 妈，哎，回来了，妈，回来了！
0: 哎，爸呢？爸，爸，咱赶紧回吧。
3: 一个女人那得拿得住男人才行，回来那摆足了架子不回去，让他们请三回的再说，是不是？
0: 爸，陈志已经回去写辞职报告了，他不当官了。回去，那辞职报告就交上去了。
3: 我套车去，你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
0: 我帮大志去。
4: 哎，那个，不是老头子，你这，哎。
5: 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
1: 知道他决定的事儿，就从牛都拉不回来。他一直就不想当这个官儿。
0: 爸，
3: 亲家，我们对不起你。那这我们不能毁了陈志的前程。这么着，我陪翠花找他去。
0: 妈，来，给你大姐。爸，咱走吧。哎，
6: 翠花，亲家，
0: 陈志，爸，他不在办公室，咋办呀？
3: 回我们开会去了。
0: 找老许问问，老许，那个我们家陈志呢？
7: 他去县里找吴书记了。
0: 真去了？爸，咋办呀？
7: 庆库啊，你也是当了多年领导的人，别人糊涂，你怎么能也糊涂呢？你说你儿子的事儿是陈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吗？你们全家这么逼他，现在好了，他不干这个官了。这回你满意了吗？
0: 爸，都怪你跟我妈，这咋办呀？
8: 孩子脾气咋这急呢？老许啊，他走了多久了？还能不能追回来啊？
7: 估计这会儿啊已经跟吴书记谈完了，要是吴书记同意，那么好现在都公布了。
0: 咋办呀爸？
7: 走。
9: 爸，他能赶上吗？
8: 嗯，放心吧，县里让他当的这个书记，啊，不是哪个人拍拍脑门就能定的。他说辞就辞了，放心吧。不过他三天两头提辞职，这会给领导带来不好的印象。
9: 都怪你和我妈。哎，爸，你看那是不是陈志的自行车啊？
10: 老四，快停，快停，快停，快停！
9: 停一下。就是他的自行车。陈志，
11: 来，
12: 翠花，
11: 你
12: 爸，
11: 你们怎么来了？
8: 你没辞了吧？
11: 辞什么？
8: 你不是去县上辞职去了吗？
11: 啊，辞了。
9: 啊？
11: 可吴书记没接受。
9: 哎呀，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1: 我累了，歇歇。
0: 爸，你看把陈志都逼成啥样了。
8: 陈志啊，怪爹老糊涂了。走，咱们赶紧回家。
0: 走，回家。爸，
13: 大志，别乱跑啊，就在那儿玩啊。坐下。
8: 哎呀，说起来，其实这个事儿啊，爹一开始就明白了。你哥这回的大运那是非蹲不可。判了五年，那是轻饶他了。
3: 这不是你帮着，却说咱家里头积极赔偿，十年八年也是他。
11: 爸，
3: 爹就是生你的气呢。陈志啊，你跟爹说实话，那天晚上金局长过来，那是不是你们两个事先捏过好喽，给爹演了一场戏看呢？
11: 爸，
3: 你以为你这个爹是那么好糊弄的啊？
11: 爸，我没想让他骗您，我就是跟他说这件事儿啊，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办就办，实在办不了，那也要想好了怎么跟您解释。
3: 陈志啊，咱们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难处呢，只要把道理来说透了。是那翠花她娘有农村的女人，她不理解，可是爹理解呀，是不是啊？你不能骗我呀，你说你糊弄我，我能不生气吗？我能不跟你发脾气吗？行了，原谅爹这一回啊。
11: 爸，您可不能这么说，是我不对。
3: 往后啊，这么着，咱们爷儿俩要是生了气，产生了矛盾，咱们有啥事儿解决啥问题，不许一天到晚什么辞职啊，什么辞打报告了挂到嘴边上，知道吧？你以为你这个官来的容易吗？三天两头的提辞职，你说你让人家领导怎么看你啊？听见了没有？翠花啊，翠花！
12: 哎，
3: 来，
14: 爸，咋了？
3: 啊，你坐下，有些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
14: 哦，
3: 你哥这个事儿呢，陈志是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要没有陈志，不止五年，明白吗？
14: 哦哦。
3: 啊。那就是两口子过日子，免不了那磕磕碰碰的，拌句嘴啊，闹点矛盾呐、啊，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对，以后也不许你娘在这瞎掺和。那做媳妇的啊，要知道心疼男人，要把陈志磊伺候好了，他才能在外面好好的工作呀，是不是啊？哎，往后陈志要是再提辞职，不管啥问题，那就是你的事儿，我就拿你试问。
1: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陈志，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再提辞职的事儿，那你就是逼着我爸打我呢。

0: 妈，您出来干什么呀？晚上凉。
1: 妈当初啊，就不该给你买那台望远镜。可是
0: 您已经买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坐下，妈跟你聊聊。聊什么呀？
1: 聊聊翠花。展芝啊，翠花是个好孩子。
0: 我知道。
1: 这话您都快说100遍了，我从来没否认过。他只是从小没受到良好教育，没文化，所以有些道理他不懂。可你得教他呀。这话
0: 您也说了不止一遍了，妈。有些道理能讲通，可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人有了文化，道理自然就讲通了。可翠花她不是小孩了。
1: 你爸快去世的时候啊，有些糊涂了，变得很不讲道理。翠花这么伺候他，他动不动就给翠花发脾气。他受了一辈子的气，临走了，想找个人发泄一下，把翠花当成了出气筒。有时候我看着心里都不舒服，替翠花抱屈。可人家翠花。 就从来没有抱怨过，还跟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妈，咱就把俺爸当成小孩吧。你看看，翠花都能把你爸当小孩，你怎么就不能把翠花当小孩呢？妈老了，也陪不了你们多少日子了，可我得看着你们过上好日子，才能毕业。”
0: 妈，您别这么说啊！
1: 你一定要好好帮翠花啊！
0: 我听您的，我好好帮她。

0: 我已经做得了，你先进屋跟妈吃吧。
1: 翠花，哎，别干了，来来来，过来。哎呀，我干完这点我就进屋。
0: 别干了，我有话跟你说。来，啥事儿啊？咋了？
1: 给你的。
0: 这啥呀？
1: 书本文具。翠花，你在家也没事儿，以后我晚上教你学文化吧。
0: 我才不学呢！我都多大岁数了？
1: 那怕什么的呀？这以后没文化呀，让人瞧不起。你还是学学吧。
0: 那谁不瞧不起我？谁瞧不起我还瞧不起他呢？那没文化的人多了。我教你，
1: 你还不学吗？
0: 你教我啊？那你哪有时间啊？抽时间吗？嗯，那你要教我，你不许笑话我笨啊！
1: 过去我在村里的时候，就因为老是笑话我笨，我才不学呢。
2: 你是我老婆，笑话你不等于笑话我自己吗？
1: 那行，那我学。好了没有？赶快过来学习吧。
3: 啊，来了来了，马上就来啊！
1: 哎啊！
2: 你不是刷完碗就来吗？怎么又洗上衣服了？
1: 哎呀，这些衣服搁那儿，我看着糟心，我先洗了。
2: 那你到底还想不想学？
1: 学就不都答应你了吗？
2: 那衣服回头再洗。
0: 不行不行，我洗完马上就来，我快着呢。
2: 好，好，好，我帮你洗。
1: 哎呀，你起开起开，你洗啥呢？行行行了，哎呦，真够犟的。行行，回头再洗啊。哎呦，学学学，
2: 快点，
1: 走走走，
2: 学学学。坐好，坐好啊。嗯，哎。
1: 啊，上课得有个上课的样子啊，正式开始了啊！好好好，
2: 今天是你的第一课。
1: 好好好，
2: 你认真点啊！
1: 哎，认真。
2: 这样，我先测验一下你认识多少个字儿。
1: 哎，
2: 发支哭了，我记红了。算了，有妈呢，有妈看着呢，你放心吧，好好学习啊！哎，你先写个字儿啊。这字认识吗？
1: 这太阳，太阳的阳嘛。
2: 嗯，对，不错。再给你写个字儿啊。嗯。
1: 这俩字认识吧？哎呀，您太小看我了，这我的名字翠花。
2: 行，再写俩字儿啊。嗯，这俩字儿。
1: 这男，这女。嗯，
2: 对，不错，认识了这俩字儿啊，以后出门上厕所就不会走错了。
1: 我
2: 给你写个男的。
1: 哎呦，大志又哭了，我听不得他哭，我哄他睡了，我再来啊。
2: 用。
4: 进来吧，大志睡着了，还没睡踏实呢。等他睡踏实了，我再过去接着教翠花。我跟你说，陈志，我跟你爸教了一辈子书，做老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耐心。你得让翠花对学习感兴趣，她才能主动。方法很重要。 尤其是像翠花这样不爱学习的人。

0: 歇会儿。哎呀，来来来，来，靠一靠，靠一靠。
1: 哎呀，太难受了。
2: 怎么这么严重啊？啊？
1: 对了，你自己去吃饭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我就不吃了。
2: 咱们还是吃点吧，啊，不为了你自己，为了咱的孩子，你得吃点。来，走吧。
1: 哎呀，我真不去了，我一闻到那饭味就想吐。
2: 女人呀，都得经历这个。你还是多少吃点吧，为了孩子。
1: 我真吃不进去，你去吧，别管我了啊。
2: 那好吧，那我也待会儿再去吃。秋罗，你也别想太多了啊，爸爸呢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可以含笑九泉了。哎呀，哎，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首长啊，以后啊这些关系咱都能用得着。
1: 我想躺会儿。
0: 秋罗，你多少吃点啊，昨天晚上你就没吃。
1: 油条我看着就腻了，吃不下去。
0: 那你想吃点什么，晚上给你做。
1: 那给我煮碗面条吧，放点青菜就行了。
0: 哎，那你要吃酸的还是辣的？
1: 放点辣椒吧。
0: 酸是辣女啊，完了。
1: 什么完了呀？我生女儿就不行了吗？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开玩笑的。只要是你给我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真的。
3: 服务员，来。
4: 要吃什么？
3: 那个，再给我来一碗面，放点青菜，再加点辣椒。
4: 还要什么吗？
3: 不要了。
2: 咱们今天还干什么呀？
1: 回去吧，我想回滨河。
2: 这么快就回去？
1: 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所有的一切，就想起了我爸。再说我这身体反应还挺大的，我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2: 秀罗，你看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仪式，你不打个招呼就走了，这样不合适吧？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呢替你向这些叔叔阿姨呢告个别，表示感谢，这样行吧？
1: 你去干什么呀？我爸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来参加仪式只是一个礼仪，别去打扰人家了。
2: 我总觉得不合适，真的。你想啊，人家会说你爸的女儿不懂得感恩，是不是？
1: 随你吧，金生，你只是去道个别，跟人家说几句谢谢的话，你可千万别跟人家提什么要求啊。
2: 你放心，我去你又不去，人家不认识我，我能提什么要求啊？
5: 请进。你找谁？
6: 请问这是周主任办公室吧？
5: 您和周主任有约吗？啊，
6: 没有。不过您跟周主任说一声，您说叶秀罗找他。
5: 哦，那你稍等一下。哎，啊，

0: 修罗，修罗，哎，修罗在哪儿？
1: 哦，周主任，我是叶修罗的丈夫，我叫马庆生啊。叶修罗身体不太好，他让我来啊，特地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好，好，来，你来坐吧。
1: 哎哎哎，
2: 你就是我的。
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称餐蔬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

0: 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 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

0: 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那几年秀罗确实受了不少苦，还在社会上四处流浪过，后来经过几个叔叔阿姨的帮助，他才上了大学。可在校园里头也还是受到歧视。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相爱的。
7: 小伙子，你能在那个时候勇敢地爱上秀罗，你不简单呀。
6: 我没什么，谁让我们那个时候是互相爱上了呢。
7: 小马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6: 在滨河当地委秘书科副科长。本来秀罗是分到省城的，后来是为了我才从省城又调到滨河的。
7: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年轻人好好干，以后会有前途的。
6: 还靠周主任提携呢。
7: 你放心吧，老爷就留下这么一条路，我们责无旁贷。
6: 谢谢你，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秀罗跟我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秀罗曾经要求和我分手，怕连累我，可我跟他说，为了这份爱情，我就是不要工作，甚至不要党籍，我都要守住这份爱情。哦，伯伯，我是不是觉悟太低了？
8: 说得好。哎呀，这要是在文革前，我又该批评你觉悟低了。可现在，年轻人，你做得对。你们的爱情是经历了政治风波的考验的。
6: 伯伯，秀罗为了我 牺牲了省城的工作，调到了滨河这样的小地方。

0: 哎，小宝，来来来，方主任，
1: 你这不当我秘书了，这人都见不着了啊！
2: 王主任，您这是批评我呢。不过您也知道，秘书科那一大摊子事儿，全是抄抄写写，早上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就忙个没完。啊，对了，主任，那个油分下来了，一斤20斤，我让他们给您送家去。
0: 哎。修罗身体怎么样啊？
2: 还行，就是反应比较厉害。你看别人吧，都是几个月就过去了，他这到现在一直挺厉害的，没办法。
0: 那就好好照顾他。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2: 哦，那个下月21号。
0: 21号，恐怕不行了。
2: 哟，什么事儿啊？
0: 这个省里啊，一直关心你跟秀罗的情况，跟市里打了个电话啊，想派你到省里的党校学习半年。以后这提拔干部都得经过党校的培训。
2: 啊，真的？
0: 可是秀罗现在这个身体状态，算了，再找机会。
2: 王主任，那个我回去跟秀罗好好商量商量。
0: 也好，千万别勉强啊，秀罗的身体要紧。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哎哎哎，

0: 吃饭了吗？
1: 啊、哦，吃了。你呢？
0: 啊，我也吃了。小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呀？
0: 组织上今天跟我谈了，希望我去省委党校学习。
1: 什么时候啊？
0: 下月一号就开学了。
1: 哦，那你去吗？
0: 我说了我不能去，你这要生了走不开。可是组织上的意思吧，还是希望我去，说了下个月你生的时候我再回来。
1: 那你就去吧。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呢？
1: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0: 修罗，你别这个态度，你也知道你和孩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都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的话我也不能不考虑吧。啊，这次组织上的意思很明确，去党校学习是以后提拔干部必备的阶段，如果错过了这批，下一批就不定什么时候了。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耽误你，你去吧。
0: 那你真的不怪我？
1: 我不怪你，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呀？
0: 那好，等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赶回来啊。

0: 修罗，那我就走了。你呀，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吃饭。我一定在你预产期前啊赶回来。啊，
1: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走了。
1: 哪有他的钱多重要？
2: 妈，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大志，妈妈回来了。
3: 哟，全卖了？
2: 啊，都卖了，卖了20多块钱呢。
3: 哟，
2: 哎，对，妈，看我给你买啥了？看，
3: 买啥了？
2: 给您买了一块布。
3: 嘿，
2: 这都给您做件新褂子，
3: 真好，真好。
2: 哎，我给大志也买了一件小衣裳，看，多好看，
3: 好看，好看。
2: 哎，给陈志也买了一双新鞋。他老往乡下跑，他哪是穿鞋，明明是吃鞋嘛，你看那鞋穿的。
3: 你看你这孩子，
2: 你看
3: 家里人全想到了，就没想到你自己。哼，
2: 哎，
4: 妈，翠花，
2: 哎，
3: 陈志，
4: 哎，
3: 你看翠花今天啊把鸡卖了以后，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就没给自己买。
2: 给你买的鞋。
4: 哎，不错不错。哎，翠花，你还记得今天啥日子吗？
2: 哦，今天8月初3，快中秋了吧。
4: 哎呀，还是啥日子啊，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0: 哎呦，哎呦，忘了！哎呀，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呢？
1: 那当然了，生日快乐！哟，
2: 这啥呀？
3: 他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看这整天就知道工作的人，也知道买礼物了。
1: 你拆开看看。嗯，
0: 这包的太好了，我都不舍得拆了。
1: 拆开吧，
0: 看看是什么。来。 学文化用的，以后我不在家，你要碰上什么生字啊，不认识的字儿，就可以使它查了。我到时候教给你怎么使。哎呀，这买它干啥呀？用不当吃不当喝的，多少钱啊？
1: 不贵，铅笔和字典加一块才3块7。
0: 这还不贵呢，一只鸡我养半年才卖3块钱呢，你真是个败家子儿。
3: 行了，翠花，这个就懂得工作的人给你买生日礼物，就不错了。
1: 花儿，哎，你这学习学习怎么睡着了呢？
0: 哎呀，困了，睡觉。哎，
1: 花儿，哎，翠花，先别睡了，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好东西。
0: 哎呀，啥东西呀？
1: 哎，出来你就知道了。来吧。
0: 你说让我出来看东西，看啥呀？
1: 看星星啊。
0: 星星有啥好看的呀？
1: 我教你认星座。哎，你认识北斗星吗？
0: 北斗星谁不认识啊？
1: 那你给我找找看。
0: 哎，看见没有？那是不是？嗯，
1: 对，那是北斗星。哎，你用这个看，把它放在眼睛上，哎，是不是特别清楚？
0: 哎呀，还真是哎，跟在跟前一样。
1: 你看啊，北斗星啊和它周围的星星，它们一块组成了大熊星座。
0: 大熊星座？
1: 对啊，你再看，你再看，你看，在它下面和它对着的。那是小熊星座，在希腊传说里啊，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一对母子。
0: 不，你骗小孩呢吧？那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大熊小熊，但是我咋也不相信它能飞到天上去呀。
1: 不是真的熊，是传说，是人们的想象。
0: 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编这么一瞎话来骗人。
1: 哎呀，翠花，人不能只知道低头过日子。人应该比现在的生活看得更远，这样生活才有意义。那希腊神话有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中国古代不是还有牛郎织女吗？你要是愿意啊，我可以一点一点的教你认识天上的星座，你会发现啊，天空比你原来看到的更美。
0: 我才不学呢，学它干啥？顶吃还是顶喝啊？哎，大智哭了。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师，他说他自己是明天就回来了。你说化肥的事儿，咋还让书记亲自跑一趟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这不是没办法吗？现在什么都紧张。哟，
0: 是不是得下雨啊？哎，你等着，我拿把伞啊。
1: 啊。
0: 拿着，
1: 好，我走了啊！
0: 哎，小心点啊！

0: 他马上就要伤了，需要家属签字。马清生呢？
1: 他上回烫伤，马雪琪。
0: 你都要伤了，他怎么能离开呢？
1: 我哪有他的前程重要？
0: 现在别说这个了，你有他电话吗？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1: 没有，没有。
0: 我去查，你等着啊。
2: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省委党校的电话。哦，好，谢谢。
3: 哎，省委那是长途。
2: 对不起，我实在来不及了，我交费。喂，省委党校吗？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叫马庆生的学员？
1: 大夫，
4: 得尽快手术，家属还没有来吗？那怎么能行呢？有孩子能没有家属吗？赶快把家属找来。
1: 大夫，哎呀，
2: 电话打过了，可是没找到马庆生，现在怎么办？
1: 没关系，他们总不能看着我死在这儿吧？他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会给我手术的。
2: 大夫，大夫，
4: 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呀？
2: 我本来想让他自己生。

0: 去看孩子了，是个女孩，健健康康的，像你一样漂亮。
1: 真的，真的像我？
0: 像，我想你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
1: 谢谢你，
0: 修罗。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既然嫁给马庆生了，就尽量好好过吧。马庆生这个人也许有好多毛病，但是爱你却是从心里的。
1: 也许吧，不过他更爱他的前途。
0: 你别这么想，你们现在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也要试着去爱上他，这样感觉会好一点。
1: 你知道吗，和一个你从心里就瞧不起的人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从心里 就看不起他，真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我一想到他要再碰我，我就觉得恶心。你说我该怎么办？日子还有这么长吗？
0: 修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相信人定胜天。

相信生活是可以创造的，等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现实原来这么残酷。可是在我们能改变生活之前，我们还是要适应它的，对吗？马先生其实不坏，他就是太想成功了，而且他是真的爱你，他想赢得你的心。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要努力去接受他。

0: 你走吧，在这儿待得太久不好。那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你王叔叔和何阿姨就来了。
1: 这件事儿，别告诉别人好吗？
0: 你放心，除了我，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的。
1: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0: 不用了，再见。
1: 再见。

0: 志，我想问一下叶秀罗同志在哪个房间？
1: 叶秀罗是吗？好，我帮你们查一下。叶秀罗在一床。
0: 好，
2: 那边。
0: 这边
1: 吗？从那边走，对。
3: 爸回来了
4: 啊！
3: 昨天那场大雨淋坏了吧？
4: 我没淋着，你不是给我伞了吗？
3: 哎，对呀，伞呢？
4: 我坏了，我可能随手放哪儿了。
3: 你可真是的，那下着雨还能把伞给丢了？
4: 我总不能一直打着吧？那下完雨我可能随手就放哪儿了。
3: 家里唯一的一把好伞你给丢了，这也真是个败家子儿。哎，
5: 吃饭，宝贝儿。从今以后，就你陪着妈妈了。
6: 是这屋吗？
7: 秀罗，秀罗，
4: 秀罗，生了，
5: 回来了。
4: 男孩女孩？
5: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是个女孩。
4: 一样，一样，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对了，我听说你动手术了，真是辛苦你了，真对不起啊！你看我也不在。
5: 没什么。
4: 来，让我看看。

0: 我当了爸爸了。哎，一号，你家属什么时候来啊？大夫让去一趟。啊，来了，我马上过去。你是一床家属？啊，
1: 我是丈夫，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咦，我记得好像不是你呀。啊，
0: 好了，赶快去吧。啊。
1: 我那天突然要生产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的。哦，那我去了。顾同志，那医生在？
0: 医生办公室在楼上。
1: 哦。

0: 我不在的时候，我老婆让你们操心了，谢谢你们啊。
1: 嗨，没关系，原来你是她丈夫啊。那天签字的是谁呀？我记得你老婆亲口说那个人是她丈夫的，只要有什么问题，可没我们什么责任。啊，
0: 那哎，你能把那天那手术单拿来让我看看吗？
1: 嗯，好。哎。你看，不是你的签字吧？
2: 嗯，不是我签字。
0: 哦，护士，这个我能拿走用用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就拿走用用，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啊！你想，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我拿去用用，马上就还回来。
1: 那不行，谁让你要拿走干什么呀？
0: 不行吗？哎，这不是我的签字，你说的，我老婆亲口说的，那你有证据吗？
1: 万一这样拿走，以后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呀？
0: 你放心，我用完了就给你送回来，回头我立个字据，绝不找医院麻烦，行了吗？

0: 哎，秀罗，你怎么还躺着呀？医生说了，让你起来活动活动，对恢复身体有利。哎，孩子呢？
1: 哦，护士抱走了。
0: 哦，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我是不是给你买点补品，补补身子？
1: 不用了。啊，秦生，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0: 你说。
1: 你一直都喜欢男孩，怪我不争气生了个女孩。我想让女儿跟着我姓，等今后我再给你生了儿子，再让儿子跟着你姓。我父亲膝下无子，我想让他的姓氏传下去。
0: 啊，随你，随你。
1: 谢谢。啊，你在那边学习的怎么样啊？
0: 挺好，我跟你说啊，在这种环境啊，不在于学什么，在于认识人，结交很多关系。你想啊，那些人都是准备提拔的，将来对工作呀、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对了，你父亲的老战友周主任跟学校打招呼了，让他们特别的关照我。你说啊，我们班20多个人，我居然是年龄偏大的。在滨河这地方啊，真是井底之蛙。哎，总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啊，毕业没几年，然后就当了科长。可出去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来。哎，秀罗啊，时不我待。
1: 秦生，你刚赶回来，肯定也累了，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0: 那哪行啊？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一会儿。
0: 我老婆给我生了孩子。那我怎么也得多陪陪你啊。
1: 真的不用了，我想睡会儿。
0: 啊，那你好，那你先睡着，等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饭来啊。那我先去王主任那儿看看。那我走了。

0: 书记，您找我？
1: 陈志啊。啊，
2: 哎呀，来来来，赶快坐吧。哎，你这是上哪儿去了？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啊！
0: 去刺绣抓炕旱了，今年真是怪了，一会儿旱一会儿涝的。
2: 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呢，谁能看得出来呀？啊，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
0: 有事儿吗？啊，
2: 明天啊，你跑一趟地委组织部。
0: 干什么呀？
2: 我向地委组织部推荐了你，组织上可能会对你有新的任命了。啊？
0: 那干什么呀？
2: 我想啊，把你调到县里来，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0: 不行，吴书记，我谢谢您，可是我不行，我这个公社书记还没干好呢。再说我当公社书记这才几天呀、啊？
2: 陈志同志啊，文革败坏了我党的优秀传统，现在是有些人跑官要官，像你现在这样只想着给予人民不想要官，真的不多了。越是像你这样的同志呢，组织上就越应该考虑提拔。现在是非常时期，四人帮啊破坏了我党的干部队伍，再把一大批不称职的干部清除出干部队伍之后啊，各个岗位上非常的缺人，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的提拔了。你呀、啊，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
3: 你就是我的。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5: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6: 啊，对啊，啊，
5: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 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

0: 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 说你别复辟

0: 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

0: 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

0: 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上哪儿啊？
3: 我回趟娘家，村里分产到户，我跟大侄子户口啊都在村里，我得赶紧分地去。哎，
2: 算了，你分了还能回去种啊？
3: 哎呀，种不了，给几个哥哥种呗。你赶紧回家吃饭吧，饭已经做得了。
4: 回来了，饿了吧？哎呀，这翠花啊，自己做好的饭也没顾上吃，就慌着回家分地去。
5: 妈，我和您说件事儿。
4: 什么事啊？
5: 我被任命为文上县的副县长了。
4: 真的？那你……
5: 我不想干，可领导非让我干。
4: 陈芝啊，哪有不想上进的？你没告诉翠花，让她也高兴高兴。
5: 还没有呢。啊，您先坐会儿，我想先和您商量商量。
4: 商量什么？
5: 妈，上面让我过两天就去县里报到，我想先自己过去，把家放到康熙，先不搬过去，行吗？
4: 要多久？
5: 不知道。
4: 陈志，你想干什么？
5: 妈，我什么也没想，特别是您担心那件事儿，我就是觉得累得慌，想一个人清静清静。我刚去县里，一切工作还没上手呢，要是再加上一个家，特别是翠花家里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等着我，我怕应付不过来。妈，您先陪着翠花在康熙待两年，等我一切上了手，安顿好了，有了家，我再把你们接过去，行吗？
4: 我只是怕你们越分开，你就越想分开了。
5: 哎呀，不会的，您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越不想当官吧，官当的就越大，当的越大就越累。妈，
3: 哎呀，爸，那大侄子户口就在咱村，为什么不给他分地呀？
6: 咱们村你们几个嫁出去的闺女都没有分地，这给你分了地，这还是看在陈志的面上，不是？我要再给大志要地去，我张不开这个口。
3: 那哪行啊？哦，大志那户口在咱村，不给他地，那不成黑户了？
6: 大嫂，
3: 哎，妈，陈志你们怎么来了？
6: 哟，亲家呀，您来了。
7: 亲家，
6: 他娘，亲家来了，快来。
3: 是吗？
6: 哎呀，你看你。
3: 亲家您来了。
6: 陈志啊，
7: 陈家，
6: 你们怎么来了呀？
5: 我妈说好长日子没见着你们了，想得慌，过来看。
6: 你看，翠花，赶快叫几个嫂子来做饭，多炒几个菜。
7: 别了别了，
5: 翠花，妈，不用忙。
6: 哎，不是为你，是我为我亲家，是吧？
8: 陈志啊，这一承包到户啊，咱们家是劳力多，地也多，往后日子好过了。
9: 听哥哥，哎呦，住得起啊！陈县长，你也在这儿啊？
3: 啊？
5: 严七叔，
9: 辛苦大哥，您还不知道吧？啊，这满公社都传开了，您这姑爷啊，成了县太爷了。
5: 不是县太爷，是副县长刚公布的。
3: 你也真是的，你在家怎么不说一声呢？哎，
8: 这才是干大事当大官的材料。哎呦，
9: 这么年轻啊，就当了副县长。哎，辛苦大哥啊，您这姑爷啊，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哎，你看我说了半天这个闲话，正事儿忘说了。翠花啊，这个大志的户口在咱们村里头，分地该他有他一份啊。这个一会儿你去抓个阄。
6: 行了，让他们先抓去，他们抓完了我们再抓。哎，
9: 那也好。陈县长，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得喝一桌啊，
5: 喝一桌，喝一桌。
9: 得了，那你们忙着，我走了。
3: 好好好，给你大叔，慢走啊。
9: 哎，走走走。
3: 陈志。

0: 刚才那大致的地还不分给咱呢，你看现在分了，这就是咱们朝里有人的好处啊！哎呀，陈真，端起杯子来，多出息，为我们老张家露露脸了。来，也敬你一杯。哎呦，
1: 爸，这可不敢当。
2: 我能有今天，就多亏了咱们家人对我的照顾。这我得敬您呐。
3: 要说起来呀，我们老张家呀，世代穷人，没想到到翠花这一辈儿了，出了个县太爷。来了，
2: 干了。
3: 亲家母啊，要说我闺女吧哈，不一般人。我跟你说啊，那年我怀着她的时候，我做了一梦，我就梦见啊，有一只凤凰。
0: 落在窝通兽上了，我醒来这孩子就落生了。哟，你看看准不准？你忘了小的时候你老说的讲我讲我讲我。
3: 你别说了，这老头子。
0: 陈志啊，好好当你的官去，咱们这一大家子人，保着你这个官是越做越大。
3: 爸，
0: 共产党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
3: 啊，是啊，为咱们家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0: 爹，托你一件事。什么事儿？你看啊，得个空啊，去看看你大哥去。啊，我上星期去过了，他在里面挺好，我看着我大哥还胖了。啊，
3: 那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你还没当县长呢，不是？来来来，
0: 爹不让你去说话，不让你去做指示。 你呀，就是去看看。你去看了，就和不看是不一样了。哎呀，说起来，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热热闹闹的，就你大哥在里头，剩下你大嫂孤儿寡母的。嗯，好。
1: 再敬你一杯，来，都喝了。来来来，吃吧。好好，哎呦，来来来，爸，哎，妈，翠花，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能谅解我。
0: 什么事啊？说。
1: 您看啊，我这么年轻，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压力特别大，我生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想让我妈跟翠花啊，先留在公社里。
4: 我去县里把工作安顿下来了，工作上了手，也分了宿舍，我再把他们接了去。
5: 那哪行啊？哎，你去城里把我们留在家里，这两口子哪有分家的呀？
0: 翠花，
2: 亲家，
0: 啊，
2: 翠花，其实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0: 哦，
2: 啊，
4: 一公布这个副县长，陈志回来就唉声叹气的，怕自己干不好。我说慢慢来，要不。
2: 我们先留在公社，你自己去县里，全力以赴的工作。不去有句老话嘛，说是万事开头难，等到这个头开好了，我们再过去。
0: 妈，那哪行啊？陈志在家啥也不做，衣服放哪儿都不知道，那去城里了，谁照顾他呀？
2: 就因为这个，也得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哪能你伺候他一辈子？
0: 翠花，你婆婆说的对呢，你看啊。 陈志刚上班啊，那个又顾家是又顾工作，那顾得过来呀、啊，是吧？好在这个县城隔着家也不远，三十来里地儿。这陈志下了班，一片腿上了车，不就回了家了吗？是不是、啊，陈志、啊？
6: 对，爸说的对，周末就可以回家嘛。
0: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吃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来来来。
2: 就你们交给你们种了啊！
0: 行行行，把话说下了啊，地你们种，那收下的是我的啊。你说这孩子多不讲理啊！哎，
2: 亲家，有时间再来啊。
0: 谢谢亲家，
2: 我们走了啊。
0: 亲家，他们走你也走啊？
2: 啊，
0: 你看，翠花他娘啊和你没落故呢，要不你再住一晚上，让他把小两口回去，你们老姐俩。
2: 说话，是亲家母，你再留一晚上，再跟我唠唠啊。
4: 陈志啊，翠花，你们先回吧，我再住一晚上。
2: 那行。
1: 那妈，那你就留下吧。那我们走了啊，好妈走了啊。
2: 好好好，
0: 哎，走了。哎，
2: 慢点啊。哎，
0: 好。
3: 你们先见我去。好。
2: 哼，亲家，哎，就这个，就这被子是里面三星的啊，这做好了还没舍得盖呢。
4: 亲家，你看你说的都是一家人，哎，睡什么被子不一样啊？
5: 他娘，哎，你去让他们给亲家烧点洗脚水啊，我和亲家说几句话。
2: 行，你看这老东西净使事儿，我先去啊，亲家，我下
4: 了，去吧。
5: 亲家，你快坐，
4: 好好，
5: 快坐，快坐。哎呀，哎，你看，亲家，哎，你看，是陈志想把翠花留下吧？
6: 不是，是我提出来的。亲家公啊，你千万别多想，我自己的孩子我最清楚。陈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要是升了官得高兴地跳起来，可陈志不同，他一回来就发愁。你说这么年轻，领导就给他这么重的担子，他就怕自己干不好啊。孩子啊，打小这性子就喜欢清静，不喜欢多事儿，所以一回来愁成那样，当妈的心里也心疼啊，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亲家公啊，你要觉得这安排不好，我回去就告诉陈志，我们一起去就是了。
5: 亲家，你想得很周到，我是担心啊，我家那翠花啊，她没文化，怕是越来越配不上陈志了呢。
6: 不不，亲家公啊，可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可就是骂我们了。要是没有翠花，哪有我们这一家，哪有陈志的今天呢？我心里最清楚啊。亲家公，你放心，小两口过得好着呢。
5: 哎呀，亲家，要说起来啊，你看他们两个走到这一步了，又有孩子了，我们这当老人的都是盼着他们往好里过，你说是不是？
6: 您说的对啊，亲家公，放心吧，我们这一家人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5: 亲家，有你在啊，我放心了。
7: 来，小罗，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8: 没有你，我也没有家呀。不能喝酒，我还得给孩子喂奶呢。
7: 你今天呀，就沾一口也得喝，啊！有好消息我告诉你。
8: 什么好消息啊？
7: 任命下来了。文上县县长。
8: 这么快啊？啊。
7: 这就是上党校的作用啊。对了，同时还有一个任命，陈志，文上县副县长。你说这巧不巧啊？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8: 你们俩是冤家呀？
7: 开玩笑呢，老同学，你想，同学在一起配合，啊，那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好，过两天我就得去报道了，你和丹丹怎么办呀？
8: 听你的，你说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去。
7: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是这么想的。文上县呀，是个县城，全地区最穷的地方。那儿的条件差，丹丹又小，所以，哦对了，你想啊，我去那儿，工作一定很忙，事情很多，就没办法照顾你们。所以我觉得呀， 你和丹丹

0: 还真舍不得您跟阿姨呢。
1: 翅膀硬了，早晚要单飞的啊。
2: 秀罗去吗？
0: 哦，他暂时不去。
2: 为什么呀？
0: 县里的条件太艰苦了，孩子太小。
2: 哦，你看看人家小马，多知道疼自己老婆。这要是叶司令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不定会多高兴呢。不过，秀罗也应该跟着丈夫一起啊，丈夫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回头我说说她。
1: 哎哎哎，年轻人的事儿，你别老掺和啊。
3: 这新买的袜子，我都给你装包里头啊。我昨天啊，专门去供销社给你买了五双新袜子，你还以为我是小贩子呢。
4: 买这么多袜子干什么？
3: 你什么时候洗过袜子呀？啊，这袜子你甭洗了，都搁那儿啊。回来的时候啊，连那些脏衣服一起给我带回来啊。
4: 你都快把我说成地主老财了。
5: 哎呀，还没走呢，咋就开始想你了呢？
4: 好了啊，没几天就回来了。
5: 嗯，那行，那你在外头好好照顾自己啊。
4: 嗯。
5: 哎，外头的女人可不许看啊。
4: 不看。
5: 星期天回来，
4: 回来。
5: 哎呀，想你。
4: 行了，别送了啊！你赶紧回去看大志吧，大志刚睡着了，别待会儿醒了啊！
6: 早点回来啊！

0: 马先生到了，吴书记。
1: 哎呦，青生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这我就不用介绍了，你们是老同学，现在呀又成搭档了，
0: 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们先聊着啊，我去叫一下老马，咱们开个会。
0: 哎，不不，
1: 我
0: 去吧。
1: 不不不，哎呀，你们啊，叙叙旧，我去叫就行了。
0: 啊，行，谢谢啊。
2: 没想到咱们到一起来了。
0: 是，我也没想到。
2: 叶秀罗没跟你一块来？
0: 你想他了？
2: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哦，对了，我给你看点东西。记得没有？这字儿不是我签的。
2: 哦，这个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只能这么做。我打电话找不到你，所以我……
0: 谢谢你。我谢谢你。谢谢你救了秀罗的命。不过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有他。我也相信他心里也有你，真的。不过很可惜啊，这辈子永远成不了你老婆了。
2: 马庆生，你就是个小人，你
0: 骂得好，骂得太好了。不过小人有小人的尊严，小人也不想戴绿帽子，知道吗？
1: 咱们这就……
0: 你说你呀，啊，这不是大学，到了县里了，当干部。干部得有干部的样，你说是不是？好，
1: 你们两个老同学见面心不够了，走吧，咱们开会了啊！
0: 行，走吧。
3: 县里边呢，嘱咐过了，二位县长呢，暂时住在我们招待所里。我这儿呢，条件不是很好，二位多担待啊。
0: 没事儿。
3: 这儿呢，这是个后院，一般的客人啊，不安排往里住。嗯嗯。两位县长，这个条件虽然差了些，但是还算清静。嗯。两位呢，就住到二层。嗯。你们看还可以吧？
0: 没事儿，我们俩光棍住一起挺好。
4: 马县长，陈县长好。哎，
3: 你知道哪个是马县长，哪个是陈县长，你就喊上了。
4: 这位是马县长，那位是陈县长。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猜的。
3: 哎，你说这孩子啊，小田呢是我们这新招来的服务员。哦，人干净，也很机灵。

0: 眼力见，经过二位的这个招待工作，就交给他了。小田，两位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可没你吃饭。
1: 我才不怕呢，二位县长大人大量，就算是我照顾的不好，你们也不会怪我的，对吧？
0: 你说这孩子啊，多机灵的孩子。
1: 陈县长，我们这儿条件差，您可别嫌，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吩咐我就是啊。
2: 辛苦你了，小田同志。
1: 没事儿。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呦，您是县领导，这点小事我来帮您做。
2: 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哈，谢谢你啊。你去忙吧。
1: 哎，我去给您打盆水，您先洗个脸。
2: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待会儿再洗啊。不用你了啊，你去看看马县长那边需不需要帮助。
1: 他那边有所长呢，我去帮您打水。
2: 真的不用了，你不用客气，我自己可以来啊。你去忙吧。
1: 哎呀，那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2: 好。
0: 那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话
3: 啊。没什么需要，挺好，谢谢啊。再见啊，所长。
0: 好，
3: 哎。喂，
1: 马县长。
3: 哦，哎呦，小田同志，
1: 您这都安排好了吗？
3: 安排好了，挺好。
1: 我们这儿条件差，可比不得滨河。你要有什么事儿啊，尽管吩咐我就是。
3: 好，谢谢啊，小田。
1: 我去给您倒杯茶。
3: 哎，别别别，我去。
1: 哎呀，我来我来。您是县长，我是服务员，给您端水还不是应该的呀。想吃点什么，我吩咐食堂去给您做。
3: 随便。
1: 那怎么行，您是县长，这身体要紧，怎么能随便呢？我们农村都说啊，这起脚扁食落脚面，您赶了那么远的路，我想着也吃不下什么大鱼大肉吧。要不给您二位一人下碗面条。不图那一碗面，图的是二位县长啊在文上县待得长远。
3: 好好好，那就下碗面条吧。
1: 哎，
3: 小田儿
1: 啊，
3: 小田同志，你刚才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什么？
3: 就我。
1: 嗨，这还不容易看呀？因为我知道马县长是正的，陈县长是副的，您一看就是正的，气派不一样。
3: 小田啊，你真是个机灵丫头啊。去吧。
1: 哎，那您等着啊，您喝水。

0: 来，接宾号侍卫。
1: 翠花，翠花，妈，大志睡了，
2: 刚睡，
1: 坐下。
2: 咋了，妈？
1: 你看看翠花，这是什么？
2: 这不是那陈志送我的那几本课本吗？
1: 没错，可你都搁那儿多少天没碰了？
2: 哎呦妈，这成天给忙的，哪有功夫理他呀？再说了，这陈志也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文化呢？
1: 妈都这岁数了，还得看书看报呢。人呢就得活到老学到老，从明天开始，妈教你学文化。
2: 哎呦妈，我求求你了，就我学文化比干活还累，
1: 累也得学。
2: 妈，你还嫌弃我呢？
1: 翠花，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原来在农村没文化，现在你可是干部家属了，没有文化，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2: 哎呀，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
1: 你就不怕有一天陈志会嫌弃你吗？
2: 他敢？
1: 妈活着，他当然不敢。那要是妈哪天走了呢？陈志的职务啊，也许会越来越高，那你们之间的差距啊，就会越来越大。你得进步，你们的日子啊，才能过踏实。
2: 可是妈，我就是再进步，那我也赶不上他呀。
1: 不是赶上赶不上，重要的是要努力进步。你努力进步了，陈志会比原来更喜欢你的。
2: 真的？
1: 嗯。
2: 可是妈，我笨，我可能学不好。
1: 嗯，翠花，你可不笨。妈以前当过小学教师，那我就重操旧业，从明天开始，不，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学文化。
2: 哟，
1: 哎呦，这孩子又不让你刨地使那么大劲干什么？

0: 声音啊！
1: 哎妈，那个庄稼的稼，那旁边是个啥来的？
0: 禾木旁。
1: 哦，哦，就是说呀，这个家里得种庄稼才像个家，是吧？
0: 对。
2: 大志，大志，你别跑，待会儿摔了。
3: 不进家呀！
4: 哎，二嫂，你先别打扰我，在这儿写字儿呢。
3: 啥？这画像蚯蚓似的。
4: 哎呀，二嫂，你跟你们这没文化的人真是没法说。对呀，二嫂，你以后啊，你也得学学文化了啊！你要再不学文化，这我二哥把你休了，你到时候可别哭啊！

0: 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是谁呀？他拍了下暴风雨。
1: 哎，翠花，
2: 嗨，
1: 报纸上有你男人的文章，赶紧去看看呗。
2: 是吧？
1: 啊，
2: 哈
1: 哈，
3: 你就是我的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

0: 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

0: 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

0: 上一次变数，上一次变数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 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 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

0: 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和我老公讨论休假去哪玩，我说去西安，他说去三亚，我说去北京，他说去内蒙，讨论来讨论去没个结果，还把我气够呛。然后我老公还跟我说呢，我就没有选择权吗？有啊，你今天晚上是跪榴莲还是跪键盘呢？你选择吧。还别说，这回终于可以拍板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起试啊，你跟大家认识认识，有事叫我啊。
1: 哎，我刚才我记得是三个人了。
2: 就是你进来把人家都吓跑了。
1: 好像我没进来之前就已经跑了吧。行了行了，不说那么多了，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呢叫宋老宝，初次见面不加包涵呢。
2: 我亲娘，你是把你的职业当成名字起？
1: 村长那个样，你瞅瞅，见准后塞的。
2: 我还见准后塞的，就你长成这个样，你刚才出溜一个大黑耗子进来，光线都变暗了，都。
1: 哟，你好。
2: 笑什么？你没事吧，孩子？
1: 呀呀呀呀呀！满腿毛，还有个织毛裤。我问一下，你这个毛线是不是在自己的腿上薅的毛？完了回去自己纺的？妈呀，跟你腿毛。妈呀，质量挺好的呢。
2: 我看你那个老头不应该来养老院，你应该去精神病院。俺孩子来电话。嗯。喂，儿子，你到哪来了？哎呀，不用过来看我，不用过来，一天来看我那么些次，六七次，烦不烦？是不是？有这个时间多跟女同事出去玩玩，是不是？哎，妈妈不生气，不生气哈，妈妈不生气，拜拜。
1: 还不生气呢，还不生气呢，你都快气死了吧？
2: 妈呀，你这样老头可怜没人爱。
1: 哎呀，我来来，来话。我爱女儿。嗯。又回来看爸爸呀？不要了，不要看爸爸了。哎呀，你看你真是的，你就好好飞就行了，多飞，不用管我啊。哈哈，没事，爸爸不孤单。看一个满腿毛的人织毛裤呢。哎呀，嗯，放心放心吧。好了好了好了，你瞅瞅我女儿，工作这么忙还惦着回来来看我来。
2: 你女儿什么满天飞？你女儿是干什么的？
1: 她干什么的啊？说出来吓死你！
2: 哎呦我亲娘，你说说我听听，我看我怎么被吓死嘞？
1: 哼，你不说我是耗子吗？啊，我女儿的蝙蝠，空姐。
2: 那我问问你，你女儿是哪个航空公司的？你不用说，我来猜猜哈。以你这个面相来看，刚果航空。航空，卡美诺航空，
1: 搞错，塞黑航空的，
2: 合适。
0: 哎呀，大姨，哎，我看你儿子演那个电影了。
2: 我就问你，俺儿子演的怎么样？
0: 好，真的特别好啊，
2: 是不是？
0: 虽然说只有三句台词，是不是？保证俺记得住。停！啊啊！太棒了呀，
1: 死尸啊！
2: 你不用管死尸，死尸一天能接好几部。好了，你忙你的去吧。
1: 哎呀，我的妈呀，演电视剧，我的天哪！就刚才你听你说呀，你儿子一天能回来看你好几次，肯定是没对象了。我女儿也眼光高，但是我女儿也是富家千金。你看我这一穿身，这一身穿戴打扮，你看看大家看看来，再看看看看看看啊。都是名牌的，
2: 哎，大哥，
1: 都是名牌的，
2: 大哥，
1: 大哥，
2: 不然你喘得怎么样哈？突然想起个事儿来，你看哈，你女儿是不是眼光挺高的？
1: 挺高的，
2: 俺儿子一般人也看不上。你说像这么两个人，他们俩要是见面的话，能不能擦出什么特别的火花？
1: 对呀，
2: 是不是？你懂你女儿，我懂我儿子，那咱俩代表他们，是不是可以演习演习，好把把关？哼，呀。
1: 这个说的行啊，
2: 是不是？
1: 行啊，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2: 不是，
1: 你儿子有点太着急了吧？
2: 不不不，
1: 你儿子随你吗？
2: 大爷，你误会了。
1: 干嘛呀？上来就走这一步啊？
2: 不是，大爷，不对，大哥，你把这个衣服给我穿，让我扮成我儿子的样子，我找找感觉。
1: 那行，那你把你这围巾给我戴，我扮演成我姑娘的样子。
2: 可以。
1: 对，这样的。怎么了？谁的？
2: 互相找找。
1: 我自己开。你一上手，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好，是不是？
1: 我自己来。
2: 长了之后找找感觉。
1: 对呀，小的时候吧，我总给我女儿扮上，我女儿就说我叫狼外婆。
2: 你女儿这个样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1: 你放心，我有一点可以替你保证，我女儿长得绝对不像我。

0: 不像他妈咪。
1: 空姐很美丽。咱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美丽入戏。咱还是坐下说吧，大哥。
0: 怎么感觉入戏很难嘛？
1: 说实话，确实不大好入戏。幸亏那孩子长得不像你，长得这个样哪有什么未来？你说说。
0: 哎呀，咱说实话啊，你看我们天天待在养老院里，挺孤单。
1: 是大哥，说实话，我一个人在这个养老院里边孤独终老，想想也是很寂寞的。嗯，就连平时跳个广场舞都没个伴儿。
0: 那个。是这样啊，这人和人之间呢需要沟通。
1: 是
0: 广场舞这事儿，你一直我们俩也没碰过面，嗯，我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爱好。你要提到广场舞啊，
1: 怎么的？
0: 我很有发言权。
1: 咱们志同道合，
0: 你不是扫伴儿吗？我也扫个伴儿。
1: 那咱们
0: 我在那挑伴的过程当中，
1: 是不是
0: 有没有趣？
1: 对呀，也没个人邀请一下
0: 哟，真的损车。
2: 你说话了，
1: 许多变了。

0: 哟，大哥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1: 是呢是呢，我也受到了一些波及。
2: 喂，孩子。
1: 喂。哎。
2: 啊，你得你要过来。
1: 都说了不用来了。
2: 别过来哈。
1: 好好的啊，
2: 不准过来。
1: 老老实实干活。
2: 等我再说哈，不给你耍流氓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怎么了？
1: 那个我女儿临时有事不来了。
2: 说起来也巧，我儿子突然说接了新戏。
1: 你说
2: 咱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场景演练演练？
1: 我觉得吧，说的有道理。哎，我跟你说个好地方
2: 哈，
1: 楼下有个小公园啊，有个小树林，那树林挺密的。
2: 密不密不重要，关键是你躲不躲？
1: 谁都不知道。
2: 走吧，
1: 走，小树林，走起。
3: 我不是没有耐心，我这不是有点着急吗？我没刮胡子，我刮啥胡子呀？隔壁邻居装修呢，我都没睡好。行了爸，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上班去了。啊，行啊，好好好，到单位跟你视频啊。好。怎么还停电了呢？我今天也太背了，我的妈呀。
4: 干啥呀？
3: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4: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3: 不是，我发现你这拉倒吧，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后进来的就先下去呗。哎，不是不是，怎么都超重了还往里挤呢？
0: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1: 都看我干嘛？就喊我下去，电梯能不响似的。来，你试。什么人呢？这都是。

0: 孩子，真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这电梯门让你给看的。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

0: 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室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5: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真……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4: 等客户来着。
5: 嗯。
4: 8点就到了。
5: 嗯。
4: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嗯，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5: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4: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5: 从军事角度说，
4: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5: 啊。
4: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4: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5: 听见了。
4: 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一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5: 都在我桌面上呢。
4: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5: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G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4: 好。
5: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4: 小林，你一天天脑袋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5: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4: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5: 对，来了，找着了。
4: 好，快。
5: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4: 对，
5: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

0: 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1: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这啊，谁手机震？
0: 哎，

0: 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1: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0: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2: 我妈也
1: 这样。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0: 哪一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1: 不啊，就是他。
0: 他咋这样？
1: 不知道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弄的，当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0: 有多尴尬呀？
1: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0: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1: 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0: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然后呢？爸，我跟你说了啊，就这么地，就这么地啊。
3: 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4: 不知道怎么的了，心脏有点不舒服。
3: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4: 行行行，就去拿点啊。
3: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4: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3: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4: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啊。
3: 别，老板，你别这样。
4: 来，我给你转。哎，放手
3: 了，
4: 你
3: 放不上，
4: 不差钱了，
3: 不是，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
4: 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5: 老板，
4: 怎么的？
5: 张总到了，
4: 快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5: 好的。
4: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5: 听见了。
4: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6: 许老板。
4: 张老板，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哎呀，
4: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6: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4: 坐坐坐坐坐，行行行，不见外不见外，来来。哎呀，
6: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3: 确实是 low 爆了。
6: 谈谈你的想法。
3: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他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也用电钻的声音，他就没听着闹铃。后来他上班就迟到了，后来他就到公司了，后来他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4: 很有故事性。
6: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不是洗面奶。
3: 眼药水啊？
6: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4: 哎，慢走啊，张总。
3: 老板，他说在考。

0: 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1: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0: 我特别有底气。
1: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佳玲，你被解雇了。
0: 我
1: 收拾东西走人。
0: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撂了。

0: 都忘了，停电了。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行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张总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发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
4: 我希望现场所有朋友们用激烈的掌声欢迎四大才子闪亮出来。
5: 起

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
1: 才。
2: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5: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3: 别谁呀？哎，咋的呀？干啥？干啥呀？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2: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3: 这长条皮子，
4: 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5: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5: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5: 两位姐夫多费心。
2: 滚一边！哎，
5: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6: 好，
5: 来吧，开始吧，管家。
2: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7: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5: 老弟，快出题吧。
7: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2: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7: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5: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4: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5: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7: 快说。
4: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7: 坐下吧，坐下，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3: 睡着了。
7: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 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3: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7: 后天没有雨。
3: 是，坚决不娶你。
7: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整的呀？
2: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7: 再换一道。
2: 再换一道。
7: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

0: 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 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8: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7: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8: 掉哪条河里了？
7: 啊？
8: 掉哪条河里了？
7: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8: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7: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8: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7: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8: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7: 我就是打比方。
8: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7: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9: 哎，我去看看去。
7: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9: 我先救我妈，
7: 就喜欢你的孝顺。
9: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7: 不可以，必须回答。
9: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10: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11: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9: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11: 对，
9: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8: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12: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7: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8: 哎，小二。
7: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9: 敢答。
7: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给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9: 来来来，
7: 谁先来？
9: 我先来。我来我来。
7: 老二先来。
8: 我没吱声
9: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7: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8: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7: 对，
8: 但是我们演不了。
7: 为什么？
8: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7: 对呀、啊、
8: 我演许仙，对吧？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7: 我演什么法海呀？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
8: 你演谁？
7: 白娘子。

0: 那也演不了，
1: 那还演不了，
0: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1: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哦？能演不？
0: 能。
1: 开始。
0: 啊。
1: 许相公。许相公，你看这天色已晚，不如我们到西湖

0: 小姐，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0: 哎，
1: 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
1: 哎呀，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3: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儿了。我走了，
0: 贤弟，
3: 我找二哥去。
0: 贤弟，
1: 大王，
0: 谢谢，
1: 我要走。
3: 月儿，
1: 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0: 我不会演的。
1: 啊？
0: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0: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
0: 演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0: 啊。
4: 小姐呀，我发现了你这戏选的不行啊，走的走，死的死，你这不还是嫁不出去吗？
1: 我怎么能嫁不出去呢？我就找个大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那有啥就找不着。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

0: 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9: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8: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干锅鸡块。做这道菜呢，首先要准备比较多的食材，有剁好的鸡块，切好的洋葱和小米辣、姜片、姜末、蒜末、干辣椒、豆瓣酱适量等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鸡块呢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加水，随后放入几片姜片在水里，水开始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鸡块呢倒入水中，水开了，锅中呢有一层浮沫，这个时候开火热锅，放入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放入少许的花椒，再放入干红辣椒，煸炒一下，当有香味的时候关火，把辣椒和花椒盛出来，随后锅中倒入鸡块，快速

蒜末，小火翻炒，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米辣，加入蚝油、豆瓣酱、生抽，开大火翻炒。

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干锅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高浓度优的团购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展了，对不对？哎。
1: 你是怎么猜到的呢？今天能不能开展呢？那还不一定。
2: 不是啊，您就别藏着掖着了啊！我跟刚子来的路上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您今儿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应该就是鱼油厂的领导吧？是不是？人都请来了，这团购的事儿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 算你眼尖啊！我今天请来的呢，确实是鱼油厂的领导宋经理。不过呢，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能不能开展起来，那还要看一会儿我跟他谈得如何了。哎
0: 呀，那咱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宋经理请回来吧。
1: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经理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鱼油团购活动的一些相关细节。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经理。来，宋经理，请坐，请坐。
3: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宋经理您

0: 今天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呢，我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油的事儿。
1: 好的，阮老师，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前啊跟您合作的厂家呢都实现了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双丰收，所以呢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跟你们的合作，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阮老师，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高品质的鱼油，不得不说您非常的有眼光。这款鱼油呢在我们公司里啊属于明星产品了，它的原材料啊是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超过了70%，也就是我们公司很热销的一款鱼油。
0: 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宋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呢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挑选产品，那标准呢都是相当高的。你们厂的这款鱼油我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对比才最终选定的，那它的浓度确实高，原材料等等各方面呢也是相当优秀，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够比的。
1: 没错，那目前呢我们这款鱼油的市场价格呀是298块钱一盒。
0: 哟，这价不便宜啊。
1: 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不过啊，我这次既然来了就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的。阮老师，您前两天也跟我说希望团购价格呢能够低一些，这样我给你打个8折，238一盒。阮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价格可是太低了，这款鱼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以298一盒，从来没有降过价格。那我这次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看好你们，否则呀这个价格也不会降的。
0: 非常谢谢宋经理，这款鱼油品质呢这么高，您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这个238一盒呢还是比较贵。
1: 238还贵？阮老师，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市面上便宜的鱼油也有很多，但是它的浓度有多高？ DHA 和 EPA 的浓度能有多少？我这个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可是超过了70%的鱼油，这70%它就是一个门槛，只有达到了才能称得上是优质鱼油。光这一个数字，我们的鱼油就能超过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你要知道，70%一个比例，意味着每一粒的鱼油中有效成分占比会更高。也就是说，我这一粒鱼油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啊，不能再降了，这个恐怕不行。不好意思，
0: 宋经理，您看啊，您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我们之间呢也都是想秉承着合作愉快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呢最好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一降。
1: 那阮老师，那您说说看，您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0: 您让我说呀，那我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2位数的价格？
1: 2位数？99一盒？开什么玩笑，99一盒太离谱了。阮老师，我跟你讲，我们这款鱼油复购率和好评率一直很高，我们一直都是卖298一盒，也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投钱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并且加工过程还采用了精流蒸馏等技术，引进了昂贵的设备，这原料成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阮老师，这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已经是良心价了，到您这里99一盒绝对不行。
0: 宋经理，宋经理，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的2位数不是您刚才说的99，我说的呢是59。
1: 啥？59？我没听错吧？
2: 宋经理，您别激动，您请坐，您请坐。
1: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99一盒都绝无可能，您还变本加厉要59？阮老师，我这可是高档鱼油，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您不能这么砍价呀！一盒给我砍下去200多，这也太过分了。算了，这个合作没法谈了。
2: 宋经理，您请坐，您请坐，您别激动，别激动，咱好好的谈啊。
0: 宋经理，您有点激动了啊。我知道，以59一盒开展这个团。

0: 能够呢，您呢肯定是赔本的。但只要这个价格我们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许多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轰动，后续这款鱼油的口碑和销量都会再上一个大大的台阶。现在这个鱼油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我相信您应该比我更清楚，众多的老品牌现在都在相互的比拼，这个新的品牌呢更加是层出不穷。您能保证你们的鱼油不被别人比下去吗？您真的要拱手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吗？
1: 阮老师，我承认 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次来呢，也是希望这次团购呢进一步来提升这款鱼油的销量，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能提出59一盒这个价格。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您确定要59一盒吗？
0: 确定，而且多一分都不行。宋经理您看呢？
1: 那不好意思阮老师，这次合作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了。
2: 宋经理，
0: 立冬，立冬，
2: 宋经理，
0: 赶快去看看。
2: 宋经理，宋经理，您等等，宋经理。
1: 立冬啊，你别说了，我看了阮老师的合作诚意根本就不够。哎呀，你回去吧，真的。
2: 您消消气儿，宋经理，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啊。
1: 我看出来了，阮老师就是一心想给观众省钱，但是我来的话，我也得考虑到我们工厂的利益啊。
2: 是，宋经理，这个阮老师一心为咱们观众哈，这一点不假。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不考虑咱们厂家的这个利益哈。就像刚才阮老师说的哈，他为了这个厂家扩大销量这样的事，这都是真的。你看之前呢，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家呢，最后都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赢家。确实销量特别特别高。
0: 哎呀，刚子，宋经理生这么大的气，看来今天想让他接受59这个价格，确实挺难的。
3: 怎么办啊？
0: 立冬都去这么半天了，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你说，万一今天的这个团购开展不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哎，阮老师，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0: 说，什么主意？
3: 啊，行不行？
0: 就这么办，你去吧。
3: 等我吧。
4: 哎，您到大门口了啊！好，您等我啊，我马上到。
0: 别着急。
2: 你干啥去啊？你干啥去？
4: 我干啥去啊？另外一个鱼油厂的这个王经理到了，到大门口了。
2: 另外，
4: 我去接他啊！他们价格、数量各方面条件都答应了我现在就去。
5: 你等一下，那个刚子老师，任老师还找了别的鱼油厂家。
4: 宋经理是这样，你看，因为价格咱没谈拢啊，但是我们会得有 B 计划吗？咱团购还得进行啊，所以另外一个厂家呢，这条件都答应了，已经到门口了啊。
5: 不是，怎么能这样呢？高老师，你别去，什么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是我们先来的呀。
4: 哎呀，宋经理确实应该紧着你们来，你们优先。但是这价格没谈拢啊，这团购嘛，你满意，我们满意，大家都乐呵，这团购才能举办嘛。那现在您这不同意，那个同意呢，那就只能跟他合作了呗，是不是？
5: 哎，高老师，你别去了，那个什么，我考虑考虑，我答应阮老师。
4: 你可别太为难呐！
5: 为难能怎么地呢？为难也，我既然来了，我不能说让王经理来钻我的空子吧？
4: 那你这个价格真答应了？
5: 答应。
4: 哎呀，那人都来了，我怎么整啊？
2: 不是你先来后到，
5: 先来后到，我先来的呀。
4: 行，那这事儿今天我就做主了。那我带你，咱们去找那阮老师，咱再好好说说，行不行？
5: 行行行，
4: 都别着急，行不行？
5: 行行行，
4: 那行，跟我来，跟我来，
2: 行。来，那么您请。
0: 不是让你去找王经理吗？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3: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宋经理，您请坐。
1: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是我刚才把刚子叫住的。是这样啊，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我也想清楚了。我不能因为这个一时的这个让利啊，就忘了此次我前来合作的这个初衷。跟您合作啊，从长远来说的话，对我们工厂肯定是有利的。您呢，千万也别找别的厂家了，阮老师。我答应您， 鱼油团购，59一盒。哎，
0: 那就太好了，谢谢宋经理。
1: 不过啊，阮老师，
0: 您说，
1: 我之前您跟我说，这个鱼油团购的话是6盒一组，
0: 对，
1: 我呢本来是给您备了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真没有办法把这3万组都给您，因为损失实在太大了。我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0: 1万组有点少，那不过也行，宋经理，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邮费了，那我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0: 好的，宋经理，您去忙。
1: 好嘞，
0: 那个李东，送一下啊。
6: 慢走。
0: 哎，
7: 阮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了10%啊，再砍一刀，团购价59啊。我算一下啊，那就是一盒省下了239块钱，1组6盒，我的天哪，那省下了1434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啊！
0: 59块钱一盒，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不是？
6: 对，
0: 今天你立功了，这馊主意啊！也就你能想出来，
8: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只有1万组，这个数量不多。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哈，咱们这回要拼手速了。
0: 是。刚子，现在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7: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高品质高浓度，原材料为秘鲁凤尾鱼的精品鱼油，市场价298元一盒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只需要3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天大的惊喜。高品质鱼油啊只有1万组，数量十分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那个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0: 4组啊，没问题。
9: 哎呀，太好了，袁老师，这次活动啊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1400多块钱。哎呀，啥也不说了，我就是崇拜你，你是真会砍价。我以前嘛也吃过鱼油，那包装上写的是浓度才30%，那还卖100多块钱呢。你把我们团购的这款鱼油浓度居然超过了70%，还是秘鲁凤尾鱼做的，那等于一粒吃下去吃到的都是浓浓精华呀。这么高档的鱼油我们平时都碰不到，还是那句话，真的太谢谢你了啊。我吧这长期的血压不稳，然后血脂呢还高，也想吃点好鱼油啊，好好调养一下子。等自己身体调养好了，我也想坐飞机到外面好好潇洒一下子。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记好就行。
0: 放心，帮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9: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那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7: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10: 我要订购8组高浓度的鱼油。
0: 8组啊，这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问一下啊，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10: 啊，需要，我必须需要啊。哎，阮老师啊，就是您对我们观众啊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您呢、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档的鱼油呢？哎呀，这个我以前就知道鱼油里面啊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 DHA 和 EPA，哎，这2种营养浓度越高越好。我也找过就是浓度超过70%的鱼油，但我一问价，都是200多块钱一盒。就不瞒你说，就我挣这点工资啊，我长期吃我也吃不起啊。你说那个短期吃吧，那1盒2盒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还是您这次团购好啊，就是 DHA 和 EPA 就总浓度超过70%的鱼油，
8: 原料还是秘鲁的凤尾鱼，
10: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59块钱一盒，你这个连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现在这50多块钱，你说能买到啥呀？就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囤点啊。到时候啊，我就想让我家人也就是一起吃一吃。哎，我都算过了，就这一组鱼油啊就能省下1434块钱，我要是订8组呢，就能省了11472块钱。你说有这10000多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是，
10: 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8组鱼油给我订上啊，袁老师。
0: 啊，您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0: 哎，好的，阮老师，那我谢谢你了，阮老师啊，再见啊。
0: 好，再见。
7: 恭喜您团购成功！看看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鱼友啊，现在只剩下8712组，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

0: 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5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帮我记上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

0: 下就砍到了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呀，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团购。阮老师，多亏有了您，我才能让我父母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您的努力。
1: 嗯，这位女士，您不用谢我啊，也别跟我客气，我们办团购活动的就是让大家呢少花点钱，吃到好的东西，更何况您还这么有孝心呢。您要的这个五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家的。
0: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阮老师。
1: 你好，
3: 我要订购六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快帮我登记一下吧。
1: 六组呀，行，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啊，我以前也吃过几款鱼油，是不同牌子的，但每款鱼油吃的感觉不太一样。贵的嘛感觉就好点，便宜就不太行了。原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鱼肉好不好要看 DHA 和 EPA 的浓度高不高。您团购的这款鱼油 DHA 和 EPA 加在一起浓度超过了70%，这应该属于相当高了，是吧？
4: 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哈，浓度超过了70%，说明这是一款高档的鱼油，意味着这款鱼油里边它的无效成分呢是相当低的，大部分呢都是很珍贵的 DHA 和 EPA， 而且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通常呢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这会进一步的提高鱼油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说它跟普通的鱼油相比呢，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可以做到一粒儿啊顶上好几粒儿。
3: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真是物美价廉，太划算了。阮老师，
1: 哎，
3: 我订的是六组啊，您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1: 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落不下，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鱼油啊仅剩65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简直是太吓人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组高浓度的鱼油吧。
1: 哇，12组啊，你是跟别人一起订的，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5: 没错，我是给家里人呢一起订了，除了是父母啊，还有二姨三姨几个姑姑和舅舅，我都要送。再说了，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我一定要多订点，否则哎，一旦错过了就得花市场价去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太贵了，我可不能买这么多。那现在咱团购才59元一盒，我算过了，这12组加一起，我就能省下17208块钱呢。这都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小时候啊，家里没钱，我这都是亲戚资助我上学的。现在我工作挣钱了，我很想报答他们。像是我爸妈是有血压高、血脂高的情况，我二姨啊总是头晕，我大舅是心脏总是憋闷，二舅呢眼睛也不好。反正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身体都有些问题，这不正好碰到您帮我们团购鱼油吗？
4: 看来这朋友他真是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呢。
1: 嗯，
4: 这个哈，我给您点赞，特别值得表扬。
5: 谢谢立冬老师。其实市面上的鱼油有很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不会选。那现在有阮老师帮我们选，那肯定是没错的。
1: 这位女士啊，首先感谢您呢对我的信任，要说帮大家选这个产品，我不敢说一定能选到最好的，但我一定会是高标准严要求，保证让大家呢拿到高品质的东西。就拿今天的这款鱼油来说，它的原料是优质的秘鲁凤尾鱼，它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总的浓度是超过了70%了，这个就属于相当优秀了。行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5: 哎，谢谢阮老师，那我。

0: 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范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啊是一直占线，我是你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的真心对我们观众着想啊，我非常感谢你，阮老师，你辛苦了。
1: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位女士，您不用跟我客气，我呢能通过这个栏目为大家做一些实事儿，帮着大家呢改善一下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本身呢也是特别开心的。
3: 阮老师啊，我最近啊看你在讲鱼油，我给你说，我这几个月啊总感觉到手有点那个左手有点发麻，
1: 左手
3: 经常感觉到胸前憋闷，这个喘不过气来，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呢，查出来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血脂偏高。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用点鱼油啊？
1: 可以啊，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含有的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对调节咱们的血脂、辅助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也有助于维护咱们的血管健康。那么欧米伽三呢，它还能帮助我们维护血管的弹性，减少这个血管啊僵硬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位女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补充一些鱼油是非常对您的健康有帮助的。
3: 明白了。
1: 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3: 等，袁老师啊，我看你正在团购鱼油，原材料还是米卢风味鱼，还是高浓度的。本来我自己还愁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鱼油好。正好，袁老师啊，你帮我订上4组鱼油吧。
1: 4组，好的，这边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很喜欢您的节目啊。天天看，一天都了。这几天呢，看您讲鱼油的营养价值，我很感兴趣。
1: 是吗？
4: 我想问问您。
1: 哎，您说。
4: 我自从退休以后啊，这白天呢总是犯困，偶尔呢还会头晕。去医院检查呢，说我血压有点高。袁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鱼油啊？
1: 可以吃啊，鱼油里边呢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它有助于增强咱们心肌的一个收缩率，减少我们心脏的负荷，对辅助调节血压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及时的补充一点鱼油了，特别是高浓度的精品鱼油，因为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占比更高，我们日常补充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4: 啊，明白了。啊，
1: 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那个等等，姚老师。
1: 您说。
4: 我看呢，您正好啊在团购鱼油。而且是高浓度的。
1: 对。
4: 浓度大约70%呢。团购才59元一盒，真划算呐。
1: 是。
4: 袁老师，您也帮我订了2组呗。
1: 2组是吧？行，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4: 啊，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品质鱼油，原料为秘鲁凤尾鱼， DHA 啊和 EPA 的总浓度高达70%以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6盒为1组，1组啊一共才3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的鱼油，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392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老范家人老多了，哎呀，我们两口子是一点空间都没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两口子今天搬出来了，哎，也在咱们小区，我租了一套房，哎呀，过一过二人世界。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就我们两口子，别人不准演。行了，我媳妇在家等着我呢，做二人世界呢，你们也别打扰我啊。媳妇儿，我回来了。
1: 老公，我在这儿。今天就剩咱们两个人，来吧。
0: 媳妇儿，你听，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1: 最主要的是，我们俩可以完全放松。
0: 对，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
1: 我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再也不用管别人怎么看。让我们享受这二人
2: 世界。
0: 媳妇儿啊，浪漫的时刻来到了。哎呀，哎呀，太浪漫了。
1: 小土豆。
0: 二驴子。
1: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来吧，宝贝儿。
3: 宝贝们，我来啦！哎呀，我的妈呀，这俩孩子大白天点什么蜡烛啊？哎，
0: 妈，你咋来了呢？啊，
3: 我一寻思啊，你们刚搬家，肯定啥东西都没买齐。你看，我都给你们带来了。
0: 妈妈妈妈，哎呀呀呀呀呀，这冰箱里啥都有。
3: 对呀，
0: 瞅瞅，
3: 二姑娘啊，妈可告诉你，冰箱里的东西要是搁天数多了不能吃，
1: 知道吧？
3: 尤其你怀着宝宝，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
1: 好的，妈妈，
3: 现买现做。
1: 行了，妈，我知道了，那你走吧，再见。
3: 走啥走？刚来，我再瞅瞅你还缺啥。我回头我再给你。
0: 妈妈妈妈，不缺了，就算是缺啊，回头这么方便，这现买都来得及。
3: 过日子哪能线上叫现扎耳朵眼儿啊？啥东西都得买齐全了，省着到时候憋手。哦，
1: 行，妈，那我们那个该买啥就买啥，也不用你管了。那你赶紧走，赶紧走。哎哎，
0: 说话呢。妈来看看咱，这不是也是关心咱吗？
1: 是
0: 啊，妈啊，我们两口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1: 哦，对呀，
0: 都是大人了，不用操心了。哎
3: 呦，是长大了啊！过去呀，你和妈妈、爸爸、大姐、大姐夫在一块儿过，
0: 对，
3: 油瓶倒了不用你们扶，
0: 对。
3: 现在不一样了，你们搬出来单过，啊，两个小宝贝儿 啊，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0: 是是是。
1: 行，妈，咱考验可以改天再考，不非得今儿考，哎，是吧？
3: 好，
1: 行。你先回去 吧，
3: 那我回来啊。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妈。哎，
3: 那个门窗一定锁好啊。哦。那个电器啊，那个插销啊，都检查一遍。
0: 知道，知道。
3: 注意安全。
0: 知道了，妈。
1: 到了，哎，
0: 回吧。
3: 哎，好了，我走了。
0: 好的。
3: 哎，对了，门一定锁好。
0: 我知道，啊，知道。
1: 记住了。哎。
0: 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3: 好嘞。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我妈这心让她操的呀，我的天哪，我这耳朵都要长茧子了。哎呀，
0: 当妈的嘛，可不都这样吗？但是媳妇儿，这是最后一次唠叨了，
1: 是的，
0: 再也没有人唠叨咱们了。来来来来来，二人世界开始浪漫。
1: 小土豆，
0: 二驴子，
1: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
1: 来吧，
0: 来吧，宝贝儿。
4: 大白天点什么蜡？
0: 要过，你干啥来了，爸呀？
4: 我愿意来呀。啊，跟你俩操不完的心。
1: 咋的了？
4: 屋里收拾挺干净，窗户那玻璃坏了，看见没？啊，那要一起风刮下去，你不负责任吗？
0: 行，没事，我明天给他修了。
4: 还等你明天？我都给你修完了，还你修？你有工具吗？你就修。来来来来来，我这工具都给你带来了。来来来，
0: 咱家可十四楼，我爸怎么爬上来的？
4: 看着吧，这是锤子啊，这都用得着，这也锤子啊，这是扳子啊，这是螺丝刀啊，那个忘给你带锯了。你知道什么叫锯不？
0: 锯我
4: 啊，锯就是那个鲁班发明的。哦， 卤拌，
0: 这这

0: 到了，
1: 就是战国时期鲁国人。
0: 哎、行，爸，
1: 发明
0: 回、你不用一样一样介绍啊，我回头慢慢学。
1: 不是你这东西你搁个地方，你自己记住了。
0: 你放心吧，
1: 别到时候用时候找不着。
2: 好嘞，爸，
1: 不是
2: 您放心吧。
1: 不是你搁好了啊，你到时候用时候你到时候你真找不着，
0: 快回去吧。
2: 好，爸慢走啊。
0: 行了，来，大姐。
1: 哎，这门锁螺丝活动了吧？
0: 啊，锁没事。
1: 你把那螺丝刀借我。
0: 不用，锁没事。
1: 啊，
0: 你快回吧。
1: 不用拧啊。
0: 啊，没事。
1: 那你想着自己拧上啊。
0: 你放心吧。
2: 哎呀，这二人世界过习罪呀。
0: 媳妇儿，没事，爸来了，妈来了，再也不会有人来了。开始浪漫。
2: 小土豆，
0: 二驴子，
2: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来吧，宝贝
3: 儿，二姑，二姑姑，有人没？
2: 你瞎呀？
3: 在家呢。这大白天点啥蜡呀？
2: 哎。干啥来了？
0: 啊？干啥来了你啊？
3: 不是，二姑父，你俩搬家这么大事儿，我不得表示表示吗？
2: 这啥呀？
0: 这啥玩意儿？
3: 爆米花。我爷为了庆祝你俩乔迁之喜，把20年前的炉子都翻出来了，特意给你俩崩的，日当鞋都崩飞了。
2: 不是，你听说过谁乔迁之喜有送爆米花的吗？
3: 我送啊，没听过那句话吗？爆米花，越过越发。
0: 行了，礼物收下来，快走吧。
4: 孩子们，你怎么来了？
0: 等会儿妈。
4: 啊，
0: 不是，你这一趟一趟的，你咋进来的？这是啊。
4: 对呀，我赔钥匙了，咱家人手一份，连王老菜都有。
0: 哎呦我的妈！我说怎么这么乱呢？今天妈，你专门来送瓶起子来了？
4: 不是，我刚才不瞅一圈吗？
0: 啊，
4: 你家缺的小动食物我都给你置办来了。
0: 啊，
4: 你看。
0: 哎呦，
2: 妈，你要是开一元店啊？
0: 你这是把杂货铺搬我们家来了？
4: 啥杂货铺啊？
0: 啊，
4: 过日子这些小动食物不能少
0: 啊，
4: 到前用着方便。
0: 哦，行，知道了。
4: 哎，我放进来。
0: 不是，你给我吧，妈。
4: 我帮你打卫生吧。
0: 哎，不用收拾。
2: 妈，不用。还有大姐呢嘛，大姐，赶紧出来把屋收拾。没事，
5: 大姐，大姐不在，三姐在这呢，有啥事说。
2: 我说我这后街怎么嗖嗖的凉风呢？我们家三疯子来了。
5: 哎，这天没黑，那点啥蜡？
2: 走，自己吹吧。啥事啊？你咋来了？
5: 我来啊，就是正式通知你，明天我也搬家了。
2: 你往哪搬呢？
5: 你屋啊？
2: 凭什么呀？我俩礼拜六礼拜天还得回家住呢。
5: 你都出家了，你还回家干啥？
2: 谁出家了？往哪出家呀？
5: 那你俩搬出来干嘛呀？是不是嫌家里人烦呢？
0: 哎呀，小米粒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家多好啊，爸妈对我们两口子可好了。
2: 对呀，大姐大姐夫对我俩也好。
5: 那意思我不好呗？你嫌我烦，你直接说我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谁说你烦了？没人说你烦。
5: 那你为啥搬出来呀？
2: 你说话不算数。
6: 我说过了，你一辈子都不跟我分开，还说我需要你的时候喊一嗓子你就出现。
2: 现在也好使啊，你嗷嗷一嗓子，我不也一杆箭似冲过去啊？
6: 刚才回家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你都没出现。
0: 哎，是小米粒啊，我跟你姐呀，主要是想过过二人世界。
5: 你闭嘴吧，小土豆子，你愿意搬你自个儿搬吧，你干嘛把我二姐带走啊？以后我化妆的时候涂谁的口红，配谁的香水啊？
2: 哎，我说我的口红香水怎么下去那么快呢？
6: 以后我受委屈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哄我了。
2: 小米粒儿啊，一没有人敢欺负你，二我也没哄过你呀、
6: 啊。二姐不哄的。你说你也是二驴子，你搬走就搬走呗，你干嘛把我二姐夫都带走了？
4: 那我哎呀，我说老姑娘啊，你咋这么不讲理呀、啊？人家是两口子，人搬家不一堆去，还跟人分居啊？
2: 行了，妈，那什么，小米粒儿，你听姐跟你说啊，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吧。行，就那地吧。你看那个，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出来住，你看租这房子这格局，跟咱家一样一样的，那屋就给你 留的，你明儿早上搬来不就完了吗？哎，干啥？
0: 说啥？
2: 不乐意啊？
0: 我乐意。
4: 我凭啥搬过来呀、啊？你让我搬我就搬呐，为啥我都跟着你呀、啊？你是谁呀、啊？
0: 人家不乐意。哎呀，
2: 那行吧，反正我让道是理，不来拉倒。
4: 那我明天早上就搬来。老丫头，
1: 啊啊！进门注点意。
3: 啊，你放心吧，放心吧。哎呀，乐了一袋了，我知道我搁不着啊。
4: 快点，快点！
0: 啥呀这是？
4: 快点
0: 呀！爸呀！啊，把这匾拿过来干啥呀？
1: 不是，我刚才回去我想了一想啊，你这屋墙上太肃静了，这不你把这个挂上。这是咱家的家风啊！啊，你记住啊，钱瑞芳。哎，以后你不管搬家到哪儿，必须把这个挂在屋里。
0: 哦，我记着了。哎，
4: 当初顺风和二美丽结婚的时候啊，那我可高兴了。你说今天吧，这孩子突然搬出来单过，我这心里头咋还空落落的呢？哎呀，行啊，孩子们高兴就行啊。
6: 妈。你说你整这两句儿，整得我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
0: 是，
6: 我也没搬多远呢。那你跟我爸明天和小明一早搬过来不就完了？哎，咋的？你有意见呢？
0: 我没意见。
1: 你有意见没意见当啥呀？什么玩意儿？我跟你妈就搬过来呀？我们俩没地方住了，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啊。
0: 就是，
1: 咱明天中午搬吧。
4: 对呀，我咋的也得收拾收拾东西吧。
1: 哎，你在这干啥呢？行，你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跟着搅和。
0: 就是，
1: 赶紧回家吧，
0: 快回家吧，
1: 回家回家回家，
0: 快回家。
4: 老姑娘，
1: 还有你，
2: 明天早上来啊，我接你。
1: 你赶紧回家，你家晚上不吃饭呢？
4: 没说
3: 拽我来呢吗？
1: 我拽你来让你干点活。
4: 他们都不干，
1: 你赶紧
4: 走走走。哎呀，
3: 是
1: 师傅，
0: 你看都几点？
1: 是是，这个放心吧。啊，都走了啊。没人了
0: 啊！啊，浪漫。
2: 爸，再见啊！
0: 谢谢爸。咱们三个呀，先给大家拜个年，
7: 好，
0: 好不好？
7: 哎，大家新年好，
8: 过年好，
0: 过年好。今年参加这个节目，别提多高兴了，是吧？
8: 尤其是和刘伟老师一起合作，哎，
7: 我也特别高兴，
0: 真的，
7: 是，
8: 你知道吗？刘伟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7: 您客气，
8: 我冒昧的问一句哈，这个我们肯定都认识您，您认识我们俩吗？
7: 我对您二位太熟悉了。
8: 是啊，哎呦，别用您，你就说你就行。
7: 年轻优秀有为的相声青年表演艺术家。哎呦，真的，
0: 我不跟您开玩笑，刘老师，就这些词儿，我没想过能用我身上，
7: 你
0: 知道吗？
7: 那你这节目太多了，
0: 是不是？
7: 是啊，
8: 那您说我们叫什么？
7: 刘钊、孙超，哎呦，错得了吗？
0: 人还真知道，
8: 还真没错啊。
7: 这样吧，既然过春节呢，
0: 怎么着？
7: 为了让大家伙高兴，我在这儿出一个题目，
0: 您
7: 考考你们二位，
0: 可以啊，
7: 好不好？
0: 咱来一回什么？
7: 咱们来一回文字游戏，
0: 玩文字游戏，哎，
7: 双字印行不行？
0: 可以呀，
7: 一个字儿拆开之后念两个字儿，哦，然后呢还有两样东西啊，这两个东西啊。它是看着一样，实际上它可是不一样，
0: 一色两样。
7: 对啊，行不行？
0: 可以呀。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啊，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好，
7: 一个样的浓茶配黄酒，
0: 浓茶配黄酒，嗯，这两样东西，
7: 我是大口的喝浓茶啊，小口的喝黄酒。嘿，
0: 你
7: 有意思吧？
0: 明白了，该我说了啊，这铝字拆开两个口，
7: 对，
0: 一个样的那个白萝卜配白莲藕，
7: 这配得了一块吗？
0: 怎么呢？他俩长得一模一样啊？
7: 白萝卜没眼儿，白莲藕有眼儿，
0: 我可以修理修理啊。
7: 哦，你还带修理的，
0: 多新鲜呀！哎，
7: 修理能一样了吗？
0: 修理完了就一样啊！
7: 啊，我听你怎么修理？
0: 听好了，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那个拔了叶剁了尖的白萝卜配堵上眼儿去了皮儿的白莲藕，
7: 费劲不费劲啊？
0: 我是大口吃这个扒了叶剁了尖的白萝卜，小口吃那个堵上眼去了皮儿的白莲藕。
7: 好嘛，这么修理成一样了。
8: 听我的，铝字拆开两个口，
9: 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7: 你这跟他一样，你这也不对呀、啊。
9: 怎么不对呀、啊？啊？怎么不对？
7: 贴饼子，贴饼子是长的有杆儿。
9: 他能修理，我也能修理。哦，
7: 你也能修理？
9: 当然了。
7: 你修理一个，我听听。
9: 说这个呀？嗯。铝字拆开两个口。
7: 先拆开喽。啊。
9: 一样的去了盖的贴饼子配削了尖儿填上眼儿拍平了拉长的窝头，
7: 您这是窝头吗？
9: 那什么呀？
7: 兰州拉面，您这像话？咱们说一个男的，咱们说一个四管四侠行不行？
9: 那您说什么叫四管四侠？
7: 很简单 啊，就是在这儿呢、每个人说四样东西。天上飞的，
9: 天上飞的；
7: 地下跑，
9: 地下跑的；
7: 屋里边有的，
9: 屋里有的；
7: 最后进来一个人，
9: 还进了一人，
7: 这么四样啊。我说四样啊，然后呢，你说啊，
9: 我说干嘛？
7: 你说这四样必须得管得住我啊。你这叫四管。四侠是他
9: 啊，是他，
7: 是我。他说四样东西啊，必须得管得住咱们两个人啊，这叫四侠。
9: 这没问题呀、
7: 既然这样，咱得讲究啊。
9: 还有
7: 对赶折，这合折押韵，江洋折，咱是一折到底，行不行？
9: 江洋折还得江洋折，
7: 好不好？
9: 没问题，
7: 来了啊。
9: 这就增加难度了，您先来啊。啊，说这天上飞的。
7: 天上飞的鸳鸯，江阳折，
9: 鸳鸯，对，
8: 折是江阳折。讲讲人，我可没见过天上飞鸳鸯。
7: 有没有翅膀？
8: 有啊。
7: 在水上能不能孵的？
8: 能啊。
7: 哎，天地一间呐、哎，你远处一看，在水上它飞着，实际上是天上飞。
9: 地上跑的，
7: 绵羊，
9: 绵羊，绵。咱说这个屋里有的，
7: 屋里边有的
9: 什么？
7: 蚊帐啊，
9: 蚊帐，夏天得用这个，要不然蚊子它咬你。
7: 写的蚊帐知道吗？啊，
9: 这我知道了。进来一人是谁呀、
7: 梅香，
9: 梅香，梅香是谁呀？
7: 我的小保姆，江阳哲啊，
8: 还真好，
9: 好，不错，
7: 听你的，
9: 听我的，
7: 你得管得住我啊，
9: 管得住你，
7: 该他了啊，管你啊，
9: 我管你了啊，
7: 你这天上飞的，
9: 天上飞的，嗯，凤凰。
7: 凤凰，
9: 凤凰，
7: 管得了我这冤吗？
9: 管得了啊！
7: 你说说怎么管呢？
9: 凤凰，凤凰，百鸟之王啊！
7: 行，
9: 怎么样？
8: 真行，
9: 对对对，绝对管得住您。
7: 百鸟之王之称。哎，
9: 对了，哎，所有禽类都归我管。
7: 再问你啊，地下跑的
9: 豺狼，
7: 豺狼，
9: 豺狼，管得住你吗？
7: 管得住，哎，似乎管得住，
9: 那肯定管得住啊。
7: 屋里边有的，
9: 屋里有的，书箱，
7: 书箱管得住我吗？
9: 管得住，我的书箱装了您的文章啊。
7: 哎，还真得给我管里边了。
9: 怎么样？
7: 好好好，哎，
9: 对不对？
7: 进来一个人，
9: 进来一位姑娘，
7: 姑娘，
9: 哎，姑娘，您女儿进屋里来了，您那个小保姆不得听您女儿的吗？对不对？
7: 梅香，
9: 哎，对不对？对了，我的姑娘管着您的梅香。
7: 行行行，这回听他的了，
9: 咱听他的啊，
7: 听你的啊。哎，你这个天上飞的
9: 鸟枪，哎，
7: 你等会儿，满天飞鸟枪啊！哎，
9: 对喽，就满天飞鸟枪。
7: 你这不讲理，
9: 怎么不讲理？打了你的鸳鸯，崩了他的凤凰。哎，
7: 好好好好好。哎，地下跑的，
9: 大蟒。
7: 大蟒
9: 吃里的绵羊，嚼了他的豺狼。哇，受不了这个。
7: 屋里边有的，
9: 屋里有什么？
7: 炉膛，
9: 炉膛，烧了你的文章，烤了你的书香。
7: 进来一个人，
9: 蟑螂。哎，
7: 蟑螂的是人
9: 吗？太讨厌了这个啊，
7: 这可不对了。
9: 你玩不起别玩，
7: 就是、
9: 没有没有蟑螂，蟑螂人。
10: 这人叫蟑螂，
7: 怎么叫？
9: 谁叫蟑螂？
10: 谁叫这？
9: 谁叫蟑螂？你找一个，你找一个。
7: 哪个叫蟑螂的？
9: 你找一个，谁叫蟑螂？
10: 他叫蟑螂。哎，
7: 我怎么叫蟑螂？
10: 您叫蟑，您忘了吧？你谁叫蟑？你不叫没法说了。你像那么捧我。
7: 谁让咱们的？哎，对，好，我现在有一个小名叫蟑螂。
9: 对。
7: 怎么？你这蟑螂管得住我们吗？
10: 蟑螂太能管得住了，惊走你的梅香，吓走他的姑娘。
9: 就这个呀。

0: 芯片被誉为工业粮食，芯片产业发展水平已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沈阳新元威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以302名党员为攻坚先锋，在高筑的技术壁垒中闯出了一条中国芯自立自强的突围之路。
1: 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插在产线上，我们将党组织堡垒与党员先锋作用融入生产、研发、服务各环节，打造国产集成电路装备红色攻坚标杆。
0: 为突破海外技术封锁，新元威依托党支部组建12支党员先锋突击队，全员扎根研发一线，合力攻坚10余项卡脖子核心技术，牵头制定2项行业规范。截至2025年12月，党员骨干取得400余项授权专利，100余件软件著作权，其中自研涂胶显影清洗等设备广泛应用于芯片制造、先进封装、化合物三大领域，打破海外长期垄断。
2: 重大研发项目，党委都会成立党员先锋突击队，老党员带头干，年轻党员接力干，党委统筹资源干，指引我们挺肩担当，奋楫争先。
0: 新元威党委还组织党员走进校园科普半导体知识，到独居老人社区献爱心，为受灾地捐赠物资，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
3: 当前半导体装备行业竞争激烈，党组织必须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党委也将凝聚全体党员，以研发攻坚主战场作为党建的主阵地。
0: 党建赋能科创，实干突破壁垒。从2005年仅有几名党员的党支部，到如今建制完整的企业党委，20余年红色传承。沈阳新元威不仅撑起了国产半导体装备的突围之路，更造出了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芯。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7月28号以来呢，辽宁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此轮高温主要体现是湿度大，昼夜温差小，从早到晚闷热感拉满，典型的桑拿天模式。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有88个气象站是达到37到40度，其中呢，朝阳市朝阳县柳城呢是以39.8度位居全省最高。预计呢，未来两天呢，此轮高温将进入鼎盛阶段，高温预警升级为橙色。那今天傍晚到7号早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5度及以上的，那其中沈阳南部、大连中部、营口北部、辽阳以及辽西大部是在37到40度之间，那局部可达40到42度。好消息是，周五呢，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副热带高压将向南退缩，同时呢，一股弱冷空气及时补位，届时呢，各地北风上线，气温明显回落。沈阳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8度，而早晚降温更加显著，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体感较为凉爽。不过呢，局地阵性降雨呢仍在继续。那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是有强对流天气的，个别乡镇呢有大雨到暴雨，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50毫米，雷雨是最大风力8到10级。另外呢，夜间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和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有大雾或浓雾。那明天白天途中的区域呢仍有分散性的阵性降水现身，提醒大家啊，防暑降温仍是重中之重，同时呢还要防范强对流和大雾天气。好，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大连晴，26到33度，鞍山多云转晴，29到38度，抚顺多云，25到35度，本溪多云，25到36度，丹东晴，25到36度，锦州晴，27到35度，营口晴，28到34度，阜新晴，26到36度，辽阳晴转多云，27到37度，铁岭多云，28到35度，朝阳晴，25到37度，盘锦晴，27到35度，葫芦岛晴，27到35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
3: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深一度关注如何跑好开局之年下半程。
1: 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盘锦市分类盘活城市沉睡资产，让曾经的包袱变身发展的增量。
1: 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抢麦宣传赞美家乡，视频火遍全网。今天我们通过镜头感受她的滚烫乡情。
0: 群山消暑，溪流送爽，辽宁处处绿水青山，吸引外地游客消夏避暑。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辽宁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时间紧，任务重，怎样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怎样让一项项部署真正落地？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2: 当我们把2026年的日历铺开，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下半程。省委13届11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提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穿透式分析？它就像是给经济运行做一次 CT， 透过表面现象一层层看清实际情况和趋势变化。只有把真问题看清楚，把深层次原因找准确，解决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
3: 精准发力，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辽宁当前拥有多重

0: 有利条件，全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但是将有利条件转化为增长动力，仍要落实到行业、企业和项目上。省委全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
1: 这几项工作不是孤立的任务清单，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循环联动的有机整体。稳住大盘是压舱石，狠抓项目是牛鼻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是稳定器，扩大外贸出口是助推器。短期靠投资和工业稳住大盘，中期靠项目和消费积蓄动能，长期靠创新和开放赢得未来。省委全会的部署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定力，一定会推动辽宁经济再上新台阶。
2: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以工业为例，稳住工业大盘并不意味着守着老路不变，而是要在稳运行中加快转型，让传统设备接入智能系统，让老工艺降低能耗，让原有的产品进入新市场。新动能不只生长在新兴产业里，也可以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不断涌现。
1: 一方面，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这样既能稳住当前，又能为动能转换积蓄后劲儿。
0: 全会把民生、安全、作风和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3: 作风会影响民心，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加强作风建设，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作风呢，是政策的执行接口，经济发展、项目落地、营商环境的改善，全靠干部去推动。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打通全面振兴当中的这些堵点，确保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能够取得新突破。
0: 每一项工作的质效，既关系全年目标能否完成，也将成为辽宁未来五年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一项项部署落地见效，一个个真问题加快解决，辽宁定能以实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报道。
4: 8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深化改革创新，奋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王新伟来到学校创新创业学院查看成果展示，与机器人创新团队成员交流，希望东北大学厚植创新创业生态，用好国家级重创空间、创业示范园等载体平台，健全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调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本地转化，不断擦亮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双创品牌。在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王新伟详细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及转化应用等情况，勉励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级重点项目研发，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依托重大工程实践积累，发明专利资源，优化成果转化管理体制机制，更好赋能钢铁、有色、高端装备等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更多工业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情况介绍，充分肯定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望东北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坚持教育英才办学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在全省高等教育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要着力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人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完善本研贯通科教融会育人模式，用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紧扣211产业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地联动、校企协同，引导学生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与辽宁全面振兴同频共振。要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一流学科体系，一体推进强峰拓面补短，推动工业智能、低碳冶金等优势领域从行业领先向世界顶尖跃升，加强学科梯队建设，前瞻布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要着力打造引领服务振兴发展的一流创新成果，坚持四个面向，建强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积极融入辽宁实验室体系，建好深部金属矿智能开采与装备协同创新联盟，搭建高等学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创新体系，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绿色低碳等国家急需和辽宁重点产业领域，强化有组织科研，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参与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优化重塑大学科技园，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辽落地转化。要着力完善科学高校的一流治理体系，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以人工智能加驱动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科研范式系统重塑。要着力拓展面向全球的一流办学格局，强化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王新伟表示，省政府将认真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对接服务，统筹资金资源，做好人才保障，提供场景空间，全力支持东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台报道。
4: 今年以来，盘锦市锚定历史遗留城市旧账，精准破局，分类盘活沉睡资产，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一个个搁置多年的包袱变身惠民生、促发展的增量。
6: 我的药，我都知道他爱吃啥，您就是多给他打。
7: 中午时分，在辽河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着为老人们分发午餐。热气腾腾的饭菜，井然有序的场景，很难让人将这里与一座搁置10余年的烂尾楼联系在一起。2012年，原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上亿元资产一闲置就是10余年。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盘锦没有一拆了之，而是紧扣区域养老服务缺口，敲定了业态转型的盘活方向。
8: 国家发展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然后我们双台区政府呢也是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想发展这个养老产业。因为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支出呢是用于公寓项目，这个性质在调的过程中涉及到行政审批许可的一个变更。
7: 盘锦市自然资源局专班攻坚，依法理顺产权，调整规划功能，让这座沉睡10余年的建筑变身拥有3000张床位的综合康养中心，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
9: 通过家政在辅具租赁，在旅居这个养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把我们的闲置资产又盘活了，又解决了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高质量服务的问题，
10: 感觉到特别温馨，不像是养老院，就像自己家一样啊，在一起可唠唠嗑、说话、唱歌，还可以打点麻将活动活动。
7: 啃下这根硬骨头后，盘锦市把一项目一策的盘活经验快速复制推广。 大巴区原嘉凯金化厂区5.4万平方米土地荒废多年，当地厘清产权债务，主动对接河蟹深加工项目，通过司法拍卖完成资产交接，不新增一寸建设用地就撬动了河蟹全产业链升级。
11: 取得土地使用许可，为我们企业节省了建设时间，我们企业提前2年去投产。
12: 我们呢，坚持优先审议、一案一策的解决路径，给闲置资产呢变成提供合法的规划依据。我们探索了呢司法拍卖加规划护航、属性转换加多方联动的模式，全程协调解决呢规划调整、土地分割、产权过户等这些堵点难点问题，将审批时间呢大大的压缩。
2: 这里是红海滩体育场，大家看我身后的亲子游乐区，很多家长在下班之后都带着孩子在这儿健身游玩。今年呢，作为盘锦15件民生实事之一，场馆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升级改造，打造出了这个兼顾大型赛事、全民健身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新场景。
13: 那我们重新对整体的建筑物还有里面的功能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测，包括对所有看台区域进行了一个加固，对所有原有的没有消防设施设备的进行一个消防系统的完善。我们通过盘活这个多年未使用的一个体育场馆，然后现在看是真正的把周边的经济带动起来了。
14: 这体育馆翻修之后呢，那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每周五、周六、周天我们3天是有一个足球比赛，那我们整体的人流量就能带起来，包括盘锦的各大网红也都来给我们做推广，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7: 不贪一时险绩，深耕长久民生，盘锦市用制度创新将一笔笔城市旧账转化为养老、产业、文体的现实供给，也为存量资产盘活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本台报道。8月4号，推动全省文化场馆高质量发展现场交流会在朝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安排全省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红色场馆提质升级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2025年省级文博专项政策及补充措施出台以来，全省14市均配套实施方案，并确定32家市级改革试点，多地博物馆推行暑期、节假日、周一不休馆延时开放。今年上半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1866.5万人次。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吸纳140余家经营主体，上半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8772.4万元。差异化绩效激励政策全面落地，有效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原创展览、数字化展厅建设多点突破，一批原创展览走出辽宁，擦亮地域文化品牌。会议强调，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文物、运营安全底线，持续健全长效开放机制，扩面推广绩效激励政策，实施精品供给与 IP 培育工程，做强文创联盟，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大馆带小馆帮扶机制，加大文创策划、数字运营紧缺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各级宣传、文旅、财政、人社等部门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以文化场馆小切口改革推动全省文化体制机制纵深突破，为建设文化强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力。本台报道。
15: 8月3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持续抬高工作标杆，着力破解难点堵点，紧盯重大任务一抓到底，以高水平政法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单位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用心讲好辽宁政法故事，要加快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积极打造东北亚国际商事仲裁优选地。省法院院长参加会议。本台报道。8月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中共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引导广大成员坚定推动辽宁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积极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郑斌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6: 这几天，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脱口喊出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全网，她也被网友调侃成最强野生宣传员。今天我们找到了这位刷屏全网的辽宁姑娘。
17: 来自哪里？
18: 辽宁。
17: 辽宁山水有情，
19: 网友镜头里的石以诺大方利落，举着话筒底气十足，但面对着记者，19岁的她安静腼腆，完全是两种模样。
18: 依据你的性格，好像不太能喊出来那句话，
20: 该扭捏的时候扭捏，该就是大方的时候大方。
18: 所以说辽宁文旅的口号就是触碰你该释放的那个点。
20: 对对对，毕竟我们东北人血脉里面还是有那种非常热情豪爽，因为现在就是社牛的那种性格在的。既然都提到了我的加强口号，我血脉觉醒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在我说完就是天辽地宁之后，反馈就非常的热烈了，才让我就是想到就是抢话筒并且喊出大美沈阳的这一个也是契机吧。
19: 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给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以不虚此行的回应。
20: 如果说当时在台上的不是我喊出了我们辽宁的口号，我也会在台下真挚的就是为他鼓掌和呐喊。辽宁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辽宁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自己的心是一起的，是爱家乡的，别人就会来爱我们的家乡。
19: 而家乡也接住了石以诺滚烫的热爱，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为石以诺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证书。
21: 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18: 保证完成任务
21: 啊。
20: 之前的沈阳文旅推荐官可能是挺遥远的，不过因为有我这一次的就是先例嘛，也会让我觉得说都有把我们普通人热爱家乡的心看见然后接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乡的宣传推荐官。
19: 无论哪种身份，身在何方，辽宁人总会以最真诚、最热烈、最坦荡的姿态夸赞家乡。镜头前，石以诺为我们再次展现了强迈的风采。
20: 那我现在是想喊口号的呀？
18: 可以随便。
20: 看镜头吗？
18: 可以。你可以触发你的这种血脉觉醒的点了。
2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沈阳，大美辽宁。
18: 好的，这回没有人给你抢话筒了，不会捂话筒了。
20: 对，我这回要更加放肆的宣传。
19: 本台报道。
16: 看得出来，石以诺本来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因为心怀家乡，所以展现出自信大方。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发自内心的爱，张口就来。那一刻，有点直率又透着可爱的石以诺点亮了现场，她的话切中了乡愁，引发广大网友的共鸣点赞。沈阳文旅也马上接住了这份热爱，为她颁发文旅推荐官的聘书。双向奔赴的默契，让一份滚烫的家乡情怀有了完美的归宿，也告诉了更多人，推荐家乡没有门槛，人人可为，处处可推。辽宁的好不只是风景，更多的辽宁人可以大胆喊麦，嘹亮发声。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辽宁。尤其是暑伏热浪中，辽宁大地更是消夏避暑的最佳选择。这里群山环绕，溪流送爽，下面就给您推荐几处来辽宁避暑的好去处。
19: 连日来骄阳似火，本溪环仁枫林谷森林公园里平均气温却只有20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8.75%，层层林木阻隔了滚滚暑气。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游客可顺着步道享受溪水的清凉，也可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山林间游客徜徉其间尽享盛夏舒爽。 在本溪水洞景区，天然溶洞隔绝室外酷暑，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一进洞口凉意扑面，大家乘船探幽，夏日燥热一扫而空，亿万年地质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1: 哎，外边就跟大钟笼似的，里边吧特别凉爽
3: 啊，挺凉快，这边很舒服，
22: 钟乳石都很好看，然后还有各种彩色灯光，就是特别值得来玩。
19: 充分挖掘山林与溪水资源，本溪将多个景区

0: 化吊床小憩。
1: 那边有山有水的，哪都挺凉快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玩。
0: 碧水之上也是避暑的好去处，在葫芦岛，长城脚下的永安峡谷群山环抱，这里的漂流项目吸引大量游客。水面上，皮筏艇顺流而下，极滩处激起浪花飞溅，游客既能体验水上乐趣，又能欣赏峡谷的自然风光，感受山野清凉。本台综合报道。
2: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8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538.2亿元，同比增长26.2%。在40个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4倍。今年上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推进首批质量强链项目，精准开展241个质量攻关，打通质量堵点424个。同时，与东北超 IP 联名，贯通品牌评定、线上传播、高端展示、跨界联名全链条，擦亮辽宁优品金名片。记者从大连市教育局获悉，大连市4.38万名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已全部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上半年共完成7所公办园改扩建，47所公办园增加1140个托位，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5058人次。沈阳市近日推出3日精品文旅动线，融合历史厚重感与城市烟火气，串联起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小河沿早市、方城胡同等典韦，推动区域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本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国事家，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

0: 生园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

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

0: 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磁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0,000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3: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7: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8: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3: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9: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3: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10: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3: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9: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10: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3: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2: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6: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3: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3: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临家滩

0: 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 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

0: 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来大连一定要在海上度过一天。欢迎来到辽宁大连。嗨，大家，今天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坐游轮，看看我身后的这个大游轮是不是特别的气派。我现在是从东港的十五库码头出发，登上海上游大连老虎滩号观光大船。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连坐这个豪华游轮啊，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1: 人均300左右，在豪华游轮上航行80分钟，可以吃佛跳墙，听萨克斯演奏，这趟海上漫游千万别错过。
0: 这是我们游轮的第一层，哎呀妈，这大海螺啊！给你们展示一下今天中午的菜系，我要开动啦！这是什么？佛跳墙吗？也是吃上好的了。优雅，
2: 用不坐实，
0: 雅，太雅了。我们去第三层。我说啊，你们大连人也能太能隐藏了吧？这是什么？

0: 宝藏地方啊，好漂亮啊。
1: 我们老虎滩号是东北地区首艘海上大型高端观光游船，我们的航线呢是从大连港老码头出发，途经老码头、东港国际会议中心、海上喷泉、以及大连海上东方水城，到港东五街，然后我们再返程。我们现在所经过的呢就是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这里呢是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蓝本精心打造的一个四公里长的人工运河，
2: 吹着海风慢慢航行，百年港口，重工造船的工业底蕴，滨海新城的日新月异，在航行中一一铺展开来。看着大连从老工业基地到现代化滨海城市的蜕变，陆地上看不到的城市全貌在大海之上全部完整呈现。
3: 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
0: 现在看完风景之后呢，我觉得必须要去体验一把咱们的海上项目。
2: 海上摩托艇每人168元，既能体验快感，又能够看到跨海大桥的风景。摩托艇、海上超跑也都有专业的教练全程陪同，大人小孩都能够放心体验。
0: 的秘诀一定就是包一艘游艇出海。今天我在游艇上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钓大鱼，第二个任务就是追日落。因为今天的天气大家看一下，超级超级的给力，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在海上偶遇一场蓝钓时刻。天哪，真的太惬意了！你看我现在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啊，感受着海浪的声音，吹着海风，一会儿我再体验一下海钓的快乐，这感觉简直太 nice 了！有拉有放啊，你们知不知道钓鱼讲究的是哪两个字？耐心。哎，今天能不能钓上来鱼就全靠我有没有耐心，但是光靠耐心其实还是不够的啊，看看我今天够不够幸运吧，能不能上鱼。快看日落，虽然说这个日落并没有那么特别的完美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缺憾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最完美的人生。 I like it when it's just me and you。
2: 大连的浪漫从不止在岸边，它藏在每一寸渤海湾的海风里。这一天我们在海上体会大连，有工业底蕴，有山海浪漫，也有肆意狂欢，静谧温柔。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4: 苏总，银行怎么说？
5: 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1半的钱来。
4: 才1半啊？
5: 还是看绿灯了呢。
4: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5: 要不把9楼一块抵押出去？哦，9楼没有产权。小王，你先去忙吧。
4: 好。哎，圆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健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你得多难为情啊。你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你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1: 卖了。把破烂猴的黑花与胡春平还给我。
0: 什么胡春平？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3: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就在等，真的，我就在等。程建军啊，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0: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猫不耗子假慈悲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
1: 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蒙的高仿歌窑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0: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对了，他
1: 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我没说错吧？ 甭来这一套，你少诈我没用，我不怕。哎，我问
0: 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行不行？
1: 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蒙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0: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啊。

0: 我让保安请你走。哎，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1: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
0: 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都不算完呢！他。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哦，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哎，杨华剑，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3: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
1: 我是针对苏蒙他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爸爸意思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啊。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的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4: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是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哟，志明来了。我在这儿是不太合适。
2: 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走了。
1: 哟，宋萌，2000万呢？哎，行了行了，你别难过了。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个好的老公不服药，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人家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来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要点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请稍等。
0: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2: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0: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哎，别，哎，啊，
3: 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落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2: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
0: 贪。
1: 先生，你的咖啡。哎，
0: 好好好，谢谢。
1: 慢用。
3: 这样吧，我们两个投资呢，刨除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吧？
0: 明天下午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合同。
3: 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0: 我话没说完呢，你呢赶紧打电话啊，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3: 看，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2: 好事儿啊，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0: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3: 老婆，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0: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先撤了。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0: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计打电话。
3: 借钱都这么牛。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听你说的事儿。
1: 我正上班呢，没时间。
0: 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
2: 哎呦，
0: 酒店不错呀 啊！
1: 你去忙你的吧。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0: 嗨，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
1: 我有别人了。
0: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1: 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0: 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1: 无耻！
0: 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1: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0: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1: 又绑谁啊？
3: 小佳呢？
4: 哟，春明儿，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3: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5: 不是找我的就滚蛋。
0: 哟，我说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
6: 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5: 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她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快赶上我师傅了。
4: 可不是吗？哎，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

0: 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关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
1: 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
2: 哎，四五方回来不错。

0: 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1: 哟，爸，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2: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嗯。
3: 嗯。儿子回来了。
4: 爸啊。
3: 哎，儿子，在家吃饭不？
4: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了。
3: 孙子也回来了。
4: 对对对。
3: 哎呦。
4: 哎，妈。你过来一下。爸，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
5: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6: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5: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7: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5: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7: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5: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哎，
7: 这事儿啊，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儿办了。
5: 这行吗？
6: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7: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
6: 快快，你庆好吧。
0: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萌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萌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5: 苏萌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儿就分开啊！
8: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0: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8: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
5: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
0: 哎，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9: 哎，我老了，我现在自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6: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5: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
9: 这话我爱听，小杏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0: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9: 人家好事啊，哎，把他叫来，我给他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0: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8: 哎，春明说什么呢你？
0: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得跟这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呀？
8: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0: 行，什么都行。
8: 行，那我去了啊。
0: 好。
10: 哎呀，我说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11: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10: 几家？
11: 什么几家？6000万，
9: 6000万，

0: 说呀，我就琢磨过伴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1: 你不有钱
0: 吗？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1: 你妈是谁呀？
0: 我妈是我二姨。那个我呀，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1: 他想跟你结婚吗？
0: 怎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1: 喊这名儿就不喜欢你，
0: 没劲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1: 那陈建军呢？
0: 陈建军啊，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得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嗨得去了。
1: 什么手段？
0: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我跟你说老爹，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
1: 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
0: 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儿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1: 哎，这还算实情？
0: 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哎，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1: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
0: 我凭什么不能叫啊？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活该。
1: 傻呀。
2: 我知道，我和你离婚呢，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误。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那孟小杏，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啊，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3: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2: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长阳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知青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琴，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得我没辙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可是他不，哎，他苦心经营十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知青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你知道，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
4: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

0: 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1: 好！
2: 好！
0: 好！
3: 好！
0: 哎，我等着呢。 算你狠！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丑。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啊呢？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 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他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我主动跟孟小星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
1: 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甄大爹，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关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演，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
2: 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4: 我跟你说啊，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就说那个。 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他那个时代背景来。你说高仿，高仿，高仿，你仿的再像，他那人去做吧。
1: 啊，对。
4: 人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呀？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就坐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就坐去，他一样啊。
1: 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
4: 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还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1: 要不说呢，那程建军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是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4: 你不说，
1: 不想提这人了。
5: 天没静。哟，我好点回来啦。哟，我现在啊，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来来坐坐坐。
6: 爸，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5: 不是，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
6: 哪怕用料、用土、用木，这话真是小杏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她知道点高仿，或者说她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7: 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嗯。
1: 小丽，看啥呢？
7: 哎呀，李玉芝，你吓死我了！
1: 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哎。
7: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儿等会儿。
1: 小，陪你聊会儿。
7: 咋了？有啥心事儿啊？我遇见了点麻烦。
1: 啥事儿？跟我说说。
7: 程建军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1: 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

0: 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1: 我是已经信任了。
0: 那你答应他了？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我觉着吧，应该答应。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也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可怜呢，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那继续干。
1: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0: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建军都不答应。
1: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吗？
2: 哎，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了没有？
3: 说了，不过这事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4: 整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3: 你说他给你整这个，哎呀！
2: 咱看看大家，
3: 走。
0: 哎，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5: 韩总，
3: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
5: 啊。那我订错咋整啊？
3: 周慧做检查。
5: 哎，
6: 问你什么事儿啊？
5: 他二哥，老带人上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6: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星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5: 那行吗？那个，
6: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5: 不是，不可能。
6: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5: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1: 信不信由你。
7: 过好日子
3: 了。嫂啊，别唱了。
5: 哎，五哥，
3: 爷让个座啊。
5: 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3: 欢迎。
5: 给您沏茶去啊！
8: 不是
3: 啊，
8: 我那八方杯呢？
3: 没拿着。这不，我把胖老猴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2: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多大意思，这玩意没实权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督门提酒呢，每天还能扯进酒瓶子。
8: 我废物点一，那合着。一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2: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
3: 怎么回事啊？
2: 说走嘴了。
3: 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这儿去了？
2: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
3: 谁给你的？
2: 陈建军，我拿去等你跟他换的。
3: 傻呀，那黑花一壶陈平跟那八方杯的四面纸一块被人端走了。
2: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3: 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2: 啊？
3: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陈平啊，百分百是假的。
8: 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
3: 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9: 你歇着啊。
8: 那，
3: 哎，滚！
10: 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是你人。
1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 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3: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

0: 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2: 喂，蔡小丽啊，我是李媛儿，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3: 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3: 没听说啊。
4: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3: 应该好好的。
2: 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3: 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是你亲手让的，这把你想要。

0: 可是程建军见谁骗谁，您刚知道啊？这李维礼弄我两件。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信单纯吗？
1: 好啊，程建军跟我破烂猴玩这套。
2: 来来，
0: 甭吱声啊，我来。
2: 我们错了，爸。哟，程明儿，把我们家可够勤的。孟小杏，过来。
3: 韩程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说呀，哑巴了？
2: 别嬉皮笑脸的，说。
1: 小杏，什么事瞒你哥了？赶紧说。不是我，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
2: 我不是你爹。
1: 哎呦喂，这时候你又不跟我较这真儿，你这不是胡乱的吗？
2: 嘿，你倒有理了。
1: 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
2: 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您舍得了。
3: 这是啥？
1: 假的？
4: 哎，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 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2: 不是你也被。

0: 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不是，不会呀，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1: 你就是找抽啊？
2: 不是，韩川明，你现在没事你这样抽我是吧？你倒是抽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1: 这次程建军，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把手机给我。
0: 不是你。
2: 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0: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不是，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往死了办吧。
2: 我说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明串通好了的呀？
0: 第二天，破烂猴是破烂猴。
2: 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何许伙来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是这，哎呦，我冤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真，哎呦，这程建军他不是个玩意儿啊！
2: 哎呦，
3: 我恨死了贾慧君了！
2: 我说小星，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0: 摔个好，傻子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呀，你来了。姐啊，快进来。回来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哎呦，
2: 他
1: 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0: 你给他打个电话呀。
1: 哎，好嘞。哎呀，
2: 跟苏娥和好了？
1: 没有。嗯，明天谈。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
3: 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老了，
1: 糊涂了。哟呵，
3: 这脑子不好使了。哟呵，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哎，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 把手机给我。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1: 随便。
3: 哎，你给我。哎，
1: 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3: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都记上了。
1: 还真是啊。 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别
3: 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1: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
3: 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1: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哥窑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
3: 然后。 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

0: 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
1: 事儿呢，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内情。 钱我可以追回来。什么时候？一个星期之内吧。
0: 明天下午4点之前。钱没那么多了，一分都不能少。哎，回头看看。
2: 算你狠！明天下午4点，我等你。小杏，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韩春明，你个王八蛋！
3: 什么都干出来，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
4: 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指甲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3: 对，要不然说不定倒白了。
4: 我估摸着不难。嗯，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撑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小杏，别让他出门啊。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给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你早说呀！
2: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3: 我不信。
4: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啊，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2: 嗯，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3: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4: 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3: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一家完整的。你看，
4: 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3: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4: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3: 看来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2: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
3: 你歇着吧。
2: 哎，那我送你吧。
5: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2: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
6: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家来求我，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你看看吧，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70%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2: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0: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5000万，拿不出来。
0: 5000万，
1: 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0: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春明，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1: 打！
0: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是少1000万。
1: 打！
0: 你给我听话了，我一定能查出你的老窝。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眼，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0: 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嘣一个！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1: 当然，这白眼的，这骗人都骗出来了。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他要复婚。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 这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 回头要是苏蒙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0: 你就是顾里忒多。
3: 程哥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儿？
1: 没事，酒喝多了，没下子了。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啊，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3: 萌萌，吃早饭。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5: 听着话音儿，这边女儿高兴啊。
3: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2: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6: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2: 4000万回来了，
6: 真的。
2: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哼。

0: 哎，这幕后谁啊？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1: 我还真没问。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0: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开会呢吧？戒指，这急死我了！不行，我给他拿。
1: 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你把它调成弄不就行了吗？不会呀。哎，你拿来我给你调。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0: 给你，
1: 农民。哎呀，
0: 跟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个农民呐。
2: 你知道了吗？
1: 村民连电脑都不会使，信息时代落伍了。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2: 我也玩。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博客吗？
1: 博客枪。
2: 答对了。

0: 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我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良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再往前走走。
1: 甭走了，经理，这天多热啊！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1: 不用，我留在北大，我这兴材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黄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嫂，让李文静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能放心一些。
0: 我赞成。
1: 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亲戚。
3: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啊！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4: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

0: 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六七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阻拦你。
1: 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 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攒的是几件东西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
1: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投资还给我就行。
0: 那不行。
2: 那是对不住你，你对得起谁呀？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3: 大舅，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2: 我把咱被骗这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我今天来呀，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啊？
2: 真的？
3: 怎么？不信啊？ 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2: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3: 是啊。
2: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
3: 谁呀？
2: 还能有谁呀？陈建军啊。我爸百分之百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在密谋什么呢。
3: 不是，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行，我非找陈建军算账不可。
2: 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3: 所说对，
2: 把证据弄清楚了，办着。
3: 行，好你个程建军，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
0: 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
3: 你还好意思说你？

0: 哎，你干嘛去啊？我没想好呢。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1: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0: 那，你看看这个。什么呀？
2: 这个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你的考虑。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3: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就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0: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 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1: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0: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儿呢，行行行，我不说了。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1: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2: 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您就是一大财迷。
1: 什么？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淘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 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的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 可您呢？您跟那官小官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
0: 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行了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娶。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
1: 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扔了。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我也找不着。哎呦喂！哎，
0: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1: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被他捡回去了。
0: 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求了，求求了！哎呀，行行行，不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1: 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2: 儿子，
3: 是原谅你了没有？你俩就先别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1: 行，我去。
2: 你不许去。
1: 哪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4: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就是，春明人家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5: 苏哥，你打，你打。我也不打，我要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1: 成，
3: 拿来，我打。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6: 德，我接呀，谁也别打了。说什么来着？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蔡经理，来了。
1: 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6: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是。 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你还不了解他。行了，我来呀，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1: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6: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
1: 我觉着吧。 没准韩总真喜欢你，
6: 真的？你看你笑啥？

0: 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什么事儿？
1: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0: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咋知道？就搁这吊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0: 是在我这儿。
1: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0: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1: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0: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1: 真的？
0: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1: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0: 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2: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 让我们俩死掐呀！
2: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平台。
5: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2: 我就喜欢当第一。
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8: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9: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0: 我自己来的，我想说啥说啥。
11: 拔河老远，
10: 不砸一碗吧？
12: 看见地铁就这么堵塞，
13: 还灾难套房。
10: 吃。做的美食必须上一家。
14: 我
10: 刷
14: 完不买，你不能说。
15: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16: 车还掉沟里呢，然后还给推出来。
10: 这就哥仨。哎呀，你仨跟他仨挺配呀。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

0: 这是什么？现在辽宁已经入伏了啊！我跟你讲，这天热，撒一把辣椒面，我就能直接出摊变成串了啊！这期头条条我自己我就决定了，想干啥呀？找避暑的地方。这期呢，我们来到的是宽甸，看我身后的古山长城。 这就是起点啊！咱一路向前，然后去什么河口啊，去黄帝山公园，去灌水，最后到达天赐的避暑胜地天桥沟。哼，我自己来的，谁也没带，我想说啥说啥，想看啥看啥。夏天避暑小九九，但总是去往北走。哎，刚才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吐了出来。
1: 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溯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
0: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1: 不出汗的旅行，我一个人说走就走。

0: 虎山长城、万里长城东极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哎，大哥，咱这接的哪儿玩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2: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3: 山东的。
4: 福建，宇宙的尽头，你看
1: 铁岭啊！哎呀，太美了！
4: 谢谢。
1: 哎，你们为什么要选择上这边来玩啊？
5: 万里长城东端三三幺的起点啊！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拍照打卡呀！
6: 一会儿上三幺幺溜达一圈，
1: 溜达一圈。你准备到哪？最后终点？
6: 没有终点，没有，先溜一圈回来。
2: 就是比较自由嘛，想走到哪儿走到哪儿啊！我想拐了就拐了嘛！
7: 我们是第一站是起点。
1: 啊，想怎么走？
7: 走三三幺，
8: 就是觉得一个是离家近，再一个特别好玩啊，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你们。
1: 他们这个季节过来，相当于在咱这边相当于避暑来了，是不是？
6: 差不多呗。
4: 就是离陕西凉快多了。
1: 你们那边现在多少度？四十。
8: 上这来的基本上都是外省的。主要是避暑
1: 啊，主要是来避暑。
7: 咱这还是凉快，看见吗？山多水多，嗯，啊，河口也很好，河口离这30多公里，摘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9: 摘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你是导游不？
7: 老好了，
10: 我不是导游
1: 了。哎呀，你对家乡太热爱了。
7: 你们来宣传我们家乡，我们不得好好说一说。哎呀，
1: 好嘞，谢谢。找找悠悠的长城，潺潺的江水。
0: 丹东守着鸭绿江江边，靠着长白山主脉，超30度的天儿，满打满算得一个多月。这就是为啥一入伏，有这么多人毫不犹豫地直奔丹东。
1: 接啥呀？这
11: 冰凉
1: 天。今天您多大了？
11: 70几，趁着现在年轻，能走动，再走一走，看看主啊大好的河山。哎呀，
1: 太好了！来，姐，你唱的太好听了，你给我唱一遍来。
9: 我唱底下不记词了
1: 啊，没事，唱第二就行。预备，开始。
9: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7: 不会唱了。哎，在那桃。
6: 你再唱一遍，我必须，我给杜伟来了，你再唱一遍。
7: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哎，
1: 对对对，那边桃特别多，你俩有空去那儿转一转啊，吃吃好吃的也行。
12: 我们刚路过那个地方，当时可能桃还没有好，就遗憾没吃到桃。
0: 甭管是标示让二追三，还是辽东小调的经典唱法，反正一首著名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春天村里的小岛全岛桃花开，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伏天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吃。
1: 一进入这桃花岛啊，明显感觉哎，两边就热闹起来了。为啥呢？因为这边农家院特别多，绝大部分啊，你看，都是吃什么江鱼啊、笨鸡啊。咱还是要找这个当地的，用桃干啊，腌红桃桃干做的美食。哎呦，呀，这有两个叔叔阿姨，这弄葡萄呢。您多大年纪了？
12: 我71。
1: 阿姨，您多大了？
13: 俺俩同岁。
1: 这就属于种着玩儿，还是完了往外卖啊？啊，
13: 卖。
1: 然后这里边这桃是腌红桃吗？
13: 腌红桃。
1: 在呀，这听说咱这岛上能吃那个腌红桃桃干做的一个菜，上哪吃的那个？
12: 前边，
14: 郎家酒店。啊。郎家酒店。
12: 啊。往前面走，江边就是。
14: 酒店。啊。
12: 大酒店。
14: 大酒店，大牌大牌了，丰泰酒店。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注意安全啊。
14: 谢谢。
1: 郎大哥吃腌红桃桃干做的美食必须上你家。
15: 是啊，
1: 不是真假的啊？
15: 那必须的。
0: 里脊切大片，拿盐找底口，淀粉提前泡好，撇了清水，搅粘稠，直接给肉片挂上布。 下锅炸的时候，第一遍炸定型，肉片金灿灿的柠檬黄，第二遍复炸就得带点琥珀色了。最后一步就到了各显神通的时候，河口当地的桃干也在这个时候翻炒下锅，各路厨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决定这道菜最终的味觉走向。
1: 其实说心里话，锅包肉我吃过很多，但呢，你说用桃干做的这锅包肉，我还真是第一次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味儿啊，尝一尝。其实锅包肉呢，就闻起来呢是那种酸酸的感觉，但吃进嘴里之后呢，是那种外皮是酥脆，里面呢 Q 弹的那种弹牙的感觉。这道锅包肉制作的话，我觉得它这个肉片呢应该是切的这个薄厚呢是刚刚好，你只有切的这种稍微有点厚度，才有嚼肉的这种感觉哈。其实在东北啊，这个桃干锅包肉，这桃干是不常有的，所以说这个呢还非常让我觉得非常新奇的地方。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桃干来跟他做搭配呢？那个桃干真的是非常的 Q 弹，而且是特别的香甜。那他用这种桃干原本的这种甜味呢，和这个锅包肉呢来综合了，就可能他不会放过多的糖，他的主要的这个糖分啊，或者这个糖的这个味道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桃干，所以说他俩搭配起来呢就是相得益彰。
0: 你就不好奇为啥我对桃干这么赞不绝口，这么情有独钟？这就得往前捋三小时，我跟河口桃干接下的不解之缘。
10: 都可以尝一尝，
1: 是吧？
10: 自己家的桃子干都可以尝一尝。你尝的是水蜜桃，完了再给你尝尝咱们河口著名的咽喉桃。这个呢，就是那个咱们这块的秋白桃做的果干。
1: 哎呀，我这手明显不够用。
10: 尝一尝。
1: 那个我尝完不买，你不能揍我。
10: 没有事，到咱们河口的随便吃，随便尝啊，吃饱再走。咽喉桃是咱们河口就是说主产的一个桃子，咱们河口就是以咽喉桃出名的，每年的从七月中旬完事到这个八月末，就持续这一段时间都有。但是咽喉桃它就是八月末，它的那个就是成熟期的话就在半个月，就大概就那样吧。
1: 过了那季节就吃不着了，
10: 就没有了，你就是想吃也吃不着了。
1: 现在就只能吃桃干啊。
10: 对，你现在只能吃桃干，就是五一的时候你再看花。完事咱那个果干呢做的都是原味的，比如说像那种蜜饯果脯那样，你吃也能吃出来。
1: 对，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甜。
10: 桃下来之后了，蒸熟，完事烘干，就这么简单。它也不是说像别的就放糖啊、放蜂蜜那些东西，咱们都没有。
0: 这下知道为啥进村我就找桃干锅包肉了吧？馋半天了。
1: 这个桃干呢，毫无疑问是当地最新鲜的桃，然后这个晒制的这个桃干，所以说你要想吃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最本真的桃干锅包肉，那我觉得就是必须是要来宽甸的河口那才能吃到。我觉得这桃干哈和我之前就直接拿来吃那桃干完全不一样，可能是过气的这样一个翻炒和一个炒制之后呢，这个桃干的口感呢会变得更加的 Q 弹，特别的软嫩，也有了几分就是肉肉透透的那个味道在里边。我就觉得我就特别幸福。哎呦，张大哥
13: 吃咋样？
1: 锅肉配的那种果干的味道，我觉得这个组合太美妙了。
13: 河口的特产，
1: 好吃好吃。
13: 杨桃河口的特产，杨桃干河口独有的。
1: 对。
13: 锅包肉虽然是全国的，但是杨桃干锅包肉是河口自己的。
1: 对，所以说到这儿这道菜就变成了独一份了，是不是？
13: 吃的差不多了吧？
1: 挺好
13: 的。那咱们看一看呗，
1: 转一转。
13: 河口不光有美食，还有美景。
1: 行。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15: 登岛喽！
0: 一上岛，你感觉就特别的凉快，真的哇！这个小风一吹，绝了，太棒了！
1: 哎，你说我扒拉它一下，它能直接掉下去吗？完不飞起来？
16: 这是杀马特的造型，
1: 这就哥仨，老大、老二、老三。
0: 哎呀，你仨跟他仨挺配呀！
1: 阿姨，你们是哪人？
5: 武汉，
1: 咱觉得咱们辽宁咋样？
5: 温度适宜，很舒服，人也热情，但城市也很美。
13: 就想看一看祖国的
5: 祖国大好大好河山。
13: 在国外玩没有，在国内玩那么有感情。

0: 有不同。
1: 张哥，你这是干啥呢？
2: 我把这水搁这里凉一凉。
1: 啊，就相当于冰镇了呗。
2: 对，
1: 你要再说我都想下去游一圈了。
2: 哎呀，凉，老凉了，
1: 老凉了。
2: 嗯，
1: 你绑好了，一会儿再飘走了。
3: 哎哎，来的时候乘着歌声，走的时候歌声相送，河口这段清凉之旅完美收官。这个以桃闻名的江畔小村，必须在寻找避暑胜地的旅途上继承于你。
4: 要踏上的就是宽甸的音乐公路啊！据说呢，这个公路呢，只要车行驶过后呢，都会有美妙的音乐出来。车距最大是100米，车速最佳是45米，就是45啊，这样一个车速呢，就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马上来了，预备。轮胎行驶在公路上，然后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美妙的歌曲，但一定要注意啊，是45公里这样一个时速就好了。

0: 说实话啊，没来之前呢，我真没体验过什么叫清风静转，什么叫空谷幽兰。不是清凉不清凉这么简单，来到这儿，哎，你就得觉得人应该多接触自然，亲近自然啊，然后呢回归自然。
1: 太漂亮了，这里我等你来草原和我策马要别处相逢的明天。哈喽美女。你是自己过来溜达？
2: 跟朋友，他不知道走哪儿去了。
1: 哎，这里感受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景区能更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岩溶地貌，然后这个柱子留下来的可以手摸，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1: 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一别地方找不着是吧？
2: 确实非常有特色，
1: 非常特色哈。
2: 对，
1: 嗯，里边温度会不会更凉？
2: 确实比外面要凉快的多。
1: 就我觉得现在到这儿避暑挺好。
2: 嗯。越走
1: 越凉快，越走越凉快哈、
2: 啊。
1: 行，好嘞，谢谢啊、
2: 哎。
1: 你这下山了，我还得上山。拜拜。哎，太好了。怎么样，凉快不凉快？
3: 凉快，你可以试一试。
1: 哇。这水温可以啊，我觉得这
3: 很舒服。
1: 这水往皮肤上这个抹一点的话，真的是非常降暑降温。哎呀，你是本地人吗？
3: 对，是本地的。
1: 没事就上这溜达溜达来。
3: 对，这次是跟朋友一起来溜达的。哎
1: 呦，我刚才看下边有一个，你俩说走散了。
2: 跟朋友，他不知道走哪儿去了，
4: 应该是吧。
1: 行，那我接着往上走了啊。
3: 哎，好，
1: 拜拜。哎呀，真凉快。
0: 当然，走出了峡谷，来到营地，你也得回归家庭。
1: 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干一个房车，大哥跟那吵啥？老乡了，我过去看看啊。哎呦，大哥这吵啥呢？
5: 这一边。
1: 嗯，你是大厨吗？
5: 不是，
1: 不是大厨。
5: 上海的都是大厨。
1: 哎，上海男人是不是都会做都会做饭？
5: 对呀、
1: 啊，啊，你是上海的，上海男人都会做饭。那你打结婚之后就一直做饭啊？
5: 对呀、
1: 啊。哦。
5: 那就我做啊。哦。
1: 嫂子做呀。
5: 嫂子是养的呀。
1: 哦，嫂子是养的。感觉我们这边景色怎么样？
5: 晚上五点多，
1: 嗯，
5: 到早晨大概九点，
1: 嗯，很凉快。你做好了，我一会儿我能尝尝吗？
5: 可以啊，少嘞，这个还要过呀，可以、啊。
1: 我不着急。
5: 对，
1: 你只要给我吃就行。
5: 可以啊，高压锅，高压锅，酱油，
1: 嗯，
5: 糖，
1: 甜口的。
5: 对，
1: 没事，什么口都行，我就想尝尝上海男人亲自下厨的家常菜。没想到，你说在饭店，你没出辽宁省，然后你吃到一个上海大哥做的。这应该是梅干菜炖肉，烧肉
5: 要牛肉多
1: 啊，
5: 肉要肥的好
1: 啊，要肥的好，
5: 肥的对，它是有两个菜，这个
1: 哦
5: 也没什么，
1: 就明显能感觉到里边的菜是肥瘦相间的，
5: 没肥瘦，我肥的关系肥的，来试试看，
1: 哎呦，哎呀，太好了。嗯，
5: 精髓是在肥肉上。
1: 哦，太香了这个，哎，我都想嫁给上海男人了，留口福。嗯，啊，哎，对，想起来了，这是咱那个宽甸的河口的那个特产，就是咱们的咽红桃。
5: 哦，
1: 现在这个季节吃不到了，只能吃桃干了。
5: 对，
1: 送你袋桃干。哎，上海话好吃怎么说？
5: 好吃。
1: 好吃。
5: 好吃。
1: 好吃。
5: 味道贼。
1: 说什么？
5: 味道贼。
1: 米什么贼？
5: 味道贼。
1: 味道贼。
5: 贼。
1: 贼贼。
5: 米道林啊，
1: 米，哎呦，完全听不懂。东北好吃一般都说，嘎嘎香。
5: 哎，嘎嘎香，对，我阿里米道林啊。
1: 完了，这菜贼逼，贼逼，
5: 贼逼，
1: 贼逼，就是哎，我这次菜贼逼，就是特别好的意思
5: 啊，贼逼，
1: 嗯，
5: 啊，
1: 就还有就是。说好的话就是杠杠的
5: 啊，杠这我知道，
1: 这你知道哈？
5: 这个知道，对。
1: 哎，我们栏目组要土豆香味，你说就土豆香味杠杠的，
5: 土豆香味杠杠的。
0: 整个黄泥山都是因为火山出名，火山石姿态万千，火山下面矿泉汇聚成湖，玄武湖两边更是叠岭成峰，非常壮观。 们现在拍叔叔，叔叔拿着手机拍我们。叔叔，你们从哪儿来的？
4: 黑龙江齐齐哈尔。
0: 啊，那么远？是开这？开车过来的。
6: 开车过来的。
0: 这边是第一次来吗？环店这边？
4: 环店是头一次来，
0: 头一次来。
4: 山东过来的。
0: 哎，那这回开车，叔叔主要是你开呗？
4: 我开车，我开，他不会开，不驾照。
0: 哎呦，那你挺辛苦，挺累啊。
4: 我一天就开800公里，厉害吧？老头快七十了。哎呦
0: 我，你可不像，你这头发是染的吗？
4: 稍微染了来了。哎呦，原先是白点的，
0: 你这要没染，我跟你讲，这一头黑发你可老厉害了。来看看玄武岩，真漂亮。对对对，对对对。
7: 你看这两边的玄武岩柱排成玄武岩林，高近百米，笔直的六面体，断面像蜂巢，规模宏大，世界罕见。
8: 第一次过来是不是？
0: 啊，对。
8: 那你到这边来哈，你要看咱们这岩石。啊。咱们可以看到这岩石的表面上啊，可以看到这一根根像竹子一样排列。
0: 是，对对，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是比较特别的。啊、
8: 这个柱体啊，它实际上每个柱体呢都是六个面的，啊、每个柱体都是不等边的多边柱体，整座山体都是这样的岩石结构。
0: 都去过哪儿啊？咱宽甸这块儿？
9: 大远。啊，
0: 不打远。
10: 不打远，老远。
0: 不打远，不撒远吧？
10: 不打远，
0: 不打远。我觉得这地方可以去看一下。不打远，有这地方，这么个地方。
8: 确实有这么个地方。
0: 他没骗我呗？
8: 没，对我没证实，真的没骗你。

0: 怎么样，凉不凉快啊？
1: 真是太凉爽了，而且两边两岸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太美了。哎，那如果说开车和走水路的话，时长上呢？
0: 时长基本上是一样
1: 啊，基本是一致的。
0: 对，但是你走水路的话，你可以得到休息，而且还能这个欣赏一下美景。
1: 而且再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这个季节来啊，那不管是省内的还是全国其他省份的这朋友来，只要在这个江面上，这个船一开起来，哇，这个小风一吹，真是太凉爽了。我感觉避暑啊，可以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嗯，
0: 对。

0: 发现没，越走山势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1: 吹拂你的笑容停留很久，想和你的魔咒。
2: 哎呀，这么热的天儿走避暑路

0: 出现，我凉快了，我让我这兄弟也得凉快凉快，辛苦了。
1: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0: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
2: 洗把脸都
0: 人都立刻都清爽不少。啊，是吧？说，哎。
3: 我刚才拿这水，我洗洗脸啊，刷刷，我这水老凉了，
4: 老凉了。
3: 嗯，你这打完水，这就主要是
0: 干喝，
4: 主要就是喝茶，
0: 喝茶。哎，这泡完茶能咋的？味儿不一样。
4: 就是你再好的茶吧，嗯，你得有好水。嗯，你没有好水啊，嗯，你泡的那茶，它喝的就是不行。哎，这水确实好，
0: 真好。
4: 哎呦我说，咱们这帮哥们能直接家转一样。
1: 光顾我自个儿凉快了，清凉之旅忘了跟大伙汇报进度了啊！咱们出河口，一路往北，山势渐长，刚进长白山主脉，就到了宽甸满族自治县西边的火山口附近，黄乙山森林公园的地界。我所在的梨花村就是黄乙山的核心山村，这儿到底有啥好吃好玩的，还得跟当地人多打听打听。
0: 哎，阿姨，这花是您种的
5: 啊？我弄的。
0: 这什么花啊？
5: 假芝麻果花。
0: 什么果？
5: 假芝麻果。
0: 瞎芝麻果。
5: 假芝麻果。啊，
0: 假芝麻果，我以为是瞎芝麻果呢。哇，这花长得真漂亮。
5: 假芝麻果。
0: 哎，你这拿水干啥？浇花啊？
5: 我这是开水，我想喝。
0: 想喝啊？这是咱当地的那。
5: 开水，你喝。
0: 这是井里的水吗？
5: 啊，井里水，开水。
0: 嗯。哦，杰克，
5: 杰克，你要喝，你喝，我再烧，
0: 你再烧，
5: 加油，
0: 咱这当地都喝这水啊，嗯，可以说是山泉水不？
5: 嗯，山泉水。哎呀，
0: 太好，太幸福了，能喝到山泉水。你的身体，我觉得跟那喝山泉水有关系。
5: 有关。
0: 你一年多大？
5: 你看呢？
0: 那看不出来。
5: 怎么看不着？
0: 那谁能看出来年龄啊？也就60来岁。
5: 哎呀，你给我说的太年轻了。
0: 多大了？
5: 76了。
0: 哎呦，76了，那也不像啊。
5: 是不是太年轻？你说这就是太年轻了。
0: 而且长得比花美，真的。
5: 妈呀，你这小伙就是会说话。这小伙就是会说话。
0: 行，那我带别地方溜达溜达啊。
5: 去溜达去。
0: 好嘞，谢谢。哎呀，真好。但是肚子有点小饿，我再找点好吃的。哎呦，看那个大姨。大姨，你这篮子里装啥好吃的？哦，鸡蛋。这笨鸡蛋吗？
6: 笨鸡蛋，溜达鸡。
0: 啊，溜达鸡，你这准备是出去卖去啊？
6: 卖，我给送个梨树寨。
0: 梨树寨是收。啊，饭店。
6: 啊，饭店。
0: 哎，它还好吃吗？
6: 啊，我关键给他送，他鸡蛋好吃，鸡蛋炒的也好吃，一人弄菜也好。
0: 哎呀，那你啊，那这村有名？
6: 有名。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跟你尝尝。
6: 啊，那走吧，咱一起去。
0: 行。哎呀，咱这笨鸡蛋笨不笨？
6: 六张鸡绝对好
0: 啊，绝对好，
6: 哎，一点食料没有。
0: 哎呀，嗯，哦，梨树寨。
6: 小红，哎，买没买鸡蛋了？
7: 老婶来买鸡蛋。
0: 特意给你送的。
6: 特意给你送的。
0: 您是老娘？哎呀，你好！
8: 你好。
0: 我刚才啊，我看那个婶儿来那个就是拿筐鸡蛋，我就问我是干啥，他说给你这梨树寨送鸡蛋，完说这地方特别好吃，就我就一个人啊，我从沈阳来，一饭一菜就行，你看给我掂对点啥？
8: 我们家这个饭菜都地道农家菜，
0: 农家菜
8: 搭配一道，现在是山野菜季节，给用山野菜搭配一道菜，
0: 应季的是不是？
8: 应季的。哎呦，
0: 太好了，吃一个正宗的山野菜。
8: 好的，嗯，
0: 走，
8: 进屋。
0: 哎呦，这房子感觉年头挺长了哈，
8: 百年老宅，170年。
0: 那得感受一下这个宅气。

0: 好的，我领你看一下我们家的百年大梨树，你看一下这棵，在这边。
1: 啊，这个梨树有一百多少年？
0: 150-160年吧。
1: 150-160年。
0: 因为我们家在那个闯关东的时候，1850年前后，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建了这个老宅子，就栽了这个梨树。
2: 哎，
1: 其实说心里话，我就从这个黄景山公园那大门一入，这里就整个的话就是碧水乘凉啊，
0: 对，
1: 就是这个对于人那种呼吸来讲的话，真的这种感受真是太好了。哎，小红姐啊，我这有个事儿我特好奇啊，就是咱这个小院为啥起名叫梨树寨呢？就跟咱这梨树有关系？
0: 对呀，因为我们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建了房子，就栽了全部是梨树。这个地方到五一的时候，你从那个山上一下来，雪白的一片，全部是梨花。
1: 对，那梨花特别漂亮。
0: 是，后来就起名叫梨树寨。
1: 那当时你怎么想要经营这个，就把它变成一个小民宿，对，小饭庄呢？
0: 因为黄景山景区开发了嘛，就是各地的游客全部都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了，来避暑啊、赏景的。后来我就想，这个地方既然游客那么多，我们咱家的又是百年老宅，因为咱家有一些传统美食，就让大伙儿既赏景又来品美食。
3: 你看看我们那个大树，你看我们这个，
1: 哎呀。
0: 这个都是100多年，
1: 哎，这树一个人能抱不住啊？
0: 住啊，感受一下，
1: 我试试。
0: 就是啊，
3: 抱不住。
0: 还有这个树，你看看这个树为什么是这样的？
1: 底下细，上面宽，然后上面又分叉了，这是为啥？
0: 300年前，咱老祖宗很厉害，就有嫁接技术
1: 啊。
0: 这个树是嫁接的。
1: 我天哪！太羡慕了，
0: 就羡慕了。
1: 如果在城里啊，有个小红姐这样院，那我死生无憾了，你说对不？哎呀，里边的这个绿植这么繁茂，然后里边果树还这么多，想吃啥随手就来，还种了一些野菜，
0: 把这当成你第二故乡。
1: 行，
0: 想的时候就回家。
1: 哎呀，太好了！那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哇，这院里还能有摘的东西？哇，你们在摘什么东西啊？
4: 我们在这儿大耳毛，毛是咱们这边本地一个特色的山野菜。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耳毛，你可以看这个叶子。我们一般呢是吃它比较小的时候。
1: 哦，
4: 你看一看。
1: 啊，这属于大了。
4: 对，它已经长大了。
5: 山脊盛满了青色，山里人的食谱就开始丰富的超出你的想象。山花、山菜、山菌、山果，依时令通通摆上餐桌。伏天的大耳毛这种菊科草本，山里人坚信在它众多传说的功效里，清热解毒、降燥去火最靠谱，所以一入伏，大耳毛就成了山村餐食的心尖宝贝儿。这不就是为咱们的清凉之旅准备的？

0: 怎么死的？
1: 这老铁，
2: 你去破土豆啊！

就是此时此刻啊，在这个小院里，在这个软枣的藤下啊，一菜一饭，我觉得这一个人吃饭最好的一个打开的方式啊。接下来将由我为大家品尝一下大耳毛炖牛肉。其实炖牛肉以前吃过，你说什么黄花菜炖牛肉啊，这个萝卜炖牛肉啊，青炖牛肉都吃过，但这大耳毛炖牛肉我真是第一回吃。哎呀，让我们来尝一下啊。

嗯，哇，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大耳毛呢就是简单用水炸了一下，然后呢改刀跟牛腩一块炖，应该呢是把山野菜的这种涩味呢先去干净，再就是呢更好的吸收牛腩的奶香味儿，野菜吸满肉香，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就能更顺口。首先第一点啊，虽然说这大耳毛经过了长时间炖制，但它依然保留了非常强韧的那种嚼劲儿，而且呢它有一种淡淡的那种山野清香在里面，有一种薄荷淡淡的香气。这个菜盛之前我们看那个整个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它本来的样子真的是一个像大大的耳朵，所以说可能当地人就给它起名叫大耳毛。

这个菜拌着这个牛肉汤汁真的是特别的鲜美，就这个菜一入口啊，我感觉就好像我回到了就儿童时期年少时期，光着屁股在河沟里，哎，在山谷里游玩那种畅快啊。

0: 大耳毛有牛肉的那种汤汁的那个鲜味儿，和山野菜的这个灵气在里边。然后牛肉虽然说是很好的这种蛋白质的营养的这样一个摄取，不过呢吃多了会腻，它俩搭配在一起，增加了我们肠道蠕动，哎，就会让我们解腻，而且呢增香，让我们的营养摄取会更好。这应该是一个营养均衡搭配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组合哇！我觉得吃完它之后，既尝到了美味，同时还补充了能量，接下来我又有了出发的满满的这种信心和勇气了。
1: 小谢老师，
0: 哎呀呀，姐，哎呀，
1: 这个大耳毛好吃不？
0: 好吃，好吃，好吃！我真是头一回吃这么纯正的这个山野菜炖的这个牛腩，真的很好吃。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地方哈特色菜，大耳毛是属于山上的特色的食品。这个，
0: 真是带给我很大一个经验啊！
1: 是吧？好，那你吃好了，我再领你看我那宅子转一转。
0: 行。
1: 宅子一百七。
2: 梨花村的山泉和山村野火绝对是我这次旅途中不曾期待的加分体验。哎，没成想啊，一头扎进了世外桃源。但是呢，咱还不能太迷恋世外桃源，行程呢还得继续。黄米山天然火山，火山之奇，何谷之幽，火山堆、玄武湖还等着我呢。天有不测风云，保不齐一直晴空万里，猜不准哪一片有雨。所以呢，旅行最关键的其实是心境，景色宜人，心情不就美丽啊。
0: 刚才大姐说了啊，这不打远啊有美景，那好吃的究竟在哪儿呢？我个人感觉啊，教大家一招，你再往这个农家院钻，这农家院里肯定有当地的美食特色，走去找找。哎，大哥你好！哎呦，我呀是从沈阳来的，然后呢就想这个吃点咱那个不打远当地特色美食，
3: 这浑江鲤鱼
0: 啊，鲤鱼
3: 啊，然后再就是小溜达鸡儿。
0: 哎，这都吃过了呀，咱不打远还有啥？
3: 比较有特色的，你可能从来没吃过
0: 啊。
3: 我们当地一个农产品就是大泥口香甜瓜，特别有名。
0: 甜瓜是香瓜不？
3: 对，就香瓜。
0: 那咱这回不吃菜了，咱尝尝这它甜瓜行不行？
3: 甜瓜。
0: 行，那你带我去上地里整俩。
3: 那好，咱上
0: 走
3: 甜瓜地去走。
0: 好嘞，咱坐这车去就行啊。
3: 那坐我车
0: 啊。啊，我坐你这车。行。
3: 车也太破了啊。
0: 哎呀，没关系，只要能。哎哥，你这香瓜种多少年了？
3: 30年。
0: 你今年多大？
3: 我57。
0: 50，那你就20。
3: 27岁种瓜，那时候有上进心的小青年。
0: 现在咋样，少爷？
3: 对，我注册的农场，然后注册的商标，我的商标就是田爹，田爹是我大女儿的名字。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就想起个叫什么名儿。我琢磨种甜瓜都喜欢甜。
0: 对对对对，
3: 这个甜甜的谐音吧。
0: 哎呀，真好！你这瓜呀，不仅是给你带来经济效益了，而且给你带来家庭的幸福了，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潘大哥，这全是瓜。
3: 我们土壤呢，就是靠近这浑江边撒羊土非常适合种瓜。气候呢，一个是我们这样地区开阔，日照时间长，再一个呢，昼夜温差大，
0: 所以说这瓜它就甜。
3: 对。
0: 来，咱俩一人一半来，我尝尝啊。
3: 不管怎么样，
0: 真的太甜了。香瓜我经常吃，但这么甜的，这么碎的，我这第一回吃到，而且头一次吃到从地里直接摘下来的，哇，太甜了！
4: 妥妥的香味，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精彩继续。
0: 香瓜我经常吃，但这么甜的，这么碎的，我这第一回吃到，而且头一次吃到从地里直接摘下来的，哇，太甜了！
3: 瓜的甜度靠着叶的面积，营养。
0: 你说这香瓜挑，咱有啥技巧吗？
3: 总以望闻问切吧，
0: 嗯，
3: 也看一下，
0: 嗯，
3: 看挂的颜色，那个淡黄色，
0: 啊，
3: 那颜色比较好，
0: 嗯。

0: 闻呢，拿去你闻一下，好瓜都能闻出香味儿。你要闻呢，我的意思你就瞧瞧。
1: 啊，我以为你问那问那个香瓜，哎，你甜不甜？他直接告诉你呢。
0: 切是最后一招
1: 啊，什么招？
0: 你甜不甜？你切开一吃一口。
1: 嗨，你这你是泡我吗？明白了，明白了。刚才啊，来路上瓢泼大雨，一下下起来了，没带伞，没带防雨具，但是跟老潘大哥到地里，吃到这口非常香甜的这个甜瓜，给你们寻找美食，我值了，我认。这景色太漂亮了啊！尤其下完雨后，你看啊，那山上云雾缭绕的，我现在太羡慕你了啊！你这平时种种瓜，然后呢，这个农家院有的时候你跟我说还怎么呢？带游客上山看那个云海。
0: 对。
1: 现在来看云海的人多不？
0: 马上到雨季了，稍微少一点。
2: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1: 现在来看云海的人多不？
0: 马上到雨季了，稍微少一点。
1: 你是从沈阳过来的吗？
3: 对，骑了5到6个小时吧。
4: 我朋友带我来的吗？
5: 合计这边风景不挺好吗？然后网上宣传的也不错。
4: 然后刚才车还掉沟里了，
5: 有山有水的，非常好。关键城市也不错。
4: 然后还给推出来了，
5: 追寻美食和追寻美景路上，一直得走了。
6: 你骑摩，但我看你朋友是开车来的。
4: 对，
6: 不是你人家有车开，你为啥不跟着坐车再骑摩托呢？
4: 这是爱好，
5: 完事回去了，上班了呢。你休息的时候，你不得该玩玩？你上班的时候该上班上班嘛，对不对？啊，终究还是得挣钱的。
4: 我觉得应该夏天会，不是晴天会更漂亮，山道也不错。我建议骑摩托可以
7: 了。你朋友说你是铁岭好声音第二名是吧？
5: 对，是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
8: 出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9: 夏天进入辽东山区，山水相伴，这个行程不光寻觅清凉的体感，品尝了沿途的特色美食，遇到的人，沿途的风光，我就后悔呀，后悔为啥自己没早点来呢，恨不得还来，天天来，总之吧，特别期待之后的旅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

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辽宁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时间紧，任务重，怎样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怎样让一项项部署真正落地，今天我们共同关注。
1: 当我们把2026年的日历铺开，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下半程。省委13届11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提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穿透式分析？它就像是给经济运行做一次 CT， 透过表面现象一层层看清实际情况和趋势变化。只有把真问题看清楚，把深层次原因找准确，解决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
2: 精准发力，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辽宁当前拥有多重有利条件，全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但是将有利条件转化为增长动力，仍要落实到行业、企业和项目上。省委全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
3: 这几项工作不是孤立的任务清单，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循环联动的有机整体。稳住大盘是压舱石，狠抓项目是牛鼻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是稳定器，扩大外贸出口是助推器。短期靠投资和工业稳住大盘，中期靠项目和消费积蓄动能，长期靠创新和开发赢得未来。省委全会的部署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定力，一定会推动辽宁经济再上新台阶。
1: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以工业为例，稳住工业大盘并不意味着守着老路不变，而是要在稳运行中加快转型，让传统设备接入智能系统，让老工艺降低能耗，让原有的产品进入新市场。新动能不只生长在新兴产业里，也可以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不断涌现。
3: 一方面，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这样既能稳住当前，又能为动能转换积蓄后劲儿。
2: 全会把民生、安全、作风和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4: 作风会影响民心，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加强作风建设，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作风呢是政策的执行接口，经济发展、项目落地、营商环境的改善全靠干部去推动，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打通

0: 全面振兴当中的这些堵点，确保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能够取得新突破。
1: 每一项工作的质效，既关系全年目标能否完成，也将成为辽宁未来5年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一项项部署落地见效，一个个真问题加快解决，辽宁定能以实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报道。
2: 跑好开局之年下半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至关重要。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中的融资、审批、资源对接等实际需求，创新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效能，以务实有力的举措助力企业发展。
3: 前段时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大连汇成铝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大连德泰港能投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主动联系企业，提出要免费为他们建光伏电站，每年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这让每年电费高达1000万的汇成铝业喜出望外。
4: 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3: 免费为企业建电站的背后，是因为德泰港能投享受到了大连动产登记制度的红利。这家轻资产企业可以借助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以光伏电站未来电费收费权做质押，企业获得2250万元的贷款授信。
5: 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3: 在沈阳，同样受资金不足困扰的辽宁月行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借助市里搭建的正银企对接平台，企业谋划的高能智充枢纽网络项目得以顺利落地。
6: 通过正银企平台对接到了农发行，农发行给我们提供了贷款资金的鼎力支持，有效破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难题。
3: 破解融资难的同时，各地还在积极提高审批效能。位于铁岭县新台子镇义路工业园区的辽宁润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的掺混肥项目最近顺利落户。项目筹备之初，企业一度遇到审批流程繁琐、跨部门事项办理难度大等棘手问题。铁岭县行政审批中心推出的项目全链条帮代办服务，帮企业破解了难题。
7: 今年我在行政审批大厅办的手续，也给了极大的配合，包括行政审批的各个领导啊，也都来了工厂几次，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3: 本台综合报道。
2: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期望这种小切口创新越来越多，让企业如鱼得水的获得感更好更强。明天2026红山文化大会将在朝阳拉开帷幕，从辽河走来的文明之光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牛贺良遗址第一地点看到，考古人员从大型建筑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反映出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一定的高度。随着牛贺良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光明日报解码红山文化的守望与远行，辽西地区祭坛、女神庙、基石种群址的重大发现，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5000年前中华大地多元一体的文明图景，从朦胧的传说渐渐变成可触可感的现实。辽宁朝阳划定保护区，先后投入5.26亿元，用于文物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三大工程。此外，还通过创作大型原生态舞剧《远古牛河梁》，成立红山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等，让遗址在当代重焕生机。中国日报网关注辽宁省博物馆正凭借红山文化深深吸引着海外游客。 在文创区，玉猪龙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从玉猪龙手绳、 T 恤到玉猪龙造型的文创雪糕，辽博把5000年的文明变成了一件件可触摸的小事物，持续向外传递红山文化等中华文明符号。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燃起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成为辽宁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下面让我们通过

0: 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推进了五六百年。938处大规模田野调查收获丰富。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十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葬938处，其中新发现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也初步敲定红山文化分布东边界，并彻底填补了辽西部分区域红山文化遗存的学术空白。20余家，红山文化走出辽宁，走向世界。近年来，辽宁与中国考古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单位深度合作，常态化开展文物借展联合办展。其中，与上海博物馆联合打造的“龙腾中国红山文化特展”引发轰动。来自辽宁地区的193件组文物，占到整个展览展品总数60%以上，吸引观众近190万人次，沉浸式感受跨越5-6千年的神秘与震撼。因文化而厚重，因体育而精彩。连日来，多项赛事密集登陆大连，带来的不只有掌声与呐喊，也让消费市场不断升温。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在大连收官，王楚钦、林高远等知名选手纷纷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记者也纷至沓来，场馆内外人气爆棚。
1: 能量场馆包括酒店的住宿都非常好。作为东北人，也知道大连很就是沿海城市啊，很有名。
2: 大连非常好，我感觉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地方，也非常舒适的。
0: 作为中超大连英博队的主场，梭鱼湾足球场的场均上座率稳居中超第一。不止如此，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中国城市蹦道联赛等也都落地大连，还有长海海钓东北独有特色体育 IP， 近百场各级各类赛事轮番上演。赛场周边赛事市集上，文创产品尤其抢手，球衣、徽章、应援手幅，球迷们用真金白银为热爱买单，带动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3: 在赛事期间呢，我们今天人数可以达到400到500人，销售额最高可以达到10万左右，翻到2到3倍了。
0: 海边露营观赛、市集、户外演艺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也让球迷们看一场比赛多停留2天，消费好几笔。
4: 这里的海水非常暖和，浪也非常漂亮，风光和俄罗斯完全不同。
0: 赛事经济的火爆已经从大连拓展到全省各地。今年以来，辽宁依托体育赛事，左右跟着赛事去旅行，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更多游客因为体育奔赴辽宁，爱上辽宁。上半年，全省赛事经济热度持续攀升，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亲民的票价加上景区、商圈、夜市的联动玩法，成功撬动了辽宁赛区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省十五运在葫芦岛举办，当地推出多条观赛加文旅精品线路，让市民游客凭票根一站式游山海、逛市集。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让沈阳康平从赛事途经地加速变为文旅目的地。据统计，上半年全省共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3747场，带动相关消费超105亿元，同比增长82.7%。进入第三季度，全省还有150余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将轮番登场。东北超半决赛、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沈阳、大连、辽阳、朝阳等地的品牌赛事陆续开赛，每一场比赛都是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以赛聚客，以游兴城，辽宁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一步步转化为消费增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李月琴，产品研发部经理。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已经从一个30人的部门成功发展成了3个人的部门。别看我们部门人少啊，那人长得磕碜呢，看我们公司这员工是不是一个比一个一模一样磕碜。你俩今天为啥迟到啊？
5: 经理，实不相瞒，腿折了。
4: 那行，他腿折了，你为啥迟到啊？
5: 他那腿是我打折的。
4: 多大仇啊，亲哥俩把腿打折了。哎，你给我好好讲讲来，我仔细听一听。
5: 不是，关键他呀总抖腿，那俗话说得好，男抖穷女抖贱嘛。
4: 我不管你俩啥原因啊，今天迟到了，这个月奖金没有。
5: 啊
4: 啊什么啊，一会儿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给我检查一下，产品要是不过关，公司可就要裁员了。
6: 压榨压榨，赤裸裸的压榨，压榨专家。
5: 好啊你，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我做的李雪琴。好啊，大家好，我是李雪琴。就会这句，你就会这句，你还会别的吗？你别老打他，你打他有什么用啊？你得拿针扎他呀。我先扎一会儿，你赶紧先给那新公司打电话，你问问他面试怎么样，快点。
7: 喂，哎，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李老板吗？啊，对对对对，
5: 我们哥俩前两天来面试了。
7: 啊，

0: 是吗？哦，行行行，好嘞好嘞，那我们商量一下啊。哎，
1: 怎么样？
0: 成了。哇，咱俩只能进一个。
1: 哟，怎么只能进一个呀？
0: 就各先走一步了。
1: 不是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过来。
0: 不是什么什么呀？
1: 过来过来，我跟你商量商量
0: 啊。
1: 你看啊，你让我先出去行不行？
0: 我凭什么让你先出去啊？
1: 不是，在娘胎里的时候你就是先出去，这回你得让着我，对不对？我先出去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在娘胎里边我先出来，我是帮你探道，知道吗？甭废话啊！再说他不要裁员吗？那他裁谁咱俩谁走不就行了吗？公平。
0: 行，
1: 罢了。
2: 来吧，把你俩新研发的产品拿过来，跟你俩说啊，谁的产品不带劲，谁就去写辞职信。
0: 经理，
2: 进。
0: 经理，我进来了。
2: 开始吧。
0: 啊，那我现在开始介绍我的产品。好嘞。那么众所周知啊，这个很多人啊都喜欢喝冷饮。那么冷饮呢，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医生让我远离冷饮，但是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产品，非常的有效。来，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呀是冷饮，这个呢是我发明的产品。来，您看一下啊，看啊，哎，好，你看一下啊，你看，这样呢，又喝到了冷饮，而且又远离了冷饮，怎么样？
2: 我现在想远离你，就这破玩意儿，你拿来糊弄我呀？
0: 这不完美吗？
2: 完美个屁！我现在就开始。
3: 先别推他，
2: 什么破玩意儿？
3: 经理，我跟你说啊。你先看看我这产品，
1: 我这是21世纪啊最牛的产品。
2: 呀，呵，让我们见识一下来。
1: 众所周知啊，中国饮食呢是博大精深的，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宫保鸡丁，有的人喜欢吃鱼香肉丝。哎，我的这款产品就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我这款产品只要一上市，立马在餐饮界爆红。
2: 那啥呀？
1: 盒饭。这格子想加哪个加哪个。
2: 国亮
1: 啊，
2: 你帮我查一下子，打傻子犯法吗？你俩赶紧干活去，我也不指望你俩了，啥也不是。
1: 过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他马上就要开除我了，你干嘛呀？
0: 他刚才先说开除我的。
1: 不是我，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我怎么了我？
1: 他说了开除我呀。经理，来，你把口红给我拿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我还给你机会？
1: 谢谢了。经理，你知道我想了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啊应该发展到全球，然后呢，哎，不管是南边北边各个国家我们都要有，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公司就折了。口红也折了。
2: 国亮，你要干啥呀？这限量化妆品那可都是用你俩的血汗钱买的呀。
1: 太卑鄙了。经理，惩罚我吧。
2: 行，拎着你那破盒饭还有你那破拐给我滚。
1: 太好了，经理，太好了，要不是我腿不行啊，我就给你磕一个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2: 哎，姑娘，他怎么回事？
0: 经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说啊，我是哥哥的，我教育不好，你这样，你赶紧把他留下来，你赶紧开除我好吗？
2: 你不用着急，早晚你也得开。
0: 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先把我开除，你先把郭亮留下来，好不好？
2: 为啥呀？
0: 不是，那因为。
2: 为啥呀？
0: 他喜欢你。
2: 郭亮喜欢我？
0: 嗯，
2: 那我咋没看出来呢？
0: 你不用看出来，看见了吗？这是他亲手为你做的娃娃，而且天天拿在手里，天天的盘你，爱不释手。
2: 啊，那这怎么还有针眼呢？他搁家扎我呢吧？
0: 你是不是颈椎不好？他天天给你拿针扎你，给你做针灸啊，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快乐起来啊。
2: 那这根怎么扎太阳穴上了呢？啊，
0: 不，那这个
4: 给我治偏头疼的是不？
0: 对呀、啊。
4: 哎，这根扎嘴上了，
0: 哪儿呢？
4: 给我剔牙呢是不？
0: 对呀、啊。
4: 希望我笑口常开。
0: 是啊。
2: 那他咋不告诉我呢？
0: 他不能告诉你，因为他不敢面对你啊。二位，东西我已收拾好了，告别了。
4: 滚亮。啊。
0: 哎呀妈，太般配了你们俩。
2: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啊，三个字，
1: 去你的。
4: 太装了，是不是心里偷着乐呢？我已经决定了，你留下让你哥走。
1: 不是经理，你不能这样。
0: 听见没有，是你留下我走。经理再见。
1: 不是，不是经理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怎么能让我哥哥走呢？我跟你说啊，你应该让他留下，让我走，因为他对你太重要了。
4: 四虚的男人就是不一样。郭亮，他不重要。
1: 他重要。
4: 他为啥重要啊？说呀。
1: 他喜欢你。
4: 他也喜欢我。
1: 对呀。他喜欢你。哎，你看看你手里拿这娃娃，这就是他按照你的模样来做的一个娃娃。你说这上面这眼儿都干嘛的吗？
4: 啊，我最近颈椎不好，给我针灸呢。
1: 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啊！
4: 我看他俩挺心有灵犀。哎，
1: 般配，完了，不对，你留下我走。
0: 为什么呀？他让我走了，
1: 刚先头让我走的，
0: 这现在让我走呢。
1: 留下，
0: 哎，动手是吧？
1: 就给你，
0: 我踢你拐了啊！
1: 你试试，
0: 我踢你拐了，怎么意思？
1: 你试试。
4: 人生第一次有两个男人因为我干起来了。哎，你俩别打了，你过来吧。这样，我说一下我的择偶标准，看你俩符合不？行吗？我喜欢有魅力的男人。
0: 我没有。
4: 我喜欢有才华的男人。
0: 我没有。
4: 我喜欢有胆识的男人。
0: 我没有。哎，
1: 但是他胆里有结石，行不？
0: 你胆里有结石，你胆里有鹅卵石，
1: 你胆里有大理石。
0: 我踢你拐了啊！
1: 你试试。哎呀呀
4: 呀呀！那可以了，这个问题我问的略微有一些多余。那什么，爱情啊，主要是靠实践来证明。想跟我进一步发展的，往前迈一步。往后退啥呀？人家往前迈。往后退。看着我往前迈。我看明白了，你俩也不喜欢我，都想走是吧？一起走吧。
0: 哎，不是，我们俩不能一起走，我们俩得走一个留一个，因为那公司就招一个。
4: 那行吧，你俩呀就上那王氏集团李老板那儿去吧。
0: 哎，你怎么知道的呀？
4: 因为我
0: 等会儿，你怎么知道的？你问的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啊？你说，
4: 咱们公司要裁员，我最近天天盯你俩提升业绩，就想把你俩保住。结果领导跟我说必须得裁一个，我怕你俩出去找不着工作，人家我跟李老板打招呼了，让他呀把你俩招走一个。这回好了，你俩这工作有着落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样吧，你俩商量一下，谁去谁留。
0: 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呢，毕竟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三十多人就剩咱仨了，那你说那这怎么办呀？
4: 都走吧，都走。我这个部门啊，就算人去楼空了，干这么些年工作了，都散了，我啥也没落下。
0: 兄弟，啊，哥留下，你走吧。
1: 哥呀，我腿脚不方便，要不你走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帮帮他，他一个女人太可怜了。
4: 其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
0: 有了，哎，

0: 呀，
1: 他就姓郭。
0: 你瞧瞧，说吧，是郭阳还是郭亮？
1: 郭麒麟。
0: 没有关系，我可以为了你改名叫郭麒麟。
2: 你疯了你
0: 啊啊！
2: 你改一试试，你要改叫郭麒麟，我就改叫郭德纲。我告诉你啊，孩子，你跟雪琴这婚事，爸爸不同意。
0: 这边有病啊！我跟你说啊，这日子还得咱俩过啊。
1: 啊，不行，我要郭麒麟。
0: 没事儿，我就为了你，我就改名叫郭麒麟。
1: 没有用，
0: 我叫什么都
1: 行。
3: 哎呦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
4: 我没有幼儿
3: 园。啊，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失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哇，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失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和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5: 喂，老婆呀、啊！你看见没？你这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一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钱呢！哎呀，这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此时此景，我要
4: 吟诗。
5: 吟诗啊，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啊，我要跳支舞。
6: 就这个标准。

0: 良心够正。是那么光，心是那么亮，心是那么亮，歌是那么勇扬，春是那么红。开心吗？这么开心呢？当然开心的，捡钱包了。对呀，捡大钱包。停。
1: 哎，
0: 拿来。
1: 干啥呀？
0: 这钱包是我捡的。
1: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不用多说，规矩我懂。二品，
0: 不行。这
1: 四六啊，
0: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1: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
0: 小薇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1: 宋晓峰，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0: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哎呦哎呦
1: 哎呦，你才这八里得还八里还抬头走了。来，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人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2: 愿意，
1: 你愿意，赶紧
2: 装呢！
1: 整这个书，哎呦
2: 我
1: 的妈！
2: 我包呢？这是，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0: 兄弟，是不是这个？
2: 你啥时候偷的？
0: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2: 捡的啊？
1: 啊！
2: 谢谢大哥。
0: 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2: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0: 对呀、啊，
2: 我相信你。
0: 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1: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0: 恭喜你，答对了。
1: 宋晓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闻着来，你过来来，
0: 你查查，
1: 今天听我的来，
0: 查查，
1: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
2: 不用，
1: 什么不用？你查
0: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1: 查啊，必须查，来，我来整明白。
2: 五百，一千，一千五，少五百。
0: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五百块钱拿出来，快点！
1: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0: 不，你拿谁拿的？
1: 你怎么证明说我拿的呀？
0: 这么半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1: 你咋血口喷人呢？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0: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1: 我没拿，
0: 你敢让我翻吗？
1: 还得你翻呗！
0: 来翻翻，
1: 随便翻，来
0: 掏掏
1: 掏吧，掏！
0: 上一兜，上一兜，
1: 来来来，翻来
0: 上一兜，
1: 翻翻翻！
0: 来，
1: 我光明磊落，我还翻啥呀？
0: 下边，
1: 来翻翻，
0: 下边下边来翻翻翻翻。
1: 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三十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哦！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哦，就这三十。
0: 这会儿功夫你花四百七呀、啊！
1: 宋晓峰，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四百七呀、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三十块钱，我兜里没揣过二百块钱，我兜里兜啊！
0: 你快把四百七拿出来，快点的！
1: 我上哪拿四百七的呀？
0: 拿快点的！
1: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0: 就你拿的，
1: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0: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1: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是你拿的呗？
0: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1: 你说的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翻来，证明一下来，
0: 翻翻翻翻
1: 翻吗？
0: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1: 来看吧，来翻来。
0: 有没有、没有吧、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1: 你不用脱，套屁兜呢？屁兜？
0: 还套屁股都翻啥呢？那可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1: 对，没有，这啥玩意儿？
0: 不是，五百？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五百块钱呢？
1: 哎呀，我的妈！还这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0: 哎呀！
1: 啊，怎么长翅膀了？
0: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啊、你呀、啊！你偷摸塞我屁股兜去了，你手真快呀、啊、你啊！
1: 宋晓峰，你说是人话？什么？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定是兜里是两千块钱，剩了一千五。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五百块钱，这钱不是你拿的，来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0: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1: 我说完我就说八百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剩两千块钱，剩剩一千五。现在你的手里有五百块钱，我现在兜里根本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他妈乱着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3: 大哥呀、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嗯，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
2: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3: 那谁拿的呢？
2: 你拿的。
3: 不是，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2: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3: 对。
2: 想拿走，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儿。
3: 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2: 谁胡说八道了？
3: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拿，我兜里边一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0: 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1: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0: 来来来来来，大家看看见没？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1: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这个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2: 峰啊，来来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祸于我，你哪是个人？哎呦我的妈呀，你粗鲁不？你粗鲁
1: 啊！太生气了。

0: 下雪了，这是六月啊，
1: 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
3: 那个大哥，这是你弟妹，
0: 他你媳妇儿啊？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别，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大哥你听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500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看见没？大哥说了，没有这500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3: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3: 什么，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我真没有500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3: 你看看，
0: 别，这叫弟妹哈。
3: 对，
0: 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500块钱是我的，
3: 他的，
2: 你这500块钱呢？
0: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了。不是，
2: 大哥。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0: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2: 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2: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0: 我没放照片啊。
3: 大哥，
0: 不是，哎呀，又来了。
3: 大哥，我求你了，你说那，你千万帮我解释解释，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0: 我没放照片。
2: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0: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2: 这人是谁呀？
0: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4: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0: 走，回家。
2: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0: 应该是。
2: 怎么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0: 那个整容了。
2: 整容了？
0: 啊。
2: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0: 是没整好，整坏了。
4: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0: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4: 我啥时候整容了？
0: 有一次你睡着时候不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4: 不是，老公你跟。

0: 你干啥呢？
1: 卡卡卡卡，卡巴眼睛呢？这不
0: 行。你卡巴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2: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这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说
3: 说。篱笆。
1: 小凤，哎，小凤啊，
4: 姑子，
1: 不，小凤
4: 上边，
1: 不，凤，你站好，凤。
4: 干啥呀这是、啊、
1: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这个性格，当面给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4: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1: 对呀。
4: 哎呦我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0: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1: 哎，这是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0: 啊？
1: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0: 对呀、啊。哎呀，
1: 我跟你说咋事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你把这个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2: 是。不是大哥，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4: 我不说是我媳妇儿，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5: 大哥，哎，你站好，站好，站好，
4: 干啥呀？哇
5: 哦！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4: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6: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

0: 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7楼，这立那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8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

0: 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

0: 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

0: 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和谐共生。

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极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地之一——红河三角洲。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褪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华丽登场。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薄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促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

阳春三月，融雪后的独龙江水肌骨清瘦，灵秀如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漫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

成就了一脉文明。三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十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的怒族美食——七友稀饭。这道美食的关键在于它的配料漆油，它来自生长在江边高山之上的漆树。由于制作过程复杂，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当地政府和群众通过民间传承保护的方式，努力让漆油稀饭这一怒族传统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人们用欢笑和传统的歌舞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对主人的祝福。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和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

这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

0: 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湾的月亮湾。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几小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植株，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2: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3: 如果我们地方种群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1: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这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上就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建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很，有点大了。嗯，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呼和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四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鳌鸳鲡啊、呼和坊啊，还有达拉斯鲟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拉斯鲟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2: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拉斯鲟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象牙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嗯，不能拖，千万不能拖。有点太累了。

0: 我们所这个培育的这些鱼苗都是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

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擢素手，喳喳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啊！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2: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2: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啊？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3: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
2: 啊？谁呀？哎，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呢！哎呀，
1: 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3: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3: 别给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3: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
3: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3: 是，
2: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3: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3: 这都是同事。你这，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哎哎，文斗啊！
3: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3: 合适，
1: 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5月初5什么？
1: 端午节。哎
2: 呦，5月初6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3: 5月初6，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啊？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3: 你来，
2: 再来一道。6月初6什么节？
3: 六月初六，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3: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3: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
4: 啊，哮天拳，哮天拳，天狗吃月就是这条哮天拳吗？
2: 对，
4: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来
4: 神拳，杀人也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3: 啊，哮天神拳，嗨，
4: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哟，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3: 妈，
4: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3: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4: 滚！
3: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4: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4: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4: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4: 走。
5: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4: 谁呀？
2: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啊、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5: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

0: 谁呀？
1: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0: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啊、
3: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啊？
3: 谁神牛郎？
0: 你瞎、啊、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1: 我叫他没叫你。
0: 我牛郎咋的？
4: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0: 我打了。
4: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0: 你小孩，我不打你。
4: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瞧不起你咋的？
3: 看枪，猜
0: 啊，好枪！
2: 呜呜！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呀、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4: 你就吹吧，
2: 不信是吗？
4: 来，
2: 看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0: 就你哪脱呀？啊，你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3: 风火轮、啊，
0: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
3: 风火轮吗？
0: 风火轮啊！
3: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我的轮啊！哎，我的，
0: 滚！
3: 我不会滚的，我
0: 滚！
2: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0: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
5: 黄武驾到！
2: 这回这个麻烦大了。
0: 完了，王母！
2: 王母！完了，牛郎怎么办？
6: 牛郎，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0: 多大的罪呀、啊？
6: 这么大。
0: 啊？那也不咋大呀。
6: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2: 牛郎，
0: 织女，
2: 牛郎，
0: 织女，
2: 牛郎，
0: 织女，织女，
2: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6: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2: 我愿意。
6: 那就是个高度。
2: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笑傲旅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他们还说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半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2: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
3: 孩子扔地下了，
2: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3: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1: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3: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1: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3: 别！
2: 啊，对，神仙不花钱。
3: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1: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3: 咋的了？
1: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3: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1: 穿反了吗？哎呀，
2: 这啥玩意儿？神仙，
1: 你可真神仙！大爷，快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1: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1: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2: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3: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1: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3: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1: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2: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1: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3: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1: 签、哎，
3: 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1: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 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3: 这个签名不一般。
1: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2: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1: 太厉害了。
3: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2: 啊！哎呀，
3: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1: 大爷，再见哦！啊！哎呀，
3: 拉我！这年轻人可咋整啊？
4: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5: 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4: 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3: 光头强，
4: 你是老神长？
3: 找我干啥呀？
4: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3: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4: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哦，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
3: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4: 姓白呀。
3: 哪个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3: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4: 大爷您贵姓啊？
3: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4: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3: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4: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3: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4: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3: 小心火车呀。
6: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3: 这么大岁数。

0: 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1: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1: 不开锁，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1: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0: 哎，你这哪呢？
2: 早上，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2: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3: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1: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2: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五倍。
3: 鬼编的，我翻20倍。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0: 我在这等着，集合。哎呦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
1: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就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妈！
0: 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啊？啊？
1: 你哎，孩子们给咱这吃的拿了没？
0: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世峰啊，
1: 给咱网购的啊。哎，不对呀啊！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0: 对呀，
1: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0: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
1: 小不小？哎，别跟他抢，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黄大妹子份儿的啊。
0: 黄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蹭咱们的呗。
1: 这
0: 不是这黄大妹子，他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他也不差钱啊。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1: 他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他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0: 他是结了。
1: 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
0: 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1: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住许的钱，知道不？
0: 还住许的钱，她要不承担住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 拉倒吧，我告诉你啊。
0: 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
1: 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哎呀，
0: 我就是这么一说呗。
1: 还就那么一说？
0: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 合理分配咋分配？
0: 这么的啊，
1: 反正
0: 吃的我拿，嗯，这个你背。啊？哎呀，
1: 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
0: 怎么？
1: 你过来。
0: 这
1: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0: 搞什么事情？
1: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0: 不什么意思？
1: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

0: 下，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的，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1: 是吗？
0: 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投怀送抱，还小鸟依人呢。你说啥？七个。行，你看吧，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1: 一边打去。
0: 那我亲你一个。
1: 滚犊子！哎呀，
2: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1: 不是说你，
0: 他说我是。
2: 你是犊子，
1: 不是？
2: 你这也不像。
0: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1: 啊？你给我有点正形吧啊！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
2: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
1: 啊，
0: 这是那个钱顺风广告的。
2: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应该的吧？
2: 这回我也带一份儿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0: 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
1: 对，
0: 奶糖，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巧克力，
2: 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2: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2: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 节俭。
0: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2: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真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
2: 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 哎，老头，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1: 你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2: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哎
3: 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2: 小倩儿咋来了呢？哎
3: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
2: 这小子，
0: 有话就说，别动手啊！
3: 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1: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啊，
3: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0: 你黄奶奶买的。
3: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2: 滚犊子！谁纳你爷存折了？
0: 他说你是啥玩意
3: 儿？犊子，
0: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3: 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0: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3: 啥意思？小费啊？
0: 啥叫小费啊？全款。
3: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大菜呀？
0: 不是你那地方大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3: 我去。
0: 20，
3: 20块钱只能买一样。黄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1: 过期的，啊，行吧？哎，这不是问日期吗？这不过期，
2: 没用啊。
3: 那就是假的。
0: 怎么的？
3: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0: 不是，
3: 吃就出问题，我跟你
0: 说。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3: 你想要啥样的？
0: 你都知道啥样的。
3: 酸中毒啊，汞中毒，哎呀，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2: 我的妈，有那么邪乎吗？
1: 你别吓我，
3: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哎
2: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3: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2: 是吗？
3: 快进来。
2: 真的假的？哎，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3: 好办了，
0: 实体店就好办了。哎呀，
1: 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0: 什么20块钱的？这加10倍罚款。
2: 啊，10倍，200呀？
3: 200能行吗？最低2000。
0: 你疯了你呀、啊？
2: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哎呦
1: 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0: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2: 对，
0: 大米粒儿
2: 不用。
0: 大米粒儿，哎
2: 呀，老范大哥，
0: 非得让我们家这米黄你啊！出来，
1: 爸，
0: 出来！哎呀，爸
1: 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啥呀，爸呀？
0: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1: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0: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1: 咋？
0: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1: 啊，对呀。
0: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1: 对，你好好看看
2: 这个。
1: 对呀、啊，是我那儿的，
0: 那就行了。
1: 怎么的了？
0: 给你黄姨200块钱。哎
2: 呀，不用，
1: 我也没带钱呢。
0: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2: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你这成啥事儿了？你
1: 这是咋的了呀？
0: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1: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3: 看不着。
1: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3: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1: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2: 500？
3: 500？
0: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
1: 对，
2: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1: 哎呀，黄姨呀、啊，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啊？
2: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再过
1: 去。人家那黄姨呀、啊。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哎
0: 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妈，
2: 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1: 呀，别着急。
2: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
1: 你整的这……问问。
2: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买不来呀！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4: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2: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0: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1: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哎呀妈呀！啊！
2: 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局，这是不骗我的、啊？
1: 咱可别去了，
0: 不去了，
2: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许30块钱，有去的没？我请客，出发。
0: 走。

0: 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1: 地摊上买的，50。
0: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1: 这是个漏。
0: 啊，还是个漏的。
1: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哎
0: 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嘿
1: 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哎
0: 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2: 又做梦娶媳妇儿啦？入洞房了呀？
1: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2: 没正事。
0: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的。
2: 是吧？来，我看看，
0: 你看看吧。哎呦
2: 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1: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2: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它装大蒜去。
1: 那是装大蒜。
0: 爸，来，
1: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0: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1: 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3: 哎呀，我回来了。
0: 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3: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他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0: 2万呢？啊！
1: 宝贝，还易碎！
0: 我的天哪！
1: 大秦的，是不是？
0: 大秦的，
1: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0: 对呀，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0: 是。是个啥宝贝呢？
1: 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0: 不好。
1: 2万是吧？
0: 2万，
1: 这怎么还易碎呢？
0: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的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0: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1: 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侄子，
0: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波溜子。
0: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0: 就咱就看
1: 看看呗，那还有啥？
3: 别，给我放他来。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0: 对，一块看。
3: 哎呀，哎，
1: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0: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谁也别动啊！
3: 什么情况啊？哎，
0: 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你。哎，你看看来。
3: 爸。哎，不是。
1: 来，你撂着。
3: 你搁哪儿买的？
1: 一样不？
3: 一模一样的不？哎呀，
0: 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3: 对呀。哎
0: 呀，你说这东西，
1: 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3: 他说他花2万呢。哎呦
0: 我天哪！
3: 哎，爸，哎
0: 呀，你咋的了？
3: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
0: 啥惊喜？
1: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1: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秦2万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

0: 能能肯定假
1: 的，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五十，一个20000呢？
0: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1: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1: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换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1: 给他这个。
0: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0: 等会儿
2: 这
0: 个不是，这
3: 拿了。
1: 你到底有谱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2: 是哪
0: 个呀、
2: 啊。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0: 藏起来。
2: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3: 没换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3: 这不是20000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去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秦哥！哎呀，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0: 走了！哎呀，我的妈呀！
2: 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0: 哎，爸。
1: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0: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1: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0: 怎么的了？
1: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
0: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得太好了。哎呀，
4: 你说妈装啥装得不好
2: 啊？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1: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2: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0: 对，
2: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正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0: 就那裁判。
1: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4: 是呢，
2: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0: 好的，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味儿。
2: 告诉我你的答案。
0: 没闻出来。
1: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4: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0: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1: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呀，
0: 造梦了！
1: 怎么跟人大秦子说？
0: 妈呀！啊，我跟你说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4: 啊，对呀。
0: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啊，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4: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 吗？啊！我管他五十两万呢，我拿这个装蒜。
1: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不是，这是人家大琴子的呀，
0: 这老贵了。
1: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4: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0: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琴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琴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5: 谁呀、啊？
1: 我开门。
2: 妈呀，真来了！
5: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
2: 赶紧把藏起来。
5: 来了来了来了！哎
4: 呀，这门我这哎呀，
5: 大琴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4: 哎呀，大琴呐！哎
0: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琴子，你听我跟
1: 你别跟我说话。那个大琴，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4: 对呀。
1: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呢？
6: 对不起对不起，大琴哥，我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0: 没有。
6: 啥？我说啥了？
1: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瘆人呢！你说，哎呀， 他妈，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这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这不是你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3: 我教育
1: 这一路走好。哎
4: 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不是，
1: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琴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6: 对，
1: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0: 多不好听啊！
1: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0: 这就是。
1: 以后你再跟你大琴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离老市场见吧，来世再见。
3: 这就爱听了。
0: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4: 我跟你说啊，
0: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灯放了。啊，你听见没有？
6: 明白了。啊，那个大琴哥，那个对不起啊。
0: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你别说了。
6: 那个大琴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1: 那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6: 哎，对了，大琴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
1: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他卖出去了。
6: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1: 不是取车呢吗？
6: 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0: 对，
4: 是这么。
0: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4: 对，
1: 是哈，
0: 对
1: 了嘛。那行，哎，啊，哎，取车，
0: 对，啊，
1: 哎，取车去啊。
0: 行，一会儿，
1: 来世再见。
6: 来世再见。
0: 好。快换过来，快点！
6: 再一次搞定了，
4: 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啊！
1: 干啥玩意儿呢？干啥呢？
3: 大琴啊，大琴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1: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6: 不是，大琴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4: 对，
1: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谁事儿啊？
3: 我告诉你，大琴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4: 不是，那啥，哎，大琴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1: 看你说啥。哎，
4: 你看，看着没？
0: 对，
4: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0: 对，
4: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1: 谁啊？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0: 不是，大琴呐，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4: 对呀，
3: 好好想想，
4: 你想想，
1: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你们知道啊？
6: 你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1: 赶紧闻呐！
0: 还闻呐？
6: 谁是范？
1: 爸，
6: 秀。

0: 说，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2: 呀，我的妈呀！啊，
1: 你这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2: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1: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0: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1: 不是你，
0: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子？
1: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3: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1: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3: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1: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0: 呀，那我抓紧时间再刺激
1: 呀！上班。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2: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这两万的，
1: 这是你的两万的呀！
0: 对对对，
1: 哎呀，可拿好了啊！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4: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1: 对不起，
4: 不能就人没带就随便拿东西，
1: 这
4: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3: 对不起，
4: 行了，主持的秦姐，我也不生气啊！
1: 对不起啊，
3: 对对对，过来。哎，
4: 来世再见！不怨你们，那是我的事儿。什么怎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快说，快说，这个。
2: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1: 这是个假的。
4: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2: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0: 对呀，
2: 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
1: 两万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4: 谁拿两万买他？脑袋不大吗？我这有五十。啊？
1: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4: 不是五十吗？我给你六十。
2: 你拉倒吧，六十。
4: 那这六百，
2: 你再添点吧。
4: 六千。
2: 田顺峰，给六千了，卖不卖啊？
1: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4: 范叔，你还给我？
2: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4: 哎呀，你把这六千，你砸它干啥呀？这挺好玩
2: 的。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4: 你们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了？你咋给人做呀？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2: 咋整啊？
5: 来世再见。

0: 哦，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要水啊！你得喝。走吧。
1: 哎，
2: 你确定不吃早饭？
3: 吃辣，跳舞了，吐出来。
2: 哦，慢点。该带的都带了吧？带了，你都说
4: N 多遍了，
2: 没辣东西吧？
3: 没有。
2: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1: 妮儿啊，千万别紧张啊，我跟你于大爷在这等着你。
2: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进去呗。里面有室内等候区。
1: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好，妮儿，梦开始的地方。Go。

0: 位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哦，考的什么专业？
1: 现代舞还有舞蹈编导专业。
0: 哦，我们家也是女孩，我们家女孩考的是这民间舞和古典舞。我们家孩子的舞蹈是在这个艺校学的，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在艺校学的舞蹈？
2: 是这样，我们这个孩子吧，学习成绩还不错，应该说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不知道怎么着就喜欢这个，哎呀，没少吵架。
1: 喜欢这个怎么了？你当家长的当然得支持了，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啊？
0: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儿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哎，我跟你说哈，我觉得这教育孩子的事情就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这当爸的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哎，你们家孩子这么喜欢舞蹈，怎么不给他送艺校学舞蹈去啊？
1: 哎呀，这不是他小的时候工作忙没顾上。他就是业余练的，但老师说他的舞感很好，身体条件也不错。他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在市里舞蹈比赛都得过奖呢。
0: 哎，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次肯定能考上，咱们当妈的必须对孩子有信心，必须对他有信心。
1: 对，必须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2: 啊？啊，有。哎，你呀，这妈当得挺过瘾啊。
3: 叫下一个吧，
4: 下一个张凯丽，
3: 怎么样？猜？别猜了，说。嗯，
0: 结果还不知道，不过我感觉特别良好。
2: 好，爸爸给你做好吃的啊。
4: 太好了，
3: 明天我也不上课，正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嘉。
2: 嗯，柠檬味儿。
3: 哎，这肯定好吃，我这个也肯定好吃。
0: 爸，我今天想吃排骨。
2: 没问题啊。
0: 烧的。我再奖励自己一份奶茶。
2: 这样啊，我去买点小吃啊。啊，
4: 那我跟于大爷，我们俩去看酸奶了啊。
2: 儿子。
5: 还买点饼干吧。
6: 嗯。大鲁。哎。
5: 你来了啊！
2: 哎，大嫂，大哥，哎，
6: 你一个人啊？
2: 啊，没有，那个小娘跟佳佳。
6: 佳佳，
0: 瑜伽。
2: 哦，对，瑜伽，他们在那儿买酸奶。
6: 啊，啊不，那个，哎呦，正好碰到你了，我还真想问你呢。瑜伽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啊，我跟他爸爸特别担心，这孩子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5: 大连，你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老街坊，你可能有些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他。你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2: 是这样，这佳佳呢，瑜伽，这个最近呢确实遇上点小麻烦事儿，不过没问题啊，我们全所上下都很支持他。再说了，她还是个女强人。
5: 嗨，再强她也是个女孩子。以后啊，你多跟她聊聊天，帮帮她。这孩子打小时候就要强。
6: 我发现你话怎么那么多的了？啰里吧嗦的，这个人不是我，我得要找那个大鲁要说正事儿了。
5: 我还没说完呢。
6: 我要说正事儿，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对吧？
2: 您说。
6: 我就觉得啊，佳佳呢，她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花在工作上面太多了，这样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哎呀，不管现在社会这个风气是什么样子，但是大环境就那样。这女人啊，你说要到了一定的岁数，你说要是不结婚呀，这个不生孩子，你就得被别人说三道四。那三十好几的人了，你说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呢？你非得要等到干嘛？手指着我，非得要等到那个啊，这个想生孩子了，生不了才着急啊？不是，我是想跟你说这个，看到你身边有什么合适的、啊，当然是年龄啊，年龄首先得相当，我来给他介绍介绍，啊。 干嘛？
5: 不是，这家家搞对象是他自己的事儿，你难为他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老糊涂吗？
6: 你老糊涂你，你永远操心都操不到点子上面。
5: 不是我怎么老糊涂了？
6: 你住嘴！哎，于佳是你女儿，你对自己女儿不了解啊？佳佳多单纯啊，你说对吧？你这不愁死？你让她找她，万一有一天你说真给你找一个什么离过婚的呀，拖着孩子的，我急死你！我跟你说，你说对不对啊，大罗？啊，首先啊，咱得找一个人品好的，那工作也好一些，将来有点发展的，年龄相当的，你说对不对？你真要有一天找到那样的人，你干什么呀？你呀，你就是个老糊涂，你在这儿，这成天的瞎操心，在这儿。
5: 行，好不好？这样，我去找佳佳去，好吧？那佳在哪儿呢？
2: 买酸奶那儿。
5: 买酸奶那儿啊？
6: 你还生气了？
7: 你聊吧聊吧。
6: 你还真的你，哎呦这。老糊涂在这儿。其实，大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啊，你说做父母的，可不就是为孩子操心吗？啊，你女儿也这么大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吧？哎，他们在哪儿？
2: 酸奶。
8: 来，咱们干一杯，庆祝小年艺考圆满结束。
9: 干杯！
8: 干杯！
9: 啊，爽！
10: 饭前一口汤，美味又健康。
11: 你今天这汤放辣椒了吧？
10: 鼻子挺好使啊。
11: 那倒。哪出？
9: 于大爷，我郑重的敬你们两个一杯。现在我就是万里长征还差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解脱了。爸，你也要解脱了，该找自己的幸福了吧？啊？
2: 哎，等，怎么个意思？你不住家里了？
9: 我上了大学了，就得住宿舍了。祝你们两个永远相携相爱。我们照张相吧，我去拿手机啊，等我一下。
12: 今天在超市，我妈跟你说什么呀？

0: 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委婉地提醒了我，说咱俩不合适。
1: 那你说什么呀？
0: 我
1: 你说什么呀？
2: 我回来了，先给你们俩拍张照，靠近一点呗。
0: 来，
3: 哎，再靠近点儿。相亲相爱。
4: 哎，这是咱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怎么样？
5: 嗯，不错不错，
4: 风景不错，美吗？
5: 人美。
4: 真会聊天。于所，老林。
6: 是，
7: 师傅。
6: 啊，
7: 于所，
6: 什么情况？照片。
4: 这是上次去果园的照片，我洗出来了，有您跟于所的。哎呦，
8: 真浪漫。
1: 双下巴，
4: 真好看。哎，大伙儿，咱们所啊，最近可真是好事连连，接二连三的有喜事，是不是？先是大师兄，然后是我们峰哥，现在呀，
1: 铁妹。我让你做的那个居民信息登记表，你做好了吗？
4: 我做好了。嗯，那个，要不您一会儿看一看呗？
1: 不用不用，我相信你，明天之前交给我就行。
4: 哦，
1: 老林，你把上周那个案件材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4: 是不是变了？于所是不是变了？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啊，确实是变了，变得更加的温柔了。这样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咱所的大旗要是稳住了，我也就放心了啊。
7: 铁梅，你这瞎操心，一天就想你那大旗。
4: 你懂什么呀？什么大旗？
5: 啊，哎，没什么，
4: 没什么。
5: 哎，那个。跟师傅反应也没那么大。
4: 师傅，你也不是不知道。哎，我跟你说，脸上有什么？
6: 佳佳，
7: 哎，师傅，
6: 准备出警，家具什么？
7: 啊，好。
9: 师傅，老牛这次报警啊，总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6: 什么意思？
9: 他屁大点事都报警，等咱过去了五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送锦旗送点心的，打着感谢的名义老和于所套近乎。
6: 提醒你啊，该警觉还得警觉，警觉这个弦儿永远在路上。
9: 你该提醒提醒他，别总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我看他怎么办。
10: 别过来啊，老师傅，你别着急，你先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1: 我们工人朝九晚五的干活，就这点工资你还赖着不给？
10: 我冤枉，我没欠你工资啊！
11: 你别废话，你要不给我工资，我就在你这儿自杀，自杀。
9: 哎，林子，什么情况啊？
10: 哎呀，有一个人非说我拖欠工资要在这自杀，你说这不冤枉我吗？我什么时候拖欠工资啊？
11: 别过来啊！
10: 匹夫之怒，血溅无步，我以我血溅轩辕。
12: 武侠迷呀、啊，啊？哎，这是个武侠迷呀、啊，一听。
13: 武侠小说你就没少看，好家伙，都会说这词儿了，我都不会。哎，诸位，你们听过这词儿吗？
14: 没有，
15: 没有。
13: 哎，你厉害呀、啊，说明啥？你是个文化人。
10: 我小学语文100分。
13: 哎呀，那你现在更厉害了，你现在至少啊是个硕士，不对，博士。哎，比博士更高的叫博士。哎，对，博士后。哎，那既然你是文化人儿，那咱就得干文化事儿吧，啊？你说你在这拿个刀子，好家伙，一会儿说死，一会儿说血的，是不是对不起文化人这个称号？
10: 刘富贵，你要是不花我钱，我就血溅屋，血溅三尺，以儆十人。
13: 哎呀，你这豪迈，
12: 豪迈，我佩服你。嗯，不过兄弟，我问问你啊，你挨过刀没有啊？
10: 没有，
12: 这不就完了吗？
14: 连个刀你都没挨过呀？我挨过。哎呦，那个滋味啊，不好受啊！呸！这刀子一下去，那个血咔出去了，而且呈扇面形，两米多高啊！我说不好听的，我今天是穿着警服。啊，要是没那么多人在这儿，我脱光了，我一定让你看我身上的刀口。挨了刀不说，咱还得上医院。好家伙，就那缝针，有麻药还行，要是没麻药，哎呦，疼的你呀！我告诉你，喊爹喊娘喊姥姥喊爷爷都没用。
5: 那我就跳楼，我跳楼行了吧？
14: 你干什么？
5: 跳楼？
14: 不是牛富贵，你也是。你这么有钱，就盖个二楼啊？你盖个20楼啊，让他跳啊？你说你从这儿下去啊，最多摔断胳膊摔断腿儿，严重一点成了个植物人。嘿，你说你对得起你们家人吗？哦，忘了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季中成。
14: 什么？
5: 季中成。呀，
14: 可惜了了，你爹你妈给你起这个名字呀，忠诚忠诚吧，忠诚祖国吧，忠诚人民吧，忠诚家庭吧，忠诚媳妇儿吧，忠诚孩子吧，忠诚朋友吧。好家伙，你这还什么都没忠诚呢，自个儿先过去了，白起这个名字了。
5: 他不还我钱，我全家都没吃没喝，都过不下去了，我还忠诚个屁呀！啊，
14: 对呀。有什么你早说呀，我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呀。
5: 你是谁啊？
15: 这是我们老城派出所的副所长林大佬，大伙都认识他，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5: 我的事儿你能解决？
14: 能啊，但是有一点啊，你得把刀子放下跟我们回去。
16: 把刀放下。
5: 行，林警官，我信你一回。
17: 来，喝口水。
18: 哦，谢谢。
14: 小七啊，既然来了，啊，就不要像刚才在商场那样那么激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啊。我看你这年龄不大呀，虽然有点白头发啊，面相还是挺少气。为什么要厌世呢？
17: 穷啊，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不自杀咋办呀？抢劫那不是害人吗？害人的事儿我可不干。嗯，
14: 有道理啊，这说明你这个人还是一个挺懂事儿、明事理。这样吧，喝点水啊，刚才大喊大叫的嗓子都快哑了。不着急，你就慢慢的跟我们讲牛富贵是怎么欠给你的钱。
17: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这两年在他那儿干的时候，工资都是按月给，嗯，还时不时给我们发点福利，给些什么米啊、油呀、啊、啥的。可这两年，人是越来越有钱了，也越来越王八蛋了。啊，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人一有钱了，心都变狠了。你们全家老小都指着那工资呢，他到现在也不给我，这不逼得我没办法吗？
19: 你认识季中成吗？
18: 说认识也认识，说不认识也不算认识。我知道他姓季，具体叫什么我没记住。不过他确实是我们木工厂的工人。
20: 不过你说木工厂那么多工人，我也不可能每个都打交道，你说是不是？哎，小丽，于所在不在？
19: 妈，你想让于所给你做主啊？出警去了，没回来呢。
20: 哦，那我就放心了。小莲，就据你观察，于所是不是生我气了？
19: 他生你气干嘛呀？
20: 哎呀，小莲，我跟你说，出我口入你耳，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9: 你说，我肯定不告诉别人。
20: 我不是一直追求于左，我现在不追了，会不会因爱生恨？
19: 怎么可能？你真不追于左了？你追他那么久就放弃了？
20: 哎呀，是当然了。我问你，他到底生没生气啊？
19: 哎，我认真的问你一句，你是真的放弃于左了，还是打算欲擒故纵啊？哎，
20: 我把你当自己人，我跟你说实话啊。以前吧，我觉得我和于左挺合适的，但是后来想想，林所说的也对。你说你们警察除了能给别人安全感之外，其实挺危险的。不是有那新闻报道吗？警察抓了犯罪分子，结果遭报复，家人都遭殃。
19: 行了行了，那个于所肯定不会生你气的。以后啊，你见着他，就平平常常当什么都没发生吧。于所想的也太小气了。
20: 是，于所挺大气一人，谢谢你啊。
19: 我也没帮你啥，我就是说事实而已。行了，言归正传，我问你，那个季忠诚为什么要到你店里闹自杀呀？
20: 哎呦，我冤枉啊我。哎，
2: 当初刚买下这个厂子的时候啊，那叫一个破烂。这边原先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草，那个厂房啊，窗户也没了，墙也倒了，冬天干活的时候那叫一个四壁漏风。
21: 你经营这么大个一厂子也挺不容易啊。
22: 是吃了不少苦，不过心里头高兴，我奔腾，一想到这整个厂子都是我的，这所有的工人啊都指着我吃饭，我这干劲就起来了。
21: 你恐怕不止这一个吧？你经常过来吗？
22: 这两年少了，都是由汪经理替我打理。我这小汪啊，是我姨夫的侄女婿，自家人信得过。哦，
21: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22: 啊，这边请，咱们去厂房看看。
2: 行，丁警官，这就是我们那厂房。哎，所有的设备都是最新的，环保、安全，而且做出来这样式跟国外的比他们好多。
23: 发货单都弄不明白啊，这么多货哪一天发错？
2: 小汪。
23: 哎，哥，你听见了？大老板在这儿，等你啊！
2: 牛老板，这挺大，随便看看，随便看，随便看。哎，小齐，你要是看中哪款家具样式，结婚的时候来我这儿打一套，我给你七折优惠。
24: 谢了啊。
23: 牛哥。你来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哎呦，这两位是？
21: 我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林大。哦，
23: 警察，您来我们这儿是？啊，
21: 你们这儿有一个员工啊，是不是叫季？
23: 季忠诚，是我们这儿的。他怎么了？
21: 是这样，他呢跑到牛老板的家具城，讨要拖欠的工资，而且还要闹自杀。
23: 哎呀！是，还有这事儿。
25: 师傅，哎，干这行几年了？
26: 六年了。
25: 一直在这厂里啊？
26: 啊。
25: 那您和这厂里其他工人都特熟吧？ 我是警察，我就是来调查拖欠工人工资这事儿的。咱这厂里有这情况吗？
26: 没事儿，
25: 有什么说什么。哎，
26: 我刚才就问汪经理这事儿了。他说啊，现在一时半会儿发不了，说牛老板什么新进了批材料，说资金都给压住了，一时半会儿也发不了，我们也没办法。
25: 其他工人也这样吗？
26: 基本上是吧，我还是算欠的少的，还有的人啊都欠了半年才发了一个月的。要不是看在牛老板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25: 什么时候开始的？
26: 就今年开始的。刚开始是晚发半个月，后来啊就晚发一个月，再后来啊干脆就是签两三个月的工资不发。好不容易等到发工资了，也就只发一个月的。
25: 那这事儿牛老板知道吗？
26: 他是大老板，他能不知道呀？
20: 你说哪个月的工资我不是按时拨过来啊？就连奖金我都没扣过，他竟然说我拖欠工资。
23: 是啊，李警官。 牛哥人也从来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21: 我跟他认识 N 多年了，他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富贵富贵嘛，哪能干这种事儿啊？所以

0: 今天我来调查一下情况。
1: 那你们就没想着跟他反映反映啊？
2: 牛老板是大忙人，很少来，偶尔来一次啊，也就办公室坐一坐就走了。再说了。

0: 照顾他。可他呀不这么想。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员啊，买了个新手机，让他看见，他就说人家奢侈浪费，还当着面问人家说，你花这个钱是当吃还是当喝呀？怎么不把钱花在孝敬父母身上？你说
1: 情商有点低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要是一时冲动脑子糊涂，我还真相信他能干出这种事儿。
2: 林警官，这是小芳，小王的媳妇儿。
3: 林警官好。
4: 哦，哎呀，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儿啊。
2: 四家人嘛，信得过。再说了，我也不能自己挣了钱就不管亲戚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5: 牛哥这方面特仁义。
4: 他挺仁义的，你不太仁义啊。
0: 林警官，你是什么意思？
4: 你没说实话。
0: 我没说实话，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吗？
4: 你刚才说没有拖欠工资，我们的七警官调查过了，有的拖欠了2个月，有的拖欠了3个月，小季拖欠了半年。
0: 这不可能，我们都有账的。
4: 会计不会是你们家亲戚吧？
2: 会计是小王的妹妹，才怪专业毕业的。
4: 哎呀，肥水没流外人田呢。
0: 我们也不可能做假账啊！再说了，这工人领工资都是要签字的，这做不得假呀。
2: 小王，我这么信任你，把工厂交给你管，你居然这样！
0: 不是哥，不是哥，这个季东城，季东他精神有问题，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
6: 这么大厂子，其他工人也有精神问题啊！
4: 你这用的都什么人呢？怎么精神都有问题呀？
6: 小王啊，小王你，
0: 哥。哥，我是有苦衷的。我炒股亏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才挪用工人工资的。我寻思着，只要一回本，我就把窟窿给填上。我是不可能亏待工人们的。我快回本了，真的。哥，你就看在我三叔的面子。你就饶了我这回，我以后一定改。
6: 小王啊，都欠工人半年工资了，你跟我说头一回。哥是实在的，哥不傻呀。
0: 哥，哥，我现在就把窟窿填上，如果不够的，我就卖车卖房。哥，
7: 你就饶了我吧。
8: 姓汪的被揭穿了，糊弄不了，马上下跪求饶，牛富贵还能原谅他。
1: 牛富贵心软了。
8: 我觉得这姓汪的不止挪用了工人工资这块儿，厂里加工家具不止供给牛富贵，还有外销呢。这些钱啊，这小子未必没动过。
1: 究竟动了多少，怎么动的，那就得看牛富贵能查出多少。
8: 季忠诚啊，算是把工钱要回来了，这工作怎么办？
1: 放心吧，
9: 富贵富贵，大富大贵之人不会把他怎么着的。
10: 大师兄，你说这个牛富贵还真够傻的，木工厂那姓汪的坑了他多少钱，按一般人早就告他了，结果你知道吗，那姓汪的一下地求饶，牛老板就既往不咎了，他可真是人傻钱多啊。
11: 嗨，我倒觉得牛老板那叫账，那姓汪的是他姨夫的侄女婿，毕竟亲戚嘛。
10: 哪门子亲戚啊，要我说他就是有点缺心眼儿。他那天还跟我说了，说不打算再继续追求于所了，还问我于所会不会生他的气，因此因爱生恨。他一点没看出来于所对他没有兴趣吗？
11: 前辈同志，身为警察不许拿人民群众开玩笑啊。
10: 你别老学师傅说话。
12: 哎，小李，小李同志。
10: 哎，张大姐怎么了？
12: 你们是要回所里了吗？
10: 啊，对啊。
12: 正好你们所的林副所长啊，今天中午在我这订了些炸鸡，说是啊给他女儿和他同学买的呀。你看我今天生意特别忙，所以啊想请两位帮忙给带过去，钱都已经付了。
10: 但是那个张大姐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执勤，穿着一身警服拿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
11: 要我说就帮帮张大姐，你看她对牌那么长，她

0: 再忙不过来，咱这也算为人民群众服务嘛。
1: 那行，张大姐，你去把炸鸡拿给我们吧。
2: 哎，好嘞，跟我来。
0: 你说师傅是真宠小年啊，还给他们班同学买吃的。
1: 师傅这样就对了，你想，他把同学的关系都维系得这么好，他们学习起来肯定更有劲儿。哎，他跟着我们干嘛呀？
0: 这八成是闻到炸鸡的味儿了。
1: 哎，这个炸鸡可不能给你吃，这是我师父给他女儿买的，我得给他带回去。你去找你的家人吧。怎么连个主人都没有？
0: 应该是走丢了。
1: 你看他身上还有点脏，估计也好久没吃东西了。
0: 看我干嘛？在看你呢。
1: 就一块儿啊。走吧。他怎么又跟上来了？
0: 八成是没解馋。
1: 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已经说过了，这是给我师父女儿的，你都吃完了，我怎么办？你还有意见了？你不能给你吃了。
0: 看那样怪可怜的，估计好几天没吃东西，要不再给他几块大的？
1: 你说的，我再给你几块大的，吃完了你赶紧回去吧。别再跟着我们了。

0: 医生。
1: 你招惹了，你搞定。
0: 哎，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刚才那些可是你让我再给他吃点的。
2: 你赶紧回去吧，我不能再给你吃了，我还得上班呢。
1: 咱赶紧开会吧，一会儿于所要来张琪。
2: 那你等等我，下班以后我再给你买。

0: 还有，辖区内所有近期刑满释放的人员都要随时家访，以掌握他们的动向。那今天会就先到这儿，大伙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0: 散会。
2: 师傅，那个我刚才执勤的时候路过炸鸡店，然后我们给你把那个小年订的那个炸鸡带回来了，在您桌上。
3: 那丫头最喜欢吃，谢谢你啊。

0: 怎么样？嗯，你给我带的那个炸鸡呢？
1: 啊，在那个桌上啊，那么大一袋呢？
0: 没有啊。
1: 啊？
2: 我牛奶呢？

0: 你还喝牛奶呢？
1: 我喝牛奶怎么了？
2: 怎么会都不见？我们这会不会有小偷啊？
0: 怎么可能？这是派出所的小偷疯了呀？
2: 怎么回事？

0: 这什么情况啊？啊，怎么有条狗啊？
1: 师傅，它是我那个
0: 以前来的。
1: 不是。
2: 李铁梅啊，
0: 你上班时间怎么能牵条狗来呢？啊，嗷嗷叫不说，咬了人怎么办？到咱们这儿来办事的啊，都是老百姓，这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1: 不是我
0: 什么我呀？咱这是派出所，不是动物园。
3: 师傅，
0: 有你什么事儿？好家伙，今天牵条狗，明天是不是带只猫啊？后天是不是带俩鸟儿，再来两王八？
3: 师傅，这不是铁梅的狗，今天不给您带炸鸡来着吗？这后边就跟着这么一条狗，我估计就寻着味儿，就一路就找到派出所来了。是这么个情况，我估计这八成是走丢了，要么就流浪狗。
0: 你俩也是，怎么不早说呢？
4: 哎呦，这么一大袋炸鸡，都孝敬他了。七宝，你的牛奶肯定是他偷喝的。撒撒撒！

0: 知道这个狗叫什么名字吗？史宾格犬。这个狗啊，开始的时候是打猎用的，后来发现这个狗很聪明，很有灵性。最关键的啊，就是它的嗅觉极其敏感。后来啊，就把它当成了缉毒犬和搜救犬。
1: 怪不得它能追着这味儿一路追到所里来。
2: 还能悄无声地潜入进来，把东西都给偷吃了。这家伙有当特工的潜质啊！
0: 还没想到，他这样的还可以当缉毒犬。
1: 哎，师傅，我以前啊，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警犬都是拉布拉多和黑贝呢。
0: 哎，
3: 师傅，照你这意思，这么好的狗，应该谁家养的走丢了吧？
0: 像是。
3: 肯定是，那他主人肯定急坏了。就前一阵子那个小狗弯弯，就小小妈妈的那个小泰迪，不是走丢了吗？给他妈妈急的不行，报警电话都打到咱们所里来了。
0: 是，现在很多家把狗当孩子养，走丢了确实心疼啊，着急。
3: 哎，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4: 齐峰，
5: 把他叫过来。
4: 齐峰，今天晚上你值班是吧？
5: 嗯，
4: 好。狗呢？今天晚上就放所里了，你看好。
5: 不行，绝对不行！我从小就对狗过敏，我见着它都哆嗦。你们俩谁跟我晚上换个班呗？峰哥，不行。
6: 那个，今天我去健身房，我不约好了，我妈假期好久不练，都快没了。
4: 行行行，师哥咱俩换。那就我也不行，我跟丽英约好看电影了。
0: 看什么电影？
5: 啊，叫《人狗奇缘》。
0: 不对吧？叫《别跟狗较劲》。
5: 哎，对，反正都是狗。哎，师傅，那个咱们三个确实今天都有事情，要不然你考虑考虑。 看你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小年又在学校，不能回来陪你。你看他在这陪着你，还陪你解闷，不孤独嘛，对吧？
4: 没错，我觉得铁梅说的对。

0: 哎呦，大林，这谁的狗？捡的。哎呀，你真行，前段时间你领个大爷回来，今天你又牵了只狗，改明儿你再抱个是狐狸回来。
1: 狐狸可以，狐狸精不行啊。哎呀，跳广场舞啊！啊，行了，等我退休跟你一块跳啊。
0: 好的。
1: 哎哎，慢点，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来来来，你坐这儿，小兄弟。哎，不对，是个辈分不对哈。狗狗啊，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欢迎你来我们家，也就是 Welcome to 林寨。听不懂吧？哦，这样啊，咱爷俩呢，约法三章。我吃什么，你吃什么。还有啊，今天晚上你只能睡客厅了，但是不能随地大小便啊。还有呢，不能叫，咱这个地方隔音不好，万一人家楼上楼下的都来了，我这叫扰民，知道吗？这最后呢，呀，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来。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这最后呢，我还没想好。这样啊，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咱们再说。来。

0: 哥们儿，
1: 兄弟啊，这暖和暖和，你上炕了呀？啊，你先，你别叫行不？你别叫啊，你先下来。

拿自个儿不当外人是吧？啊，这是人睡的床，咱俩不说好了吗？你睡外边，咱别叫醒醒，这么晚了扰民啊！你这样吧，啊，你是我爷，我是你孙子，咱能不能不叫？好好好，别叫了，别叫了。你这样啊，你睡这儿，你只要不叫，你随便睡，我出去，行吗？好好好，稳住啊，稳住。

0: 哎，兄弟，你可真行啊，随地大小便了。好家伙，我今天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踩了狗屎运。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厕所，上厕所，你随便大小便的。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原来的那个家长，不是那个主人，他没说过你吗？他没教你吗？你别嚷嚷行吗？啊，11点了啊，咱不嚷嚷啊。 你别嚷嚷，我告诉你，你再嚷嚷，人邻居来了怎么办？
1: 阿明，阿明，阿明，说曹曹曹操就来了，你真是个草草的，来了来了，别吵！阿明，哎呀，老杨，你从哪儿弄条野狗啊？你看，这都半夜11点了，一直叫，一直叫的啊！你说，哎呀，我妈刚躺下啊，这就被狗叫声给吵醒了，您知道。
0: 老太太都90多了呀，我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真是，哎，阿林，是这样，要搁以前吧，也就不说了。这不马上高考了吗？我儿子现在正复习着呢，你这有没有给狗叫的？这，咱都是当父母的，相互理解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对不起大伙了啊，耽误你们休息了。真是对不起，这样我替这个狗。 给你们赔个礼道个歉，
0: 这太不像那个不至于，都是邻里邻居的，平时啊，有个扰民啥的，大伙都找你出面。你看今天这事儿吧，他们都站在门口啊，不好意思说，我只好厚着脸皮敲您的门问问。说的对，说的对呀，扰民就是扰民啊，他这个狗吧，是我们所里边弄来的一只流浪狗。
1: 明天啊，明天上了班就给这个狗去找主人。这样，我今天晚上我一会儿啊，
0: 我把它送阳台上去。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听人说啊，这狗到了一个新地儿，它胆小怕生，你可千万别把它放在阳台上，不然它肯定还会叫。
0: 呀，
3: 那你
0: 我这怎么办呢？
1: 你在哪儿，它在哪儿，你陪着狗睡呀。

0: 师傅，这些资料呢，是我们辖区内所有刑满释放的人员上周的家访记录，您看一下。
1: 放这儿。
0: 你怎么了，师傅？哎呦，你眼睛这么红啊，没睡好啊？
2: 别提了，
3: 都是你请回来那尊佛给闹的，一宿没睡啊。没睡就没睡吧，关键是人邻居来投诉了
0: 啊。
3: 你说啊，我在我们那儿小区有个大事小事的都是我出面摆平，现在人到家来了，你说我这多被动啊。
0: 对不起啊，师傅，都是我给你惹的祸。
3: 也不能都怪你啊，你也是好心。哦，对了，那狗的主人找着了吗？
0: 找，一直都在找。今天早上我们还给狗拍了照片，然后让那小刘他们拿到咱们辖区内所有的那个小区物管中心那儿，让他们都在物管中心啊小区里面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是哪家的狗丢了。
3: 嗯，啊，你这样哈，你去一个地儿，哪儿呢？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中心。
0: 去那儿干嘛呀？
3: 养狗的得办证吧，办完了证就要到那儿去统一登记。你这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0: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师傅还是你厉害。
3: 你且大数据时代，你这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一老同志呢。你
0: 觉得你帅？
3: 这哎，对，狗现在在哪儿呢？
0: 狗，我看着办公室吧，它在这吃喝拉撒的也不方便，嗯，我让它到后院去了。
3: 好，帅，是这词儿吧？
0: 帅。
3: 哎，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3: 嗯。
4: 哎呦呀！
5: 老高，老高，开饭喽！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啊！哎，红烧肉。
6: 老高，知道你流浪的日子不容易，天天只能从垃圾桶里捡吃的，你放心。你在所里这段日子保证给你喂胖，等你主人回来，我让你胖到他都认不出来。
5: 哎呦，慢点吃。
7: 你看还要吃呢。没了。明天再吃吧。
8: 来吧，吃饱了带你活动活动，给你摆一个冰激凌去。哎，慢点。
5: 慢点。哎。
3: 谁让你们把它放开的？
6: 怪我，中午给它喂点食儿，就想着放开让它溜溜食儿，结果
3: 溜溜食儿，你以为它是人呐？你溜行啊，你把那个门关上啊，万一伤了人怎么办？咬了人怎么办？对不对？咱这是个派出所，来这办事的老百姓，万一给吓出个好歹，你想过后果吗？
6: 是，错了，是，这确实是我们欠考虑。
9: 李总，我也有责任。
10: 师傅，那个外面群众安抚好了，我也跟他们解释了，说这狗啊是我们临时收养的。那群众还夸我们热心呢，还拍一些视频，说要帮着一块给狗找主人。
3: 你看看人小齐啊，人家办事就比你们靠谱。
9: 是。
0: 师傅，不好了，师傅。
9: 什么情况？
0: 那个狗出事了。嗯。我刚才就在这看狗狗，然后我就发现它拉肚子了，还拉挺多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9: 拉肚子？
0: 肚子。
11: 三组，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2: 一切正常。
11: 哦，好，我知道了。
0: 喂。
9: 哎，你在哪儿呢？
0: 我正跟陆林和行动呢。
9: 那说话方便吗？
0: 啊，方便，你说。
9: 我们所还收了条流浪狗，那个今儿拉稀了，这怎么办啊？
0: 得赶紧送医院呀，去买那个益生菌。拉得严重吗？
9: 挺严重的，都拉得水站都站不起来了。
0: 那得赶紧送去医院吧。
9: 吃药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了，这狗拉稀是很严重的事情，别再吃什么细小和犬瘟。
9: 好，知道了。
0: 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先挂了啊。
5: 你这两天都给它吃什么了？
0: 我昨天中午它吃了一顿炸鸡排，晚上是我师傅给它煮的面条，今天早上吃的是粥和包子，中午吃了一顿红烧肉，还有冰激凌。
5: 你们这是想害死它呀？这种家养型宠物犬，它的肠胃都很脆弱，平时在家都是喂些狗粮，顶多再加些白水煮的碎肉和骨头。你们倒好，这又是炸鸡又是红烧肉，还给喂了冰激凌，连续吃这些油腻高热量滑肠的东西，它能不拉肚子吗？
0: 那炸鸡不是我给它吃的，是它自己偷吃的。

你一口气吃那么多炸鸡，你也拉肚子。

0: 这瓶大概两个小时，打完了叫我啊。
1: 好。你呀，让你再贪吃。刚才啊，你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大伙都在帮你找家人，
2: 别到时候家人找到了，你出了什么意外，那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你说咱们俩怎么这么有缘呢？大街上这么多人，谁也不跟，你就跟我走，还跟我跑到了派出所。你还挺聪明啊，你知道警察同志可以给你找到家是不是？
1: 今天啊，我就原谅你了。我知道你在流浪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所以看到好吃的你就控制不住你的嘴。
2: 我也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学习养狗的知识，然后在你出院以后给你买最好的狗粮，把你养得健健康康的，直到你找到主人为止，好吗？
3: 大家好。
4: 哎呦，小小啊，哎，怎么样？刑警队那案子破了吗？
3: 破了呀。我跟踪了三天三夜呢，而且啊，还亲眼目睹了刑警队在咱们陈林队长的带领下，将网络诈骗案一网打尽。
5: 怎么样，在刑警队办案是不是特爽？不想回来了吧？
3: 呸！我不回来，谁盯着你吃饭？谁盯着你喝水？
4: 哎，有狗粮冲我们那狗撒去，我们可不吃啊！
3: 哎，对了，你跟我说那流浪狗送医院了吗？
5: 啊，后院呢，赶紧去看看。
3: 好，
6: 幸亏你打电话说要去送医院，不过他自己也争气。
3: 哎呀，
6: 这两天我们谁都不敢乱喂他。
3: 嘿，你好呀。嘿，小可爱，我看看啊，看看呢。哎，他这两天是一直住在所里吗？
6: 刚来那天住师傅那儿了，闹得不行，后来就住这儿了，就我们谁值班谁照顾他的。这两天也忙着给他找主人呢。
3: 对对对，找主人是关键，他丢了的话主人肯定可着急了。你过来呀，他又不咬你。
6: 我站这儿就行。
3: 哦对啊，你对狗毛过敏啊？哎，你从小就对各种动物毛过敏吗？
6: 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一次吗？后来见着狗就不行了。
3: 哎，齐峰，那你得去医院查查过敏源，别到时候每次一去我们家，一看见弯弯就是打喷嚏起疹子，还得吃过敏药。
6: 那两天有时间就去查。
7: 哎，品梅，小小你来了
3: 啊！
7: 我跟你们说个好消息，那个狗的主人找到了。
3: 这么快就找到了？
8: 嗨，你的家人找到了，我现在带你过去啊，
3: 让他跟弯弯玩几天。
8: 走了。
7: 走走走走走走！
9: 哎，
7: 主人找到了，快点！
9: 走，这么
7: 高兴。
9: 小芳，你就别伤心了，咱们的贝贝不是找着了吗？一会儿警察就把他送回来了。
10: 可是我着急呀。
9: 警察已经找了那么久，咱们也跟着找了那么久。
3: 哎，到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1: 喝着来。
12: 不知道，我家姑娘自从狗狗丢了，
11: 贝贝你怎么了？
12: 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着觉。
11: 贝贝，
12: 我们太感谢你。

0: 贝贝怎么了？这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吗？怎么回事？贝贝你怎么了？贝贝你怎么了？嗯，他不是贝贝啊？我们家贝贝是只母的，但是它是公的。
1: 小家伙不高兴，都怪我，让他空欢喜一场。哎，你俩什么情况啊？哎，
2: 别提了，闹笑话了。
1: 怎么了？我找错主人了，人家要的是母狗，我们这个。
2: 是公狗，
3: 你连这个都能弄错呀？那你当初核对信息的时候没搞清楚公母男女啊？
1: 我当时太兴奋了，我加了那个主人的微信，然后他看到照片之后就跟我说这是他们家丢的贝贝，我想这是他们家自己养的狗，肯定不能认错吧？然后我就忘了核对了。那个，师傅您批评我吧。
3: 这事儿我怎么批评你？只能说下一回啊，细心点儿。
4: 啊，是。哎，其实铁梅那么难过，也不光是因为狗送错了。
5: 那因为什么？因为你啊。是这样，
4: 师傅，今天我们去送那狗的时候，那大姐一发现不是，特别难过。后来她老公说啊，他们养那个贝贝5年了，那大姐之前有抑郁症，后来自从养了那狗吧，那病就慢慢就缓解了。 这几天狗丢了，查不死饭不想。有早上，铁梅打电话说找着了，那高兴的，那全家举着横幅就去迎接了。结果一看不是，大姐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一看吧，都挺心酸的。
3: 是啊，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养个狗、养个猫啊，怎么跟养个孩子似的？其实啊，有些狗、有些猫对某些家庭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6: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只狗呢，在咱们这儿已经待了几天了，啊，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它的主人，到目前为止，杳无音信。我个人分析啊，有两种可能，一，就是这个狗的主人不在家，或者是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贴出来的告示；二呢，就是这个主人。 就没在我们这个辖区，
7: 所以老林，你叫大伙是想讨论一下接下来这只狗的去留问题。
6: 嗯，因为毕竟所里的每一个同志都照顾过，都有了感情。那么作为领导呢，我又不好主观的讲留还是不留，因此呢，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8: 李总，
6: 我觉得吧，这个主人没找着，这狗狗一直在所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儿。我建议啊，先把它送到这个流浪狗的收容所，让它在那边待着，等找着主人以后再联系他们。
8: 师傅，您的意思是？
6: 我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召集一下大家伙，听听你们的意见，啊，那么同意把这只狗送到收容所的。 请举手。这是几个？8个啊。那行了，那就过半了哈。好，那就这么着，散会吧。
1: 哎，师傅，等一下，你还没问谁不同意把他送走呢？
6: 哎呀，那这个，那没举手的，就是不同意让他走的嘛。
1: 那也得表决啊！既然要民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6: 好，我们尊重李铁梅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把他送走的，请举手。

0: 这也是 bug 呀，这一半对一半，你算是听谁的呀？
1: 既然咱们在讨论狗狗的去留问题，要不咱们问问狗狗的意见吧。
2: 那要不然这样吧，于总，我问问他，如果他叫了，就说明他想留下来，怎么样？
1: 你试试。
2: 哎，狗狗，你是不是想留下来？那你大点声叫两嗓子给他们听听。
3: 呀，同意了是吧？
1: 神了。
3: 行了，就这么定了，留下。
1: 行。
4: 铁梅，外面有你快递。什么东西那么大？

0: 我们家好几个包包啊，拿不动。那个大壮、小李，你们俩活动活动，给他搭把手。
1: 那我教你呢。
2: 快点儿。嗯，这房子不错啊，是吧，师傅？
1: 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看着那下雨了，他也没地方去，过两天还得变天，到时候在院子里睡觉多冷啊！我们既然养着他，得对他好点。所以啊，我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特别好的狗窝，而且啊，还买了很多东西。你看啊，这些狗罐头、狗玩具，还有狗粮，这么多东西呢，一起买的。
3: 嗯，想得很细啊。
0: 完工，完美。
1: 好啦。赶紧试一试，来
4: 来，看见了，哎，来喽，走走走，
1: 狗狗，
4: 哎，
1: 进去，
4: 哎，不错、啊，
0: 哎，师傅，你说咱把狗狗狗狗的叫它，那人家狗都有名，咱要不然也给它起个名？
3: 哎，小公狗啊。
1: 我觉得咱们是警察，应该起个帅点的名字，叫步枪吧。
0: 步枪
1: 怎么样？
0: 哎，我倒觉得，你看它迅捷敏锐的，像子弹一样，叫子弹好。
3: 这么着吧，咱都试试，啊。
1: 步枪，步枪，
0: 子弹，子弹。
5: 哟，都在这儿呢。哎，这谁买的狗屋啊？那么漂亮。
1: 我买的，
5: 不错呀。哎呀。哎，徐凡，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0: 什么东西啊？
5: 煎饼啊！哎，我没说什么，就说煎饼。哎，他想吃煎饼啊！
3: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叫这个叫那个了啊，就叫煎饼。你还同意了？你看，
1: 煎饼，煎饼。
6: 请到第二诊室就诊。
7: 你好，你好，请坐。这是我的检测报告。你确定被狗毛过敏了？
8: 我确定。可报告上显示，在你的血清样本中，并没有发现猫狗毛皮屑的过敏源。
7: 什么意思啊？
8: 过敏原检测就是在你提取的血清样本中进行过敏原的定性和定量的检测。你看，报告单上猫狗毛皮屑的E1、E5数据都很正常。从医学的角度上考虑，你对狗毛应该不会有过敏反应。
7: 不可能吧？我一见着狗我就打喷嚏，浑身起疹子。
8: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现对狗毛开始过敏的？
7: 小时候大概八九岁吧，被狗咬过一次，后来就这样。
8: 哦，是一条什么狗？咬得严重吗？
7: 咬挺严重的，腿上到现在还有疤呢。农村大黑狗，特凶，追着我跑好几百。

0: 百米呢。
1: 哦，让我问你，你现在怕狗吗？
0: 我现在也不怎么，他们都让怕。
1: 你最好实话实说，这样有助于我帮助你。你现在到底怕不怕狗？
0: 您就是见着狗吧，他也挺怕的。
1: 我以前也接触过几例这样的病人，情况跟你类似，你这属于心因性过敏。
0: 这有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你曾经被狗咬伤过呀，在心理上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一种恐惧，所以当你接触狗的时候，由于紧张和恐惧就会引起一种类似过敏的生理反应，所以你这是一种心理障碍。
0: 哦，那我这怎么克服啊？
1: 哎，你可以尝试着跟性情比较温顺的宠物狗多接触接触，这样慢慢的就会消除你对狗的恐惧了。

0: 哎，启邦，下班怎么跑回来了？
1: 煎饼在哪儿啊？
0: 煎饼，
1: 跟铁梅在后院呢吧？
2: 立，准备好吗？我们，哇，奖励你一个。好，回来，我们再来。来，把球给我。好，下一个准备，站立。好，再来一次，站立，站立。哎，煎饼，好嘞。好，再来，煎饼，立。回来，回来，我们再来一次。
1: 铁梅，
2: 峰哥，
1: 帮我个忙啊！

0: 确定吗？
1: 2个小时，2个小时来看我。

0: 铁梅，你值班啊？齐峰呢？
1: 哦，他在接待室。
0: 在接待室干嘛？我说打电话怎么没接？还约了他跟我爸妈吃饭呢。
1: 他现在跟那个煎饼待在一起。

0: 他为什么跟煎饼待在一起？他对狗毛过敏，他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他根本就没有过敏源，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心理上有恐惧，才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他今天拜托我把他跟煎饼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慢慢适应不就行了吗？但我也劝不住他。
1: 什么乱七八糟，又不幼稚，这万一再受刺激，岂不是更危险吗？
0: 哎，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他刚跟我说了，就2个小时，现在还差10分钟了，万一他成功了呢？

0: 小杨，
1: 哎，于所，
0: 昨晚你值班啊？
1: 哈，
0: 辛苦了。
1: 哎，不辛苦。哎，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于所？离上班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吧？
2: 得了，你比我还着急。来，
0: 我以为我来的够早的，结果还是让你捷足先登了。
2: 自从决定养了这个小家伙啊，我跟你讲哈，就咱们所那帮俩小子，好家伙，从周一到周五全排满了，我都轮不上号。今儿啊，我来的特早，干啥呀？我得表现表现呢。
0: 我也这么想的，那轮不上我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溜，我溜，还是咱俩一起溜？
0: 溜吧。
2: 再溜吗？这煎饼能收养啊，还真得感谢。
3: 谢我什么？
2: 那天投票表决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能反对呢。
3: 我有那么铁石心肠吗？虽然原则上说派出所是不能养宠物，但他情况不一样，他只是暂时寄养在咱们这儿，咱们还帮他找主人呢。而且你不是说吗，那个流浪狗收容中心都有170多只狗了，虽然堕胎一直不多，但是那是个爱心公益组织，就老两口在那儿看着，咱们也是替人减轻负担。
2: 是啊，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啊，确实是当下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你说那么多流浪狗流浪猫，恐怕光指望着爱心组织和社会组织还不够吧。
3: 那天我同意啊，还有一个原因。
2: 什么原因？
3: 你没发现自从他来了以后，所里都变得不一样了吗？以前呢，大家都是紧紧张张忙自己的，下了班赶紧往家跑。现在好像大家都有了牵挂，所里的气氛也变融洽了。
2: 你什么意思啊？养条狗还起到了和谐社会、和谐单位、和谐家庭的作用，三和是吧？啊，
3: 那倒未必，养好了是行，养不好了两口子还吵架呢，弄得街坊四邻的都不得安生。哎呀，
2: 你说的太对了，我是深有感触啊。前两天把他领回家，好家伙，闹得是鸡飞狗跳。为什么？因为我不懂啊，不知道他

0: 喝什么，吃什么。不过呢，由这件事情，我想起了小年儿。
1: 怎么说想起了小年儿？你想闺女了吧？
0: 这小年儿啊，经常跟我讲，说在教育他这个问题上，我是简单粗暴的。说啊，我总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的身上。孩子说的也对，你说人家慢慢大了吧，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不能是吧强加干涉。不过通过这些事情，我就在想，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中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都要先了解清楚了，了解深入了，再去说。
1: 行啊，老林，思想觉悟提高了。
0: 这不养狗养的吗？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养一只狗，但那会儿吧，我爸妈工作太忙了，我跟他们一提出这要求，他们立马就反对了，最后也没养成。

0: 师傅，我有一想法，煎饼啊不能在咱们所白吃白喝白住，他得干活。我打算把他培养成一条警犬。
1: 你这想法估计够呛，警犬那得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哎，这狗的品种要好，说白了他爹他娘要纯，这时候开始训练是不晚点了？
0: 不晚，我还专门打听了，有些狗它就是后天培养成警犬的。
1: 那现在你试试吧，但有一点啊，不能影响工作。
0: 放心。
2: 天兵，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搜寻训练。闻闻这个球，闻闻，闻闻，哎，闻闻。好，一会儿呢，你的师叔铁梅会把这个球给藏起来。完了，准备好。看我，看我，看我。芬芬，不是。
3: 峰哥，啊，藏好了。
2: 啊，准备好了。把它找回来，快去吧。
0: 他怎么往那边跑啊？会找着吧？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来，
3: 煎饼，
4: 坐坐坐下，坐坐。
3: 你真棒！我想和你亲爱的爸爸。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哎，来，
1: 煎饼，
2: 坐坐坐下，坐坐。
1: 你真棒，啊！

0: 我这师傅还可以吧，当的？
1: 练咋样啊？
2: 好着呢，特聪明。哎，师兄，你穿着军大衣干嘛？感冒了？
3: 不嫌热吗？这家伙非要练什么？

0: 广场上，地铁上。
1: 广场吧，
0: 广场。
1: 你就饰演一个正在给热恋女友打电话的。来，哎，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2: 你准备好了啊，煎饼。
0: 哎，宝贝儿，哎呀，这真的是误会。
2: 我们要学会等待，要找最合适的时机出发，知道了吗？嗯。现在，这个小偷已经把手放进了失主的口袋，东西马上就要偷出来了，做好准备。
0: 哎，
2: 煎饼，上！
1: 我的钱包呢？

0: 怎么这么聪明啊？
1: 怎么样，行吧？我徒弟，
2: 回头奖励他一块鸡块啊。
3: 师傅，怎么又给他喂鸡块呢？
2: 就一块儿，
3: 一块儿不行。
4: 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帖子，说有的老年人养狗啊，刚开始抠抠搜搜的，什么都舍不得给狗买，可是到了后来，每个月带着狗做美容，那什么进口的狗粮、狗罐头全来了，就连吃饭那自己那盘子里的肉都舍不得吃，都要喂那狗。师傅您别笑，说的就是您。
2: 我有那么老吗？我有那么抠吗？
3: 峰哥，你看我们煎饼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5: 那当然了，这是我徒弟，按照辈分来说啊，他得管我师傅叫师爷，是吧？今儿你第一天执勤，你表现好点。
3: 你看他这样，特别像我原来在武警部队的时候，我们那儿的犬啊，全都是大黑背，分子看到腿都软了。
5: 煎饼也厉害，别看他个子小，跑起来特快，是不是？嗯。
3: 峰哥，小偷。快让煎饼检查他的才能。

么厉害。

哎呀，就你这样的，你当什么警犬啊？啊？说小了，是作风；说大了，这是原则性的纪律问题，你要受处分的，你知不知道？哎，你说说你，啊，为了一只小母狗，你今天把我的脸全给丢光了。 就那么点距离，你使把劲儿，你不是给他摁那儿了吗？然后你再去找小母狗也来得及啊。行吧，我也不多说你什么了，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说话呢。

0: 今天早上我跟峰哥带着煎饼去执勤，然后峰哥前脚还在跟我们说说什么煎饼他教的多好，配合有多厉害，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小偷，你们知道吗？煎饼蹭一下子就穿出去了，前面突然来了一个小母狗，他就跟小母狗玩了，要不是我，小偷就跑了。而且峰哥气得要死，
1: 这奇峰就是异想天开，你说人家煎饼这年纪正是求偶呢，教人家抓小偷还不如给人家介绍个对象呢。
2: 哎呀，哪有这么背后说同事的。
1: 哟，齐峰，听说今儿出洋相了。
3: 这煎饼啊，我给他关禁闭了，今儿谁都别把他放了。
2: 我告诉你们啊，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出警不许带着他。
4: 师傅，万景小区住地下室一带跟楼上邻居打起来了，好像是他那狗把人给咬了，刚才小杨已经过去了，打电话说那边情况比较复杂，让咱过去帮忙的。哦，对，那大爷很有可能是煎饼的主人。
0: 什么？
4: 对，小杨刚才说的，说那大爷之前也养过一条史宾格，后来丢了，那电话也乱七八糟，我也没听清楚。
2: 过去看看。

0: 吓唬我，这事是他，不是我。来来来来来来，师傅，岳父，问问话。
1: 怎么回事？
2: 林早晨啊，周大爷和杨大爷因为这狗的事儿起了矛盾，我过来刚把这矛盾调解开了。好家伙，
1: 周大爷的儿子拿着棍子冲着杨大爷的狗就来了，我拦都拦不住，把狗的腿给打断了。来，你先把棍子放下。
2: 什么情况？ 狗是我打的，哎，您是领导吧？正好您来给评评理。那杨老头、杨五条狗就住那半地下室里面，白天的臭气冲天，臭不可闻。晚上吵得四周邻居全睡不着觉。我爸就住那一楼，早上下来跟杨老头理论几句，他放狗咬我爸。您也有父亲吗？这事儿跟您也忍得了啊？
1: 你说完了吗？
2: 没呢，我接到电话本来就是想过来收拾咬我爸那条狗，哎，结果杨老头说什么？说还要放别的狗咬我。
1: 您说我今儿不把他这狗给他全废了，他还咬多少人呢？
3: 就是啊，这狗太扰民了，上回差点咬着我家孙女。
1: 小虎车事儿做得对，对，都说完了吧？
3: 不说了吧？好，我说两句啊。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一线一线的处理。徐凡，给宠物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先把狗抢救了。
4: 好。
1: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你拿个大棍子也不合适啊。小齐，带回所里。
5: 哎，杨老头，这事儿没完啊！
6: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是领导对不对？你不能抓我儿子，他这是为我好对吧？也是为我出气。再说了，他这是为民除害吗？
5: 不管怎么说，你儿子不能动手。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啊？
7: 伤，没事儿。
1: 小杨，来看看伤。
8: 陆大爷，咱们先坐下。哎呦，哦，哎呦，
9: 你这不像是狗咬的呀！
8: 摔的，
9: 摔的，
8: 他那个狗上来就扑我，我一转身滑倒了。
1: 哦，不是狗咬的，
8: 是你摔的。
1: 那你为什么告诉你儿子说是狗咬的呢？
8: 领导。 你不知道他那狗有多气人呐！他在咱们这个小区楼道里小区外边是又拉屎又撒尿，弄得臭气熏天，他也不拾的。哎，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这些邻居。
9: 是是是，
8: 大人孩子没有不怕他这条狗的。我们都忍了一年多了，我们向小区也反映过吧，那到现在都不解决，那你说咋办呢？
1: 你这样吧，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
8: 你先到医院检查检查你的腿。哎，领导，那他这狗怎么办啊？我儿子你们得放了吧？
1: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怎么样？把煎饼牵过来。没事，没事，自己出来。真是。

0: 小娜呀，哦，对，来，救护人员在来的路上啊，别着急，咱俩呀，先坐这儿聊一聊。
1: 警察同志，不瞒你说，我的狗真的没咬他。一大早上起来，他看见我就骂骂咧咧的，还推了我一把。狗为了护着我才吼的他，他是自己摔伤的。
0: 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啊，你看这么处理行不行？周大爷呢，确实因为受到你的狗的惊吓，摔伤的，对吧？啊，他到医院去的医疗费和所有的费用由你来出，行吗？那我的狗，不，他儿子打你狗确实不对，啊，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条例对他进行处罚。
2: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条狗也要去看病，相关的费用让他儿子出，你同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
3: 我同意，可是要抢救不过来，我的狗要死了呢。
0: 别啊，要是死了的话，让他儿子来赔偿，行不行？
3: 不瞒你说，我这些狗都是大街上捡回来的，我原来也不住在这儿，儿子在城里工作。
2: 要钱买房子结婚，我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他。剩下的钱买了小区这套半地下室。嗯。老伴去世的早，儿子忙，难得回来。我一个人挺孤单的。这些流浪狗也孤单，我把他们收养回来，跟我做个伴儿。这小狗狗平时可听话了。
3: 刚才那样，是因为受他们惊吓。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啊？你收养了这些流浪狗，确实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我知道，地下室通风不好，他们味道大，怕不时在小区里会惊吓孩子。可我也在想办法疏通和他们的关系。 每个月都买的吃的喝的送给左邻右舍，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可有些人人家就不要，还有些人看不起我。哎，
0: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毕竟邻里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啊。
3: 以后不会了。我前些日在乡下农村租了一套带小院的平房。
0: 嗯。
4: 我把他们都带走，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哎，对了，我听说你养过一只史宾格。哎，
3: 对，
4: 有这么高，嗯，纵百相见的，丢了有一个多月了。师傅，大爷，我问一下，这个史宾格犬是您丢失的那条吗？
3: 多了，牙都快掉的没了。

把这瓶给上。哎，你怎么了？是不是渴了？出来的时候都没给你带水，哎，怎么办？哎，你那边有超市，我去给你买瓶水，在这等我啊。给你把窗户摇下来透个气。不许动啊！

0: 煎饼呢？煎饼，煎饼，
1: 煎饼，煎饼，煎饼，
2: 怎么样？什么情况？
1: 煎饼，煎饼不见了。
2: 啊？哎呀，那不你开个窗户干什么呀？
1: 我刚才去给他买水，然后我想给他透透气嘛。
2: 找找找找找找。
1: 煎饼。
3: 李铁梅，你怎么回事啊？眼皮子底下都能把狗给丢了。
0: 煎饼他口渴，然后我想去给他买点水，我走的时候把车门都锁上了，让他透气，我还给他把窗户都摇下来了，前后就不到两分钟。
3: 那你买水不带着他能怎么着啊？
0: 超市就在那旁边，我想让我去了，我把门锁了，他不会跑出来的。哎
2: 哎，那你过后调监控了吗？
0: 我调了，但是监控的范围有限，我就没看到他怎么出来的。
3: 那丢了你就没去再找吗？
0: 我找了。
3: 你仔细找没找啊？那咋
0: 着？行，
2: 行，别嚷了，这样吧，回头跟大伙说一声啊，下班以后到那个小区附近再找找。
4: 煎饼，煎饼。煎饼，
5: 大妈，您坐，您坐，麻烦您一下。见过这只狗吗？
6: 没见，
5: 没有啊，
6: 没见过，没有。
5: 哎，娘，有没有见过一个照片上这只狗啊？这么大，啊，这么高，看一看。
6: 没有，不好意思。
7: 齐峰，停车！停车！
0: 齐峰，你开这么快不要命了？
8: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煎饼被狗贩子抓了，要么就是被车撞了。
0: 呸呸呸呸呸！别长你的乌鸦嘴，我们煎饼可聪明着呢，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他现在都已经会抓小偷了，
9: 你要往好处想，女主现在他都已经被好心人给收留了。
8: 最好是这样，不管他能不能成为警犬，他能够安全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9: 其实很多时候，狗狗和人的情感是有共鸣的。你别这么沮丧，因为你要是这么难过的话，他一定感受得到。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找得到他。
8: 我一定要找到他，是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9: 所以你真的是为我去医院查过敏源，还和杰尼关在一个房子里的。
8: 那天我还挺害怕的，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还过来舔我手，一点防备都没有。
0: 煎饼，该回来吃饭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鸡排。你跑了一整天了，到哪儿去了？走累了，该回来吃饭了。

启鹏，一凡，光明路派出所给咱们正式下战书了，下午6点，体育路篮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别迟到啊！

0: 去了。
1: 哎，今天礼拜天四点就下班了，你干嘛去啊？约会去啊？
0: 约什么会啊？我去找煎饼。煎饼丢了，他哪有心思打球啊？
1: 咱都找一星期了，哪儿都没有呀，这该找的地儿都找了呀。
2: 那也得找。
3: 师傅，师傅，师傅，铁梅，煎饼回来了，煎饼回来了。

0: 去了？这一个礼拜我都没找着你。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认识他呀？
2: 认识。
3: 我刘院长。
1: 哎呦，
3: 什么情况啊？哎
1: 呀，老林，你要问他，是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3: 我这样啊，我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养老院的刘院长啊，
4: 刘院长，
3: 这些都是我们派出所的年轻人。哦，
1: 你们好，哎呦，你们都认识他。
5: 煎饼，你怎么认识这些叔叔阿姨呀？
1: 对呀，
3: 煎饼，他叫煎饼吗？
1: 对呀。我们老家是山东人，刚给他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顺口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儿，就叫煎饼。哎，你们怎么知道他叫煎饼啊？
3: 是这样，这个当时啊，他来我们所的时候啊，我们大伙儿正在给他起名儿，叫这个也不答应，叫那个也没反应。后来我们于所啊顺口说了一句煎饼，好家伙，叫的那个欢实啊，就这么就叫了。
1: 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原来是你们收养了煎饼，真是太感谢了。怎么回事呢？是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我孙女啊带着煎饼出去玩，结果不小心就给他弄丢了。可是这一丢啊，把我们全家人都急坏了。我养了他3年多呢。哎呀，
0: 刘院长，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的呀？哎，
1: 说来也巧，上个礼拜一啊，我去民政局开会，就感觉有一只小狗追着我的车跑。后来我就把车停下来，这一看，居然是煎饼，把我高兴坏了。
0: 上个礼拜一，那天您开车经过万景小区了是吗？
1: 对呀，我回养老院就正好经过万景小区。
0: 大概几点呢？
1: 中午，大概11点钟左右吧。
0: 啊，我知道为什么那天煎饼要跳车了，他看到您的车了。

0: 这么说，他跟着你跑了两三公里。
1: 那有什么？刚才在老城公园，就是煎饼让我们带过来的。
2: 对呀，今天啊，我们带煎饼到老城公园来玩，结果呢，他就表现得特别的焦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一路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怪不得，我们以前经常带煎饼到老城公园玩。啊，这煎饼也真厉害啊，一到熟悉的地方就能自己找到回来的路。
1: 煎饼可聪明了，要不是上次丢的太远，他肯定能找到路自己回家。
2: 真是太感谢你们，是你们收养了煎饼，真的。这样，刘院长，嗯，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哦，来，过来，你说。煎饼。刘院长，啊，是这样，以前呢，我没养过狗。啊，这个自从煎饼来了以后呢，确实啊，我们有过一个想法，想把它送到流浪狗收容所。哦。不过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啊。 像咱们市这个流浪狗收容所啊，已经收养了170多条狗和300多只流浪猫，并且呢是一对老夫妻在打理。通过最近养狗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啊，离不开狗，甚至把狗当成一种陪伴。

0: 伴，尤其是孤寡老人。正好你今天来了，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啊？咱把这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弄到你那个养老院。你看，一来呢，哎，给这些老人们有一个陪伴；二来呢，给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找一个家。你觉得行吗？
1: 你这个想法还真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没有意见。但是我在想，这实施起来估计得有困难。首先，这么多老人，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宠物，对吧？再一个，这个后续的建狗舍，还有狗粮，这都是实际问题，所以这经费这就不好说了。
0: 你这样啊，院长，只要你支持我这个想法，剩下的你交给我，交给老林呢。
1: 行啊，没问题啊。
0: 好，好，好。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3: 哟，林警官，徐警官，忙上了。
2: 牛老板，你怎么来了？
4: 这是给滨河区养老院捐款吗？
3: 是。
2: 牛老板，这你都知道啊？我们跟区民政局一起联合办了一个爱心捐赠的活动，然后给养老院提高一下基础的设施，送点温暖。
3: 挺好的。
4: 就是我来的有点急，我没带什么现金。
2: 你。就是要捐多少钱啊？没事儿，我们这扫码也行。您看看，
4: 不是那个、
2: 没关系，我们这个爱心活动捐多少都没关系的，不捐也行。
4: 啊，不是，你们可能误会了，我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账号，我想捐二十万。
2: 二十万？不是，牛老板，您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捐的太多了，这我没别的意思啊。
4: 不是，我是特地来这儿捐款的，是这么回事啊。我爷爷啊，以前就在这个养老院，那个时候我还小。
5: 贵辈的呢，因为一些事情没办法照顾，所以就很麻烦。我给你签下名。没想到啊，这儿的工作人员啊，给您安排的特别好，所以我是特地来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2: 真的
4: 是，
2: 那
6: 谢谢。
2: 那我们把那个募捐的账号给这位先生说一下。
4: 哎，好，
2: 谢谢。
7: 因为您的捐款数额比较大，所以请麻烦您先填一下您的
4: 这儿。对。
7: 现在你还觉得他是人傻钱多吗？
2: 牛老板还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0: 来，同志们。今天这个募捐活动啊，是由民政局和我们派出所联合主办。搞这次募捐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我们的养老院改善基础设施，为那儿的老人送去爱心宠物。咱们这个养老院啊，是一个社会性的公益组织，这么多年了，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养老的问题。说实话，咱们每个人啊都会老去，是吧？我希望啊，咱们每个人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为养老院送去一片温暖，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了啊。
1: 老林啊，你是真有本事啊。
0: 我没本事，是人家民政局的同志。

0: 给力，这次募捐啊，多亏了他们呀、啊！你看，好多小狗啊、小猫啊、小白兔啊、小乌龟啊，还有荷兰猪。我就说了，这老人们啊，喜欢养，咱就养；不喜欢养没关系啊，咱钓鱼去。
1: 没错，我想啊，老人们从此啊就不再孤单了。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丰富多彩嘛。老林，这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对，别谢我啊，要谢，要谢就得谢有一个好政策。这叫什么？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是是。
0: 哎呀，黄大爷，挑了什么了？
2: 我挑条狗啊。哎呦，有点硬苗我都要了。
0: 好好好好，怎么高兴怎么来啊。
2: 高兴的。
1: 就开始了啊！
3: 师傅，师傅，
1: 坐好，坐好啊！
3: 李副长来了，啊？
1: 哎，李副市长来了，
0: 过去看看。
4: 嗯，这口好。
5: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
4: 是，来，
5: 慢点。
0: 李局长好。
6: 你好。
1: 李副市长，欢迎啊！
6: 院长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
0: 局长，你怎么来了？
6: 你们干了这么件大好事儿，我是不请自到，来给你们加油鼓掌，不行吗？
0: 欢迎欢迎欢迎，
6: 刘院长，哎，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哎呀，
1: 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李副市长，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呀？
6: 我来啊，就是要讲两句话的。
1: 太好了，快请。大爷，大妈们，今天开不开心呀？那好，那现在咱们的仪式就开始。今天我们这儿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听说了我们这次活动以后啊，非常的高兴，还给我们捐了款。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龙城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同志上台跟我们讲话。李市长，请。
7: 大家好，我们平时总是说党的干部要服务于人民群众，可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以为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流浪狗的问题似乎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的矛盾，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今天住在咱们养老院的各位老同志，你们年轻的时候呢，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贡献，如今老了，却因为各种的原因离开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庭，你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和各界的回馈。流浪狗和养老院的结合的确是个创举，相信这些小伙伴的到来会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同志，你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我要向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和区民政局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你们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6: 我今天确实有点激动，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1: 没有没有，李副市长，您说的太好了。说实话，平时啊，我们这些老人缺少家人的陪伴，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他们不再孤单了。
7: 没错，各位老同志们，虽然咱们都已到了迟暮之年，我希望我们仍然怀有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去拥抱新的生活。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0: 齐峰，
1: 于总，
0: 这是上个案子的材料，你看一下，有什么心得体会，你可以跟我说说，随时都行。还有啊，办案有什么新想法，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不要怕，我们不接受。小杨还没回来是吧？
1: 嗯。
0: 等他回来，你跟他说，那个流动人口登记表今天下班之前要交给我。
1: 行，我知道了。
0: 啊，坐吧。
1: 嗯
0: 嗯。
2: 哎，姐姐。
0: 哟，这么早找我干嘛？
2: 我还真不是来找你，我找齐峰。
0: 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2: 不能告诉你。你们会议室能借我用一下吗？
0: 不能借你用。
2: 别闹了，我脚还真有正事儿。
0: 行，去吧。
2: 哎，不
0: 了。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拿我们所当你刑警队了。

0: 还考虑呢。我告诉你齐峰啊，我现在刑警队队长刚上任，我就是要挑一个既有基层工作能力的，又有刑警办案能力的人，你小子是我首选。
1: 我行吗，陈队？
0: 废话，什么叫行吗？把那妈字给我去了。我是非常认真的观察过你很长一段时间的。你毕业是不是在刑警队实习了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你是实习生，虽然不能直接上手办案，但是刑警队的整个流程你了如指掌。于所跟我说了不下好几次，说齐峰是个刑警的好苗子。你要给我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1: 谢谢陈队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已经适应着派出所的工作跟生活，这突然一调任吧，我还挺舍不得这帮老陈的人。
0: 这么着，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和老陈的这些同事们告别，等到正式的调任函下来，我会提前通知你。行，就这么定了啊。

0: 怎么了，风儿？这陈队一走，你怎么就跟这发呆啊？想什么呢？
1: 陈队想调我进刑警队。
2: 风哥，这不是好事吗？你之前一直都想进刑警队，我支持你，加油！
0: 行啊，你小子，说什么时候做的陈队工作？
1: 胡说八道什么呢？陈队找我也就谈过这么一次话。
0: 我就不信你一点风都没听见，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
2: 大师兄，说什么呢？你看风哥这个样子，像是知道这件事儿的吗？别胡说。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去刑警队好啊，谁不想去刑警队？人家设备先进，进进出出多威风。
2: 风哥，怎么调去刑警队还不高兴了呢？
3: 秦风，
4: 玉素，
3: 哎，你跟小杨倒个班，他后天家里有事儿，让他后天休息，你明天休息。
4: 行，那我跟小小出去玩玩。
3: 哎，你替我谢谢小小，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4: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的。
3: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4: 有吗？我没觉得。
5: 走了。
3: 哎，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嗯。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
2: 来，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你替我谢谢小小，我都听说了，他找了一帮记者连夜帮我写稿子澄清。
1: 他自己也说了，之前在所里啊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回他能帮上忙，自己还挺高兴。
0: 小小越来越有警察的样了。
1: 有吗？我没觉得。
2: 走了。
0: 哎。
3: 哎，英子，你这次到底怎么跟你爸妈说的？
4: 我没跟他们说，我准备给他们搞一通司机。
3: 啊？这搞得我可有点紧张啊。
4: 用什么的呀，大爷？
5: 回来了。
4: 我跟你说啊，我爹妈从小就希望我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他们这要看见你回来，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所以你一会儿千万别紧张，你紧张把他们都弄紧张。
3: 我觉得这第一次见面怎么也得穿身西装什么的吧。哎，
4: 真不用，我爸妈就喜欢警服。
3: 没想到啊，你们村还挺漂亮
4: 啊。那是，我们这儿可是民俗旅游村。
3: 都说深山出俊鸟，深山出俊鸟，你们村啊还真出了你这么一个。
4: 哪是一只俊鸟，我们村漂亮姑娘多的是。二舅，
6: 哟，英子回来了。哎呀，这带的是谁呀？
4: 这是我汉子，也是人民警察。哦，
6: 好呀，警察好，警察好。
3: 二舅好，
4: 二舅。二舅，那我们先回去了。哎，
6: 好好好。
7: 走。
4: 爹。
7: 爹。
4: 爹。哎呀，
7: 这英子回来了。哎呀，你这回来。也不给爹打个招呼啊，
4: 就是给您一突然袭击。哎
7: 呀，搞什么突然袭击呀、啊？这，
4: 徐一凡，这是我爹，自我介绍一下。啊，
8: 您好，我叫徐一凡，在龙城市滨河分局老城派出所工作。
4: 还有呢？啊，
8: 还用你说？
4: 这是我汉子，你女婿。哦，我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7: 好啊。你妈要是知道了，不知有多高兴呢。走，咱们回家。
4: 咱回家。
7: 哎，你们先玩着啊。我女婿，我女婿。走走走。哎呀，回来不给爹打个招呼？
4: 给爹惊喜啊。
9: 今天呀，真是个好日子。你娘要是见了，不知怎么高兴呢。英子他娘，嘿嘿，英子他娘，哎，英子他娘，看看谁回来了？
10: 娘呀，我闺女回来了！哎呦，我闺女啊，这谁呀？
4: 您跟我爹不是一直希望我给您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吗？我给您领回来了。
10: 哎呦，好！哎呦，真精神呐，帅！
6: 这俩娃。结婚证了，
10: 好，真好啊！
4: 徐凡，快叫娘啊！哦，
8: 娘，娘，
10: 这娘都叫上了，这红包也没准备呀、啊，这太突然了，这
4: 娘什么都不用准备。我回来路上跟他说您做的面特别好吃，他都给我嚷嚷一路了。
8: 对，娘，我今天必须要吃上您给我做的打卤面。
10: 好，今天呢，娘就给你做打卤面。快进屋，进屋进屋，快快进屋。
6: 姐儿啊，可真是个好。

0: 吧。
1: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
2: 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2: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1: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2: 我也没有，我
1: 就是喜欢我爸。
2: 没有喜欢你爸。
1: 我去告诉我爸，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一定喜欢你。
3: 这教育孩子可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着爸爸没太多大关系。
2: 对。
4: 怎么样？这妈当的挺过瘾啊。

0: 小林，
1: 医生，
0: 我妈包的饺子，我特地带过来给你吃，你尝尝，你要是喜欢，我回头可以跟她学。
1: 那我这夹着门呢，
2: 吃完了再忙呗，一会儿饺子坨了。
1: 我还真不饿。哦，对了，你让我写的那个材料我写好了，放你桌子上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2: 行了，老林，你过来。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清楚，别不好意思。咱俩相处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不用躲躲藏藏的，顾及面子。你看什么看啊？你要对我没意思，我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但请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别逗我玩。私底下给我吃糖，关心我，爱护我。当人你就装，不就是点饺子吗？看把你吓的，至于吗？

0: 您是病人家属。
1: 啊。
2: 医生，情况怎么样？
3: 您别着急啊 ，CT 报告呢，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头部啊，曾经受过重创，他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昏迷，我们还要继续诊断。这个是入院单，您拿去办理一下入院手续。病人呢，后续还需要观察治疗，保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您不要有什么压力，病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您给他多做点有营养的，放心吧，没大碍的。
0: 好，谢谢啊。

我给你做点有营养的，今儿呢实在来不及了，我只能在楼下给你买点粥，咱先垫一垫。

这样吧，等哪天有时间了，我再给你做。啊，李总，平时咱们在所里啊，忙忙叨叨，没有机会跟你聊聊天儿。其实呢，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讲。你这样，全当你在这儿闭目养神。 很多人跟我讲，说呀，老林啊，你跟于所很般配呀，你俩特别像两口子。其实每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啊。你这么年轻，长得又好看。 业务能力又强，你在咱们这个系统里，那是著名的金花啊！啊，你再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结过婚，还带个孩子。其实啊，我有的时候有些话吧。 话到嘴边，我又咽下，我不好意思讲啊。咱呢，又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关系处理好了行，要是处理不好，多尴尬呀！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年轻那会儿啊。 有两件事儿改变你的命运，一个呢，就是当初我到你们学校进行普法教育，哎，日子久了，当初说的啥我也忘了，但是有几句话，让你深深的爱上了警察的这个职业，而一个呢，就是你。 特别喜欢听的那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给你。

0: 来喝点蔬菜汤，增加肠胃蠕动。哎，再来点猪肚汤，哎，补补脾胃。嗯，再来点老母鸡汤，哎，补补气血。嗯，
1: 哎呀，我对吃没那么讲究。明天你别再弄那么多汤了，谁喝得完啊？
0: 没事儿，人医生说了，要让你补补，增加营养。
1: 你没告诉小年吧？
0: 没有。
1: 嗯，别告诉他，别影响他学习。
0: 嗯。那你父母知道吗？
1: 别弄那么多人知道，来了乱乱哄哄的，我还有负担。
0: 嗯，
1: 我好像做了个梦，梦里听到少年壮志不言愁了，你说神奇吗？
0: 神奇。
1: 可惜跑调了。再喝口粥吧。
0: 啊，对对对。哎，来点瘦肉粥，暖暖胃。
1: 比我妈熬的好喝多了。
0: 行啊，等我不干民警了，我开个临时粥铺。人不有个临家铺子吗？我是临时粥铺。
2: 家里联系，他没手机吧？
0: 牛富贵吧？
3: 啊！
0: 哦，于所开会去了，没带手机。你这是在哪儿啊？哪儿的电话呀？
2: 我在云南呢，昆明。对对对，昆明。那什么，我一到这儿手机就丢了，这不才重新办了号吗？大哥，我这信号不太好，可能一会儿就断线了。你听好了啊，我现在需要500万。我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你去银行提现金，我叫一个朋友过去拿钱。
0: 你这样吧，5分钟以后打我手机。嗯。小七，联系季真，5分钟后有个电话打到我这儿了，锁定对方的位置。

0: 怎么样？
1: 已经被击中脸上了，就等他来电话。
0: 喂
2: 喂喂，我那500万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呀，

0: 你这样吧，明天上午我给你行不行？
1: 不行啊，明天上午时间太紧了。
0: 你这个人真是啰里吧嗦的，我不说了，那么多钱我一会儿半会儿拿不出来，我得准备准备啊。
1: 你就说你现在能拿出来多少。
0: 行了，那就明天上午啊。
2: 电话号码是本地的，登记人姓名叫刘强，信号发出地点东八南九栋。
3: 东八南九栋，
4: 没错，
3: 东八南九。
5: 喂，师傅。
0: 铁妹，你们现在还在东八南九栋吧？
5: 我们在。
0: 牛富贵遭绑架了，刚才来了个电话，信号发出的位置就在你们现在这个区域，注意排查。
5: 收到。走。
0: 小杨
6: 到。
0: 联系特警。
6: 是。
0: 你们几个

0: 你妈怎么样？没看到。
1: 是牛老板吗？
0: 你确定？
1: 废话，快追！

0: 师傅，我在体育系见，两个人拉着他上了一辆商务车，然后他们现在往中路方向跑去。
1: 车牌号，每次大不了3421。
0: 我是警察，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2: 警察征用，警察征用。
3: 警察征用，连电动车也征用。
4: 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这样，明天9点，你去我们所里领车。
5: 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啊？我都已经跟我女朋友还有她哥哥说给你们准备钱了，你们带我去哪儿啊？这是，
6: 赶紧的，别弄猴子。

0: 你们把我带到滨河上的空岛上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安全。外头到处是天网工程，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可这儿不一样啊，警察一旦过来，我们马上就能知道。除非啊，他们悄悄地开着潜艇过来。
0: 刘老板，你放心，只要明天我外头的兄弟收到你的钱。
1: 咱们啊，一起回到那幸福的彼岸。你这一劫啊，也就算过去了。哎，嫂儿，
2: 嗯，
1: 去把东西铺开，咱们也吃点喝的。啊啊，
2: 小王，
1: 你看什么呀？看好了。

0: 咱俩是亲戚，我亏待过你吗？你这么对我，
1: 我也不想让事儿变成这样。他们下手也忒狠了点儿。等这事儿忙完，我向你道歉。
0: 你向我道歉？这事完了，我弄死你！我
2: 什么？弄死我们？要弄死我们是吧？
3: 弄死我！
4: 弄啊！弄死弄啊！
2: 弄死我！
4: 别！
2: 弄死我！
4: 弄死我！
2: 弄死我！
4: 弄啊！
2: 弄死我！
4: 弄死我！
2: 弄死我！
0: 警察，
2: 怕什么？
5: 我就不信了，三个爷们儿，非怕个小丫头。

0: 牛老板来了，又跟我们鱼所送花来了。这怎么还两束啊？
1: 不是，这人都去哪儿了？
0: 啊，鱼所不在，家人都出警了。你找谁啊？
1: 李铁梅坐哪儿？
0: 那
1: 儿。

0: 这书啊，给你们所长，一定要帮我转达。谢谢他培养的好民警，让我重获新生，也祝他幸福。这书呢，给铁梅，告诉他是我送的。漂亮啊！
1: 我先走了。

0: 这地方出来进去都挺方便，想去哪儿找不着就叫我。晚上想吃点啥？咱哥仨喝两杯。
1: 来，进来看看。哎，这儿呢，条件是简陋了点，但是啊，方便，地段好。这儿卫生间，里边卧室。进去看看。走。
0: 就一张双人床，你俩啊，先凑合着挤挤。回头呢，我再送张折叠床过来。
2: 行啊，能住就行。刚出来就麻烦你啊。
0: 这哪儿的话呀？以前都是你罩着我，我都记心里呢。不说客气话啊，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不挑，有个地儿落脚就行。
0: 啊，那行，要不你们先歇着，吃饭的时候我过来找你们。有事儿呢到店里找我，反正也没几步路。
3: 行行，
0: 我先走了啊。

0: 不是啊，这屋行吗？
1: 行不行就这儿吧，不过这离市场近，不怕闹。回头去你那个地方看看。
2: 行。对了，那警察那边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警察老婆死了。
2: 死了？那咱怎么办啊？
1: 不过还好，他有个闺女，现在正在准备高考。学校我都打听到了。你现在就去他学校门口给我盯着，一会儿我把学校门口的位置发给你。
2: 行。

0: 小娘，
1: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还哭上来了？你怎么跑来了？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怎么都那么快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好，别哭了
1: 啊！先哭一会儿。
0: 行，那你先哭一会儿。
1: 大爷，上次这个场景还是在我妈的病床前，现在你怎么就躺在这儿了？
0: 我不是没事儿吗？

0: 还是你的于大爷。
1: 于大爷，我现在才发现你对我这么重要，我早就把你当妈妈了，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其实我知道你最看重的就是我爸的想法，他总是说不考虑不考虑的，让你心里特别没谱，是不是？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平常他嘴上不说，其实看咱俩相处的这么好，心里乐着。他呢，就是反应有点慢，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不过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是他女儿啊，我能看出来。我们俩平常在家里说的最多的人就是你，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于大爷。你别笑，于大爷，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吴姐，我知道你对他也有感情，是不是？我爸他不提这件事儿，是他不对，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0: 你爸这个人前怕狼后怕虎的，教育管什么用啊？别你还没教育他，他先把你骂一顿。
1: 我现在是关键时期，不好开口。不过你等着，等我高考结束之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好，你好好教育他。
2: 不如咱们在家。
3: 王丁，高山哥，今儿给你接风，兄弟们敬你一杯，来来，干！张哥，哎，
2: 和尚，说实在话，在里边待了那么多年，我还真就交下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就凭这些年的感情，你说你有事我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别说就这么一间小房子，你就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尽管提，能帮到的我一定帮你。
3: 快得了吧，你自己的生意做的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帮人家？
2: 我怎么说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啊，你就说哥们有难，咱帮没帮啊？
3: 接着吹。
2: 是吧，和尚？来，我呢单敬你。来来，
3: 哎，郭二哥，
2: 哎，和尚，这彪子呢，他是个实诚人。
4: 林总，那个警察，那个把我弄进去是警察，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了？

0: 林一年，请问您是哪位啊？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朋友？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回家。
1: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2: 林警官，林一年在家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2: 哦，他今天下午给我请假，说你们家有人住院，他着急想过去看看。
1: 我当时给您打电话，你电话又不通，
2: 我看他很着急的样子，我就给他。

0: 请假了。
1: 家里没什么事儿啊，你这样，王老师啊，我问一问啊。哎，于翠儿，小年儿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2: 他不是不让告诉你吗？这孩子。哎，
1: 我问你，他什么时候从医院走的？
2: 哦，6点左右，说是回学校上晚自习。怎么了，老林？

老李啊，你帮我查几个人，你记一下啊。刘波，2010年因为强奸进去。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哎，丫头，你醒了。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别害怕啊，你乖乖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3: 和尚，面好了。
2: 饿了吧？来，先吃点面。
0: 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绑着我？这是哪儿？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为什么要绑着我？
2: 为了见你爸呀。
0: 你认识我爸呀？
2: 我当然认识你爸了。我跟你爸是好朋友，我们15年都没见面了，就是为了想见他，但是他不敢见我呀，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你听话，只要我见了你爸，我就放了你。
0: 你给他打电话。
2: 你别急嘛，慢慢来，来，先吃口面。我还生气了呢。
3: 谁呀？
4: 我。
1: 行，不吃也行，等你饿了跟叔叔说，叔叔再喂你啊。
5: 给你们拿张折叠床。
3: 来，给我吧。
5: 这床放哪儿啊？

0: 你还有啥需要的不？
1: 没事儿，如果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好吧？
0: 好，行，那我先走了啊。

0: 这个人从小区出来，向西南方向，应该是停到了这家福德路连锁酒店。
1: 没有监控，为什么没有监控啊？
2: 从昨天早上开始，监控就已经不灵了，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人去修理了。
1: 师傅，
3: 有备用的赶紧安上，没有备用的又去买。
2: 那你是要一间房一间房的查吗？
3: 是的。
4: 好的，这边。

0: 阿林，调查的情况怎么样？查出来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何启明。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出狱半个月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哎，何启明。
2: 喝点水，
3: 谢谢陈队。
4: 想好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
3: 小娘现在失踪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是师父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走。
2: 其实我倒觉得不矛盾，你进了刑警队，你反而可以帮到你师父，你是可以进到第一现场去破案的。

0: 我要现在离开派出所，师傅身边连个陪他的人都没有。我还是先陪着他把小年的案子破了吧。
1: 季风，没有人让你离开你师傅，而且现在正式的调动函还没下来，你可以继续留在派出所工作呀。
0: 那是过程中要是调动函下来的。
1: 那这么着你看行不行？我现在让所有的调动程序都暂停，等小年的案子破了以后你再答复，能踏实吗？
0: 行。
2: 双氧水有卖的？
3: 有，这边请。
4: 这边好，要几瓶啊？
2: 哦，都要了。
3: 嗯，好。

0: 这是医院监控。林一宁从医院出来以后，就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我们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他可以确认把人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也调取了学校的监控，从这画面中我们可以确认，林一年明显受到了这名男子的胁迫，然后从学校门口离开，接下来就失踪了。
1: 开窗，开灯。哎，佳佳，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好差不多了，我来帮帮你。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4: 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看了吗？
0: 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4: 不可能，继续查。两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在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呢？老林，你放心，肯定有别的线索。
5: 雨江，现在初步分析是绑架。
2: 绑架，一定是绑架。而且这个人不是冲着钱来的，他是冲着我来的。诸位，请看这块石头。当我在我的家门口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我打电话一咨询，这小子出狱了。
5: 老林，这是你2003年抓的人，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2: 此人叫何启明，外号和尚。当年这小子没钱，媳妇儿又怀着孕，为了搞到一笔钱，他绑架了两个人。第一个是个未成年少年，后来我去追他的时候，让他跑掉了。后来他又绑了一个富二代，因为那个孩子有病，他身上又没药，差点死在他的手里。再后来我发现了他，我玩命的追，他玩命的跑。后来我在大街上捡了一块石头，我砸下了他的脑袋，他才束手就擒。
5: 可是问题是谁呀？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大胆子，敢把这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你们家门口啊？谁干的？哎，小区的监控录像有吗？
1: 有。
5: 这个人是何启明？
2: 不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跟何启明是什么关系。
4: 带走小年儿的人跟你联系了吗？
2: 没有。
5: 现在仅凭一块石头，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2: 怎么没法证明？啊？有哪个人没事儿绑架绑到警察头上？我说了，他不是冲着钱，他是冲着

0: 他们家里就没剩几个人了，他现在是放出来报仇，你懂吗？
1: 老林，你先别着急啊，你说的这些都仅仅是你的猜测，监控录像我们都看到了，给你送石头这个人不是何其明啊。
2: 老林，我是同……对不起啊。喂。
1: 好，我知道了。林勇回家了。
0: 林勇是谁啊？就是几年前。
1: 在烧烤摊捅过人，后来再逃。哦，想起来了，那次徐凡不在，就咱俩，还有那个被调走的老秦，咱们一起去抓捕的，抓了一伙人就逃走他一个。徐凡、齐峰，一会儿你们配合刑警队去抓捕。
3: 是是。
1: 老林，你先别着急，等把林勇抓回来咱们再说，好不好？
4: 别扯了，不是他，不是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你难道就不知道，凡事得要证据啊？啊，小年儿是我女儿，这个人是我弄进去的，我还不知道吗？水哥，你看一眼，这林勇家外面的环境，到时候你跟小杨从单元门的入口进，我跟铁面从小院进。
5: 嗯，快到林勇家的时候，咱得提前下车。

0: 这几双好像都是老人的鞋子。
1: 这也没有林勇的鞋。
2: 您好。
3: 干什么干什么？
2: 谁？
3: 你是？
2: 吓死我了！这是我们是警察。
4: 没事，他们是警察。
0: 叔叔阿姨，我们已经知道林勇回来过了，你们就告诉我们吧，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2: 他捅伤人，我们已经赔钱了呀。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林勇故意伤人后潜逃，他应该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如果他逃得越久，他自然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公安机关到最后一定会抓住他。
4: 他是要见几个朋友，出去吃饭去了。
5: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在饭店里抓捕可不方便。
5: 正好咱先进去吃口饭，等他们出来再抓。第二，委屈一下啊，盯一会儿，以防万一。
7: 小心点啊。
5: 好。

0: 需要什么？帮我找个地方坐。好，这边请。来，喝一个。来，喝一个。
1: 。
0: 好。你好，两位，请问吃点什么？啊，我来点。

0: 老弟，我又麻烦你了。是这样，我在调查这个何启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啊，他的老邻居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再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你帮我核实一下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娘俩从来没有探视过何启明，失去联络很久了，找起来恐怕会很费劲。
0: 是，这事儿挺费劲，不过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
1: 老林，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拜托了。
1: 没事。
2: 你没听见声音吗？

0: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你这瞎折腾啥呢？能不能老实点？不听话，你这是。
1: 这泡面怎么没吃啊？不饿吗？
2: 我都已经到你手里了，不听话又能怎么样？我又跑不了。
0: 一看你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从小没少挨揍吧？
2: 爸从来不打。
0: 你是摊上了一个好爸爸了？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好爸爸能不能把你救出去。
2: 废话，我爸肯定能把我救出去。
3: 行，有骨气，我等着。
2: 你不就想要钱吗？那你给我爸打电话呀。
0: 准备工作得做足了，丫头别急，等着，慢慢等。

疾风，你看到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吗？铁梅，你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许一凡，我找你有急事，能不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呢？

嗯。

0: 你干嘛呢？这哪儿弄的呀？
1: 不知道。你以前不在矿上干过吗？
0: 这炸药啊！你打算干嘛呀？
2: 准备做多少个？
1: 有多少做多少。
3: 喂，有人吗？我要上厕所。
2: 怎么了？
3: 我要上厕所。
2: 他想上厕所。

0: 说说吧。
1: 直接给他打电话，直接跟他要10万。
2: 你搞错了吧？之前咱可说好是70万。
1: 先生，10万就10万块钱，他一个小警察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2: 不是和尚，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之前咱可说好了，不是跟小警察要钱，是跟整个警察局要钱。警察局财大气粗的，70万我都嫌少。
1: 哎呀，我是怕他们不肯出嘛。
2: 但凡警察家属出点事儿，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3: 就要10万？开玩笑吗？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是想试探他们一下，水太深了，我怕你陷进去。
2: 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策划着别的事儿？
1: 不相信我？策划别的事儿？炸警察局？你小子敢吗？听我的话，先要10万块钱，筹码一点点往上加，该你的钱一分钱不少，我全给你，行吗？
2: 空口无凭，全凭兄弟我看你的良心。
4: 今天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搜出一把刀之后身上就没有其他的凶器，幸好你发现的早，谢谢你啊，峰哥。
5: 以后这种事儿啊，还是得小心点。就是他爸他妈看着还挺可怜的。
4: 峰哥，被他重伤那个人现在都还在医院不能自理，他父亲去世的早，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照料他，不是更可怜吗？
5: 他这一下又毁了2个家庭。
4: 像这样冲动杀人的人，对社会的报复心态都特别强，这种人很危险。
5: 你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师傅面说，先看看陈队怎么审。
6: 你呀，说话越来越像师傅了。
5: 来，
7: 齐峰，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5: 出任务去了，怎么了？
7: 小宁找到了吗？
5: 还没有，找到一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
7: 那老林呢？

0: 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林大陆。你想干什么？你女儿在我手里。
1: 你现在把他怎么样了？没怎么，他好着呢。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你准备好七十万，亲自给我送过来。
0: 我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0: 来，跟你爸说两句。
1: 爸，
2: 小妮儿。
1: 爸，我是小妮儿。
2: 怎么样你？
1: 我没事儿，别伤害我。爸，你先听我说。

0: 听见了吗？他好着呢。
1: 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钱准备好，我保证他安然无恙。
1: 我答应你一切要求。
3: 他们在做炸弹。
4: 陈队，绑匪来电话了。我出去一下。
1: 放心，我会按时赶到的。请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4: 这个号查了没有？
5: 可能是个黑卡，还是查不到。
4: 查不到，没关系。电话号码的地址查不到，但是可以查到他跟其他电话通讯的记录。稍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查。
5: 老林，别着急，小娘跟着你，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而且他们只是想要钱，不会伤害他的。
6: 他那么聪明，不会有事儿的。
7: 对，小娘是我见过最机灵的，肯定能逢凶化吉的。
8: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的，师傅。他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强，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6: 林锁，没事儿，就放心吧。
7: 哦，对，师傅，你不还教过他防身术呢吗？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肯定没问题的啊。
6: 对，
5: 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0: 小妞怎么样了呀？
1: 里面开会呢，你现在进去不合适，这不有我们在了吗？
0: 那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刑警队已经介入了，陈队和于所会想出办法了，你别太紧张了。
2: 王林，他们再来电话了吗？
3: 他们肯定还会跟你联系的，我们陪你等。
2: 这样，老林，吴局刚才来电话，意思是说呢，绑匪跟你要多少钱，你直接答应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毕竟出事的是你女儿，你参与的过多，我们担心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明白吗？吴局的意思是说，你要配合我们，你只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别再做判断了。
4: 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判断是对的，是对的。这个何启明他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来的。
2: 是是是，老弟，我知道你的判断是可能是对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现在我绑匪不只是要钱嘛。再说了，这个人现在你也不是何启明，对吧？
5: 老弟，

0: 的女儿，她一定有自救能力。
1: 记不记得上次龙城音乐节那事儿？不但救了自己跟他朋友，还帮咱们破获了一起野生动物案呢。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
2: 真的。

0: 哎，
1: 我们是警察，
2: 认识何启明吗？
0: 不认识。
1: 这是不是他家？
0: 哎，不是，这是我租的房子。
1: 房东叫什么呀？
0: 房东姓彭。
1: 啊，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哎，二位是警察同志？
4: 没错，我们是警察。您就是房东彭先生吧？
3: 哎，是的，这房子是我的。
5: 那您知道何启明家是什么情况吗？
3: 何启明啊，是这么回事。我原先住那边那个楼，这边的房子是何启明他妈早先买了给他们结婚住的。后来他们家出事了，这房子没人住，经别人介绍，我就买下了。
4: 多久没人住了？一直空着呀。
3: 何启明出事儿是因为他老婆吧？他老婆当年怀孕了，他妈身体不是太好，有慢性病。这后来他不是进去了吗？老太太经不起折腾，一病不起，时隔一年人就没了。他老婆倒是把孩子生下了，过了两年，他们把房子卖给我，就走了。
5: 那你知道他去哪
3: 儿？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
5: 那他平时还和什么人有来往？
3: 我跟他们家人不熟，当年也就是买房子时候见过他老婆几次面。这何启明，哎呀，他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咱现在去找何启明以前的同伙，一点线索也不能放过。
1: 二何启明啊，出狱以后绝对不会再见那帮人。
0: 别自我推演了，他要是走投无路的话，肯定得见。先碰碰再说吧。
1: 行，陈队那边查那黑卡，一时半会儿肯定也够呛，咱们得快点。
2: 陈队，查到了，这个号码最近联系的一个人是个叫王小斌的人，个体户，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一个小老板。
3: 迅速锁定他的位置。
4: 起来了，吃饭。
5: 我要吃老干妈。
6: 啊？什么？
5: 辣椒酱。
6: 辣椒酱有吗？
7: 没有，有的吃就不错了，辣椒酱。
5: 我就要吃老干妈，没有老干妈我就不吃，没有我就不吃了，饿死我最好，反正我爸也没钱给你们。
6: 行，我给你买去，老干妈、辣椒酱、

0: 师傅，我们打听到一个叫刘彪的人，
1: 前两天和何启明一块吃过饭，然后这个人可能认识你。
2: 好，确定好地址以后发给我。
3: 老干妈，吃吧。

0: 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你去准备点口粮带着。吃完饭我们马上走。王小兵这个人不靠谱，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1: 行，我现在就去。

0: 肯定是不对劲儿，我得跟老林说。
1: 老林，我是。
0: 老林呢？
2: 刚才在这儿呢。
0: 哎，我越想越不对，你有没有刚才琢磨一下这个绑匪说过的话？
2: 你有什么发现？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要么是个新手，要不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你看他说钱哈，他要70万，现金这两个字没有提，更就别提说什么连号不连号了。难道这不是问题吗？
2: 你的意思他真的不是要钱？
0: 我倒希望他就是想要钱。
2: 我找老林。
0: 哎，我跟你说，你要真想救老林，你现在必须劲儿地跟我往一处使。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请你相信我，佳佳。
3: 你还认识我吗？
4: 哎呀，林警官哪能不认识啊？
3: 来一下，
5: 哥几个吃着，马上回来。
3: 最近见到何启明了没有啊？
4: 没，和尚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
5: 前几天出狱啊，我们倒是见过一面，一块吃了次饭，我什么都没说。他倒是打听了您几句，他问您媳妇儿是不是还是当老师，然后我就说他已经去世了，别的我也不知道啊。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5: 和尚之前是托我帮他找房子，我帮不上忙，后来他就找一个我们之前的朋友王小斌，斌子给他找了一地儿，那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3: 那个斌子现在在哪儿？
5: 他在城南海鲜市场卖货。
6: 陈队，查到了，王小斌
7: 现在在一家汽车修理厂。
0: 太好了，走。
2: 哎，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在这儿等老林，我去就行。

0: 你叫王小兵。
1: 啊。
0: 我是警察，跟我混到刑警队吧。
1: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2: 行动。

0: 这电话号码到底是谁的？这个号码除了受害人，可就只有你一个联系人。你在海鲜市场有一个铺面，对吗？
1: 啊，我平时吃住都在店里。警察同志，我也没干啥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王小斌，你知道不知道包庇窝藏同样是要判刑的？当时你想没想过，我们是怎么找着你的？你是还想进去吗？用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1: 我是真没想跟着他们干，这小子一出来就给我惹的。
0: 哪个小子？
1: 和尚，大名叫何启明，刚出来没几天。
0: 然后呢？
1: 和尚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找个地方。我就在海鲜市场后边给他找了个房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小姑娘。
2: 哎，两位，买点什么呀？今天的海鲜可都是新鲜的。
3: 斌子呢？
2: 他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
4: 警察，他人去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
4: 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人来找他呀？
2: 这两天，哎，还真有。昨天有俩人来找他，然后现在在后边仓库住着呢。我老板怎么了？
3: 带我们去看看。
2: 啊，行。
5: 师傅。
6: 讲。
5: 王小兵的摊位已经找到，我们正在去他的仓库。
6: 明白，明白。

0: 老林，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机会？小妮儿死了，我该怎么办？她要是真死了，我该怎么办？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她。我只希望我的女儿平平安安地活着。你们不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

0: 喂，林警官吗？你好啊。
1: 你不就是那个何启明和尚吗？
2: 哟，记性不错啊，这人民警察爱人民。
0: 你还记得我这个人民？
3: 你真是个不错的好警察。
1: 我告诉你啊，何启明，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告诉我，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0: 没怎么样啊，她挺好，你放心，你的女儿她就是我的女儿啊。
1: 好，来，你想说什么你继续说。
0: 现在的情况有点变化。
1: 说。
0: 我告诉你，我在滨河路彩虹桥东。
2: 下午四点，你一个人来。
0: 我不想见到其他人。为了咱们女儿的安全，你懂的。
1: 好，还有什么？继续。
0: 但是钱，我希望你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天阳商场一楼左侧第一个垃圾桶。下午四点之前，你把东西必须放到那儿。
1: 好，
4: 金峰，兵分两路，你带人到天阳商场，我带人到彩虹桥头。
5: 是。不是和尚，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按咱们开始商量的说？天阳商场谁去拿钱？我吗？

0: 不是你到底想干嘛？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钱是吧？你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那个警察来的，你就是想要那个警察的命。我真是瞎了眼了，我，你根本就没想活，你个疯子！
1: 哎，兄弟，别激动，你拿钱我拿命啊，咱们各取所需，怎么样？
0: 你以为这样我脱得了干系吗？我告诉你，我赵亮只谋财不害命，如果真出了人命，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2: 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这要人命的事还轮不到你。那林大鲁的命他是我的，
3: 你要是要钱拿钱走人，
2: 你要是不要钱现在就给我滚蛋。
4: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小妮儿和你一个都不会有事儿的。

这是我的好事，燕燕，滚，赶紧跑！

0: 你干嘛呀？哎呦，丫头别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我爸他怎么得罪你了？他是警察，你是罪犯，他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对，是理所应当的。你爸是警察也没错。
1: 但是啊，我们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不懂，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你更不懂。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是不明白啊？就是因为你爸，我进了监狱，我的老婆孩子跟着别人跑到国外去了，我妈也被气死了。
0: 这都是跟你爸的福，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那是你自己做错事了，你咎由自取的。
1: 咎由自取？当年就是在这儿啊，这就是一片荒野良田啊！我都跑出包围圈了，我以为我安全了，就是你爸，就是你爸那一石头把我砸倒，我才变成今天这样的。
0: 警察抓犯人那是职责，我爸做错什么了？你就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孩子吗？
1: 他们还在等你呢。在里边的时候，我是真想，我就是不想我老婆，我真想我那孩子啊，哪怕我见他一面，死了也都值。但是今天，我谁都不想见，我任何人都不想见，我就想见见你爸爸，我想跟他好好聊聊，我就想跟他讨个说法。
0: 你就没想过你孩子吗？他还小你呢，你是他父亲。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世了。这么多年，都是我跟我爸我们两个相依为命的。他一个大男的，又当爹又当妈，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婚，没再找一个人陪他。所以你的苦衷我能知道，我就是觉得
2: 行了，丫头，别说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这么着。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别走，你别杀我爸，我求求你。

0: 哎，
1: 林大罗，
2: 回头看。
1: 往上看。
2: 楼顶。
0: 把手机扔了。上来。

0: 请对。
1: 和尚在平和
0: 大厦D座的楼顶，我现在过去。
2: 平和大厦
3: D座楼顶。

我女儿在哪儿？林大陆，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干警察？干警察是我个人的选择，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干警察就生活在阳光下，就过着幸福的日子？你当年抓了我，你以为你是伸张正义吗？过去的事情，对你来说。 那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公正的判决，过去的事情，你过去了，我这儿还没过呢。我妻离子散，老娘也走了。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女儿到底在哪儿？别动。 把手拿出来。

0: 着急，慢慢看。身上是炸弹，一会儿就我也让你尝尝我的滋味儿。
1: 玉锁，陈队，小妮儿在 C 座楼顶，身上有炸弹。
2: 收到，出发去冰河大厦。
0: 李大罗，我让你一个人来，
3: 你果然是带人来了。
2: 我去 C 座救小年，你去 D 座救老林。我再提醒你一下，小年是老林的命，千万不能出错。
4: 叔叔，你救救我吧！

0: 没事吧，老林，小娘已经安全了，
1: 你放心。程琳，你那儿怎么样？
2: 和尚身上有炸弹。

0: 老林被控制住了，情况很危险。
1: 你这么做值吗？
2: 值，我太值了。出你千方百计把我送进了监狱，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这样做你觉得值吗？
3: 在座的各位，我麻烦大家给做个见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林警官的忌日。

0: 当年抓你，我那是作为一名警察的天职。今天你想让我陪你一块死，可以，没问题，我可以陪着你，但是我死的值得，有价值。
1: 有价值？现在死到临头了还谈什么价值？少废话，上路吧。
0: 等等，在上路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句，我们费了半天的劲找到你老婆了，就在刚才，我已经跟她通上电话了。
1: 你别骗我，我不信。
0: 我骗你干什么？手机上有电话记录，刚才按照你说的，我已经放在了桥上，不信你自个儿看。你知道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吗？何月。
1: 女儿姓何。
0: 我告诉你，你没有妻离子散。当年你老婆给你生下孩子，带着孩子远离了这座城市，目的就是想给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他没有离开你，他独自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你知道吗？他听说你出来了，就这两天他就要来看你，而且带着你的女儿一起看你。你知道你的女儿说什么了吗？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你永远都是他爹。

0: 知道你喜欢我，你别不承认。你知道我喜欢你，我要嫁给你，老林。
1: 爸，爸，听到于大爷说什么了吗？爸，你快醒醒！要是没听见，于大爷再给你说一遍。
0: 老林，我嫁给你。
1: 爸，
0: 爸，
2: 这句听清了。

0: 爸，今天咱们绝对绝对绝对不能迟到。
1: 老林，今天没上班啊？
2: 今天我休息。
3: 老林，带姑娘上哪儿去啊？
2: 今天我休息，带姑娘办个事儿。
4: 好，
5: 老林啊，
4: 今天穿的够帅的啊！
2: 今儿我休息啊。

0: 医生，走
1: 走。
0: 哎，你用的什么面霜，于所？你看，你这直了个叶子的，气色还这么好，
2: 少用。

0: 给你，
1: 给我的红包带了吗？
0: 没有。
1: 你们俩领了证就得给我改口费，不给我还叫你于大爷。
0: 我支付宝给你转账。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要不要出去搓一顿？
0: 在家吃吧，我做饭。
2: 那我刷碗。
0: 你耕田来我织布，
2: 我挑水来你浇园，
0: 我负责挣钱养家，
2: 我负责貌美。
0: 你拉倒吧你。
1: 哎呦喂。

0: 哎呀，老所长啊，你怎么来了？
1: 老所长。
0: 对呀，当年你爸爸穿上警服啊，迈进了这个老城派出所那一天起，老所长就是俺的所长。
2: 臭小子，结婚那么大的事儿，你又不告诉我，你不认我也不能故意啊。我把老年乐队给你们带来了，祝你们新婚快乐。
3: 新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啊！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2: 你给我上坟来了？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2: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
2: 啊？谁呀？哎，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呢。哎呀，
1: 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3: 我这是老公，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3: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3: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
4: 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的，
4: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4: 是，
2: 干啥玩意儿你这是？
4: 这都是，
2: 这都是同事，
4: 这都是同事。
2: 你起来，
4: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文斗啊，
4: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3: 合适，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
2: 5月初5什么？
1: 端午节。
2: 5月初6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3: 5月初6，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啊？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4: 你来，
2: 再来一道。6月初6什么节？
3: 6月初6，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0: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1: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2: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0: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啊、
1: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2: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啊，
3: 哮天拳，哮天拳，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拳吗？
1: 对，
3: 太吓人了。
1: 牛郎，我害怕。
3: 神拳，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2: 啊，哮天神拳，嗨，
3: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呦，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2: 慢，
3: 去把他给你二大家看门去。
2: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3: 滚，
2: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3: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1: 二郎神呢？
3: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1: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3: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3: 走。
4: 待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3: 谁呀？
1: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4: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3: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0: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1: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3: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4: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4: 谁是牛郎？
3: 你瞎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4: 我叫他没叫你。
3: 我牛郎咋的？
5: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3: 我打了。
5: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拳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3: 你小孩我不打你。
5: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3: 我瞧不起你咋的？
4: 看枪，猜
3: 啊，好枪。
1: 太棒了。哎呀，哪托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5: 你就吹吧。
1: 不信是吗？
5: 来，
1: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3: 哎呀妈，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儿拖呀？啊，一天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4: 风火轮，
3: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5: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我的轮啊！我的，
3: 滚！
4: 我不会滚的，我
3: 滚。
1: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3: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3: 走。
2: 王母驾到！
1: 这回麻烦大了。
3: 完了，王母。
1: 牛郎，牛郎怎么办？牛郎，
6: 你好大的胆！

0: 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1: 多大的罪呀？
0: 这么大。啊？
1: 那也不咋大呀。
0: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勾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2: 牛郎，
1: 织女，
2: 牛郎，
1: 织女，
2: 牛郎，
1: 织女，织女，
2: 老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0: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2: 我愿意。
0: 那就是个港独。

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笑傲旅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看不看着有个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啊，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迷。

0: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1: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0: 在哪儿呢？这是、啊、
1: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
0: 哎呀，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

0: 的好，
1: 这是都是跟您学的。
0: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1: 来，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0: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1: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0: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2: 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了？
1: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啊、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2: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0: 好。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2: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0: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救救我吧！
2: 别！
1: 啊，对，神仙不花钱是吧？
2: 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0: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2: 咋的了？
0: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就窒息的感觉呢。
2: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0: 穿反了吗？哎呀！
1: 啥玩意儿？神仙，
0: 你可真神仙！哎呀，坐着。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1: 是吧？
0: 我还有大病呢。
1: 还有病啊、
0: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1: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2: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0: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2: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0: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啊！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0: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2: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0: 签、
2: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0: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啊！
2: 这个签名不一般。
0: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1: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0: 太厉害了。
2: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1: 啊！哎呀，
2: 这年轻人现在……
0: 大爷，再见哦。啊！哎呀，
2: 老板，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哦，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
4: 哦！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
3: 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2: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长？
2: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2: 不住。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

0: 大爷，
1: 嗯，
0: 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
1: 哦，
0: 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2: 等我啊，
1: 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
0: 啊，
1: 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0: 姓白呀。
1: 哪个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1: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0: 大爷您贵姓啊？
1: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啊，
0: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1: 你记一下，139石沟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0: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1: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0: 那咱就求偶遇吧。
1: 小心火车呀。
3: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
1: 哎，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2: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1: 你干哈的？
2: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1: 开发人就扒拉人呢。
3: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1: 那我是老太太呀。
2: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1: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2: 不开眼角。
1: 开锁我也开不了，
2: 不开锁。
3: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1: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2: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1: 哎，你这哪呢？咋回事？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
4: 地堡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1: 你咋又回来了呢？
4: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你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0: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的止咳糖浆。
3: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0: 鬼编的，我翻20倍。
1: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
5: 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6: 啊，
5: 这不

0: 本鬼子逃跑。你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呀，
1: 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0: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世峰啊给咱网购的啊。哎呀，这哎不对呀啊。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1: 对呀、
0: 啊。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1: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0: 哎，别跟他吃。
1: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逮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啊。
0: 王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这不是，这黄大妹子他家儿女双全的，经济条件挺好，他也不差钱啊，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1: 他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他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0: 他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1: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住许的钱，知道不？
0: 还住许的钱，她要不承担住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在那整事儿啊。哎呀，
0: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1: 还就那么一说。
0: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 合理分配咋分配？
0: 这么的啊，反正吃的我拿，嗯，这个你背。啊？
1: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0: 搞什么事情
1: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0: 我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0: 哎呀，你是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1: 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0: 哎呀妈呀，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投怀送抱，还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1: 一边拉去。
0: 那我亲你一个。
1: 滚犊子！哎呀，
2: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0: 不是说你，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2: 你是犊子，不是？你这也不像。
0: 我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啊？
1: 分东西，分东西。
2: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啊，这是那个钱世峰网购的。
2: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应该的嘛。
2: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0: 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 怎么的？
0: 这家伙，牛肉干啊。烤鱼片，
1: 对，
0: 奶糖，
1: 你看，
0: 巧克力，哎，
2: 全是进口的，
0: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2: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哎
2: 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 节俭，
0: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2: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哎
2: 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 哎，老头子，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1: 你吃上了，
0: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0: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2: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哎
3: 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2: 小倩咋来了呢？哎
3: 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呢，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

0: 啊，
1: 有话就说，别动手。
0: 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2: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啊，
0: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3: 黄奶奶买的。
0: 黄奶奶，
2: 哎，
0: 你买的呀？啊。黄奶奶，
2: 啊，
0: 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2: 滚犊子！谁纳你爷存折了？
3: 他说你是啥玩意
0: 儿？犊子，
3: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0: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3: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0: 啥意思？小费啊？
3: 啥叫小费呢？全款。
0: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3: 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0: 不是，
3: 20。
0: 20块钱只能买一样。王奶奶，
2: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不好就是过期的。
2: 过期的，
0: 啊，
2: 行吧。哎，这不是热卖日期吗？这不会
4: 买药啊？
0: 那就是假的。
3: 怎么的？
0: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3: 不是，
0: 吃就出问题，我这
3: 不是，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0: 你想要啥样的？
3: 你都知道啥样的？
0: 酸中毒
2: 啊？
0: 嗯，汞中毒。
3: 哎呀，哎呀，哎呀，
0: 铅中毒。酸中毒，铅中毒。
3: 哎呀，我的
2: 妈！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0: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重的直接就翻篇了。
2: 哎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0: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2: 是吗？
0: 赶紧的。
2: 真的假的？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0: 好办了，
2: 实体店
3: 就好办了。
2: 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3: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
2: 啊，10倍，200呀。
3: 二百
0: 能行吗？最低2000。
3: 你真疯了你呀，啊！
2: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哎呀，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3: 只要是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的，他就得负责。
2: 对，
3: 大米粒儿
2: 不用，
3: 大米粒儿。
2: 哎呀，老范大哥，
3: 非得让我家弟兄比黄你啊！出来，
2: 爸，
3: 出来！
2: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3: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2: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3: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2: 咋？
3: 我问你点事儿
2: 啊。
3: 你黄姨他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2: 啊，对呀。
3: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2: 对，你好好看看
4: 这个。
2: 对呀，是我那儿的。
3: 那就行了。
2: 怎么的了？
3: 给你黄姨200块钱。
2: 哎呀，不用，我也没带钱呢。
3: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2: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这成啥事儿了？你这是咋的了呀？
3: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
2: 啊？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0: 看不着。
2: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这儿，你给我过来。
0: 看，
2: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0: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2: 20？
0: 啊，
2: 这一堆500多呢。
4: 啊，
2: 500？
0: 500？
3: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2: 对，
4: 嘴下留情吧，大哥。大米粒儿啊，
2: 啊，
4: 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2: 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4: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就再
2: 过去。人家那黄姨呀，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
3: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
4: 哎呀妈，这

0: 着急，别着急。
1: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0: 问问。
1: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买不来呀。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2: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就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1: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3: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0: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1: 哎呀妈呀，
0: 啊，
1: 哎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局，这是不骗我的？
0: 咱可别去了，
3: 不去了，
0: 不去了，我们不去了。
1: 别，大哥，
0: 啊，
1: 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许30块钱，有去的没？我请客，出发。
3: 走。
4: 爷爷奶奶，兄弟们一起来。拜拜。
0: 快，
3: 走了。
0: 你慢点。
3: 走了。给你看个宝贝。
5: 哎呦，爸，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3: 地摊上买的，50。
5: 50块钱我就不看了。
3: 啊？
5: 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3: 这是个漏。
5: 啊，还是个漏的。
3: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5: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3: 嘿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5: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0: 又做梦娶媳妇儿了？入洞房了呀？
3: 不但入洞房了
0: 啊，
3: 我把盖头都揭开了
0: 啊，
3: 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0: 没证实。
5: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0: 师傅，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5: 你看看吧。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3: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0: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它装大蒜去。
3: 那是装大
5: 蒜。爸爸爸爸爸，来来来，
3: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5: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3: 咱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6: 哎呀，我回来了。
5: 哎，哎，媳妇儿
6: 啊，
5: 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
6: 啊，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他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
5: 啊，
6: 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5: 2万呢？
6: 啊，
3: 宝贝还易碎，
5: 我的天哪！
3: 大秦的是不是？
5: 大秦的。
3: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5: 对呀，他倒腾。
3: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
5: 啊，
3: 青花瓷。
5: 是。是个啥宝贝呢？
3: 哎哎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 动手好吗？

0: 不好。
1: 20000是吧？
0: 20000，
1: 这怎么还易碎呢？
0: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0: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琴当我们家亲戚，
1: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0: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1: 我给你个大波溜子。
0: 没有，我是说大琴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0: 就咱就看
1: 看呗，那还有啥？
2: 别，给我放哪的？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0: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2: 哎呀，哎，
1: 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0: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谁也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哎，
0: 这太奇怪了！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这老太太你！哎，哎，你看看来。
2: 爸。哎，不是。
1: 来来，你撂着撂着。
2: 你搁哪儿买的？
1: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0: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2: 对呀、啊。哎呀，
0: 你说这东西，
1: 大琴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0000呢。哎呦我天哪！
0: 哎，爸
2: 爸爸爸爸。哎呀，
0: 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上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
0: 啥惊喜、啊？
1: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0: 快拉倒吧，爸、啊！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1: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0: 人家大琴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1: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他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琴的呀？
0: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琴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0: 你数落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啊？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1: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0: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1: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0: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快那个大琴哥，你等会儿我换上。啊、
0: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1: 给他这个。
0: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0: 等会儿吧。不是，这
1: 拿了，到底有谱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2: 来来，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琴哥。
0: 藏起来。
2: 哎呀，大琴哥，这么着急呢？
3: 没穿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3: 是不是20000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啊、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去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金哥、啊，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金哥。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0: 走了。哎呦我的妈呀！
2: 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0: 哎，爸，
1: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0: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1: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0: 怎么的了？
1: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琴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琴交代？
2: 对呀、啊，
0: 你对啥对呀、啊？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

0: 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1: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0: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的太好了。
1: 哎呀，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
0: 啊？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2: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0: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3: 对，
0: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3: 就那裁判。
2: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1: 是呢，
0: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3: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
3: 玩。
0: 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没闻出来。
2: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1: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叫蒙圈了。
3: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2: 20000的50000给拿走了。
3: 哎呀，造梦了！
2: 怎么跟人大琴子说？
3: 妈呀！啊，我跟你说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1: 啊，对呀。
3: 人家大琴20000买了个罐子，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1: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2: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不是，这是人家大琴子的呀，
3: 这老贵了。
2: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1: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3: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0: 谁呀？
4: 我开门。
1: 妈呀，真来了！
0: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
1: 赶紧把藏起来。
0: 来了来了来了！哎
1: 呀，这回我这哎呀，
0: 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3: 哎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大琴子，你听我跟
5: 你别跟我说话。
2: 那个大琴，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1: 对呀。
5: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大琴哥，我不是故意的。
3: 对，
5: 你故不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3: 没有。
0: 啥？我说啥了？
5: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啊！多瘆人呐！你说，哎呀，哎呀
2: 妈！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5: 那这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2: 我教育我教育，这一路走好。哎
1: 呀，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3: 不是
2: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3: 对，
2: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3: 多不好听啊！
2: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3: 这就是。
2: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5: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老市场见吧，来世再见。
2: 这就爱听了。
3: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啊，
3: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他放了。啊，你听见没有？
0: 明白了。啊，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3: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你别说了。
0: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5: 那中，你就说好太吓人了，行了。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大秦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它干啥呀？
5: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卖出去了。
0: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5: 不是取车呢吗？
0: 那个，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吧。

0: 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1: 对
2: 对
1: 对，
2: 是这么
1: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2: 对，
3: 是哈，
1: 对
3: 了嘛。啊，行，哎，哎，我取车去。
1: 对啊，
3: 哎，取车去啊。
1: 行，一会
3: 来世再见。
0: 来世再见。
1: 好。
4: 快换过来，快点，
0: 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
2: 你让人看出来，
0: 就这个，
3: 带着谁呢？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大姐啊，大姐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4: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0: 不是不是，大金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4: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2: 对，
4: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谁事儿啊？
3: 我告诉你，大秦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2: 不是，那啥，那啥，哎，大秦呐、啊，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4: 看你说啥。哎
2: 哎，你看你看，看着没？
1: 对，
2: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1: 对，
2: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4: 谁啊？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
2: 啊，
4: 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他就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1: 不是，大秦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2: 对呀、啊，
3: 好好想想，
2: 你想想，
4: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
1: 啊，
4: 你们知道啊？
0: 那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4: 赶紧闻呐！
1: 还闻呐？
0: 钱叔文，
3: 棒，
0: 秀，上。
2: 快说，
0: 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没闻出来
2: 啊！
1: 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
3: 哎呀，我的妈呀！
1: 啊，
3: 你这
1: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3: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1: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0: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1: 不是你，
0: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
1: 呀？等会儿，妈。
2: 哎。
1: 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2: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
1: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
2: 哎呀，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1: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
0: 哎呀，那我抓紧现在刺激
1: 呀！哎，
0: 上班。
1: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3: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20000的，
1: 这是你的20000的呀！
0: 对
1: 哎呀，可拿好了啊！
2: 是
1: 啊，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4: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1: 对不起，
4: 不能就人没带就随便拿东西，
1: 是
4: 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2: 对不起，
4: 行了，就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1: 对不起啊！
2: 对，过来。
4: 哎，来世再见！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什么怎么？这钱都拿着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快说，快说，这
3: 是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1: 这是个假的。
4: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3: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0: 对呀、
3: 啊，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
1: 20000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4: 谁拿20000买它？脑袋不大吗？
5: 那个50。啊？
1: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4: 不是50吗？我给你60。
3: 你拉倒吧，60。
4: 那这600。
3: 你再添点吧。
4: 6000。
3: 钱志峰，给6000了，卖不卖啊？
1: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4: 范叔，你还给我？
3: 你别动手，我卖你！啊、
4: 哎呀，你不是给我钱，你砸它干啥呀？这挺好的玩意儿。
3: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

0: 票，岁岁平安。
1: 你们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了？他搁这混，哎呀，你们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2: 咋整啊？
3: 来世再见。

0: 女博士回乡创业种药材，七年深耕，把小药材做成富民产业。盐碱荒滩科学改土改水，低效旱地变身千金高产水田。无人机智能投喂让养虾更轻松，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数百户养殖户增收。盛夏海上迎丰收，万亩生蚝鼓起沿海村民钱袋子。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说起博士，大家印象里大多是留在大城市搞科研，可在大连瓦房店市瓦窝镇，有一位女博士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她选择回乡创业，建起400亩的黄精种植基地。那这么大片的黄精基地，到底能不能带来效益呢？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精的长势。
1: 这是黄精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4-5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0: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精的种植和深加工。
1: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0: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精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当时的论文，它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0: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既然黄精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精。
2: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销路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0: 俗话说织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1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精。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1: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份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0: 黄精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精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

0: 这十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新赛道。
1: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到时候四五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0: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精。
2: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3: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2: 黄金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万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0: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金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
1: 这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金，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金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0: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4: 抚顺萝卜坎香瓜是家喻户晓的老招牌，口碑一直嘎嘎好，但当地农户根本不满足吃老本，而是持续更新良种，改良种植技术。老牌香瓜到底如何升级甜度口感，变成抢手货呢？
0: 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的香瓜如今名气可不小，您往瓜棚里瞅，满地的香瓜，个儿大饱满，色泽诱人，现在批发价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0块钱以上。
5: 原来就8块左右钱，现在就10块12，最好18。
6: 如果这个瓜要是老百姓零售要是10以2，它的批发价达到10块钱以上，8块钱以上，绝对有赚头。
0: 要说这香瓜凭啥卖得这么俏，答案就在糖度里。随便切开一个，糖度都比普通香瓜高出好几度。
7: 甜呐，就甜还真甜呐。
8: 咱这没有那么脆，这甜脆啊，甜脆。明年也种这个。
6: 有的瓜，老百姓假如农户吃完，哎呀，这瓜折嗓子、齁嗓子，这瓜吃完呢，瓜味儿是那种真正的瓜味儿。
0: 这是抚顺市东洲区萝卜坎村的香瓜推介会的现场，那叫一个热闹。经销商跟种植户把场地挤得是满满当当，手里捧着切开的香瓜往嘴里送，都边吃边喊甜。要知道，普通香瓜糖度也就12-13度，这萝卜坎的香瓜到底有多甜呢？咱现场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7: 那现在是归零了啊。你像市面上普通的甜瓜，它糖度一般在12-13左右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甜瓜都能达到14.5以上，17.6。
0: 这些香瓜啊，可是辽宁省农科院新品种培育技术搭配智能栽培技术交出的亮眼答卷。您瞧，传统瓜田摇身一变成了智慧加生态的样板田，更让萝卜坎村的香瓜彻底变了样。
9: 这个品种呢，它就是耐低温的能力特别好，4月6号定植的，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份和5月份的气温都是很低的，这品种呢它就很快的就缓苗了，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呢畸形瓜也特别的少，而且坐果率非常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株上大家可以扒拉扒拉，一般都是7-8个瓜。
0: 4月6号才栽的瓜秧，现在每株都挂着7-8个巴掌大的香瓜，难怪农户扒拉着瓜秧直念叨，这瓜真给咱长脸呐。
7: 一对比哈，你看它坐果率就相当高了。咱说咱老农人家也不要别的，一眼要做那么些，就做6个，一个1斤，做6斤，卖30块钱，咱说一亩地出2块钱，咱就相当。

0: 满意了。
1: 正常生产上呢，一般普遍的定制密度都是4000株左右，那么我们这定制密度呢，只有正常生产定制密度的1/4，但是呢，产量还不比它低。我们这个产量，这个亩产量呢，也都能达到这个2500公斤往上。
2: 更让大家伙儿乐呵的是，这香瓜种起来太省事儿了，过去得搭架子、捋秧子，现在用了轻简化栽培技术，整一次枝就完事儿，剩下的授粉活儿全交给蜜蜂来完成。
3: 蜂的授粉是天然的，主要是咱们人工也能减少啊，咱们就用不着干活了，肯定省时省力啊。
1: 我们推广的是一套叫薄皮甜瓜的轻简化栽培技术。那么它怎么体现它的轻简化呢？就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一亩地定植密度只有不到1000株，定植之后呢，就是在它子蔓长到4叶的时候就掐尖，只进行这一次整植，以后就再也不动了，完全是靠植株自我的平衡生长能力。后期它的那个授粉呢是由蜜蜂完成，所以说大量的节约的人工。
2: 从品种培优到标准化种植，从锁住香甜到叫响品牌，辽宁省农科院与抚顺市政府科技共建的组合拳，紧扣产业特色和消费新需求，带着香瓜新品种和全套栽培技术扎根田间，把萝卜坎香瓜的招牌越擦越亮，也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在辽宁，不少沿海地块存在大面积的盐碱地，土层板结，盐分高，种地难，收成低。不过如今通过科学改良，越来越多的盐碱荒地实现了华丽变身。盘锦盘山县就通过改土质、引活水、建管网，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了亩产超千斤的高产水田。家住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马帐房村的吴玉国种了快40年地，眼前这片曾让种植户们都犯怵的盐碱地，藏着今年最让他踏实的盼头。
4: 现在粮食到每年，现在是肯定好。看你看看这个根系，这根系根本就根系越长，白净。
2: 老吴手里的稻根藏着这片地的秘密。2年前，这里是看着白花花，踩着硬邦邦，别说种水稻，连野草都长不旺。可现在万亩水田整整齐齐。
4: 我这块牛我500多，原来就是一个空摊子。没有，都是草，都是那啥嘛，那根本就长黄芥菜，根本是不咋凉，整不了。就经过改革才种水田，才咋的凉。
2: 吴玉国敢押宝，靠的是身后这场实打实的土地变革。在羊圈子镇，盐碱荒地曾有上万亩，直到盐改水、旱改水项目落地，一切有了新的改变。
4: 盐碱地改革嘛，规划嘛，都规划挺好，挺好的。都是那我这块地都是盐碱地。起码说我心里有底，因为啥会感动地呢？这养殖起码说能不赔钱，肯定得挣钱。
2: 盐碱地改水田不新鲜，难的是保产量。这里的诀窍藏在土里，先让板结的硬土松快起来，再用有机肥给土地加餐。更妙的是条田化的布局，田成方，渠成网，沟相连，这套排毒系统让盐分有处可去。
5: 为了把这个土壤含量啊严格控制在1/1000以内，通过深耕、深松、刻土、压碱、灌水、洗盐等步骤，我们把整片的盐田进行了二次洗盐，含盐量较高的土壤的含盐量控制在1/1000以内。改造后的盐田呢，已经具备了水田耕种的条件。
4: 像今年的稻子，要我吃了，先到这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了。现在不有点变成黑质，看不着有变成黑质吗？这时候都得软和了吗？土质一软和，这根系吸水吸收营养最好。就经过调改之后，都不行了。
2: 水是庄稼的命，对盐碱地来说更是如此。过去这片地没水饮，老百姓只能眼睁睁看着地荒着。现在不一样了，田埂边每隔一段就有口井，水管直接通到地里，拧开阀门就能浇地，比过去挖沟引水省事儿多了。
6: 通过这个项目啊，是引进辽河水以后，这个地才能是耕作。农田的管线都是水泥管，这种管线的上水优点在于呢节水。我们整个这个项目铺设大约是98公里，也就是说每条地里头都铺设到了。
2: 项目改出的好地不止吴玉国看在眼里，同村的任玉明也承包了一片。 他记得2年前

0: 米，一亩地顶多收八九百斤。如今改种水稻，心里的算盘打得清亮。
1: 种豆啊，玉米啊，什么都不行。
2: 改了以后呢，现在都是好地。原来这一片那一片有那烟摊，还有那个荒地。这啥？现在咱们又改回来了，因为给你垫土了，垫好土了，然后来好水了。
0: 盘锦人种水稻更讲究稻谢共生的老规矩，如今改好的水田田面齐整，水层均匀，稻和谢都长得舒坦。
3: 得一小叶吧，都能看出旁，都能变得有旁了。这些土地要不平整，就是养河蟹以后，就是水稻挖地方，水稻全让旁加去，根本不打粮，没有粮食。要找钱存存的话，就是30万、20万的，那正常。
0: 土地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去年试种时，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亩产1100来斤，今年大家伙估摸着还能往上涨。这样的变化让老把式们都打心眼里高兴。
1: 土质也好了，水质也好了，咱今年的地呀、啊，能达到1300-1400吧。
3: 这个地方能1400多斤吧，到1500斤，挺十足了。这地你得种这个程度话。
0: 从白茫茫的盐碱滩到绿油油的米粮川，当盐改水、旱改水的技术扎根大地，当越来越多的荒地变成良田，当乡亲们的账本越来越厚，这片土地上的稻花香正飘向更踏实的好日子。
4: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3，二伏的第12天了。那目前天气高温高湿，玉米地块咱们要抓紧开展一喷多醋，搭配磷酸二氢钾液面喷施，预防卡薄汗、玉米鸣和大斑病，避开正午高温打药作业。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中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种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正

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6到35度。大连晴，27到33度。鞍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抚顺多云，24到35度。本溪多云，25到36度。

0: 阔心晴，25到36度。辽阳多云，26到36度。铁岭多云转晴，24到34度。朝阳多云，25到37度。盘锦多云，27到35度。葫芦岛晴，27到35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
2: 智能投喂让养虾更轻松，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数百户养殖户增收。盛夏海上迎丰收，万亩生蚝鼓起沿海村民钱袋子。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今年我省玉米白斑病高发多发，病害防控形势严峻，我们栏目持续跟踪田间病害的动态，实地勘察病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的专家一块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玉米白斑病的发生状况。
3: 玉米白斑病闹得挺严重，不少农户都忧心忡忡，病害会给收成带来多大损失？带着这些疑问，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的专家们赶赴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实地勘察玉米白斑病的发病情况。
4: 特别明显，凹陷，这个明显不？看着没？
5: 明显，明显，
4: 就是边儿和里头，它就凹进去一点。
3: 玉米白斑病容易混淆，很多老乡都拿不准，不知道是白斑病还是要害。其实想要准确区分二者，只要掌握几个要点，一眼就能分清。
6: 前期啊，很多农户给我发来这个照片，说我这是不是白斑病？其实前期很多都是这个要害或者是肥害造成的。这个白斑病的要害和肥害之间的区别，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一看这个病斑，它是不是略微的凹陷，然后它的病间交界处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是肥害或要害呢，它的病间交界处会有一个晕圈，而且它这个病斑基本上是平铺在叶面的，然后它的发生规律，要害的发生规律就是我滴到哪了哪就有，对吧？它不会慢慢的扩展。
3: 玉米白斑病最先出现在底部叶片，慢慢往上蔓延。刚发病的时候，叶片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长成灰白色斑块，边缘界限清晰，斑块微微向下凹陷，严重的时候斑块会连成大片，叶片穿孔干枯。
6: 预计我们2026年玉米白斑病将中等至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呢在500万亩左右。那么今年我们调查呀，白斑病在最早的时候，在7月初的时候，在我们像普兰店呢、庄河还有这个东港等地的早播的鲜食玉米上就有发生，这个发生期要比去年早10天左右。大田呢是在7月下旬，就是20号以后，大田开始陆续发病。那目前呢，现在在法库、康平、抚顺以及这个丹东等地呢，都有这个大田的发病症状了。现在来说，这个发病基本上都是一级，那么病株率呢是在20%到50%之间。
3: 玉米白斑病今年发病比往年更早，全省不少地块已经陆续出现了病株，病菌蔓延速度快，如果防控不及时，很容易大面积爆发，带来不小的减产风险。
6: 那这个玉米白斑病啊，它是近2年才在我们辽宁有发现的，那24年是首次发现，24年的发生面积呢大概在80万亩左右，25年呢我们高度重视这个病害，因为这个病害发生以后啊，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在这个合适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病斑，20到30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布满整个植株。那么30到45天的时候，造成这个整株植株的枯死，所以它对玉米的产量影响很大。那么像去年有些没有防治的地块啊，这个产量损失都超过20%。
3: 面对新发的玉米白斑病，专家们历经2年田间试验，筛选出防控效果较好的药剂。眼下。

0: 病害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老乡们一定要提早防范。
1: 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大田做这个药剂实验，我们推荐几种药剂，这个预防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如说像17%的这个唑醚复环唑，我们每亩呢用60毫升，还有像这个我们275克每升的这个氟唑丙酰羟胺和丙环唑的一个合剂，这个我们去年在丹东的这个实验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抽形吐试前我们打一遍药，然后呢在这个抽形吐试一定要刷完粉以后再打一遍药，对它的预防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0: 想要防住玉米白斑病，一定要选准时机，提前施药压住病害，才能守住咱们一年的收成。
2: 高温高湿天气对冷棚葡萄绝对是一种考验，但在沈阳新民梁山镇，当地种植户靠着精细化科学管护、精准施策的田间技巧，种出了品相口感双优的茉莉香葡萄，头茶果抢先上市，还稳稳拿下了市场高价。
3: 头天可有，今儿搅个10000多斤吧。
4: 七月份，高俊凯家的葡萄大棚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剪。一般情况下，葡萄转色有深有浅，需要分批采摘。头一批剪下来的就叫第一剪。这第一剪的葡萄让采摘工都满眼的羡慕。
5: 那边多红，红秃秃，找不着根儿。也算上的
6: 啊，今年葡萄的葡萄真甜，它没有病虫害呀。我这吃的话，就今年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就水灵甜，酸溜甜。
4: 高俊凯的妻子曹红在棚里忙前忙后，再热都开心。今年的葡萄品质非常好，每串都是1斤多，最标准的分量。半年的辛苦，眼看就能拿到回头钱了。
6: 这串我感觉就挺标准的了，1斤多串。而且是一个粒粒没有，是果粉也好，都是自然上色的。我这个我敢说是串儿大粒儿大，这个颜色的好像也是没有能跟它能比的，不属第一也是上等货了。今年给的也是最高价。
4: 高俊凯家种茉莉香有6年时间了。去年来收货的河北采购商今年早早的登门了，开口就给了6块钱一斤的高价包棚捡，生怕这好葡萄被别人抢了去。
7: 对，这个还
8: 没比的，这葡萄粒儿大刺儿大，颜色好，
9: 这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年首选，尝尝好吃呗。
8: 这可甜了，这得20多个坛。
4: 对茉莉香来说，夏季冷棚比较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不超过30度，一旦超过35度，如果管理不当，就会出现各种病虫害问题，减产更是常事儿。而今年的气候条件对茉莉香种植户来说，就算得上是比较极端了。
6: 今年的气温特别不正常，葡萄升温的时候它就气温特别低，照往年得晚1个星期左右，好像就没有过渡，一下子从气温低完一下都转变成大暴天儿的，又3、4、5度。气温高了之后它就不愿意上色了，转色期间湿度如果要是大的话，这个葡萄就容易那个裂果，裂完果之后要是有灰霉，整个这葡萄串子就不行了。
4: 曹红说他家有2000棵树，这周边的冷棚茉莉香大概有50000棵树，碰上这样的气候，自家的葡萄没受影响，还能做到品质上乘，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背后得到了高人指点。
10: 你这假如说要是整季度不好，这个时候有忙开花的，有忙坐果的，有忙棚果的，那你他这每一个阶段他需要的营养和温度也不一样，所以说这第一步很关键，就是说的管理这葡萄一定要保证它萌芽整齐。
4: 作为葡萄种植方面的技术员，郑小婷和高俊凯已经合作了2年的时间了。他说种葡萄其实就像照顾小孩，得要把营养给足才能长大个。
9: 主要是它的肥用的特别放心，这个好几个阶段，小时候用什么肥，快转热时用什么肥，
10: 我们就是说的会严格的关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天气情况，然后调整它这个施肥方案，就是说的同样在低温刮燥的情况下，咱得让这个葡萄树能正常的吸取这个营养。
4: 省心

0: 是高俊凯最深的感受，种葡萄不能想当然，还得找明白人做技术指导。今年高俊凯家又丰产了，就在大家忙活采摘的时候，果王出现了。
1: 看这大哥，试试一下这个。
2: 这个葡萄要是品质特别好，我得试试看。
0: 找乐趣，大家采摘的同时，还得为它寻找适合放在一起的小伙伴。茉莉香闻起来有种清香味儿，吃起来属于偏甜口，没有籽，比较受市场欢迎。但是怎么能一眼就挑到品质最好的茉莉香呢？
3: 就可以从这个果面上判断，因为果面上如果它要是经过一些特殊处理的，果面上会有那种水痕。第二是从颜色上判断，就像说这种葡萄吧，就是说到这个季节，就是说到根儿这个地方，它不可能再红下去了，这是它的特点。但是不红下去不代表它没成熟，就是说的它已经完全达到采收这个标准了。就是这个葡萄你就捏它这个硬度，
4: 然后晃一晃
3: 啊，对，你就晃，你看它根本都撼着不动。
0: 高俊凯和曹红家的葡萄丰收了，这场从凌晨4点就开始的采摘即将进入尾声，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才算是真正落了地。虽然天气炎热，但这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夏日好风景。
5: 说起水产养殖，不少人印象里呢都是靠人力凭经验，费时费力还看天吃饭，但在辽宁海城，当地的对虾养殖早已焕然一新，养虾全程开启科技新模式，无人机上阵投喂，科学育苗提质，精细化管理增产，传统虾塘变身智慧良田。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实打实的收成。
6: 今年产量都挺好，是15头，但是我北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边拉网的时候，这14头，大份属于过网。你像这坑吧，过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这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000-9000斤。
5: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6: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儿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5: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她琢磨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的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百姓，从塘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6: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来，300-500的来，下地笼的那种。
5: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儿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7: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匀，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5: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3遍，以前100亩地喂一次就得3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8: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就是喂这一个塘2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

0: 来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三个人，甚至能抵四个人去来喂料。
1: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2: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一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八九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1: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2: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淡化到淡水，基本上零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0: 咱那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1: 西四镇地处三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河、太子河、辽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2: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啊，只有水好才能养好虾。淡水养殖以后长速比较快，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幼质鲜美，不适于海水。
1: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立佳和程九金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0: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就要看它这个料道和料盘，就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3: 18头大虾，质量品质不错啊。
1: 好虾自然不愁卖，西四镇的名声也一点点打开了。
3: 他这2万斤都买了，销售到哈尔滨、沈阳，还有大连。
1: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3: 品质不错，挺好，西市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1: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三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4: 陆地上种养靠科技，海上也有咱们的致富粮仓。大连海洋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每到这个时节，海上渔民就迎来忙碌的采收季。有一种海鲜，眼下呢正到最佳收获期，它到底是什么呢？跟随记者登上庄河的小岛，一探究竟。
5: 这里是大连庄河的王家镇，每年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当地养殖户采捕生蚝的最佳时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渔船出海，来共同感受一下采捕生蚝的丰收景象吧。

0: 乘坐快艇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海域呢，就是生蚝的养殖基地了。那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我身旁的这个作业船就正在进行生蚝采捕的工作。
1: 以前在养殖的这个区域呢，用那个人工去起这个笼、我们现在已经是机械化生产了，
0: 就是用这个，我看叫起重臂是吧？
1: 对，我们把它誉为汽车雕，然后这样非常方便我们就是日常作业。比如说我们海上养殖，这一船要收割到陆地的话，这一趟我们大概是需要拿个16000斤，然后船装满了之后到陆地，非常方便。
2: 工人们通过操作起重臂，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装上满满一船的生蚝。
1: 我们是浮筏养殖，然后一台筏子的更绳呢大概会有120米，然后我们的当距呢基本上就是一臂宽，然后一台筏子能挂100笼。
0: 100笼，
1: 对，然后一笼大概100斤，所以说这一台筏子的承重符合到它收割的时候承重1万斤左右。
3: 现在咱们养的这个生蚝品种啊是新品种，三倍体生蚝。

0: 是属于三倍体生蚝，属于是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出来的，叫三倍体。以前我们养的是太平洋牡蛎，它这个有季节性的，等到这个六七月份呢，它就排卵了，就很瘦了。这种它这个三倍体生蚝是一年四季肥，哎，到这个季节肥完之后啊，它就是很难退膘了，就是一年四季可以上市。这种像以前养的二倍体就是季节性，一个月两个月完事儿。
1: 生蚝从小苗到长大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刚出生的小生蚝苗附着在空的贝壳上面，需要将贝壳夹到绳上投入海中。由于那时候的生蚝还小，所以只能投放在风浪较小的近海海域。等到生蚝长到合适的大小之后，就要装进笼里，放入高排进行肚肥。
0: 比如说我们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吧下苗，秋天的九十月份我们装笼，装笼靠就是进入这个我说这个三十米到五十米这个海区去肚肥，到来年的六月份到七月份八月份这三个月我们就开始正式上市了。
2: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作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采捕船已经是满载而归了，这满满一船都是生蚝啊。那么接下来这些生蚝呢，就会要通过这种吊车的方式来把它吊到岸上。郑总，我们来问一下，接下来吊到岸上这些生蚝还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进行处理呢？
0: 下一步是卡笼，卡完笼之后啊，就女工啊，一单个一个砍出来，去掉杂质，完了回收，我们到拉到加工厂，经过清洗分拣，打包。然后再发往全国各地。
1: 新鲜采捕上来的生蚝外壳上附着了很多杂质，当地人也叫它泥蚝，需要通过人工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去除外壳上的大块杂质。为了保证生蚝的品质，工人们需要将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运到海岛外的加工厂进行清洗。而想要品尝到最新鲜的生蚝，当地人往往会选择最原始的方式。
2: 现在就能吃？
0: 对对对对，很鲜甜的，吃一下看看，吃一口，哎，对，嗯，很好吧？是不是有点甜甜的味道？哇，鲜甜。是吧？
2: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满嘴都是那种很咸很咸的海水的味道，但是你品到之后。真的是像郑总说的啊，会有很那种甘甜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生蚝的肉还很软糯。
0: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0: 是。
2: 再来一口。
0: 再来一口。咱王家岛这个养殖生蚝的海区啊，就是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水深在三十米到五十米之间，是深水养殖，冷水蚝。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深水这个饵料特别丰富，比如说这个生蚝吃这个饵料啊，它这个特别丰富，肥度期很好。这个生蚝这个口感呢，别的地方比不了，它的深水生蚝、冷水蚝啊，口感发甜，哎，所以说王家岛这个生蚝啊，在全国各地现在也是很响的。
1: 由于这里的生蚝品质好，所以一直供不应求。现在王家岛上已经有500多户渔民从事生蚝养殖，养殖面积超过7万亩海域，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4亿元。
0: 俺们的海区养殖从小苗到肚肥的海区应该是在5000亩左右。
2: 5000亩。
0: 对对，产值的话，像我这块应该就是在，不会超过50万斤到60万斤左右这个边转转，就是年这个卖生蚝这个年产值啊，应该就在1800万左右吧。
1: 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域优势，王家岛的乡亲们正在通过生蚝养殖收获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宝贵财富。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

0: 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咱们黑土地、黑小番两种试种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了，不少乡亲们呢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派送出的免费种子。眼下马上要立秋了，白菜、萝卜的最佳播种窗口期就要过去了，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播种。近期的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辽宁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1: 同时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要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根据最新预报结果，7号前后本轮持续高温天气将迎来实质性缓解。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关注早间气象站。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奋战3季度，冲刺4季度，辽宁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实现15-5良好开局，时间紧任务重。
1: 怎样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怎样让一项项部署真正落地，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0: 2016年的日历铺开，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下半程。省委13届11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提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穿透式分析？它就像是给经济运行做一次 CT， 透过表面现象一层层看清实际情况和趋势变化。只有把真问题看清楚，把深层次原因找准确，解决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
1: 精准发力，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辽宁当前拥有多重有利条件，全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但是将有利条件转化为增长动力，仍要落实到行业、企业和项目上。省委全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
2: 这几项工作不是孤立的任务清单，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循环联动的有机整体。稳住大盘是压舱石，狠抓项目是牛鼻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是稳定器，扩大外贸出口是助推器。短期靠投资和工业稳住大盘，中期靠项目和消费积蓄动能，长期靠创新和开放赢得未来。省委全会的部署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定力，一定会推动辽宁经济再上新台阶。
0: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以工业为例，稳住工业大盘并不意味着守着老路不变，而是要在稳运行中加快转型，让传统设备接入智能系统，让老工艺降低能耗，让原有的产品进入新市场。新动能不只生长在新兴产业里，也可以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不断涌现。
2: 一方面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这样既能稳住当前，又能为动能转换积蓄后劲儿。
1: 全会把民生、安全、作风和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3: 作风会影响民心，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加强作风建设，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作风呢是政策的执行接口，经济发展、项目落地、营商环境的改善全靠干部去推动。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打通全面振兴当中的这些堵点，确保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能够取得新突破。
1: 每一项工作的质效，既关系全年目标能否完成，也将成为辽宁未来五年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一项项部署落地见效，一个个真问题加快解决，辽宁定能以实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报道。
4: 今年以来，盘锦市锚定历史遗留城市旧账，精准破局，分类盘活沉睡资产，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一个个搁置多年的包袱变身惠民生、促发展的增量。
5: 我的药，我都知道他爱吃啥，您不如多给他吧。
1: 中午时分，在辽河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着为老人们分发午餐，热气腾腾的饭菜，井然有序的场景，很难让人将这里与一座搁置十余年的烂尾楼联系在一起。2012年，原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上亿元资产一闲置就是十余年。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盘锦没有一拆了之，而是紧扣区域养老服务缺口，敲定了业态转型的盘活方向。
6: 国家发展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然后我们双台区政府呢也是抓住了

0: 这个窗口机遇，想发展这个养老产业。因为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支出呢是用于公寓项目，这个性质在调的过程中涉及到行政审批许可的一个变更。
1: 盘锦市自然资源局专班攻坚，依法理顺产权调整规划功能，让这座沉睡十余年的建筑变身拥有3000张床位的综合康养中心，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
2: 通过家政在辅具租赁，在旅居这个养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把我们的闲置资产又盘活了，又解决了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高质量服务的问题，
3: 感觉到特别温馨，不像是养老院，就像自己家一样啊，在一起可唠唠嗑、说话、唱歌，还可以打点麻将，活动。
1: 啃下这根硬骨头后，盘锦市把一项目一策的盘活经验快速复制推广。大巴区原嘉凯精化厂区5.4万平方米土地荒废多年，当地厘清产权债务，主动对接河蟹深加工项目，通过司法拍卖完成资产交接，不新增一寸建设用地就撬动了河蟹全产业链升级。
4: 取得土地使用许可，为我们企业节省了建设时间，我们企业提前2年去投产。
5: 我们呢，坚持优先审议、一案一策的解决路径，给闲置资产呢变成提供合法的规划依据。我们探索了呢司法拍卖加规划护航、属性转换加官方联动的模式，全程协调解决呢规划调整、土地分割、产权过户等这些堵点难点问题，将审批时间呢大大的压缩。
6: 这里是红海滩体育场，大家看我身后的亲子游乐区，很多家长在下班之后都带着孩子在这儿健身游玩。今年呢，作为盘锦15件民生实事之一，场馆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升级改造，打造出了这个兼顾大型赛事、全民健身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新场景。
7: 那我们重新对整体的建筑物还有里面的功能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测，包括对所有看台区域进行了一个加固，对所有原有的没有消防设施设备的进行一个消防系统的完善。我们通过盘活这个多年未使用的一个体育场馆，然后现在看是真正的把周边的经济带动起来了。
8: 这体育馆翻修之后呢，那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每周五、周六、周天我们3天是有一个足球比赛，那我们整体的人流量就能带起来，包括盘锦的各大网红也都来给我们做推广，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1: 不贪一时险绩，深耕长久民生，盘锦市用制度创新将一笔笔城市旧账转化为养老、产业、文体的现实供给，也为存量资产盘活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路径。本台报道。
9: 这几天，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脱口喊出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全网，她也被网友被调侃成最强野生宣传员。
10: 我们记者找到了这位刷屏全网的辽宁姑娘。
11: 来自于哪里？
12: 辽宁。
11: 辽宁，山水有情。
10: 网友镜头里的石以诺大方利落，举着话筒底气十足，但面对着记者，19岁的他安静腼腆，完全是两种模样。
13: 依据你的性格，好像不太能喊出来那句话。
14: 该扭捏的时候扭捏，该就是大方的时候大方。
13: 所以说，辽宁文旅的口号就是触碰你该释放的那个点。
14: 对对对，毕竟我们东北人血脉里面还是有那种非常热情豪爽，因为现在就是社牛的那种性格在的。既然都提到了我的加强口号，我血脉觉醒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在我说完就是天辽地宁之后，反馈就非常的热烈了，才让我就是想到就是抢话筒并且喊出大美沈阳的这一个也是契机吧。
10: 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给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以不虚此行的回应。
14: 如果说当时在台上的不是我喊出了我们辽宁的口号，我也会在台下真挚的就是为他鼓掌和呐喊。辽宁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辽宁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自己的心是一起的，是爱家乡的，别人就会来爱我们的家乡。
10: 而家乡也接住了石以诺滚烫的热爱，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为石以诺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证书。
15: 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12: 保证

0: 之前的沈阳文旅推荐官可能是挺遥远的，不过因为有我这一次的就是先例嘛，也会让我觉得说都有把我们普通人热爱家乡的心看见然后接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乡的巡城推荐官。
1: 无论哪种身份，身在何方，辽宁人总会以最真诚、最热烈、最坦荡的姿态夸赞家乡。镜头前，石以诺为我们再次展现了强麦的风采。
0: 那我现在是像喊口号那样？
2: 可以，随便。
0: 看镜头吗？
2: 可以。你可以触发你的这种血脉觉醒的点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沈阳，大美辽宁。
2: 好的，这回没有人给你抢话筒了，不会捂话筒了。
0: 对，我这回要更加放肆的宣传。
1: 本台报道。
3: 看得出来，石以诺本来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因为心怀家乡，所以展现出自信大方，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发自内心的爱张口就来。
4: 那一刻有点直率又透着可爱的石以诺点亮了现场，她的话切中了乡愁，引发广大网友的共鸣点赞。
3: 沈阳文旅也马上接住了这份热爱，为她颁发文旅推荐官的聘书，双向奔赴的默契让一份滚烫的家乡情怀有了完美的归宿，也告诉了更多人推荐家乡没有门槛，人人可为，处处可推。辽宁的好不只是风景，更多的是辽宁人可以大胆喊麦，嘹亮发声。
4: 辽宁的城市各有各的美丽和精彩，盛夏的大连因体育而沸腾，东北超持续升温，乒超联赛在大连体育中心精彩收官，中超主场场均60,000球迷不断刷新上座记录，多项赛事密集登陆大连，带来的不只有掌声和呐喊，也让大连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0: 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在大连收官，王楚钦、林高远等知名选手纷纷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记者也纷至沓来，场馆内外人气爆棚。
1: 衡阳场馆包括酒店的住宿都非常好，作为东北人也知道大连很就是沿海城市啊，很有名。
2: 大连非常好，我感觉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地方，也非常舒服的。
0: 作为中超大连英博队的主场，梭鱼湾足球场的场均上座率稳居中超第一。不止如此，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中国城市蹦道联赛等也都落地大连，还有长海海钓东北独有特色体育 IP， 近百场各级各类赛事轮番上演。赛场周边赛事市集上，文创产品尤其抢手，球衣、徽章、应援手幅，球迷们用真金白银为热爱买单，带动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3: 在赛事期间呢，我们今天人数可以达到400到500人，销售额最高可以达到10万左右，翻到2到3倍了。
0: 海边露营观赛、市集、户外演艺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也让球迷们看一场比赛多停留两天，消费好几笔。
4: 这里的海水非常暖和，浪也非常漂亮，风光和俄罗斯完全不同。
5: 谢谢大家。
6: 赛事经济的火爆已经拓展到全省各地。今年以来，辽宁依托体育赛事做优，跟着赛事去旅行，打造消费新场景，让更多游客因为体育奔赴辽宁，爱上辽宁。
0: 上半年，全省赛事经济热度持续攀升，火爆出圈的东北超，亲民的票价加上景区、商圈、夜市的联动玩法，成功撬动了辽宁赛区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省十五运在葫芦岛举办，当地推出多条观赛加文旅精品线路，让市民游客凭票根一站式游山海、逛市集。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让沈阳康平从赛事途经地加速变为文旅目的地。据统计，上半年全省共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3747场，带动相关消费超105亿元，同比增长82.7%。进入第三季度，全省还有150余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将轮番登场。东北超半决赛、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及沈阳、大连、辽阳、朝阳等地的品牌赛事陆续开赛，每一场比赛都是奔赴一座城市的理由。

0: 以赛聚客，以游兴城。辽宁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把赛事流量一步步转化为消费增量。
1: 这个暑假不仅有精彩的体育赛事，还有很多大片上映。截至目前，2026年度我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
2: 记者从辽宁省电影局了解到，8月份有《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奥德赛》等1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
3: 喜剧片历来是暑期档电影的主打，八月份也不例外。除了正在热映的周星驰执导的影片《功夫女足》外，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也从8月1号起公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争斗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
4: 刚看完《年会不能停二》，这部电影特别好看，特别搞笑。一我也看过，白客演得特别好。
5: 动画片也是八月暑期档的主力，除了正在热映的《八仙》外，我们8月8号的公映电影《大唐妖探》是一个探案题材的动画片，讲述了天才少年和狼妖捕快组队破案的爆笑故事。然后电影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此外呢，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也在同天上映。
3: 爱情动画影片《去你的岛》将在8月19号七夕节上映。影片以荒岛绝境为叙事舞台，讲述了爱与治愈。进口影片方面，8月中旬上映的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河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荧幕。本台报道。
2: 炎炎夏日，健康也不容忽视。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1: 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7: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6: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7: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
1: 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
6: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7: 呼吸频率很快，而且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应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6: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0: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 眼下正值中伏，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时段。近日以热制热逼出体内寒气的说法引发了热议。
2: 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市民都有自己的三伏天养生经。
3: 我早晨一定要喝热茶，第二我一定要晚上要泡脚。老人也说过，在这个三伏天晒背特别有好处。
4: 常温的水都不怎么喝，都是喝带温度的水，然后这样的话，我感觉对我的脾胃会好很多。
5: 喝热茶、热水泡脚、晒背，这些以热制热的方法，真的人人适用吗？
6: 晒背呢，就是要注意别中暑，你时间太久了肯定是不行，而且在晒背的前后要喝点温开水。夏天泡脚呢，也容易发汗，不要太烫的水，泡泡是可以的。
5: 医生表示，伏天养生讲究适度，虚寒人群可适度尝试温热养生法，但热性体质人群不宜以热制热，老人晒背也要谨慎，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容易增加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
1: 夏季养生需要有度，运动安全也要优先考虑。近日呢，云南保山昌宁一男子游野泳时被水流卷入漩涡，情况十分的危急。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多方配合，成功将男子救出。
5: 民警到达现场时，落水男子还在堤坝下方的漩涡中不断挣扎，情况紧急，民警从车里拿出救生装备抛入河道，由于水流湍急，救生圈一次次被冲走。同时，另外一名民警跑到河对岸，准备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展救援。
7: 再跑一次，跑远点。
5: 民警经过多次尝试，最终让落水男子抓住了救生圈。
8: 我们救生圈给你其他。
7: 慢点。
5: 众人合力，5分钟的时间，成功将男子转移上岸。民警了解得知，男子因天热独自下河消暑，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结果不慎被暗流卷入漩涡。经现场检查，男子无明显外伤，无需就医。警方提示，夏季高温泄水消暑切勿侥幸，野外河道、堤坝水域暗流湍急，暗藏漩涡，危险性极高，请勿私自下河游泳，远离危险水域，做好安全防护，防止意外发生。
1: 夏季高温，不少用车安全细节也需要多加的注意。有些朋友一上车马上就打开空调，这种做法可取吗？
2: 怎么样才能快速给车辆降温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太热了，赶紧开空调。
10: 等等，暴晒之后的车辆上车之后不能马上开空调，
9: 那该怎么办？太热了。
10: 我们要记住快速降温的三步法。
11: 第一步，打开对角车窗，反复开关车门，利用空气对流快速排出车内热气。第二步，全开车窗，开启空调外循环，风量调最大，风向朝上，快速散出高温。
10: 第三步，半分钟后关闭车窗，降温更快，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车辆空调系统。
11: 同时呢，重点提醒，这几样物品严禁滞留在车内，打火机、车载香水、锂电池充电宝、防晒喷雾，高温暴晒之后极易起火爆炸，引发车辆的危险。
1: 用车安全需谨慎，反诈这根弦儿也不能松懈。近日，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高温津贴领取链接，恰逢酷暑，他便放松了警惕，按步骤填写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可是他非但没有领到补贴，反倒是被扣走了1800元。
2: 经查实，这是骗子盗用同事的账号群发了诈骗链接。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警惕高温补贴诈骗。
12: 你有收到过申领高温补贴的邮件吗？伴随着夏日高温天气的来临，不少诈骗分子盗用公司企业内部邮箱，以公司名义发送邮件，以领取高温补贴为由，引导您扫码或点击链接。点击链接后，您会进入到诈骗分子仿冒的虚假网页，引导您在虚假的官网申领补贴，要求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重要的信息。一旦以上信息透露，银行卡里的钱就会被盗刷。

0: 市反诈中心提醒您，要警惕所有陌生来源的福利补贴信息，凡涉及到高温补贴等福利，要求您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的都是诈骗，请务必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由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昨天呢，辽宁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专家介绍本轮高温的元凶是异常持续

偏北偏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那根据辽宁省气候中心统计，7月28号到8月3号，全省平均气温29.5度，平均最高气温33.6度，分别较常年同期偏高4.7度和4.3度，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二高。那真正让这轮高温出圈的，其实是夜。

0: 将会迎来实质性的缓解，届时呢降雨增多，气温将会明显的回落。那最近天气晴热，很多人是全副武装，越为了防晒。但是有些夏季常用品其脏的程度啊，可能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就比如说咱们最常用的遮阳帽，尤其是空顶帽和棒球帽，内圈的汗带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这一天下来啊，汗液、皮脂、粉底，还有头发上的灰尘，全都附着在上面。很多人一整个夏天都不洗，要是取下帽子，哎呀，就能够闻到不好闻的味道。这里建议大家呢，在出汗多的时候，每一到两周要洗一次汗带，整顶帽子呢每个月清洗一次。那同样藏有大量细菌的物品还包括太阳镜、水杯、凉席、空调滤网、浴球和手机等等。当然了，大家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也不用追求无菌，只要养成按时换洗、定期清洁、该换就换的习惯，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和呼吸道困扰了。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35度到26度。大连晴，34度到26度。鞍山晴转阴，38度到29度。抚顺多云，35度到25度。本溪晴，36度到25度。丹东晴，36度到26度。锦州晴，35度到27度。营口晴转多云，34度到28度。阜新晴，36度到26度。辽阳晴转多云，37度到26度。铁岭多云，35度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37度到25度。盘锦晴，35度到27度。葫芦岛晴转多云，35度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35度到26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来关注养老保险。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
3: 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下面我们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
4: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 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0: 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1: 今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9至11岁组30秒单摇跳赛场上，来自长沙的11岁学生黄思行以30秒234个的成绩，一举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并为中国队摘得金牌。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金尼亚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正式成为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的新员。
1: 这位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门将，在机场受到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
2: 当地时间8月2号，沃金尼亚终于飞抵智利圣地亚哥，来到机场接机的球迷们挥舞旗帜横幅对他表示了欢迎。沃金尼亚当地时间3号接受体检，并签署一份为期6个月、可续约12个月的合同，4号正式随队训练。沃金尼亚本名若西马尔若泽艾沃拉迪亚斯，他作为佛得角队主力门将表现出色，帮助队伍在小组赛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曾获世界冠军的球队。他本人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秀球队中年龄最大的出场球员。
0: 小动物的赛场也十分的精彩。今日第10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数百名观众聚集海滩为狗狗们欢呼呐喊。
1: 从小型西班牙猎犬到大型拉布拉多，各路冲浪高手在浪尖上一较高下。
2: 比赛在旧金山以南约22公里的帕西菲卡市举行，犬只按体型分为小型、中型、大型3个组别进行预赛，每组得分最高的选手晋级决赛争夺总冠军。裁判根据犬只的乘浪时间、冲浪高度以及自信程度等指标综合打分。参赛的狗狗们许多身着彩色救生衣，在人类搭档的协助下选择最佳浪头。活动还设置了宠物领奖环节，并为当地动物慈善机构进行募捐。据了解，这一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当地备受期待的年度活动。
1: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2: 8月以来，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在欧洲，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意大利20多个城市进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对于游客，当地政府部门建议在高温高峰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补水，做好防晒，并尽量前往有空调的场所。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当天17:05，该国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3号稍晚些时候，古巴电力联盟通报说，随着恢复工作推进，哈瓦那多个变电站已开始接收电能。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一匹赛马在加利福尼亚州高海拔耐力赛中意外与骑手失散，不知所踪。当地警方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最终在一处荒野地区发现了这匹赛马，并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一项医疗技术推广目标，计划到2035年，英格兰地区90%微创手术将获得机器人辅助系统支持。有心胸外科医生认为，机器人辅助手术可显著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轻术后疼痛。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

0: 买，特别的方便。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金属店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五彩池有着独特钙化地貌美景，宛若人间瑶池。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5: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持续高温，文旅消费重心向晚间倾斜，我省各地文旅活动越夜越精彩，越夜越欢乐。大连市把科技创新作为经略海洋的核心驱动力，全力锻造星海科技，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我省各地把一件件民生微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托起百姓稳稳的大幸福。周周十万家的超高流量，沈阳以全方位服务托举接连举办的演唱会，叫响歌迷之都城市名片。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持续高温，市民和游客的出游方式也随之调整，文旅消费重心向晚间倾斜，各地文旅活动越夜越精彩，越夜越欢乐。
2: 依托全域室内封闭街区恒温舒适的游玩优势，丹东安东老街精准适配夏季避暑出游需求，凭借丰富的业态、浓郁的市井风情，成为市民和游客日间纳凉、夜间消费的优选地。
3: 现在属于旺季，人流特别大，每天的顾客也特别多。
4: 能够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真是太好了。中国有着丰富的多样性，这确实很不错。
2: 本溪康熙理疗温泉度假区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场景，有机串联温泉康养、亲子戏水、休闲观光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天候一站式的度假体验。
5: 俺搁沈阳过来的，离这边吧比较近，开车40多分钟就到地方了。这块环境还挺好的，像白天泡完温泉了，然后呢这边晚上的时候环境也特别好，你看一山傍水的，这边还有那个。

0: 那个公园啥的溜达溜达，
1: 打破传统温泉泡完就走的单一运营模式。我们的夜间经济不仅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我们也吸引了沈阳及周边城市的游客。
2: 避暑纳凉之余，丰富的文艺活动为清凉夜游加码赋能。辽河夜运畅享老街专场文艺演出日前在营口辽河老街1861广场拉开帷幕。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从展厅搬至街头。
3: 以前晚上上老街就是简单散步、吃小吃，现在有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老街老有文艺气息了，氛围感特别好。
4: 那未来呢，我们营口文旅集团也将会继续的打造常态化的演出，包括有这个非遗展演呐、等等这些活动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老街，也希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老街，爱上营口，读懂营口。
2: 在鞍山，夜幕降临，千山大舞台准时启幕，云潭湖畔音乐喷泉随乐曲灵动起舞，水幕电影《炫酷激光秀》轮番上演，花船实景演绎精彩呈现。
5: 周末了，发现千山最近挺火的，特意来凑凑热闹，然后没想到还有演出，还有美食，觉得这边值得一来。暑假了，觉得这是一个带孩子游玩的好去处。
2: 在沈阳，心动一下方城中街生活节日前启幕，活动以奇妙吃冰节、加菲猫 IP 美食嘉年华、良好市集玩乐季三大主题周为主线，汇聚了21
6: 作为经略海洋的核心驱动力，全力锻造星海科技，提升向海核心竞争力，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
7: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洋大学等科研单位在船舶导航、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装备等重点领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近日，大连海事大学胡青教授团队研发的全海域船舶自主导航定位系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项技术解决了船舶在海上航行时卫星信号受干扰、定不出、定不准的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大连水路交通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一款自主研发的智能航行系统已进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8: 这个设备呢，我们现在订货，它可能需要6个月的等候时间，而且它的这个整套这个系统价格呢，是大概叫30万人民币左右。你花了很贵的钱，你还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
7: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石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民用钢制船产量增长2.8倍，海上风电产业规模和装机容量继续保持省内领先。大船集团、恒力重工等总装船企，绿色高端船舶竞争优势明显。LNG、LPG、甲醇双燃料等高附加值新造船订单已排到2030年。
9: 获得了这个大量的国际订单，目前正处于这个批量建造，然后这个加速建造的过程。我们在未来工厂里面布置了这个10条智能化生产线，然后取代了传统的人工作业，这个效率是有大幅度提升的。
10: 国家双碳战略部署下，我们会在双燃料改装，就是把传统燃料改换成LNG 或甲醇，低碳、绿色、智能方面，去扩大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7: 目前，在我国海洋经济5大类28个细分产业中，大连拥有26个。面向15+5，大连市加速建设陆海统筹的现代海洋城市，先后制定科技星海行动方案、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工作方案，强化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海洋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30%。
2: 为精准破解企业转型痛点难点，今年营口市正式启动“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已完成44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服务。在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团队通过全方位数字体检，精准排查出企业数据孤岛突出、人工运维占比偏高、生产流程智能化不足等问题，并针对性给出优化升级举措，推动企业生产管理运营全面提质升级。
11: 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械化美

0: 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1: 建立完善质改数转项目储备库，实行轻灯化管理，台账式推进，点对点帮扶。目前，营口市正在重点推进205个质改数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精准指导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
2: 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起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1: 营口市将在10月底前实现全市751户在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全覆盖，全面摸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底数，精准挖掘改造潜力，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筑牢产业基础。
3: 作为传统煤炭资源型城市，铁岭调兵山市持续跳出一煤独大发展之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培育精细化工、生物循环等非煤主导产业。
1: 安吉酵母铁岭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生物制造的高科技企业，依托区域丰富玉米、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凭借独家优质菌种与先进发酵技术，目前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二期定制化产线即将投产。投产后，公司将形成50000吨标准化加10000吨定制化的产能格局。
4: 到今年，我们也是给自己定的战略目标，我们的自产营销销售额要达到5100万左右。整体到下半年，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
1: 当安吉酵母在凭借科技力量打造硬核竞争力的同时，像麦奇新材料这样的精细化工企业，正忙着加码实验室标准化建设，攻坚高端制造核心技术。在铁岭调兵山市，不同赛道的科创企业齐头并进，打破以往煤炭产业独撑经济的单一格局。同时，调兵山市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搭建政企协同科创服务平台，引导各类新兴企业走高端化、绿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5: 科技企业蕴含十足的创新活力，也是一座城市产业升级的关键哨所。安吉酵母和麦奇新材料两家企业就是当地转型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未来，铁岭调兵山市将持续放大科创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配套扶持政策，孵化更多创新市场主体，依靠科技创新持续赋能城市产业转型。
3: 我省各地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把一件件民生微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托起百姓稳稳的大幸福。
6: 从老年人生活需求出发，多维度持续发力，一批老年友好型社区正在沈阳市加快建设。在皇姑区嘉林社区，功能齐全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宽敞整洁的休闲广场都在老年居民身边。义诊普法活动接二连三，居家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持续开展，让各类未老服务触手可及。
7: 我们退休以后，为了我们的健康，大家在一起玩得非常高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6: 锦州市凌河区世纪花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道路硬化同步提速，预计12月底全部完工交付。在营口，群众健身提质工程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塑胶跑道总长约6000米，目前明湖广场、辽河公园首段塑胶跑道已铺设完成，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前建成投用，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锻炼需求。鞍山铁西区夏日烟火直通未来专场招聘会火热进行，60家企业推出214个优质岗位，活动首次打造以赛引才、赛聘结合模式，将技能竞技与岗位对接深度融合，
8: 以暂时提供就业扶持、技能培训、创业贷款、维权咨询等服务，为铁西实体经济储备技能工匠。
3: 刚刚过去的7月，让沈阳歌迷之都的城市名片在全国进一步叫响，这里既有钟情沈阳频频返场的明星歌手，又有持续奔赴由追星到追城的热情歌迷，周周10万加的超高流量，成就了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心满意足。
6: 歌手周深以一曲婉转悠扬的《沈阳啊沈阳》诉说对这座城市的真

0: 致情感。另一边，歌手任贤齐在原定四场演出基础上加开两场，现场诚意推介沈阳，台上台下处处是温情与感动。汪苏泷两周连开六场，八月谢霆锋、李宗盛、胡彦斌等艺人轮番登陆沈阳，九月初歌手陈小春也将重返沈阳。众多明星用舞台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认可。以汪苏泷六场演唱会为例，21万歌迷在10天内集中到访沈阳，这也是沈阳演唱会历史上第一次迎来如此大规模客流。
1: 很有活力，然后很开放，有很多美丽的景色，有很多美食，
2: 就是演唱会的保障服务也做得很完善，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热情，很热情，还有就是给我一种熟悉感，而且知道服务啊，让歌迷很放心，所以我愿意来沈阳。
3: 只要有演唱会，我们就会经常过来，都是特别有经验的。我们给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特殊人士，提供一些帮助。
0: 作为歌迷之都，沈阳持续推出歌迷专属惠民举措，一张门票逛全城，游玩打卡，就餐休憩，一站式体验，全方位善待远道而来的歌迷。景区商圈、明星打卡点、快闪店接连涌现，也进一步放大文商旅融合吸引力。
4: 我正好也借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我们也提前2天来了，然后把这个旁边的一些景点也都参观一下。
2: 演唱会的这票根然后都有优惠活动，逛逛夜市，然后体会一下咱们沈阳的美食。
5: 我很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特别的豪爽，特别爽快，同时也能感受到沈阳这座城市对我们这些粉丝歌迷的一些宠爱。
0: 近两年，沈阳持续打造歌迷之都，不止对外输出城市名片，更向内打磨服务品质。当一座城市由内而外地迸发魅力，时刻保有热度、热力和开放力，必将迎来更大流量，催生更大活力。
6: 近日，我省正式出台《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对养老服务发展进行全方位规范，明确养老设施建设遵循就近均衡布局原则，完善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鞍钢集团以2025年338.937亿美元营业收入位列第491名，第13次入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柔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菜，番茄炒虾仁儿。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番茄块、虾仁儿和青豆。首先呢，我把这个虾仁儿啊腌制一下，往里边放点黄酒料酒，然后放点黑胡椒粉，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好了，搅拌好了，静置一下。接下来青豆要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倒入

适量的水，水开了，把青豆倒入锅中焯水。把青豆捞出来，开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随后倒入腌制好的虾仁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购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它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您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

0: 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1: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0: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1: 嗯，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可以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增加点助力。
0: 对，
1: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2: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1: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2: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啊，万一能成。
1: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也多好啊。是不是
0: 试试也行。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1: 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1: 对，打电话呗，
0: 打电话呢
1: 不费什么事儿。
0: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2: 试试试试。
0: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阮老师啊。
0: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0: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0: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啊。圆满是挺圆满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0: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10000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10000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4: 再给您一批
0: 啊？
4: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

0: 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1: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0: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
1: 嗯，
0: 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1: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0: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1: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2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嗯，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啊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1: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0: 您看您阮老师，
1: 嗯，
0: 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1: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啊，
1: 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1: 啊，
2: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1: 能够给我们
2: 啊？
1: 那王经理那有货吗？
2: 有啊，
1: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嗯，好好好。
1: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0: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1: 嗯嗯，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0: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是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
1: 嗯，
2: 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
1: 嗯，
2: 你好好想想。
0: 行，阮老师，
1: 嗯，
0: 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啊，
1: 嗯，
0: 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1: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0: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1: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2: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1: 嗯，怎么样？哎，
2: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1: 嗯，
3: 这个太不容易了。
1: 嗯，
3: 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
1: 啊，
3: 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1: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

0: 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1: 是，
0: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2: 对，感谢宋经理。
0: 行了，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袁老师。
0: 你好。
3: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0: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可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知道鱼油对心脑血管方面非常好。我现在身体啊特别好，没有什么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跟我长期吃鱼油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那我吃了以后对身体肯定会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一盒，1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是，
3: 您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0: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4: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1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最近买件衣服啊，还有二双包。少买一件衣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0: 阿斯拉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4: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只剩8000多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千万别再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0: 你好。
5: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0: 想订多少？
5: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2: 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5: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

0: 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盒六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0: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3: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3: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3: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团购还不贵，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一个月抽烟都不止这些，我少做点烟，这些钱就能省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健康。你说阿四啊？
1: 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你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浓度鱼油啊，仅剩5000多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真的是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阮老师。
1: 哎，
0: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0: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您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4: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2: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4: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我觉得我老伴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帬助。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啊，就说什么也不吃了。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2组，那1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2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

0: 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1: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杨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0: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3: 那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0: 等等。
3: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吃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0: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3: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0: 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定几组来吃一吃。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吧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成就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4: 是，就像您这次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
0: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4: 等会儿，袁老师啊，我还要订6组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0: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啊，那行，好嘞，袁老师，谢谢你啊，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山河藏玉。